0: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二十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晒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1: 真的是刨皮衣服。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啊，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0: 刘立全收藏的一张照片勾起了白晒柱的回忆。
1: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啊，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2: 像以前那个好像
3: 是后来这看着你家门口。
4: 这是谁，
3: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4: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晒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1: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自来的，电写字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0: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1: 我兄弟是9个，我是派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这样的时候很多的。
0: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猎民聚集新村，白晒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昔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晒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晒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猎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走下。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9: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5: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好，
0: 爸，哎，
6: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妈妈，
12: 你爸来啦。
16: Thank you.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青，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以音律高。

纹饰精美，繁复有序。它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蒙尘，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

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排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号帮我找一下。
1: 动辄，
2: 小婷，现在办公室里是不是就你一个人？我给你念条新闻啊。今天上午刚出的一条新闻，
0: 上海各大报纸都登了。哎，你等我一下。
1: 你慢慢说。
2: 为了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浦东新区机关工作，现在
3: 面向社会招考录用干部，实行公平公开的自由竞争和择优录用的制度，形成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风气和环境，将激励和促进浦东人才市场的发展。
4: 你帮我吧。
1: 28号第一场考试，知识笔试，姑娘放心来考试。
5: 侬这个学历了结婚了，工作单位也蛮好的。
1: 我看报纸上说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我个人理解的是，如果考上了，档案不会受县单位的约束或限制，是这个意思吗？
6: 打破地域界限，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打破学历限制，你只要凭真才实学考上了，不管你是社会青年还是私营企业主，浦东新区都收你的档案。
5: 来来来，
1: 下一个，
5: 来后边的。
3: 通过电话或信件报名的人选超过了2000人，绝大部分报名者都符合应试资格。保守估计，我们这次要发出1700份以上的准考证，估计还不够啊。那我们。

0: 线装不难了。
1: 胡哥，哎，哥，哥，哥，
0: 哥，考上了，
1: 哎，小婷考上了，哥。第十六年，这段时间小婷考试我一直都学不好，我就怕我自己想太多了，又帮不上什么忙。你能理解我吗？
2: 朋友
1: 们，我老婆要来上海了。朋友们，
2: 这样行了。
3: 小婷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了，你这一路上连路过的蚂蚁，我估计都知道小婷要考上了。
1: 你知道啊？我知道，知道。
4: 咱学校的工作还不好？
5: 不是的，处长，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丈夫在上海，
6: 小夫妻异地已经快两年了，真挺不容易的。
4: 户口呢？
6: 庄小婷自己有苏州户口，没占咱们学校的指标，合同只能罚钱。他一共签了两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了一年，现在走的话，就只能罚一年，3000元。
5: 3000我交。
7: 处长，浦东新区办公室发的调令，学校罚钱，说出去不太好听。
4: 他去浦东。直接就是科级了吧？
6: 是科级。
7: 嗯，对。
4: 虽然不是本校毕业的，但辅导员中走出了一位科级干部，参加浦东的改革。

0: 这样，校史室里可以再多一些宣传的内容，让他给校报写两篇学校工作对他的指引和帮助的文章。咱就直接放人吧，你看看。
1: 谢谢处长。
2: 离动辄远不远？
3: 不近，周末能去找他。
4: 哎，小宁啊，你看这毛巾够不够？啊，
3: 够了，够了。嗯。
5: 哎，这多带一点儿，动辄跟图南都要吃呢。
2: 哎，对对对，图南这两天正好出差回来。嗯。
3: 妈，上海很近的。啊，
2: 带上，都带上。
4: 带，都带着。嗯。
2: 哎。你在上海上四年学，我跟你爸从来没觉得你去了远处，但今天不一样了。你这回去上海不一样。
3: 妈，爸，周末我就不能回来陪你们了。
5: 哎呀，没事没事，工作重要，工作重要啊！你妈现在比谁都忙，那么多孩子陪着呢。
2: 对对，你跟动辄忙你的。
3: 妈，你要照顾好自己。爸，你也是。哎，
2: 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啊。

0: 9.86分。
1: 啥呀？魔怔了。
0: 9.8是打的过南浦大桥的钱。
1: 嗯。
0: 六分是轮渡的票价。那六分就像我刚才进门那德行，全身淋透，在外面排队等轮渡，被寒风吹了足足2个小时。
2: 干嘛受这罪啊？
3: 打车呀。
0: 对，我就是想不开。我想不开，我才会在这种天被离家去坐轮渡。
1: 别人是为爱走天涯，你是为爱淋大雨。
0: 龙川的效益不好，他爸妈以后还得回上海，他也是为了省钱，所以才会坐六分钱的轮渡。
1: 然后呢？
0: 说这大下雨天的，像我们这种糙汉都会打的回浦西。说李家就是要坐轮渡，那院里已经够忙，他还接了不少的私活。你说他爸妈就从来没想过，他一个姑娘能在上海这座大城市负担得起一座房子吗？
1: 他们可能也不清楚。你有钱啊？
0: 那不仅仅是钱，那钱能衍生出很多问题。
4: 我觉得，
1: 一切由钱衍生出来的问题都能用钱解决。你要是真的喜欢李家，你可以少让他受点罪。
0: 我宁可画100张对我技术毫无提升的图啊，不，我宁可掉黄浦江，我都不愿意和李家谈钱。我俩心知肚明，他为什么不答应我呢？他就是怕我有可能会受到伤害。对，我就是会因为这些受到伤害。
1: 嗯，
0: 你不懂，你没缺过钱，你和小丁还是幸福。
1: 哥，你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
4: 我现在还挨打呢，他现在暂住浦东，我们俩一周就见那2-3次。
1: 是，我平常是能见他，但我过去我都没地儿待，他周围全是农田。

0: 们俩天天见面就在外头喂蚊子，你知道吗？
1: 你那是客观环境不好，没办法。你不像我，那我不去花钱的地方，那是因为，没法说。
0: 行，不过我觉得，要实在不行，要实在不合适的话，你就换个人。
1: 那我要是能换个人，我能等十年吗？我。那要是你呢？你会换个人吗？
0: 不聊你的事儿呢，你扯我干啥呀？我爱小婷，我一辈子不换人。

0: 我说今天有可能会下雨。
1: 不带伞。
0: 要是下雨了你就在工地上等我，我打车去接你。
2: 哎，新年好，新年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的好的，周老师。
3: 哎，那挂了啊。
1: 我还以为林动辄和小婷能回广州过年。
4: 这是动辄跟小婷结婚后第一次上门，在庄老师家过好些。
1: 道理我都懂呀，我就是有种儿子大了留不住的感觉。朱老师他们一家又该去集金厂拜年了。我记得林多哲小的时候，那会还穿烟素袋子呢，那吵吵着要跟林姐去集金厂拜年，说要要红包，那林姐气的呀，大发牢骚。她说图南镇东镇北，压岁钱五毛钱，那小婷就一毛钱。也不知道林动辄这次上门，能不能喝上水破鸡蛋茶。能不能拿个五毛钱的？没压岁钱也没关系。那庄老师啊，肯定会给动辄补一本小学趣味数学的。
5: 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0: 行，那我去说。
1: 这是撒谎。
0: 妈。
2: 哎。
0: 我看的这年货有点少，我想去人民商场给他买点吧。
2: 看清楚点，你爸准备了这么多，多了没意思。
0: 妈，爸准备的是爸的，我头一回上门。
3: 大舅妈，你就让他花钱吧，辛苦也烧包。
0: 这还行吧，你这。妈，那我去了。
2: 董哲，别买太贵的。
0: 行，没问题。
4: 妈，我管着他。
0: 一会儿咱们直接阿爹阿布家见。董哲，
5: 一会儿出门啊，你就坐门口那三轮车去人民商场就行了，也照顾照顾叔叔们的生意。回头别人要问起来呢，就说是给阿爹阿伯们买年货，这邻居讨论起来，爸脸上又有光，心里高兴。那礼盒一定要买大的啊，水果礼盒、老人奶粉，反正越大越好。邻居们讨论起来，爸脸上又有面子。但千万别买太贵的，妈妈生闷气。
0: 行，高手哥，拔江不是高手。走了，
3: 哥，你真虚伪。
6: 哎，该走了啊。
5: 哦，爸，我给我同事打个称呼，拜个年，就一分钟，马上就来，
6: 快点啊！
5: 哎，
4: 男朋友啊。

0: 家的呀，什么时候带回家来看看？
1: 早呢，奶奶。
2: 哟，咋还你啊？有没有交工资啊？啊，我跟你讲，我们小木和露露一定下来，小木就交工资了，对吧？
1: 还早呢，现在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都是 AA。

0: 还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经济上肯定清爽点好。杨洋、小白。
1: Hello。
2: 彭峰，小周去了。
3: 去了。
4: 新姑爷上门，我就别带他凑热闹。
5: 哎呀，彭飞心里有数。
2: 不让你爸妈见见。
5: 彭飞安排好了，你换看。
4: 哎呀，放心吧，大舅妈。
6: 啊，咱们坐那三轮车吧，正好那后面能挤三个人。
2: 行，这户老全生意。
6: 陈叔啊，
5: 小陈，
2: 陈师傅，这鸟枪换炮怎么换成这个车了？
6: 哎呀，便宜货，讨价二手去。
2: 机械厂去吧。
6: 去去。啊，
2: 安全吗？
6: 安全，一个人一个座位。
2: 哎，一个座位。小板凳啊！
7: 慢点，
6: 张老师啊，刚才我看到东城和小婷了，说去人民商场给阿店铺买年货。邓老师，您孝顺还得孝顺，您福气好。
5: 给阿店铺买东西是应该的。过年好啊！那东城，你去见你爸妈啊。
7: 好。
2: 陈师傅，慢点开。
6: 啊，放心，坐稳了啊。
8: 邓哲啊，来喝这个水泼鸡蛋茶。
9: 哎，好好好。
10: 好，
11: 谢谢爷爷。
9: 哎，小提，
12: 谢谢爷爷。
11: 阿迪，我都这么大了，这红光要不然就留给真龙顺美了。
9: 你们长得再大也都是我的孙子啊！啊，每个人都有的，拿
5: 着吧。
9: 啊，来，
4: 谢谢外公。
9: 这就是没拿着。哎，好。哎，
5: 来，
6: 我来，哥。
4: 外公，您这个月退休金都不够给我们几个包红包了吧？
9: 嫌少了是吧？
4: 没，
8: 那可不嘛。哦，饭做好了吧？啊，哦，上菜了。
9: 对，
8: 上菜。
9: 干杯，去把我藏的酒赶紧给我拿出来。
5: 好。
12: 先去玩会儿吧啊。
13: 你坐，嫂子。
9: 哎，来。
12: 来，邓哲。哎呦，
14: 谢谢妈，
9: 这还有一块。
11: 谢谢。
4: 林邓哲，我这么多年都没你这个待遇啊。
15: 彭飞，你开车也辛苦，躲车。
4: 好嘞，外婆。
15: 换脸躲车，你最近瘦的。
12: 好。
9: 谢谢妈。花莲，用妈的，多吃点。
16: 哎，好英和阿玲有福气，湖南小婷有出息，女婿更好。
15: 是
5: 啊，谢谢爸，谢谢妈。
16: 哎，你是大哥，孩子们都出息了，你跟阿玲现在又没有什么负担，有好机会啊，一定想着你的弟弟他们啊，每个人都好，咱们这个大家庭才兴旺吧。
12: 我们这一家子。一辈子都沾了大哥的光，大哥大嫂对我们够好了。
9: 是，谢谢大哥，谢谢大嫂，
5: 应该的。
15: 你看看，
9: 应该的。
15: 彭飞现在挣钱也多了，华莲你说话就有底气了
11: 啊。阿爹，正东正北都在苏州上班，随时随地都能回来，不像我们，也不在身边，叔叔婶婶比我爸妈还好呢。
4: 哥说的是呢，我又天天跑车，大舅舅大舅妈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15: 是你们自己有本事了，能出去挣大钱。
17: 挣得多花了也多，奶奶，上海物价那么高，存不了什么钱。
9: 是，
12: 什么挣多挣少，有没有出息的，干什么都能养活自己，饭也不比别人少吃一口。
17: 妈说的对，实践证明确实上哪儿都能蹭着饭。我从小就开始在小婷家蹭饭，这会儿还蹭着呢。爷爷奶奶，敬你们一杯。
9: 好，
17: 来，谢谢。
9: 再见一个。

0: 那你们怎么没去啊？
1: 你这话说的，春节是什么？是亲情，是守护，是传统。哥，你发高烧，亲情来守护。
2: 妈，让我俩看看。
3: 这回，
4: 波哥，你这烧发的也及时。小婷说，要不然都不知道爷爷奶奶要扯多少闲篇出来呢。
2: 哥，你猜爷爷给同桌包了多少钱的红包？
3: 反正我是20，他不可能是50吧？
2: 100。
3: 行，这以前有鹏飞，现在有你林动哲，你们俩以后就是哼哈二将，左右护法。我以后也不担心小婷再去阿迪阿婆家。
1: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不然每回叔叔婶婶都要在那说：“
5: 哎呀，再出心又有什么用啊？咱图南还是找不着对象。”

追寻。

0: 我啊，宋哲，我听哥说你在浦东修商品房啊。什么园区？高尔夫球场？哎，你们一个都建不起来，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耕地，这地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1: 咱们现在这不正在进一步的研究地形的吗？
2: 别挣了，
1: 别
2: 挣
1: 了，啥挣啊？
3: 让边上，让边上，让边上，让边上，让条路。
4: 挣得多。
5: 走，
6: 来来来，咱们到，
5: 咱们到，
6: 耶耶耶，
1: 对对，让人家走，让人家走。
6: 来来来，你走。我到新房了，你什么时候过来？要不要我去车站接你？
4: 啊，你说怎么解决
7: ？This way, please.
1: 解决，别着急，这不马上就到了吗？
7: 就是喜欢看新房子。
8: 我已经很累了，还要过来跟你这拼地板，你过来弄呀！
0: 不是，那我们现在不已经拼错了吗？你这么拼，我这么拼，那怎么进化呀？
7: 哥，
0: 刚才楼道里就听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小丁，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李佳。
7: 李佳姐好，李佳姐，喝点水。OK， 谢谢。
0: 又怎么了又？哎。
7: 哥，我连着上了10天的班，我好不容易有半天调休，他让我过来拼地板，还非说我拼错了。
0: 哥，他拿木板打我。
7: 是你嘴太碎了，你一直说我拼错，他骂我笨，我已经很累了。
0: 那你不能拿木板打我呀！哎，
1: 行行行，
9: 我给你们试几个，这装修本来就要多试。最常见的呢是这种工字铺，铺的也是最快的，像你们这房子面积不大。基本上铺2天就能铺好，而且铺完也是最好看的。这原木色挺适合小空间的，这样子的话视觉上能看着敞亮些。
0: 你们怎么不请人啊？不是给你们介绍这装修公司的吗？
10: 我请了，哥，我请了。小丁说要省钱自己装，然后我拼错了又打我。
0: 哥，我也很辛苦。我说我周末选房，我下班我坐轮渡我过来刷墙，我刷到3点半。我也很累的，好不好，庄小婷？哎
1: 呀，你这墙刷的确实是不怎么样。
0: 哥，你别拿着椅子，你出工不出力的，废话还那么多。
9: 我能问一下，这房子多少钱吗？
0: 每平660，我这房小45平，不到3万吧。
9: 660一平，比我印象中便宜不少啊。

0: 听过那句话吗？
1: 宁要普西一张床，也不要普通一套房。
2: 你还是太冲动了，我买房前也不跟哥商量一下。
3: 确实，3小时是有点远。
4: 李大姐，我这两天工作太累了，来回跑，刚才没控制好脾气，让你见笑了。装修好了，请你过来玩。
3: 那谢谢你。

0: 房子真好啊，能看到天空。你妹妹不喜欢阳台，我倒是喜欢阳台。
1: 我跟你一样，我也喜欢阳台。
0: 爷爷奶奶家的弄堂里，这窗户看出去不是别人的墙就是别人的窗，根本看不到天空。这房子真好，又安静，格局又好，视野又开阔。东哲很有眼光的，浦东太远，浦西太挤，长安不宜居啊。
1: 你家其实我这儿存了一些钱，你要不行你就从我这拿点儿，还本房贷，还能少付一点银行的利息。没关系，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会打租条的。

0: 张图南，谢谢你。但是不需要。我之前叔叔婶婶就是怕有产权纠纷，不让阿温落户，我都快恨死了。所以我手头有点钱，就硬撑着买了套房，就是将来不想跟别人有产权纠纷。只是借钱，不涉及产权。我是之前着急还房贷。
1: 但是，如果按照20年来算的话，压力也没那么大。李佳其实有些事儿吧，只要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它就不是个事儿。你看小婷跟动辄，其实动辄的工资比小婷高了好多呢，但小婷做了的时候啊，还是毫无手软。
0: 张图南，谢谢你，但是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0: 夫妻本是同林鸟，装修面前各自飞啊，哥。我刷墙刷到半夜三点还要挨打，这装修我是管不了。
1: 我没让他半夜刷墙，是他自己没有赶上末班轮渡，那只能回去刷墙，那劳苦功高得很。
2: 橱柜的图我已经画好了，我给你推荐两家店，你接一下号码自己打电话。
0: 哥，我马上要出差，我实在是没时间没精力搞装修了。我买房本来就是为了改善小婷的住房条件，你问他吧。
1: 哥，我不急，宿舍里有十几位不同地区不同职位的干部，那非常利于跨部门跨职能的讨论工作，我没空装修，也不急着入住。
0: 小婷不急我也不急的呀，我们俩的事小婷说了算。
1: 他这是逃避责任逃避被骂的风险，好他个林动辄，我保证下回还打他。
2: 哎，小婷，你要是真的不着急住进去的话，哥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最近常去浦东，没事的话去帮我看看房子。
3: 看什么？
2: 房子装得太松软了，还得通风换气，你去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要是有的话你顺手帮我改改。
3: 你妹妹妹夫的房子我改不合适吧？
2: 反正他们说了交给我全权负责，你就当是大学做模型，那自己想法来呗。

0: 去看出租房。
1: 不去。周小天，你这套也嫌贵，那套也嫌贵，我再也不跟你一起那看房搞装修了。再这样下去，咱俩得离。
0: 那买房贵，租房也不便宜的，以后就下马路好了。
1: 我倒是有个便宜办法，想不想知道？
0: 说。
1: 我调查过了，周末开房比租房便宜，要不然咱以后周末就开房。现在大学生都那么开放，我们也能开啊。那你同意了？那咱以后见面，你就把结婚证带上，咱们合法开房。

0: 你别套了，哎，看我印象。
1: 严东哲，不要逃避干活。没逃避，我不把马桶一关都刷了吗？
2: 田，我知道你爱干净，但咱也没必要把床单、被套，甚至保温杯都拿来酒店吧？你背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
1: 我让你订的标准间，你非要订大床房，那你觉得其他人会在这张床上做什么？
2: 这话问的当然是做我们一会儿要做的事。这正规旅馆。
1: 上次回去就全身都痒。
2: 我咋没事呢？
1: 你打小就别扭，我跟鹏飞一块喝一瓶饮料，就你不肯。我就想周末安安静静的和你待着，喝喝茶，看看书，吃吃饭，聊聊天。你辛苦买的房子，我真不该抱怨的。我再也不想周末住旅馆了。
3: 我去退房，回头找哥把那房子再买回来。你还没走啊？
4: 你家有点事儿，先走吧，我帮他改张图。
3: 走啊，去徐志胜活动中心看录像去。
4: 不行，新浦的小区好像有点漏水，我一会儿就过去一趟。晚上我就住那儿。你可别想歪了，是小丁跟栋哲要去陆家嘴看房子，我住那儿，他明天还能中午去我那吃顿饭休息一趟。

0: 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抽烟？
1: 还没吃饭吧？走，陪我出去吃碗面去。
0: 我抽烟，是因为我这几天心情太差了。你不问我为什么心情差？
1: 为什么？
0: 爷爷的房子要动迁了，阿文的户口在爷爷的户口本上。
1: 365魏鹏九屋改造。
0: 现在动迁政策下来了，数人头按户口给面积，阿文有份，但他们不想给阿文。你要不想听，那我不说。
1: 没关系，你说，听着。
0: 当年阿文落户的时候，叔叔婶婶怕我们有产权纠纷，我写了保证书说将来不要房产。但如果是按照面积补偿，我绝对不会挣。现在是按照户口，爷爷让阿文放弃面积。叔叔又打电话骂我，我决定跟他们争，这是阿文应得的，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了爸爸，再伤害阿文。爸爸当年在农场苦干，身子都熬坏了，好不容易等来了政策，叔叔不让阿文落户，爷爷说爸爸是孽障，他们怎么能这样对爸爸？怎么能这样对爸爸？
1: 李佳，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啊。
0: 我爸回了农场，他不出门，也不说话，他就反复说一句话：我没有家了。他一说，妈妈就哭。

0: 庄图南，我知道你介意我的家庭条件，你不用否认，这一点咱俩心知肚明。庄图南，我是认真和你谈恋爱的。我抽烟时我在想，如果我再这么一意孤行。
1: 你痛下决心跟我分手，怎么办？抽烟对身体不好，咱们要经常熬夜，别把身体熬坏。我明白了，米佳，其实我是支持你去争阿本的面积。 我也不会因此跟你分手。张图南，天下无毒吃饭难，该争的利益就要去争。我当年能上同济，都是靠我妈争来的。哦，不对，是我爸妈，尤其是我妈现在能过得好，也都是小弟一点一点争来的。既然政策规定。 山户口分面积，那咱们就跟着政策走。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开口。武江小区的房子，我从动辄的手上买下来了。以后呢，你想来，随时都能来；想看天空，随时都能过来看。我呢，只希望你。 开心，放松。
0: 那妹夫呢？

0: 稍等。
1: 谢谢。
0: 这两份你先拿好。哎，
1: 好嘞。
2: 恭喜知叶，浦东欢迎你们。
1: 谢谢。
0: 哎，我给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来访。

0: 哥，
1: 哎，
0: 喝点吗？
1: 啤酒，
0: 来一杯呗。
2: 哥，你知道于涛哥有情况了？
0: 什么情况？你说。
2: 就上回小婷说那同事向于涛哥请教专业问题。
3: 见了面之后啊，发现两个人是老乡，那于涛哥人又自来熟，之后就经常见面了。
0: 小姐，别忙活了，你今儿劳苦功高，干那么多活，赶紧吃点吧。
4: 我把这洗了就来。
5: 就是的，刚做出来，别一会儿凉了。我们吃完了，我来收拾。
4: 我会再帮阿文一程。助人就是助己。他的经济环境越好，我的负担就越轻。
5: 行，
6: 支持你。但动迁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是不希望你太累了。

0: 啊？
1: 哦，对了，哥，我有跟你说过，我妈现在也在弄装修，还租了一个门店，弄了两啊，还租了一门店，两班人，一班人呢管早饭。
2: 吃吧，你吃吧，你先吃吧。
1: 干嘛？我没说完呢。

0: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顶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0: 当最后一排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

0: 体发展的内涵。
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2: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3: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印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宁夏广播电视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爱威成员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1: 金秋十月的银川，贺兰山下，葡萄飘香。此时此刻，来自全球五大洲的嘉宾、专家学者、行业代表正在陆续步入会场。一场属于世界葡萄酒行业的历史性盛会即将盛大启幕。
0: 今天对于中国葡萄酒产业，对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乃至整个亚洲葡萄酒行业来说，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天。创办已经超过百年的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第一次走出欧美，来到亚洲，来到中国宁夏银川。
1: 全球目光聚焦在这里，我们共同见证这场世界级产业盛会拉开大幕。同时，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也同步开启。两大盛会同城同期举办，以美酒为纽带，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
0: 中国和欧爱威结缘已久，多年前我们就以观察员的身份深度参与欧爱威各项技术交流。中国从推进加入欧爱威到正式成为成员国，再到成功拿下本次大会承办权，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这个速度在欧爱威百年发展历程当中都十分少见。2025年，中国正式完成全部加入程序，成为欧爱威第51个成员国，也是欧爱威迈入第二个百年发展阶段迎来的第一位新成员。这也标志着中国葡萄酒产业正式成为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共建者。
1: 中国深度参与 OIV 决策，无论对于组织自身发展还是世界葡萄酒产业格局，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一起读懂这场盛会背后的时代背景。
2: 10月12号到16号，有个世界葡萄酒界的超级大会要在中国宁夏举办。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划重点，这是这个盛会第一次落地亚洲，直接选在了中国。很多人会问 OIV 到底是个啥，简单讲，它就是

0: 葡萄酒圈的联合国。1924年在巴黎成立，距今已有102年历史。现在一共有51个成员国，它的核心工作就三字：定规矩。葡萄怎么种，酒怎么酿造，酒瓶标签怎么写，全都听它的。WTO 世界贸易组织在葡萄酒这块儿，都是直接拿它的标准来用。一句话，你想把葡萄酒卖到国际市场，就得按 OIV 制定的规矩来。中国从申请加入 OIV 到正式成为成员国，再到拿下这场顶级大会的承办权，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这个速度在 OIV 百年历史上都非常少见。那么这场重量级大会为什么这么快落户中国呢？两个字，需求。
1: As a leading vine and wine country and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it is of the highest significance that China has now taken its place alongside the other major vine and wine countries within the OIV.
0: 中国加入 OIV 不只是多一个成员国那么简单。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用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些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拉动世界经济非常关键的力量。中国拥有世界第三大葡萄种植面积，鲜食葡萄产量更是全球第一。中国的加入直接让 OIV 覆盖了全球85%的葡萄园面积，这意味着 OIV 将拥有更多元、更全面的数据，它的国际标准影响力会更大、更有分量。欧美传统葡萄酒市场增长已经放缓，但中国的消费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激发。中国加入 OIV 相当于给全世界葡萄酒打开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约翰·巴克也表示，参会的各国代表将重点关注三件事：
1: The advanc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hat they will encounter, the sincere exploration by Ningxia wine producers of their unique terroir, the thoughtful philosoph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 借着这次大会，中国也愿意讲好自己的故事，向世界贡献中国实践方案。对中国来说，加入 OIV 还把大会办到家门口，机会来了，压力也来了。中国已经不玩规模大不大了，更看重品质好不好，葡萄酒也得跟上，品质得硬，还要绿色环保。说实话，中国现代葡萄酒产业起步不算早，但架不住后劲大，潜力足。加入 OIV 就等于直接对标全球最高标准，逼着中国人把品质做上去。标准上去了，酒好了，中国葡萄酒走出国门，打响名气，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说到底，世界离不开中国大市场，中国也要站上世界大舞台。
2: 刚刚看完这部短片，相信大家都能真切体会到，这场大会落户中国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世界看重中国庞大的市场潜力，也期待收获来自东方产区的实践经验。而中国也借 OIV 这个权威国际平台，对标全球顶尖标准，以此来倒逼产业提质升级，助力国产葡萄酒大步走向世界。
3: 确实啊，这是双向成就啊。我也注意到 OIV 总干事巴克就专门谈到，这次来到银川，各国代表最关心三件事，你还记得是哪三点吗？
2: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啊，分别是中国的先进技术成果，宁夏扎根本土风土的酿造实践，还有整个产业践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说到这里，我也在想，咱们国内葡萄酒产地这么多，为什么最终是宁夏拿到了这次百年大会的承办权呢？
3: 这背后可是贺兰山东路几十年实打实的艰苦奋斗啊。其实我之前看过不少资料，说上世纪80年代那批酿酒开拓者条件是特别艰苦的，也正是靠着一代代人接续努力，硬生生把戈壁荒滩改造成万亩葡园，书写出属于中国葡萄酒的奋斗篇章。
2: 是的，截至2025年，宁夏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种植开发面积达到60.7万亩，占到全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40%左右，葡萄酒年产量1.4亿瓶，品牌价值突破了350亿元，多次作为国礼走出国门。
3: 不仅如此呢，宁夏还走出一条大产区小酒庄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政府搭建平台，制定标准，塑造公共品牌，酒庄专注个性化酿造，实现整体托举。

0: 个体，个体反哺整体的共生发展。
1: 从2011年加贝兰拿下 Decanter 世界葡萄酒大赛最高奖项，让世界看到宁夏，再到迎来 OIV 百年大会落地银川，宁夏不仅种出了高品质的葡萄，酿出了比肩世界的美酒，更把葡萄酒从一瓶酒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贺兰山东路，读懂属于宁夏葡萄酒的成长密码。
2: 围绕地球转一圈，你会发现什么？全球顶级的葡萄酒产区几乎都集中在南北纬30到45度之间，而中国宁夏的贺兰山东路正好就落在北纬38度的黄金线上。这里的葡萄酒用了短短40年，迅速得到世界葡萄酒圈的认可，发展成国内最大的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去年到今年，宁夏代表中国连续接下世界级赛事和会议，在葡萄酒圈，宁夏算是玩出了新高度。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把它讲清楚了。一，玩思路。40年前，贺兰山东路满地碎石，土壤贫瘠，植被稀稀拉拉，说白了就是一片让人头疼的荒废戈壁滩。后来有人大胆破局，既然种不了谷物，那就试试种葡萄。本来只是脱贫的一个举动，结果这一试竟试出了个世界级的景象。其中龙玉酒庄的龙十二荣获世界酒王之王的称号。宁夏葡萄酒与世界名酒比肩，靠的不单是三分的酿造，更是七分的种植。2000多年前，中国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就是说万物之所以能生存和成就，是因为各自获得了适合自己的条件，该有的和谐它有，该有的滋养它也有，给它恰好需要的那一份，它就能自益生长。宁夏的戈壁滩呢，干旱少雨，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黄河灌溉便利，土壤矿物质丰富，刚好就是优质酿酒葡萄的最佳沃土。荒滩变绿洲，不是征服，是尊重，不是对抗，是顺应。这就是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的理念。坚定大产区小酒庄发展模式，它的核心逻辑是用产区的大托举酒庄的小，不用一次性砸钱建巨型工厂，中小投资者、专业酿酒师都能创办酒庄，当地政府和产区负责品牌塑造、标准制定、政策支持，小酒庄专注个性酿造、差异竞争、文旅融合探索。说到底，就是整体托举个体，个体反哺整体的中国共生智慧。二，玩格局。2011年，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在国内还没啥名气，在国际上更是没人知道。就在这时候，贺兰晴雪酒庄的干红突然拿下 Decanter 世界葡萄酒大赛最高奖，一夜之间，宁夏葡萄酒成了轰动世界葡萄酒圈的最大黑马。这一年，世界葡萄酒大师 Jancis Robinson 来宁夏考察，说了一句让宁夏人特别振奋的话：中国葡萄酒的未来在宁夏。随后他就把宁夏贺兰山东路正式写进了世界葡萄酒地图，从那一刻起，宁夏改写了全球葡萄酒的版图，这是宁夏葡萄酒划时代的高光时刻。但话说回来，上天不会辜负认真干事的人，从天而降的幸运不过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早在2004年，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不管是从面积、产量还是国内外的影响力来说，都没法跟河北、山东这些老牌产区相提并论，但宁夏却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把葡萄与葡萄酒化为重点优势产业的省份。2年后，宁夏代表团便正式访问 OIV。 8年后，宁夏成为 OIV 中国唯一一个省级政府观察员，并开始频繁深度参与 OIV 的各项工作。
3: 3 OIV Directors General and 5 OIV Presidents have visited Ningxia over the years. I myself had a very memorable trip to Ningxia in 2024. I'm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commitment to wine that I have observed in that region.
2: 从2012年到2025年，时间走过14年，宁夏也办了14年以葡萄酒为主题的展会。2021年，这个展会荣升为国家级别，宁夏葡萄酒产业升格为国家战略。这个时候，宁夏向世界宣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要作为一个永久性、品牌性活动长期办下去。此时的宁夏早已把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伟大使命扛在了肩上。

0: fertile region has gathered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acclaim for its progressive and globally oriented vision and its commitment to best practices.
1: 虽然宁夏地处西北，不临边，不靠海，但宁夏的视野从来不只是国内，而是积极链接国际产区，向世界最顶尖的技术谦虚请教，真诚合作。宁夏的目标也从来不只是发展自己，而是努力接轨国际标准，带动国内其他产区，引领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大舞台。三，玩高级。宁夏卖葡萄酒，从不只卖一瓶酒水、一件商品，更卖山野场景，卖松弛氛围，卖治愈情绪，卖诗意生活。现代人的酒局不再局限餐厅里的社交，一头扎进山野才是最痛快的撒野方式。甩掉推杯换盏的江湖气，追求微醺独酌的松弛感，才是悦己的另一种境界。贺兰山东路130座酒庄，130种性格与气质，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口。当葡萄酒还被刻板定义成高端宴席专属的时候，宁夏人已把这份品酒的雅致揉进日常烟火，就连街头都有了葡萄酒交易所。
2: 银川太疯了，居然可以炒红酒，
3: 不光有干红还有干白，
2: 这种风华我太喜欢了。
1: 而且今年宁夏做的最王炸的事情是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
4: 免费的为啥不喝？
5: 我把他们都喝一遍。
6: 这个是干红好香，
7: 夜市地摊喝红酒，
8: 在银川喝美了。
1: 美酒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银川人随手可得的小乐趣。宁夏葡萄酒的自信就是这样，不怕尝试，也接得住你的喜欢和不喜欢。原来高级从不是脱离人间烟火，而是身处俗世依旧能守住分寸与质感的那份自在。
9: 看完刚才这个短片，我内心也真的是很有感触啊。昔日寸草难生的戈壁滩，靠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发展思路，蜕变成绿洲，可以说把咱们传统文化里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实实在在的落到了葡萄酒产业当中。
10: 的确，不只是生态面貌变了，你看现在的贺兰山东路，早就不是局限于种葡萄、酿葡萄酒这么简单了。
9: 是的，科技的力量也体现得特别的明显啊，像智慧农业、大数据管控、节水灌溉、新品种选育，全链条都在升级，而且制度层面也紧跟国际，很多全国首个都诞生在这里。
10: 没错，全国首个产区保护条例、首个葡萄酒产品质量检测中心，还有国内首笔酿酒葡萄园碳汇交易都落地宁夏。2025年初，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也落户银川，不少像富艺、轩尼诗这样的国际酒企也相继入驻，这里也成了国内葡萄酒领域外资集聚度最高的产区。
9: 有这样的产业底子，本届 OIV 大会才得以顺利的落地。那我想问问你啊，本届大会整体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呢？
1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会一共有5天，从今天到16号，设置5大板块，分别是开幕式、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科学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还有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暨闭幕式。尤其是科学技术分会开设4大平行论坛。
9: 那说到今天的开幕式，还有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亮点啊，就是我们即将要共同发布贺兰山倡议，可以说是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
10: 这份倡议意义重大，希望能够凝聚起全球行业共识，一起来直面行业各类挑战，开辟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合作的新未来。那么与此同时，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也将同步开启。
9: 没错，博览会上海外酒庄、国内100余家精品酒庄齐聚一堂，既有产业创新成果，也有美食市集和地方风物，把葡萄酒和文旅美食融合的特色充分展现了出来。
10: 提起文旅啊，贺兰山东路这几年的葡萄酒旅游发展确实是让人耳目一新，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
9: 当然有，贺兰山下散落着风格各不相同的酒庄，有的是把废弃矿坑改造成中式园林，有的是坐拥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那游客呢，可以采摘葡萄，学习品鉴，沉浸式感受葡萄酒文化。这片产区还拿到过世界10大最具潜力葡萄酒旅游国际嘉宾产区、全国葡萄酒旅游目的地这些重量级的荣誉。
10: 葡萄酒串联起了贺兰山岩画、西夏岭等文旅资源，打造1小时葡萄酒旅游圈，催生一种叫红酒的

0: 生活方式。
1: 从宏大的国际合作到可感可及的风土体验，所有的期待都汇聚成这场盛会的邀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大会主题形象短片。
2: 佳酿成于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继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1: 短短一分钟，贺蓝山的风骨、葡萄园的生机、美酒的醇香扑面而来，也道出了我们此刻的心声。以酒为媒，举杯相约，共赴这场属于全球葡萄酒人的时代之约。
0: 是的，一支短片，一杯佳酿，浓缩的不只是贺兰山下的风土风光，更是中国葡萄酒产业对外开放、拥抱世界的满满诚意。当来自五大洲的专家学者、酒庄代表相聚宁夏，大家相聚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品鉴一杯葡萄酒，更是为了开展思想的碰撞、技术的交流、文化的互鉴。
1: 这次盛会为我们打开了双向交流的窗口，一方面世界可以近距离读懂中国葡萄酒，看见我们独特的风土禀赋、生态修复的实践成果，看见属于东方的酿造理念与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我们也得以近距离学习全球行业前沿的科研成果、成熟的管理经验，直面气候变化、消费迭代、贸易发展等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行业课题。
0: 我们也期待借助本次大会的平台，国内外从业者能够充分沟通，在葡萄栽培、酿造技术、地理标志保护、可持续发展、市场贸易等多个领域碰撞出更多合作的火花。无论是科研成果的共享、产业项目的对接，还是葡萄酒文化的互学互鉴，都将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1: 这次 OIV 大会落地银川，带给宁夏、带给中国葡萄酒产业的绝不只是一场高规格国际会议，对本土酒庄来说是把自家风土故事讲给全世界的绝佳窗口。其实在前期啊，不少酒庄负责人都提到过他们自己对于这一次大会的振奋与期待。那过去呢，我们也想要学习 OIV 前沿技术标准，只能翻阅报告资料。如今全球顶尖专家汇聚银川，国内从业者可以面对面的去开展交流学习了。
0: 没错，站在国家对外开放的视角来看，本次大会的意义同样深远。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对标国际规则，今天我们有机会把中国产区经验带到国际议事桌上，参与全球葡萄酒产业的治理，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葡萄酒产业新格局。
1: 放眼全球，今天的世界葡萄酒行业正共同面对诸多挑战，气候变化深刻影响葡萄种植，消费市场迭代变化，供应链、贸易壁垒、可持续发展都是摆在各国从业者面前的共同课题。中国作为全球重要葡萄酒生产国和消费大国，在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实践能够为全球行业带来宝贵经验，在全球葡萄酒产业当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来到亚洲，本身就是世界葡萄酒格局发生改变的信号。东方产区正在崛起，中国力量不可忽视。此刻，我们也注意到主会场内的灯光已经就绪，各方嘉宾已经落座，属于亚洲、属于中国、属于中国宁夏的 OIV 时刻即将正式到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演播室的部分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现在大会也即将开幕，我们将信号切换到大会现场，来共同迎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

0: 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王立先生主持开幕式。Now let us invite Mr. Wang Li, Vice Governor of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o preside over the opening ceremony.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塞上金秋，风土之约，今天我们跨越山海，相聚在贺兰山下黄河之畔，共同迎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的盛大开幕。在这里，我们将共同见证历史性时刻。这是 OIV 大会自1924年创立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宁夏举办。在此，我谨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各成员国代表、驻华使节和全体嘉宾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本届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恰逢其时，意义非凡。愿我们以酒为媒，以会为缘，共商合作大计，共绘发展蓝图，携手开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首先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开幕式的重要嘉宾。出席开幕式的外方主要嘉宾有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先生，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格莱安先生，黎巴嫩共和国公共消费市场管理局主席兼总干事、农业部部长顾问萨米尔·哈万德先生，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维尔女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先生，出席开幕式的中方主要嘉宾有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先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先生，出席开幕式的宁夏方面领导有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先生，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先生，还有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省级领导。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国家有关

部委领导，32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OIV 主席团成员及秘书处代表， OIV 成员国和观察员代表，国际组织代表。本次大会还邀请了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协会的负责人，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国内葡萄酒产区的代表，知名企业酒庄负责人，渠道及平台负责人，以及国内外媒体记者到场，欢迎各位。现在有请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尊敬的马杰努恩·马马多夫部长、阿德里安·迪格莱恩国务秘书、萨米尔·哈万德主席，尊敬的伊维特·范纳梅尔主席、约翰·巴克总干事，尊敬的张志礼副部长、于晓辉副部长，尊敬的各位驻华使节、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在葡萄丰收、葡萄酒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们相聚在秀美的宁夏银川，隆重举办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这是百年盛会首次走进亚洲，来到中国，开在宁夏，汇聚了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位驻华使节、800多名业界精英、260多名国内外媒体朋友。这必将成为一次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值此，我谨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例会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宁夏发展的国际组织、驻华使馆、国家部委和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拥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是当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和消费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葡萄酒产业发展，三次考察宁夏都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并寄予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殷切期望，不仅为宁夏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于2025年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唯一在华履约实体机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行。目前宁夏贺兰山东麓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种植带，被 OIV 组织认可为世界葡萄酒的明星产区，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也是唯一的葡萄酒类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这里集聚了130多家酒庄企业，年产葡萄酒 1.4 亿瓶，每两瓶中国产的酒庄酒就有一瓶来自宁夏，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最大、葡萄酒产量最多的地区，已经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筑基、多业融合、合作共赢的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产业格局深刻重塑，葡萄酒产业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面对气候环境之变、产业生态之变、消费风尚之变和价值理念之变，我们将以本次业大会为契机，发出贺兰山倡议，与各方各界朋友携手，加快推动葡萄酒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和国际化的进程。第一，坚持智能化发展，持续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创新力。数字赋能是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的大趋势。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优势，创建了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一批智能车间、智慧园区，推动产品由单纯的干红拓展到低醇、起泡、利口等20余品种，1000多款优质佳酿斩获了国际大奖。OIV 组织评价宁夏葡萄酒品质已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今后我们将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全面深化全球产学研协作，积极实施人工智能加葡萄酒行动，加快推动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的进程。第二，坚持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葡萄酒产业的承载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是世界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重大责任。宁夏是中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始终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昔日40多万亩戈壁荒滩已经变成了葡萄绿洲，全国首笔酿酒葡萄园碳绝迹的落地交易已经在贺兰山东路成功。治沙模式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缔约方大会上介绍经验，葡萄酒产品碳足迹成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交流经验。今后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厚植绿色根基，坚持以葡治沙，以水定产，深入实施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碳足迹评价基数规范，加快零碳酒庄生态园区建设，以务实行动助力全球气候治理。第三，坚持融合化发展，全面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带动力。葡萄酒产业天然具有跨业融合的鲜明特质，从宁夏的实践看，已经实现了与3次产业的深度融合，并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有机的结合，每年提供就业岗位13万余个，综合产值已接近50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今后我们将着力推动产业融合、业态创新，拓展产区的价值空间，加快产业价值链提升，精心做好葡萄酒加 N 这篇大文章，全面提升葡萄酒产业的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第四，坚持国际化发展，巩固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影响力。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成长成功得益于开放，也将坚持开放。目前国内外一名知名酒企先后落户宁夏，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国际葡萄酒品牌中心、 OIV 在华实体旅游机构和一年一度的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等平台，以酒为媒，架起友谊桥梁，结起合作纽带。

0: 代，为世界葡萄酒产业发展贡献宁夏力量。制桶者不以山海为远，佳酿者不以产区为界，跨洋越海，融统五洲，必将惠泽世界，历久弥香。我们坚信，坚持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通过全球业界同仁的齐心努力，这一古老而长新的事业必将在新时代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最后，衷心祝愿各位嘉宾事业如葡园的果实丰硕，生活如美酒甘醇芬芳，祝本届盛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感谢张玉甫先生精彩的致辞，下面有请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维尔女士致辞。

0: Distinguished leaders,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部长、各位大使 ，OIV 成员国与观察员代表，各位贵宾、同事们、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非常荣幸能在宁夏银川欢迎各位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先，我谨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为本次大会成功举办付出辛勤努力的所有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是 OIV 历史上首次在中国举办世界大会与成员国代表大会。这届大会意义尤为深远，因为中国不仅是今天的东道主，更是 OIV 最新的成员国，也是本组织迈入第二个百年后迎来的第一个新成员。因此，我们不仅仅是将 OIV 带到了中国，我们正在共同开启崭新的篇章。本届大会的主题是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以转型应对新挑战，以创新激发新活力，以可持续锚定新未来。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主题。那么新格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新格局不仅仅指一项新技术、新工艺或新政策，新格局始于学会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事物。而或许没有什么地方比宁夏的葡萄园更能够让人领悟这一点。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然而，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阐释，这值得我们驻足深思。葡萄藤不会因远行而失去它的历史，反而会收获新的故事。每一次嫁接都嫁接着承载着母藤的记忆，同时又在一方新土之上沉淀出别具一格的风土个性。中国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葡萄酒故事，它无需模仿任何既有的传统。

它可以汲取全球葡萄酒界的智慧，同时孕育出根植这片风土、源于本地人民、承载当地文化、迸发原生想象力的独特表述。我相信这正是 OIV 所能贡献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将拥有不同历史、不同气候、不同市场和不同传统的国家汇聚一堂。我们让科学家、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同席而坐，相互交流。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这恰恰正是合作的意义所在。科学赋予我们依据，经验赋予我们语境，传统赋予我们记忆，创新赋予我们无限可能。而合作让这一切深深扎根于同一片土壤。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气候变化正在挑战既有的种植方式，市场在不断演进，消费者的期望也在发生变化，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新的葡萄酒品种和生产工艺不断涌现。各葡萄酒产区不仅需要回望过去是如何酿造葡萄酒的，更需谋划未来将如何延续这一事业。这些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也绝非仅靠守护历史就能化解。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如何去保护现有的一切，更要问什么值得传承下去，我们又需要去重新思考些什么。若要构建新格局，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在形势所需之时勇于转型，在旧法失效时敢于创新，在关乎后代福祉之处善于坚守。但可持续本身也值得深思，一个可持续的葡萄酒产业既要守护土壤、水源与生物多样性，也要具备持续运转的经济活力，它要滋养依靠产业为生的民众与社区，更要守住这份产业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因此，一个可持续的产业应当是环境上可持续、经济上可为、社会上可依的产业。正因如此，我相信本届大会意义非凡。这里不只是我们宣读论文、交流技术、探讨前沿的地方，这里一个国家鲜少听闻的观点或许正是另一个国家的共识，这里一个国家提出的疑问或许能为另一个国家的问题提供答案，这里一种今天尚显陌生的理念或许将成为未来的一部分。而或许最重要的是，这里让我们铭记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未来不会由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某一代人民或者某一门学科独自创造，它将由我们共同创造。作为 OIV 主席，也作为一名来自非洲的代表，我尤为深刻地认识到，确保我们全球的对话不断拓宽其边界至关重要。当更多的声音被倾听，更多的经验被分享，更多的产区能够贡献其智慧时，我们的产业未来将更加丰盈。这正是 OIV 这样的政府间组织的力量所在。我们的多样性不是合作的障碍，恰恰是合作之所以必要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本届大会启幕之际，我愿与诸位共勉，不要只做报告的倾听者，

要倾听报告背后的思想，要提问，要以尊重之心对想当然的看法提出疑问，要分享成功的经验，也要坦诚失败的教训，要以开放之心接纳那些足以令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立场的观点，带来你们的知识疑问，并做好改变原有认知的准备。因为构建新格局并不意味着抛弃那些让我们稳扎稳打的根基，而是让根系向新的土壤延伸。我们的产业正如贺兰山的葡萄藤，纵然扎根新土，也不会失去原有的历史，反而会收获新的故事。而在本周，在银川，让我们共同提笔书写新的篇章。谢谢大家。

感谢伊维特·梅德·范德梅维尔女士的致辞。下面有请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先生致辞。

0: Distinguished guests,
1: 尊敬的
0: esteemed colleagues,
1: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出席第四十七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在此呢，我谨向我们的东道国的各位副部长、OIV 主席、总干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各位的深情邀请，尤其感谢张主席对于我们的深情邀请和热情接待，并且为本次大会提供了高水平的组织保障，包容和富有韧性、健康且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涵盖食用与非食用的各类要素，旨在改善民生、增进人类福祉。然而，地区冲突持续发酵，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给农业粮食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粮食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因此，加快粮食体系的转型已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我们的必然选择。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是全球农业领域最活跃的、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要实现该产业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首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切实改善农民的生计，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因为正是这些耕耘者将产品从田间送至餐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有助于增长行业的吸引力，鼓励更多人，尤其是青年群体，投身到葡萄种植与酿酒事业当中。在阿塞拜疆，我们依托战略框架与国家规划，努力构建富有韧性、包容性的农业粮食体系。国家优先进行政策改革，聚焦实现以下关键的目标，包括运用创新技术实现节本增效，营造竞争开放、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包容性发展，重点面向小农户，提供融资渠道的便利与市场准入便利，赋能农业粮食领域的青年与妇女。葡萄酒酿造历来是阿塞拜疆农业的重要门类，为国民经济做出重要贡献。鉴于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

经济价值，推动该行业的持续发展，始终是阿塞拜疆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阿塞拜疆葡萄酒产品凭借优良品质、独特传承以及有机属性，在国际市场上脱颖而出。在2025年，阿塞拜疆葡萄园总面积达到了1.5万公顷，其中酿酒葡萄占总的种植面积的40%以上。同年，全国葡萄产量达到了21万多吨，葡萄酒的产量是684万升。此外，2025年葡萄酒出口总量为155万升，主要出口到了俄罗斯、土耳其、白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量达到了2.1万升。按照阿塞拜疆2030年产业发展愿景，我国战略目标是对现有的基础设施实施现代化改造，建设小型葡萄酒生产设施，依托专项资金与运营保障机制，推动全国精品酒庄数量稳步增长。各位同仁，政府必须发挥引领作用，加大投资，着力夯实产业韧性，投入气候灌溉、数字基础设施还有土壤修复领域的每一分资金，都将成倍地提升长期的生产力。阿塞拜疆针对气候适应、节水灌溉系统与智慧农业技术提供优惠定向融资，以推动我们国家葡萄种植业更加高效、更具竞争力、更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并且希望以此推进各项战略目标落地。在此方面， OIV 一直是我们可靠的战略伙伴。阿塞拜疆致力于深化同 OIV 的合作，期待未来我们双方伙伴关系能够持续深化，大有作为。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我相信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将为全球对话做出重要的贡献，也能够为国际伙伴注入强劲动力，推动实现世界葡萄酒业可持续发展。谢谢大家。

感谢马马多夫部长精彩的致辞。下面有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先生致辞。

尊敬的张玉普主席、陈勇主席、万德梅尔维主席、巴克总干事、马马多夫部长、各位嘉宾、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在各方共同期待下，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今天在银川隆重开幕。这是国际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极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也是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合全球产业大家庭的重要标志。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农业农村部向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的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和业界代表表示诚挚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积极推动相关领域交流合作的朋友们致以衷心感谢。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功能多元，兼具农业属性。

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既是现代特色农业的重要组成，也是赋能乡村发展、促进文明互鉴的生动载体。中国是 OIV 新成员国，同时也是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大国。近年来，我们立足自身水土资源禀赋，持续深化产业探索与实践，走出了一条契合中国国情农情的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一是坚持后植根基，走现代产业之路。我们统筹资源，培育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集群，在全国建设了52个沙漠葡萄、冰葡萄等产业强镇，依托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推进葡萄遗传改良、绿色植保、装备研发、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技术攻关和集成推广，常态化培育优质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加强葡萄与葡萄酒展览展示和宣介推广，拓展市场渠道和消费潜力。通过前链条布局、全方位策划，现代葡萄产业体系持续树强，高质量发展基础在逐步夯实。二是坚持连农带农，走兴村富民之路。我们始终把惠民作为推进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坐优葡萄种植、酒庄酿造、休闲采摘、文化旅游多元业态，支持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入股分红、生产服务多渠道分享产业链增值的收益，依托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宁夏数十万西海固搬迁于移民拔穷根稳致富，浙江上虞盖北镇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云南香格里拉高原河谷成为藏族农民征收的金土地，小葡萄托举大名声的例子在中国随地可见。三是坚持生态协同，走绿色发展之路。中国很多葡萄产自干旱、半干旱区域，我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一方面，大力推广节水灌溉、绿色防控、生态循环等栽培模式，呵护良好的农业生态底色；另一方面，发挥葡萄种植防风固沙、涵养水分、修复生境的积极作用，让葡萄酒产业成为生态屏障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宁夏贺兰山东麓、新疆烟栖盆地的戈壁滩，还是山东的东营、甘肃敦煌的盐碱地，昔日荒芜贫瘠的土地尽数蝶变为风光秀美的葡萄园。四是坚持对外开放，走合作共赢之路。从2021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宁夏国家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实验区，打造产业对外合作窗口，到2025中国正式加入 OIV， 融入世界葡萄酒治理体系，再到今天举办大会，为全球交流互鉴贡献中国力量，一步步坚实的脚印彰显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扩大的开放的信心与决心。依托高水平开放，我们推动各要素双向融通，促进种植资源、栽培技术、酿造工艺、质量标准、品牌理念互学互鉴，既助力补齐自身短板、完善产业体系，也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协同发展注入到新的力量。女士们，

先生们、朋友们，底蕴坚实的本国产业是拓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开放包容的合作格局是产业行稳致远的动力。我们满怀信心，做强做优中国葡萄与葡萄酒等本土特色产业，也愿以本次大会与重要契机，进一步敞开胸怀，与 OIV 与世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同促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事业繁荣发展，一是强化技术合作，推动产业升级。我们愿聚焦两种繁育、栽培管理、加工酿造、质量监管等关键环节，与各国加强联合研发、合作推广和人才交流，加速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共同提升行业创新发展的能力水平。二是强化经验交流，深入互学互鉴。我们愿借鉴汲取主产国行业发展的成熟经验，并主动分享中国特色产区差异化发展、戈壁荒滩生态种植、山产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等鲜活实践，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多元、包容、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是强化经贸融通，促进互惠共赢。我们愿与各国一道，推进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标准的对接互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畅通投资贸易渠道，既有力支持国际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也热忱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共享中国的发展红利。四是强化政策协同，参与全球治理。我们愿保持与 OIV 的紧密联动，不断强化履约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深度参与 OIV 的议事决策、标准制定、协同创新等，探索在华搭建常态化合作平台，与 OIV 和各成员国携手应对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共性问题和全球性的挑战。最后，预祝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尊敬的张一普主席、陈勇主席、马杰罗恩·马马多夫部长、阿德里安·伊格兰国务秘书、萨米尔·哈万德主席、尊敬的伊维特·范德梅尔维主席、约翰·巴克总干事、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塞上江南银川。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远道而来的各国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向深耕酿酒产业的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酿酒产业是历史经典、传统优势和基础民生产业，同时也是兼具文化内涵与经济价值的典型特色制造产业，在传承文化、拉动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宁夏葡萄酒产业是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假以时日，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我国酿酒产业体制升级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和行动指南。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酿酒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今年以来，我部先后印发了《酿酒产业体制升级》《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等政策文件，统筹推进加快构建布局优化、创新驱动、绿色生态、全链融合、品质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产业质效稳步提升，全国规上酿酒企业达1600家，年营业收入超过8200亿元。“十四五”期间，行业销售利润率、单位产品效益持续改善，形成覆盖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的全品类供给格局。三是数字化转型成效显现，一批酿酒骨干企业入选数字三品、5G 工厂、卓越级智能工厂、数字领航企业等典型示范，制造技术与数字智能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传统葡萄酒产业加快由经验酿造向科学酿造、智能酿造转型。四是特色产区加快培育，宁夏、新疆、山东、河北、云南等成为知名的葡萄酒产区，原料种植、酿造生产、文旅文创链条日趋完善。9个酿酒产区纳入首批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重点培育名单，5市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32家酿酒企业、3个产区入选中国消费名品，国产葡萄酒频频亮相国际重大活动，深度融入 OIV 等国际行业交流体系，品质认可度、品牌美誉度不断提高。本次大会的召开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酿酒产业体制升级的关键时期，葡萄酒是酿酒产业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风土特色与国际化特质。结合产业的实际，我提4点倡议：一、聚力科技创新，赋能酿造产业升级，以现代技术激活传统酿造，围绕优良菌种创制、风味品质调控开展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发展范式由经验驱动向科技驱动、数字驱动升级，紧贴消费变化，开发精酿特色化产品，适配个性化、时尚化、健康化的健康消费新需求。二、深化智能绿色融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智能化上推动人工智能贯穿研发、生产、检测、流通各环节，建强产区产业大脑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化上推广节水发酵、副产品综合利用，建设绿色工厂，推行简约包装。融合化上拓展夜间经济、酒庄体验、工业旅游等新业态，推动酒文化元素向更多消费品领域延伸，丰富沉浸式消费拓展场景。三、做强特色产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足风投禀赋，走多元化、差异化发展路径，推动相近产区资源整合，全力打造优势大产区，完善检测认证、仓储物流、环保处理等公共配套，推动原料基地、技术平台共建共享。四、厚植文化底蕴，深化国内国际双向合作，深挖历史文化内涵，加强与博物馆、非遗传承主体协同，做好酒文化保护活化，持续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行动，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互学互鉴产区建设、技术研发。

品牌运营经验，维护开放共赢的全球产业生态。借助本次大会搭建的重要平台，我们将和广大业界同仁一道，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抓好酿酒产业相关政策落地，用好中国消费名品、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培育抓手，支持宁夏国际葡萄及葡萄酒产业综合实验区先行示范，推动我国酿酒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是葡萄酒领域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为推动世界葡萄酒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落地宁夏银川，必将有力促进中外葡萄酒产业交流互鉴。对此，我们向 OIV 长期以来对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站在新的合作起点上，我们愿与各方同向而行，与各界一道共同推动全球葡萄酒产业协同发展，期待各方依靠大会平台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互学互鉴，携手酿造美好，传承文明，共创未来。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感谢小辉部长。下面有请世界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先生致辞。

0: Governor of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Zhang Yubu.
1: 尊敬的宁夏回都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张宇普先生。尊敬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格莱安先生。尊敬的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先生，尊敬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大使，我谨代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非常荣幸并深感喜悦地欢迎各位莅临宁夏银川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这是 OIV 历史上首次在中国举办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成员国代表大会。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将共赴这场高水平的盛会，聚焦转型、创新与可持续三大主题，围绕来自33个国家的423篇科研论文开展交流研讨。我们将共同庆祝中国正式加入 OIV， 成为本组织迈入第二个百年后的首位新成员。同时，我们也将探索魅力非凡的宁夏，领略贺兰山东麓卓越的风土与美酒。本届大会是 OIV 与中国长期友好关系的结晶。多年来，英台与宁夏以观察员身份给予了持续支持，这也标志着中国与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合作开启了崭新的新篇章。在此，我谨向本届大会的东道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参与本届大会组织筹备的国家和地方各级有关机构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深知本届大会的筹备工作凝聚了无数心血与奉献，我也相信各位与会者必将收获一段非凡的体验。OIV 是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国际权威机构，我们汇聚了来自51个国家的政府代表与专家学者，致力于提供信息，推动研究与合作，并就产业面临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提出建议。合作与科学是 OIV 一切工作的核心。

0: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两大原则为我们成员国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撑。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基于实证和多边协作的发展路径，共同应对挑战，开拓未来机遇。在我们的每一个成员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都正受到气候变化、经济压力、社会行为与消费模式转变、地缘政治与贸易不确定性以及加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深刻影响。这些力量正在推动我们行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涵盖葡萄栽培与酿造工艺、生产与市场的地理格局、消费者群体结构、产品结构、市场渠道以及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对于整个行业而言，适应变革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我们必须积极拥抱这一必然，并从8000多年的历史与韧性中汲取信心与灵感。葡萄种植者和葡萄酒生产者始终在通过创新提升产品与坚守传统、本真以及人文风土连结之间寻找平衡。正是这种平衡造就了独特的产品。在 YV， 我们也认识到调整自身结构与工作方式的必要性。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我们的总部搬到了新的固定地址，并欢迎中国成为我们的第51个成员国。我们引入了新的程序，使 YV 的工作更加高效，并更聚焦于成员国最为关切的问题。我们通过成立新的专家组，将贸易和文化这两个关键议题置于核心位置。我们通过成立新的财务委员会和起草行为准则，进一步加强了廉政与透明度。我们通过举办部长级会议、大使日以及与国际领导人的会晤，在最高层面提升了本行业其所面临挑战的受关注度。通过设立新的论坛，我们搭建了一个与利益相关方加强沟通的重要平台，并且我们也在规划未来的战略举措，比如推动葡萄与葡萄酒文化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协调探索各国规则，推动可持续葡萄酒及葡萄产品的国际规则更加顺畅便利。通过上述举措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努力，我们正在打造一个更加强大的 OIV， 以便在这一变革时刻更好地支持我们的成员国和整个行业。我们的一个重要核心任务就是收集全球统计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塑造该行业的各种力量。今天我想为大家简要概述一下当前葡萄与葡萄酒行业的统计现状。
1: 首先，我们来看全球葡萄园面积的演变。这里指的是所有用途的葡萄种植面积，包括酿酒葡萄、鲜食葡萄、制干葡萄、果汁、烈酒和簇拥葡萄。2025年全球葡萄种植总面积是700万公顷。按种植面积计算，葡萄是全球第二大水果作物，也是第二大高价值水果作物。全球42%的葡萄产量用于酿酒，其余则用于鲜食或者非发酵产品。葡萄在99个国家种植，但是超过一半的这个世界的葡萄种植面积集中在排名前6的国家。自2000年以来，葡萄种植面积减少了9%，主要是由于南北半球的葡萄种植国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对葡萄酒和酒精饮料生产进行了合理化的调整。2025年全球葡萄酒产量估计为2.26亿百升，比2024年比增加了100万百升，但这仍然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全球产量。实际上，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产量偏低，比过去的10年的平均水平低13%。与前2年一样，南北半球主要葡萄产区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是导致全球减产的主要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变化所影响的，但在某些地区，我们也看到了因应对市场状况而减少葡萄园种植或产量所带来的影响。2025年，欧盟

占全球葡萄酒产量的60%，其中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位居前列，总产量为1.35亿百升，较上一年略有下降。这一下。

8亿百升，较2024年相比下降2.4%，这是自2018年以来全球葡萄酒消费量下降趋势的延续。全球消费结构的转变反映了长期社会变革和近期经济不确定性对主要市场需求的双重影响。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消费模式的变化并非新鲜事，与过去一样，当今的消费趋势的转变呢，不仅仅是数量的减少，还是对更高价值的追求。同时，随着新一代消费群体的崛起，他们会更加多元，变化会更快。所以呢，我们现在日益看到葡萄酒的消费方式，然后场景也正在发生变化。在对外贸易方面，2025年全球生产的葡萄酒当中有46%用于出口。面对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汇率波动，还有全球减产导致的部分品类供应减少，葡萄酒行业呈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全球葡萄酒出口量下降4.7%，至9480万百升。从价值来看，全球出口额达到338亿欧元，受关税、汇率效应及畅销品类生产受限的影响，较上一年下降了6.7%，但整体每升价格仍保持在3.56欧元的高位，比疫情前水平高出24%。将焦点从葡萄酒转向葡萄的其他产品。今年晚些时候 ，OIV 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发布一份关于鲜食葡萄、葡萄干和葡萄汁最新的全球数据综合报告。现在，我先为大家介绍其中的几个核心要点。鲜食葡萄产业正呈现非常积极的增长态势，并对全球市场趋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在中国，约占全球百量的44%，总收获量达到了3370万吨，接近去年的创纪录产量。创新，特别是新品种研发和新型包装，正在帮助扩展市场并吸引消费者。虽然全球仅有15%的鲜食葡萄产量用于出口，但出口价值仍高达106亿欧元。受气候影响，葡萄干产量降至120万吨，出口额为19亿欧元。葡萄干的市场结构截然不同，因为它们可以长期存储，而且多用于食用和烹饪。前五大生产国占据了76%的产量，并且75%的产量用于出口。以上是对葡萄与葡萄酒行业现状的简要概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每一个维度上，这个行业都深受全球趋势和全球事件的深刻影响。回到本届大会的主题，构建新格局，转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这些议题与葡萄与葡萄酒界应对全球趋势与事件的努力高度契合。转型已在发生，创新助力已经在助力行业的改变，而可持续发展是产业前行不可妥协的前提。 OIV 的各项工作正是为这三大方向提供支撑。新的消费格局正由新一代消费者和新技术迅速塑造。产业要做的不仅仅是招揽新消费者，更要在未来的市场与社会当中寻找、建立并守护葡萄酒及葡萄产品的文化坐标。这不仅仅是教育与推广的问题，同时也是倾听与学习的问题。葡萄与葡萄酒的文化是一种交流互鉴，每一代人、每一个国家都从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博大精深的遗产中汲取养分，而每一代人、每一个国家实际上也在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传统与禀赋回馈这份遗产。未来的一周，在宁夏银川这座 OIV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之城，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着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
科技、社会和人文，孕育出独具

0: 中国风格的葡萄酒。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生产者们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卓越佳酿感到自豪。这些佳酿源于创新的技术，源于对风土的真诚探索，也源于对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我坚信葡萄与葡萄酒文化以及一个世界级的可持续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将在宁夏，在中国持续壮大，繁荣兴盛，延绵久远。最后，我想再次表达，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与 OIV 成员国大会今天能够在银川举办，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与喜悦。我也想再次感谢大会组织方付出的巨大努力与辛勤奉献。我也坚信本届大会的各位代表和与会者将在这里领略秀美的土地上乘的佳酿，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友好，因为葡萄扎根之处，友谊之树常青。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1: 感谢巴克先生精彩的致辞。下面我们有请贺兰山东麓管委会主任李军同志宣读贺兰山倡议。

尊敬的张玉普主席、陈勇主席，尊敬的马杰奴恩、马马多夫部长、阿德里安、迪格莱安国务秘书、萨米亚、哈曼德主席，尊敬的伊维特、范德梅尔主席、约翰、巴克总干事，尊敬的张志礼副部长、于晓辉副部长，尊敬的各位驻华使节、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值此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盛大启幕之际，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向全世界各产区发出倡议：一、深化多边协同，共赢时代变局，坚持多边合作理念，恪守 OIV 国际标准规则，健全行业协作机制，凝聚发展合力，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共性挑战，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深化各产区风土文化交流，以产业为纽带，文化为桥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二、深耕生态种植，筑牢绿色基底，对标 ORV 可持续种植技术规则，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借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果，推广气候适配栽培、生态种植、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严格保护葡萄种质资源，加强水土保持，构建低碳、安全、绿色、高效的种植体系，积极探索碳汇实践途径，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良性协同共进。三、强化创新引领，赋能产业革新，以 OIV 技术标准体系为引领，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响应全球发展倡议，深化创新协同合作，围绕品质提升和市场适配两大需求，持续完善生产加工质量管控技术体系，促进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依靠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四、完善标准治理，维护发展秩序，对标 ORV 发展秩序，促进

0: 标准互认、规则互通，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理念，强化地理标志及知识产权保护，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全面提升行业发展韧性，充分发挥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分享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实践经验，为全球葡萄与全葡萄酒产业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五、严守安全底线，护航产业健康，对标 VRV 葡萄酒品质管控规范，坚守品质安全底线，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要求，建立全流程监督与溯源体系，强化产品安全与品质管控，深化产品营养与安全研究，坚持精耕细作，优产优享，筑牢产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根基。六、激活市场动能，坚持共享发展，依据 ORV 葡萄酒消费推广与市场培育导则，倡导理性消费新风尚，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推动市场结构优化，提质扩容，秉持普惠包容的发展导向，完善产业富民、文旅共生的新模式，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经贸往来，推动产业振兴、文化传播与民生普惠有机结合，实现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女士们、先生们、葡萄酒界的各位同仁们，美酒无国界，风土有知音，全球葡萄酒产区各具特色，合而相通，独行快，众行远，立足产业发展新起点，让我们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发展新未来。谢谢大家。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感谢各位代表的全程参与。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到此圆满结束，谢谢。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刚刚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已经圆满结束了。相信刚刚看完开幕式直播的很多观众啊，和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心潮澎湃。这不仅仅是宁夏的荣耀，更是整个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历程当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1: 回望来路，葡萄的种子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华夏大地，一路绵延至今。从上世纪80年代戈壁滩上诞生宁夏第一瓶干红，再到2011年加贝兰斩获国际大奖，打破海外对中国葡萄酒的固有刻板印象，再到今天 OIV 这场百年盛会落地银川，几代葡萄酒人的接续努力，终于迎来属于中国葡萄酒的高光时刻。
0: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对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殷殷嘱托，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贺兰山下来自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此，见证这份沉甸甸的期许正在一步步从美好愿景变为看得见品得到的现实，宁夏葡萄酒产业未来会更好。
1: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宁夏广播电视台还会持续关注跟踪报道本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以及葡萄酒博览会的各项重点活动，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和现场动态。
0: 好的，观众朋友们，第47届世界葡萄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Sabias que saímos para dizer aqui está o playground。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谢谢啊，这个文件我们看过了，大哥的户籍不在家里，肯定不能算同住人。文文从念书到工作，一直都住在学生宿舍，也不算实际居住人口呀。如果阿文的补偿面积不给我们，那我们只好跟拆迁办说明实际情况，剥夺阿文的补偿资格。
1: 可惜啊，之前因为阿文落户闹得不愉快，爸爸寒了心，就没再继续跟进知青落户了。要不然，爸爸妈妈说不定早就迁回来了。农场里都有几户人家迁回上海了，弄堂里也有几户，这知青和知青的配偶都享受补贴政策的，给面积，给钱。可惜了。
2: 佳佳，你是想说，我亏欠你爸爸太多了？
1: 爷爷，你误会了，我是在跟叔叔说政策。
3: 哟，又开始说政策了。哎，佳佳，你是不是还要说，哎呦，请律师上法院啊？
1: 政策要是说不通，再说什么上不上法院的话。爷爷，您是户主，也是承租人。

0: 整个拆迁办，他就只认您一个人的签字，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您奶奶还有叔叔婶婶，还有小陆一家三口加起来，总共七口人的补贴，就算作八分之七一份。阿文单独算八分之一那份。
1: 我同意姐的分法，你闭嘴，回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要撕破脸对吧？要撕破脸就撕到底。
0: 阿文不是同住人，你又写过保证书，现在你要上法院，你就上法院。我看法院怎么说。
2: 你们谁都别想借着爷爷奶奶的名义拿走属于阿文名下的补偿，谁都别想吸阿文的血。我是写过保证书，那就让法官来判我写的保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一审要是不判给阿文份额，我就上诉；二审要是还不判给他，我就继续上诉。我不吓唬谁，我借钱付律师费，我卖房子付律师费，我都会打着官司。

0: 李佳，你没事吧？啊，赵兔男，啊，你怎么找到我的？啊，阿文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找李佳男朋友。阿文说他惹你生气了，你不理他，他很担心你。李佳，你真没事吧？
1: 赵兔男，你听我说，别打断我。都是我不好。我大四那年，我在等规划局的合同。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不能进规划局，我就要找一个上海户口的男朋友。我一定要留在上海，照顾阿文。我下定决心时，我很难过。 我贷款买房，省钱还房贷，不好过。但是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你实际的图纸，看到咱俩在专业上的差距，那一个个的数据、线条，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巴掌，告诉我，为了留胡这几年，我丢了专业，我还丢了你。
0: 所以不管再难，我都不想再轻易放手了，因为只要放手，就错过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错过，专业上，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补上，感情上。
1: 我们不是也没错过吗？阿文从小心思软，我不怨他，我打千分万。为什么？
0: 李佳，李佳，李佳。 行吗？急性胃炎，以后我每天都要时刻盯着你，按时吃饭，睡觉休息，行吗？你说的，给你粥养胃。嗯。

0: 我没想到，在医院能喝到黑米粥。
1: 我都跟东北饭馆的老板说好了，让他定期给我熬，我来结账。

0: 厅长，去周庄的同事们赶紧回去收拾准备一下，下午就出发，别忘了带身份证啊。
1: 辛苦了，组长。
2: 走走走。

0: 还是说谈恋爱了之后没出门陪你玩过，影响他这次又不行，要不然就一个人去吧。
1: 无所谓，周庄我太熟了，之前就跟阮老师团队参加过对周庄的勘探与规划，要不我留下陪你吧。
0: 你留下来又得跟家里人对峙，那是奶奶哭婶婶骂的，到时候你又得失眠累倒，还是出去转转吧，换换心情。
1: 真不能一起啊，
0: 这关键时刻装也得装出个样子，不能让全单位的人都看着我出门玩吧。哎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咱们走下半年是吃上大米饭还是吃白粥，就看我这演技如何了。
1: 组长，你打算怎么演？
0: 白天在办公室里准备汇报文件，主打一个爱岗敬业，晚上到我们家蹭个晚餐。
1: 那就祝你中秋快乐。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们仍是那样子。
0: 怎么了？
2: 周庄人太多太挤，不想待了。
0: 这哪有多挤啊？
2: 像暴雨天的轮渡站。
0: 来，快坐下。大侠，我妹特意给你做了鲜肉月饼，说必须要给你尝尝。
2: 我以为你会在她家看电视呢。
0: 两个人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我妹说想吃糖炒栗子，两个人就去摆摊买糖炒栗子去了，估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2: 我从中庄带了那个什么万三蹄和袜底酥，动辄肯定喜欢的。
0: 来了，不是啊，
3: 进去进去
0: 进去。哎，要干嘛呀？咱为啥要躲呀？
4: 哥回来了吗？
5: 哥呢？
6: 哥不在家。
0: 嗯，
6: 哎呀，
5: 不明饺子里的趁热吃才好吃啊。
6: 嗯，哎呀，给你留那么多，不够你吃啊？
0: 我就吃了一个。
5: 走，咱回去了。
4: 那么快，我歇一会儿不行吗？
5: 哎呀，回去吧，早点回去。
4: 好，好，好。
5: 哎，要不要给哥哥张纸条呀？
4: 不用，哥又不傻，东西看了就知道咱来过了。
5: 嗯，
4: 灯给人留着吧。
5: 嗯，走吧，走吧。
0: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回来啊？
2: 我想你了。

0: 小婷说了，两个人感情稳定，都不能到一块儿了。
1: 哎，话不能乱说啊，对人家女孩子啊，名誉不好。
0: 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再说图南有分寸，你这个老古板就别多管了。图南终于谈朋友了，我这心里面呀也轻松了。
1: 哎，这什么时候有时间让图南把人带来，咱也见见。
0: 哎，是啊，听说他们要出差。
1: 这孩子们都忙，咱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那你先出去吧，这油烟大。
1: 我出去也没什么事儿，跟你说说话也好了。
0: 我不爱跟你说话，一会儿添把柴，一会儿泼冷水。
1: 可我就愿意跟你说。

0: 等会儿，我得确认一下，你要跟你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一起过元旦。嗯。
1: 闹成这样还能做一桌纸团圆饭，人才！李家比庄家更人才。
0: 哎，咱们俩是元旦谈的恋爱，其实稍微有点遗憾，咱们俩不能单独庆祝一周年的恋爱纪念日。
2: 不仅是和我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爸也回上海探亲，我想带你见见他。
3: 毛脚上门啊，这个四件套那是必须要有的。哎，听好啊，机关枪，200发子弹，炸药包，手榴弹。嗯，好会抢的吧？机关枪呢，那就是火腿了，200发子弹，2条香烟。哎，炸药包就是蛋糕，最关键的手榴弹，2瓶好酒是必须要有的。哎
4: ，听进去了吗？周教授说话，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搁着头些年，你不算大龄了，你算高龄青年。这一次好好表现啊，
5: 加油，
4: 争口气，
3: 一定行的，加油。
4: 啊！还有啥？尽快开口。
6: 哥，我问同事了，上门要帮忙做家务的，妈打扫全包。哎，对，你洗衣粉要不要呀？
7: 以前啊，我下乡的时候探亲机会少，不让回来。后来放宽了，有假就能回来。现在呢，佳佳、文文，前后脚都在上海了。我和他妈妈退了休也能回来了。哎，
8: 家的妈妈在家里还好吗？
7: 好着呢，妈，东北天冷，她感冒了，要不然就回来看你和我爸了。
8: 那你要多关心她。
9: 家家有本事啊，还在静安寺给你们买了房子呢，是吧？嗯，
10: 家家嘟嗦了也歇了，还帮阿文争了个小套间。嗯
8: 嗯，家家，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7: 小庄。
9: 小庄，妈，你怎么又忘了？小庄。哦，
8: 小庄。嗯，小庄，你知道吗，我们家家的房子买在静安寺后头。
10: 嗯，我当能讲啊，摩托爸爸没结婚的人工就上交了工资卡嘞。小桑，你有没有帮家家供房子啊？
11: 房子掐钞票啊，我养房子，他养我。
7: 对对。
12: 小张说他姑姑也是知青。哦，
0: 对，小时候我没见过我姑姑，直到知青返程大潮过后我才见过姑姑。嗯，
7: 来来来，欢迎小张，来家吃饭啊。来来，
12: 欢迎啊，大家欢迎。
4: 我去。哎，奶奶，我来下去。没事，我要了。
10: 小张，小张，侬还去帮帮忙，那个尿布就搭在架子上，你呢去帮忙换换干净的，好吧？
0: 啊，好。
10: 佳佳哦，
7: 弟妹啊，你快吃吧啊！哎，
10: 爸爸，晶晶呢？
0: 没事，我来。哎呀，啊，洗衣机在哪儿啊？哦，
10: 李湘，需要李湘。
0: 哦，好。
13: 嗯，尽情快乐。
10: 来，佳佳，吃饭呀。嗯，
11: 一定要饿嘛。亲自红烧一塞嘛，毛脚女婿上门是要吃鱼的，没有鱼就说明家里人不同意，没有鱼红包都没有。那庄秃男上门的时候还给阿文和毛头一人一个红包呢。
14: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可能他家也不一定有这个风俗。
11: 他是苏州人，但他也在上海生活了好几年啊。他教授好几次都跟他说，鱼端上来要岳父岳母先吃，你只能吃尾巴上的一小块，那好嘛，连鱼都没有。还有，那为什么要问我房子的事儿啊？那一家人为什么要让庄秃男去换尿布？
7: 佳佳，你是怪爸爸。今天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说的话、做的事，那都是在给你撑台面啊。怕小庄以后啊欺负你，你和叔叔婶婶关起门来再有矛盾，那对外还是一家人啊。
14: 姐，你自己买的房为什么不能说？
7: 对啊，那套房子做婚房蛮好的，将来一家人挤挤一起住，爸爸妈妈。

0: 还能照顾你吗？我同学从国外回来，上海同学就
1: AA 制请他吃饭、唱卡拉 OK， 我是班长，大家把钱都交给我。我去前台付的时候，装秃男把钱给了两份，他就是想在人前给我撑台面，他很尊重我。你们要想给我撑台面，就应该也尊重他。桌上没有鱼，马大嫂给他写马上枪掉。
0: 哎，你婶婶说了，你妹夫啊。
1: 那还没领证呢，就把工资卡上交了。那小木还有矛头都住在爷爷奶奶家，他们上交工资卡，就是上交个伙食费而已。我上学、工作都比小木好，婶婶老早就高兴了。我再找个男朋友，还比小木好，他巴不得我嫁不出去。上门抢着做那些家务，就是想看看毛脚有没有眼色，会不会行事。 庄图南在他单位干的老好了，根本不需要这些去证明。
0: 啊，对，哎呀，小庄蛮好的。

0: 怎么？
1: 我更想陪你。今天是我家里照顾不周。
0: 没关系，当年动辄在我家的时候，吭哧吭哧的在我手底下搬了一个星期的砖，太造作了。周年礼物。
1: 周年还有礼物？真好看，喜欢。你是不是担心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呀？
0: 谁能不在乎钱呢？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怕我吃不饱饭，天天给我打毛衣种菜。前段时间有个房地产公司想要挖我，让我做甲方顾问，是活少压力又小，工资还比现在高一倍多。
1: 嗯，
0: 但我给拒绝了。我呢只想多参与一点院里的大项目。
1: 世上无如吃饭难。
0: 钱很重要，但也没那么重要。挣钱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的。我现在有了一个这么志同道合的女朋友，承担一点也是应该的。不过比起钱呢，我更担心咱们俩会因为金钱观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1: 你这话我几个月前听肯定是不懂的。我之前就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但这几个月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爸爸妈妈，甚至阿文，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盘算。我婶婶说我是替我自己挣，说的没错。阿文有了户口，有了补偿，以后需要我帮的就少一些。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把静安区的房子卖了，买虹口区的房子。虹口区房子便宜，就不用还那么多贷了。
0: 完了，
1: 你先别说，你听我说。我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卖静安区的房子，只是我这两年还的基本是贷款利息，本金还没还多少，现在卖很亏。二是我想从你这儿拿一两万，我按比例给你静安区房子的份额。我拿了一两万去买虹口区的房子，我想慢慢还贷。
0: 听不太懂。
1: 就是我跟你共同持有静安区的房子，我再拿你的钱去付虹口区房子的首付。虹口区房子便宜嘛，基本上公积金或者租金就能覆盖掉房贷。我爸妈来上海之前，房子租出去，

0: 其实这么拼命的挣钱攒钱，本来是想早点付清房贷嘛，无贷一身轻。但是现在我不急了，我想慢慢还贷。
1: 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房子的事儿，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没太听懂，不过我很高兴。
0: 我爸妈退休回上海之后肯定是要好好照顾他们的，我不想委屈你。钱也好，其他也好，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平衡点？
1: 好。
0: 张图南，真喜欢你，我终于可以把你放在第一位了。

0: 超英寒假不用上班，我的小饭桌也不用营业。我跟超英明天的火车票，趁着过年前去广州玩玩，也看看你。图南已经在元旦见过女方家长了，他说今年会带女朋友回苏州过年。
1: 图南都见完家长了，那很快就结婚了呀！恭喜你啊，玲姐！你们这次来啊，一定要到我那个小吃店看看，虽然不大，但是东西很好吃的，很多回头客。
2: 宋莹，
0: 你说日子过得好快呀，我都快50了。
2: 嗨，谁说不是呢？
1: 我现在呀，真的是长根白头发，我都愁得要死。哎，玲姐，武峰现在老花眼，每天都得戴眼镜看东西了。哎呀，没事，玲姐。
2: 说不定明年我们就当爷爷奶奶了，谁还在乎
1: 这个呀？老就老呗。你看，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哎呀，不过我觉得咱们也应该计划一下了。
2: 哎，行了行了，你们来的时候我跟武峰去接你们。
0: 哎，好。
3: 哎，那领工好。
0: 问了，嗯。
4: 对对对，就拐进去，啊。嘿嘿，就这个巷子里。哎，前面这家，这啊，
5: 欢迎光临，
1: 林姐，笑死了，壮士，
6: 小宋
1: 来了，累坏了吧？啊，坐了2天的火车，
3: 哎，坐，
7: 哎，没放那儿就行，
8: 你放这儿，你这
7: 好不好？
8: 宋元，看看，这是庄老师跟林姐非要给你买的。
6: 我这看着广州人啊，喜欢金桔和桂竹，我就入乡随俗了嘛。祝你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1: 那么客气干嘛呀？都是自家人。董事长，
3: 哎，好，
8: 哎，拿点吃的，我去。坐，我去拿。
0: 劳动积极分子，谁颁发的？
8: 这可是宋莹同志的第一份荣誉。
1: 林动辄。啊。
3: 哟，
1: 来，陈英。
3: 哎。
1: 我帮你把那个托盘拿走呀！
3: 好，
9: 老板，两份烧鸭。
1: 哎，来了来了，快点！
3: 我去。哎，
0: 宋莹，
1: 哎，
0: 跟你说件事儿
1: 啊。哦，这个呀，这个就是摆着好看招财的。
0: 那年过年，你还记得你收到了一个包着公债的红包？
1: 哎呀，记得。阿妹给的吗？
0: 那个红包是我给的，
1: 啊！
0: 我气不过阿妹，本来想把这个包了公债的红包给小敏的，就超英手快，被你动辄了。没想到是我吧，
1: 林工
3: 啊！
1: 这张包了公债的红包是我包的。哎呀，这么多年让阿妹背了黑锅了。
0: 哎，
1: 阿妹对不起呀。
0: 哎呀，
1: 宋莹，我错了。行了，林姐，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谁还记得这5毛1块的？快坐，
0: 你肯定记得，你都挂到纪念墙上去了。
1: 我这是为了招财呀。武峰，庄老师，快过来吃东西，快，快，来，林姐。
3: 哎呀，真不错！哎，我说以前呀，我们都是在这个玻璃外头，今天站在玻璃里头了，感受不一样、啊。
1: 快点，庄老师，来尝尝呀！
3: 哎，好，
1: 快尝尝、啊，
0: 吃哪一个呀？
3: 这么多好，这吃哪个？
1: 想吃哪个吃哪个。

0: 哪个？
1: 来，柠檬茶。
2: 这个是什么？
0: 双皮奶。
2: 哦，双皮奶。
3: 嗯，好吃。
0: 好吃吧？
3: 是。
0: 来广州这么多年啊，其实我还是觉得广州没有苏州好，毕竟不是自己家嘛。但这广州人呀、啊，是真会吃。快，多尝尝。嗯，明姐，嗯，你跟庄老师多待几天呀、啊，我带你们去逛逛广州的花市，小亭小厨总说的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哎什么玉宇啊，
4: 流花玉宇啊，
0: 对对，流花玉宇，我带你们去逛去。
5: 哎，你们不知道啊，那时候图南刚来广州的时候说要去那个流花玉宇，你说啥来着，你说哎呀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是你说的吧？
0: 那能一样吗？林姐和庄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再说了、嗯、等你退休之后我肯定是立马要回苏州，谁会来这
2: 儿？哎，小宋，我跟你讲啊，我这次来广州印象可不一样啊，广州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风貌好啊，人也务实好。
5: 你看看庄老师说话多有水平啊，你是不知道他以前啊就喜欢逛个街啊买个衣服，现在只要往这屋里一待，满脑子想都是挣钱的事儿。
0: 林姐，你看我这两年是不是老了，我自从盘下这个店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收拾我自己，那连武峰都嫌弃我了。你家呢？你老什么老呀？我才老了呢，你比我年轻多了。人家都说带孩子老，我现在带着十几个小孩呢。哪
2: 有啊？你俩都一样啊，都闲不住，都闲不住。
0: 那是，要么我们两个会成为亲家呢，亲家母。
3: 宋爷啊，你的这个发型真好看。你说我马上要见儿媳妇了，我是不是应该烫个头好一点？
0: 当然要烫了，烫！我认识一个理发店的老板，以前在香港做过的，烫头发烫得好洋气的。我请你，我请你去。哎呀，
3: 我去，我去，我去！老了我也要翘一把。
2: 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翘婆婆。
3: 我是个两轮。图南到这个年纪了，找到对象，我跟超英都不嫌弃的，就是心里有点紧张。呀。
0: 嗯，那林动辄上门的时候你紧张吗？
3: 林动辄我不紧张，他俩领证的时候我俩紧张了。哎，啊，
0: 林姐，
3: 哎呀，堵上了。
0: 我先带你去逛街，买好看的时装，最后就去烫头，烫完头发做个美容，容光焕发的回去见儿媳妇。嗯。
6: 李佳，
7: 哎哥，哎，你跟李佳姐真的不打算回苏州办婚礼啊？
6: 我们打算旅行结婚，李完蛋，爸妈这几年出的份子钱白瞎，
8: 不俗啊你，
6: 钱俗但有用啊！你知道我当年收到些啥吗？那年暑假，爸妈来上海，妈呢送了小婷三套微波炉碗筷。几床床单被罩，那样式俗不俗我就不说了，你知道爸送的啥？
9: 送的什么？
6: 几个保温杯，上面还刻着字儿，棉纺厂，劳动积极分子，苏州市优秀中学老师。还有一个东西，你就算把我吊起来打三天我都想不出来，你猜猜？
9: 猜不出来。
10: 车
6: 一摞用过的啤酒瓶盖，爸说用那个削土豆皮儿杠杠的，他还特意洗干净带给我们。我终于知道，原来有比小学生趣味数学更糟糕的礼物。原本跟小婷结婚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当天那摞啤酒瓶盖拿出来的时候，我真想悔婚了，我都。
10: 还悔婚？你悔？
6: 不悔不悔。
10: 不悔
6: 不悔不悔。大过年的，别生气了。
10: 我不想。哎呀，我不想和你这样说。
6: 走走走，到了。哎呦，林婶儿，
11: 那我跟小婷回来了。
10: 林婶儿，
11: 新年好！哎，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呀，
10: 新年好呀！
3: 新年好，
10: 新年好，
11: 新年好！
10: 姑娘，哎，
11: 这
10: 是你朋友啊？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3: 回来了。
12: 爸，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林叔叔，
8: 坐坐一下，
4: 来。

0: 叔叔阿姨好。
1: 哎，好，妈。啊，
2: 妈。哎，这是我女朋友。
0: 啊，我叫李佳。啊。
3: 那，那，来，进屋吧。
4: 进屋吧。
0: 好。
5: 来
6: 来来来，
1: 李佳，
6: 别背出去了，您可得干了。
1: 来来来来。
5: 我们
6: 又来了，
1: 你林妙玉。哎呀，林姐，哎，坐，

0: 高老师，
1: 恭喜啊！嗨，林姐，
0: 谢谢谢谢。
1: 好来，大家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新年快乐！
3: 嗯，是什么？
4: 李佳，今天第一次见面，阿姨给你的见面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5: 谢谢阿姨。阿姨，我也有一点小心意，希望你喜欢。
6: 哟，一样的，
7: 一样，
8: 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9: 妈，我都不知道他给您准备礼物了，他也不知道小婷之前给您送过啥。
6: 不一样，不一样啊，儿媳妇送的不一样呀。
0: 好看，妈。
4: 对对对，谢谢。
10: 谢谢阿姨。
9: 小婷也有礼物，
6: 我也有呀。真是，来，小婷你看看好不好看？哟，
0: 好
6: 嘛。哎呀，这太
10: 棒了。
6: 妈，你说
4: 那是不是儿媳妇送的不一样？
6: 啊，当然不一样了。宁姐，哎，咱们两个都有儿媳妇送的礼物了。哎呀，真好看！
0: 来吧，我们一起举杯，新年到了啊！祝在座的各位都能工作顺利，生活美满。来，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11: 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祝我们永远团团圆圆，身体健康。哎，
0: 对对对，高老师说这个很重要，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嗯，咱们也都老了，哎，身体好才是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啊。
6: 你才老了呢，我才40出头。
2: 来，新年快乐！
12: 你这怎么老了老了，喝酒还耍上赖的呢？
9: 这杯子也小了，
0: 我也不干了。
11: 不让我喝，今天破例了。
0: 那一会儿让玲姐干了。
12: 哎哥，啊，这是咱一块过第几个春节了？
9: 你算算，你穿尿素袋子露半个屁股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岁，你就知道了。
6: 快20年了，玲姐，哎，往后的40，不对，40年。我们年年都要在一起过春节。哎，
4: 我可活不到90岁。
6: 呸呸呸！哦，过年的不吉利。呸呸呸！长命百岁。
4: 往后的50年，我们都要百年好合。
6: 百年好合。
11: 说的对，说的对。来来来来来，新年快乐！哎呦，
6: 我就
1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林东哲，
11: 没事没事没事，
13: 不要，
11: 长命百岁。
6: 小婷看着他用肥皂洗手去。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

0: 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选举，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0: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不是有一段说好来接我们的，怎么不见人影？算了，不等了，走吧。

0: 奶，我又饿了。不是刚才吃过了吗？刚才在船上都吐了。妈，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1: 支援国家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1: 那挺好的。
0: 到了，阿丽亚，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1: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1: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常胜。
2: 您是何家老奶奶
0: 啊？
2: 常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这个是常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有。
1: 嗯，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舅舅来了。
2: 母亲在里头啊。
0: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2: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3: 都长这么高了，
4: 爸。
0: 哎，哎，嘉文，叫奶奶。
2: 要我来，奶奶抱。
0: 奶奶抱一下啊。我，
2: 哎呀，嘉文啊，
3: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
0: 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2: 真的。

0: 太好了。
1: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钥匙。
0: 不用不用，
2: 你带老大
0: 了，一起等。
3: 唐主任，
4: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常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5: 他和常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6: 刘美心家属，
1: 哦，我是
6: 小妹。
1: 啊，
7: 常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1: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8: 我爸咋了？
7: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却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那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她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3: 跟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

0: 你还知道回来？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是饿了，没力气哭了。
1: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
2: 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
1: 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2: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1: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这个脸，快活。

0: 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1: 合作社，知道知道。
2: 常胜，
3: 哎，
2: 要帮忙不？
3: 啊，不用不用。
4: 哎呀，
5: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3: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5: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哎，
6: 对，丫头。
5: 哎，恭喜啊！
2: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7: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2: 这是第几个？
6: 三个。坐坐坐坐。哎呀，
8: 这可太有本事
6: 了！刚生的。
5: 那个，你秃噜猪毛呢？
6: 哎呀，怪怪怪我，怪我，怪我！哎呀，我忘了跟您说，我。
9: 让我们欢迎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0: 打一套拳行吗？
9: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
0: 一，
1: 快来帮忙啊！快来！我跟你没完！
0: 草包一个。
2: 啊，我回来了。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0: 哦，好。

0: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啦。
0: 嗯。
1: 哎呀呀，爸爸回来了。哎，怎么了？
0: 嗯。
1: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2: 你说他是大老乡，还是同乡吗？
0: 妈，你说，
3: 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真是的，
1: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0: 他今天又取笑，说咱们家没儿子。
4: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5: 嗯，菜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1: 哎，
0: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啊，搞两张肉泡什么的。
1: 嗯，

0: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资了。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1: 奶奶失魂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游资了？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
4: 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5: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4: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5: 不叫偷。
1: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5: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4: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2: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啊。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那以后啊，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就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4: 嗯，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来了来了。
4: 谁？呦，凶手呢？
0: 啊，
4: 把凶手交出来。
0: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0: 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打出血了，
1: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2: 你说什么呢你？
3: 谁是活土匪啊？
2: 说的这么难听，
3: 怎么了？
0: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了皮了，
4: 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
0: 怎么办？
3: 小李，小李，那是不是你打的？
0: 老实交代，
5: 不算是。
0: 你还狡辩！
3: 你让孩子好好说。
5: 是啊，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6: 对，是我自己。
0: 你别说话。
4: 听见了吗？
0: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3: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5: 怎么又道歉？
0: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2: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0: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3: 小丽，道歉。
5: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3: 道歉。
5: 对不起，
3: 你态度再诚恳点。
5: 对不起。
3: 去跟魏明握个手。
2: 来来来，很好了啊。
6: 我可没告状。
3: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明呢，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0: 我们家魏明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3: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0: 道歉也不行。
2: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明补补好吧。
3: 妈，
2: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0: 拿着。
2: 好了，
0: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这
3: 记得把碗拿回来。
7: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3: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这是要去哪？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啊，这守门宴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2: 能吃，大补。
3: 大补。
4: 嗯，不错不错。
5: 对呀，
2: 你看姐姐吃的多好，家里啊，别紧着吃，喝点汤。
5: 不，
2: 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呦，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的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
3: 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4: 什么呀？
3: 解开了。
4: 啥物啊？啊，这一张一斤呢？
3: 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4: 嗯。
3: 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4: 多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5: 妈，
6: 哎，回来了。
5: 啊，
6: 打哪回来呀？
5: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6: 什么呀？
5: 肉。
6: 哎，
5: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6: 你去兑行吗？
5: 行，
7: 吃肉吧，我去兑。
5: 你这个丫头病子了，你这凑什么热闹？
6: 她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
7: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婶婶好。
1: 哎，
0: 请问这肉怎么卖？
1: 你家大人呢？
0: 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
1: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0: 是，这怎么办
1: 啊？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啊，
2: 哎，同志，
1: 你怎么是还串通呢？
3: 我排半天了，
1: 看见没有？看啥啊？
4: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1: 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4: 我讲的就是理。
1: 这人怎么这样呢？
5: 讲理啊！

0: 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半个月以后，半个月以后，哎，什么样的呀？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1: 师傅还有肉吗？你没听到吗？卖完了。您看我瘦的。
2: 给心情好，行吗？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1: 那这怎么算？
2: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1: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2: 这小丫头，行。
3: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咦，我不吃，
4: 我不吃。
3: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它尾巴那么小啊！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1: 有肉一起吃。
3: 可惜了的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
5: 还把肉票给用了，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佳丽，
6: 开门！开门！开门！
5: 别抢了！
6: 谁呀？
5: 何家大丫头呀？
6: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人还给我。
5: 谁串钩了？ 我早就不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6: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给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
7: 我将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妈，
8: 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7: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8: 割了就送你。嗨，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1: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8: 好吧。

0: 小李，还真是你，你作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你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嗯，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
0: 有好吃的。
1: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八戒，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
0: 嗯，
2: 偏心眼儿啊你。
3: 后来他就打了好多大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
1: 哎呦
3: 回来了。
1: 哎，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那是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1: 啊，
4: 慢慢再长吧。嗯，
1: 哎呦，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得先睡了。啊，
1: 怎么回事啊？
5: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1: 啊！哎呦呦，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把剁鱼块。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
1: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么了？
1: 这咋了？
2: 我被老鳖咬了，给我
1: 哪来的？
0: 我跟和家里一起掉的。
1: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星，来，进来，你看着他，我得找他去。
3: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

0: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幼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1: 还咬的吗？
2: 老鳖咬的。
1: 哪来的老鳖啊？
2: 我抓的。
0: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3: 哎呦，
1: 鳖，
3: 这可是大补的。
4: 哪来的？
5: 早上钓的。
3: 你钓的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1: 补什么形啊？
3: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谁呀？
6: 敲门呢。
7: 对，
8: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1: 啊，
3: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1: 对呀、啊、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6: 对呀、啊、
9: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3: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
1: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0: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1: 对对对对对，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
3: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0: 怎么没证据？人正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佳酿成语守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星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儿子，
1: 别怕，说。
2: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0: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3: 是。不知道。
4: 啊，同志，
5: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0: 啊，哎，对对对，
3: 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0: 是，
5: 是啊，是药。
6: 对，
5: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啊，
3: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6: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0: 同志，
3: 这盆是他家的。
0: 对，
3: 是吧？
2: 哎，走吧。
0: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7: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0: 看
7: 回家给我放下。
0: 狗熊。

0: 看看。
1: 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你出差回来了？
0: 对。
1: 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4: 哎，长盛，
5: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啊，
6: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4: 哎，使不上劲儿。
7: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8: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3: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
9: 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10: 哎，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9: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好了
10: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了。

0: 哎呀，热闹了！什么呀？
1: 这不又忙着通了？啊，就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2: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
0: 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3: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就淹，
4: 这么近啊？
0: 哎呀，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

0: 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
1: 走，三海，走。
2: 美心就别去了。
3: 哎呀，有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2: 没事儿，
4: 阿姨，我陪着她，我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2: 小心点啊。
5: 哎呦，
2: 妈，
6: 怎么了？
1: 怎么了？啊啊
6: 啊！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6: 有动静了，
2: 应该是。哎呦呦，来来来来，
4: 快，要生了，
6: 要生了！
0: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2: 坐着，来，扶你妈坐。
5: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啊？
2: 为什么？
5: 真是，
2: 我一会儿说他去。
5: 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2: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5: 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2: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5: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
2: 要不，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5: 妈，你不识字啊？
2: 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
5: 能这么取名字吗？
2: 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
5: 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2: 你回来了？哎，
0: 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那个补吗？这怎么切呀？
2: 人家女人坐月子是喝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
0: 白弄了。
3: 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
2: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哎呀，
0: 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2: 长胜，犟脾气。

0: 雨欣啊，长顺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0: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0: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0: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0: 是吧？家欢和家欢，可以。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啊、恭喜呀、啊、
4: 恭喜恭喜
5: 恭喜恭喜
3: 祝贺祝贺祝贺
5: 祝贺祝贺祝贺
6: 听说昨天
7: 喜得贵子，哎呦，
6: 你这叫缺德，不是叫德
7: 德偿所愿。
5: 对对对对，
7: 德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8: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7: 撑不着。
5: 对，
8: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

0: 我生的是丫头。
1: 啊，丫头！
2: 丫头，
3: 对，
4: 丫头好。
3: 对呀、
1: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4: 那是天使小棉袄。
3: 对呀，
4: 哎，老婆，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1: 爸，要不这么地吧，咱俩啥换换？
4: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3: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
5: 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哎，
6: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个？
1: 都什么？哎，
3: 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6: 哎，那还动手呢你？
3: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7: 长生，你干嘛呢？
8: 说这棵树遮阳。
7: 遮阳怎么了？
8: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9: 我可没说那话。
7: 你又抽什么风呢？
10: 好好好，你砍，
7: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11: 这是干嘛呢？
7: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11: 凿个洞干嘛？
9: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8: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9: 你没见过的多了。
8: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12: 咋了？
7: 长生，不闹了好吗？
12: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9: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12: 树不是砍了吗？
9: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12: 亨婆子家那棵。魏明。
13: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12: 是准备原谅你。
13: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12: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你说，
13: 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12: 不是他。
7: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12: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7: 死丫头！
12: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13: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2: 你想的倒挺多，
13: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12: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13: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

0: 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1: 再说吧，
2: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你来，那个，
1: 哪个？
2: 就是。

0: 她变成女人了。那你来了吗？
1: 昨天来的。
0: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1: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0: 我只能跟奶奶说。
1: 我怀疑我跟你说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
1: 我流血了。
0: 啊？哪流血了？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这姑娘长得真快，
1: 又创个了，
2: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
2: 我不嫁人。嗯，
0: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2: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双鞋？
2: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好，
0: 可以了。
2: 好了，
3: 奶奶，
2: 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3: 参加呢。哦，
2: 我们好了，走，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3: 我也要做新衣服。
2: 你有衣服穿啊？
3: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3: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2: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呦呦呦！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安排，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到做的时候。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2: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买根红特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特绳。
0: 哎，好。哎，
2: 多好看呐！
0: 笑了。
2: 再来一根。
0: 哎，好。
4: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
2: 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2: 那谢谢。帮我记个账啊！
0: 行，
2: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呢，
4: 喜儿喽。
5: 汤总，

0: 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宗，韧性好，吸附性强。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
0: 是吗？那羊皮呢？
2: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0: 生漆呢？茶叶呢？
1: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
0: 哦，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
2: 没问题。
3: 待会儿再吃。
4: 二姐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爱吃饭，给猪肉倒退后了。
5: 什么意思啊？
4: 老三馋肉吃。
5: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4: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怕晚。
5: 哎呦，这老三怎么了？老三馋肉了。
6: 阿兰，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7: 等你爸回来加。
4: 大姐最好啦。
7: 长生有说有什么事儿吗？
5: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7: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5: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7: 去吧。
4: 我跟你去。
5: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8: 呀，你找谁呀？
5: 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8: 哦，何长胜啊。
5: 嗯，
8: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
5: 谢叔。哎，
9: 佳丽，去哪儿啊？
5: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9: 那上死的上活的？
5: 上活的。
9: 哦，去哪儿啊？
5: 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
9: 哦，好，好，好，跟我来。
5: 快点啊！
1: 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

0: 你不信可以查嘛。爸，
1: 佳丽，
2: 爸，坐下，
1: ，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3: 干什么你？爸，
2: 佳丽，你怎么来了？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儿干嘛呢？你爸爸呢？
1: 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2: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1: 你怎么说话呢你？
2: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举报？
4: 举报我们正常盘库。哎，干什么？你放开！你赶紧回去！别走！小孩，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哎，你干什么？哎，别动手！干什么？你放下！你放下！你给我放下！你放下！是不是？放下！
5: 你放下！放下！
4: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我妈。
6: 我妈在肚子疼，上吐下泻，满地打滚，谁叫你儿子疼的都不行了？啊，你快去看看吧！啊，
7: 咋回事？你们赶快歇息去看看吧！
6: 不是，快快快，
7: 我老老实实待着。
6: 真有能耐你！走走走走走，快回家！
7: 你妈好好的啊！

0: 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1: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0: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2: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0: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们家的历史。哎
3: 呀，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2: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1: 这我不懂。
0: 嘟囔什么？
1: 没有，错了。
4: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得长得像他啊？
5: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4: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6: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1: 上身
5: 体重。哎，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4: 跟我一起去啊。
5: 嗯？
7: 嗯？你叫他去的？
4: 路上碰到了。
7: 这么巧啊！
4: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8: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7: 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管，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袁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
1: 哎，
0: 谁呀？
1: 汤嫂啊，在家呢。哎，
2: 文婶儿，在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0: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3: 文婶，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啊，
0: 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3: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1: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3: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
1: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4: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0: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3: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1: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3: 文婶儿，

0: 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 佳丽怎么了？
2: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哼哼，
1: 有误会吗？嗯，
0: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啥？他想干什么？
2: 他想堵我嘴，
0: 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哎，老朱啊，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1: 哎呀，这恐怕不行。
2: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
0: 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3: 老汤。
4: 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
5: 我们家不欢迎。
6: 哎哎哎，出去！哎，坐。
0: 这是原则问题，
7: 什么原则问题？
8: 我不跟你说。
9: 性质问题，你出去。
0: 这是你我矛盾，
10: 谁跟你比我矛盾？
11: 你我矛盾呢？是我干的，冲我来！
12: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13: 出去！
14: 你说话。
15: 见文，去看着妹妹们啊，跟我玩来。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2: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哦，
15: 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2: 不许跟汤卫明来往。
15: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为什么？谁规定的？
2: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15: 什么家委会呀？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2: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15: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明压根就没有来往。
2: 嘿。
15: 那问你呀，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巧合呗，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他都不成书。
2: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 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文明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

0: 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
1: 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2: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1: 你别狡辩啊！
2: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1: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2: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1: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2: 我，谁又说什么了？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1: 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3: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哎，让让让让！
4: 来，捎你一段。
3: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4: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3: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4: 你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3: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
2: 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4: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2: 跟屁虫！走。
4: 哎，别跑啊！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5: 一直这样吧。
4: 别跑了！哎！
2: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
6: 今天吃什么呀？
7: 阿奶炖的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6: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7: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6: 眼药水。

0: 何佳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1: 我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0: 我不接受。
1: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0: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1: 胡搅蛮缠。
0: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姓李，跟我妈姓。
1: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0: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1: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0: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1: 我要水儿。

0: 的是自由。
1: 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3: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4: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5: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6: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7: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8: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2: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9: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0: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1: Sovietsky Soyuz победил.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12: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3: 攘外必须先安内。
14: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5: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6: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5: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跟随汉江的风，前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穿越一座文化古城，奔赴古朴与潮流的盛宴，看汽车如何改变城市的命运。60多年前，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试图筑起这道170多米高的大坝。

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综合国力，10万人肩扛担挑将近10年，不得不在离目标还有10几米的时候暂停了建设。一同暂停的还有南水北调的梦想。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地，很多建设者不甘心就此离开，他们选择留在这里，而这一等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建设者和他们的后辈们，还有这座城市，这汪清水，终于等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新开工。2013年，大坝加高工程完工，第二年正式通水。为保这捧一眼见底饮用水的捷径，人们彻底退出了水上人家的生活，将这片水域还给鱼群、水鸟。人们靠着绿水青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一路沿江向南，闯过连绵的山岭，汉江借山势冲击出4.6万平方公里的江汉平原，它孕育出一片湖广熟天下足的风雨土地，也顺势将一座古城揽入怀中。地处交通要道，襄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但铁打的襄阳，流水的守护，是这座古城留给世人的印象。宽阔的护城河守住一座城，也守住了2000多年的时光。三顾茅庐，隆中对策，水淹七军的三国往事，唐朝出现的夜市，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在这里，历史轻松融入到了人们今天闲适的生活中。这是一座因车而建、因车而兴的城市。50多年前，为了三线建设需要，十几万年轻人离开家乡，奔赴鄂西大山深处。在这里的21条山沟里，建起了发动机、车架等27个专业厂，也将这里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汽车城。从无到有，到跻身世界前列，扎根这里的人把每一次挑战都变成了蜕变的机遇。现在平均每2分钟就有3辆东风卡车走下生产线，这是全国集中度最高、功能最全的汽车试验场，海内外超过1500家汽车企业在此试验测试。爬坡下桥，急速绕桩，从每一个飞驰的身影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当年那些建设者们从远方来到这里，点燃激情、大显身手的影子。前往传说中的千湖之地，

我们的飞行由北向南跨过长江，水域面积逐渐增多，这些湖泊曾经属于同一个上古传说云梦泽。在漫长的时光中，长江、汉水在洼地与丘陵间肆意摆动，造就了这里水陆相间的独特形态，也造就了湖北无法计数却独特迷人的千湖印象。这是千湖之一，1002座小岛均匀分布其中。既然数字够了，它本可以叫做千岛湖，但全世界共有3个湖泊可以享此殊荣，不愿共享，只爱唯一的它，便给自己改名为仙岛湖。而这个仙字不仅告诉人们它美的与众不同，也让云梦泽的浪漫与传奇在这里找到了归宿。在这里，一袭大红斗篷就能尽显江湖儿女的豪迈气魄。看看小朋友才知道，原来长大是件太耗费勇气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自己选的路也需要别人连拖带拽才能坚强挪过去。在这里，河湖港岔交织出一片红色热土。上世纪30年代，洪湖军民充分利用水陆相间的有利地形打击反革命武装，以洪湖苏区为中心建立湘鄂西工农红军的根据地。今天的洪湖岸边是农家人的田园，秋天小舟划破迷雾，花藕仁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在伸及肩膀的水下挖藕，靠的是手眼脚齐力配合。一天辛劳之后，没有什么比炫耀劳动所得更快乐的事情了。最长的莲藕并不一定能卖出更好的价钱，但是今天巧遇空中摄影机，必须好好合个影，以后留给儿孙看看。距离长江4公里的湿地中央，600亩池山刚换上一年里最火热的色彩，来自天南地北的房客就立刻住了进来。这里大多是鹭鸟，目前维持在20000户左右。体型硕大的大白鹭和苍鹭一向中意顶楼宽敞的高景观，这样的高度也为大个子起飞预留了充足跑道。住在低楼层的小家伙们是十足的夜猫子，别看一个个都睁着眼睛，其实此刻是他们的睡眠时间。

秋去春来，迎来的不仅仅是新的一年，还有许多新生的宝宝。无论哪个成长阶段，家长们都操碎了心。中间楼层的白鹿，家家都是四胞胎，吃饭时间难免有些吵闹。隔壁单元的池鹿一家，直勾勾地看着别人家的大鱼大肉。顶楼的正在学飞的苍鹭宝宝显然不受干扰，父亲示范，母亲讲解，孩子们哪敢分心。这片难得的湖景小区不仅位置绝佳，更有人们的精心呵护。来年候鸟们归来，这里依旧会是安家的首选。最后的旅程，在长江之畔登上绝佳的观景台，参观一座沸腾不止的老厂房，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毕业典礼，最后用灯光点亮这座英雄城市。

江大河之畔，总有城市相伴而生。若遇到两江交汇，这座城市的际遇就会更加不同寻常。这两条江若是大名鼎鼎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出的武汉必有更多的非凡之处。千湖之省最多的水在这里汇合，荆楚文化的不胜不休，风格迥异的南北脾气和近现代的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揉搓。九省通衢，通达天下，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从不缺席，英雄辈出。作为长江边的绝佳观景台，今天的游人出来武汉，古时的好友离别武汉，总会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将近1800年前，三国时期的孙权最初在此修建的楼叫黄鹘楼，黄鹘是天鹅的意思。历经27次的重建，人们从这座楼60个翘起的檐角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天鹅振翅的气势。把守长江的黄鹘楼，看惯了迎来送往，听闻了许多故事。在人们口口相传中，黄鹘楼的名字也悄悄变成了黄鹤楼。

时，顺水行舟，长江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又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跨越长江的第一座大桥在武汉修建完成，天堑便通途。此后，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共建了11座。因为资历最老，所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名字被他早早摘得。下游的另一座大桥

名字和长江无关，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百年前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因那次二七大罢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209米的塔墩高度超过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离长江不远，有一处面积不大的区域，这里曾经寄托着中国人对工业兴国的希望。100多年前，人们选择了这个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兴建了寄托着近代工业梦想的汉阳铁厂，炼出了全中国第一炉钢水，揭开了中国工业崛起的大幕。他的威名不输于生产了汉阳造步枪的汉阳兵工厂。曾经的故事在通体全钢的博物馆里被年轻的人们悉心聆听。炉火已经熄灭，但这座百年铁厂曾传遍全国的声音仍响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从一炉钢水到一座城市，他始终在这里凝望着这片土地，凝望着代代青年，以火热之心灌注梦想。如今中国人实现了令世人羡慕的钢铁梦想，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这里可见一斑。武汉动车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全国40%的动车要在这里接受检修。白天飞驰在五湖四海的列车们，晚上到这座中部城市聚个会、洗个澡、检修一下都不算远。休整过后，在各自驶入远近城市的早晨，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早餐要过，一如过年过生日，足以见得武汉人对他的重视。边走边吃是过早必备的技能，拿上一双筷子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早饭。在武汉，无论是南米北面还是煎炒烹炸，只要好吃就一定能够拥有一席之地。仪式感可以被吃进肚子里，也可以趁着初春浓妆上阵。每年2月初到4月中，武汉会挑选出夕阳中最温柔的颜色，倒映在东湖的湖畔。欲雨即落的樱花在这里却能持续整整2个月。武汉人的秘诀是栽遍几乎所有的樱花品种，再让它们不同的花期接连起来。举起小手，品味人生第一次风吹花落。搭配汉服，拍下一张穿越时空的相片。

整座樱园，还会开启夜樱模式。这是武汉烂漫的春天，该绽放就盛大绽放，该浪漫就狠狠浪漫。到了夏天，浪漫的主题被快乐接管，以最肆意豪横的自由方式跳入水中，是武汉人发明的江湖运动。

玩转燥热的夏天，就得这么豪爽任性。很少有人会用声势浩大来形容一场离别，但是在武汉，这个词恰如其分。每年六月是毕业的季节，珞珈山下盛典绝不缺席。在告别之前，手机里存下的一定要是最美的笑脸。分别之后，同学们将以理想为光，各自加油。

武汉从来不缺理想和使命。历史上的武汉亲历了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100多年前，伴随一声枪响，革命者将民主共和的旗帜插在了中国大地上。这座英雄之城总能在人民需要它的时候挺身而出。夜晚，当灯光点亮这座城市，它的光芒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释放着澎湃动力。站在长江的中心，武汉希望每一个过客在此停留。它的古老与现代，坚韧与从容，它的每一面都想让你来看一看。

铁架的老码头，穿越不同的时代，正在向人们发出邀约。来到这里，过去的美好会照进现实，凝结的时光会注入即将起航的旅程。今天，这座英雄的城市夜景璀璨，那是古往今来星星点点的理想为之点亮。人们不用知道每一盏灯是为谁亮起，因为当所有的光亮汇聚一起，前行的路就会被温暖环绕。

0: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2: 我的时候为了比如我们这个杭白芍能够继续保存下来，那杭白芍的话是每月回生，有生之年就是要把杭白芍种好，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班长，在这荒天野地的宿营，有点太寒酸了吧？没房子，连个锡棚子都没有啊！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还指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声点。
1: 行了，啊，放心吧，以后多跟着我，多学着点。
2: 时候危不危险？

0: 子弹架得躲着走，你就不一样了。子弹专打就没有回。
1: 二哥，放！又欺负新同志！你以为这是你刀山大王呢？想干啥就干啥？
0: 我倒想刀山大王呢。

0: 么样？
1: 我给他揍下来，我小打苍蝇，弄弄。
0: 你敢？你给我记住了，我们现在在朝鲜战场，任何军刀都要听指挥。
2: 班长，班长，别打了，走，别打了。
0: 就你会使枪，想当战斗英雄，你还差远了。
1: 我不想当兵。
3: 哎，你几个干什么呢？这暴露目标了你啊！赶紧一并。

0: 第40军118师，在温井围歼南朝鲜第6师第2团，击毙敌人325名，俘虏敌人161名，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
1: 嗯，
0: 第40军右翼120师306团，在尖洞南山与南朝鲜军打响。东线42军30团，在黄草岭地区与南朝鲜首都师正面交火。
1: 嗯，
0: 第39军在豫战地区遭遇美军。
2: 遭遇美军？
0: 对。
3: 韩云，你去查一下。
0: 哎，不用了，郭总，我已经查过了，确实是美军第1骑兵师第8团。
2: 怎么会是骑兵师？
4: 这个师是美军的王牌建筑，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历次大战中都是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早已更换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然保留了骑兵师的番号，在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军中骄子。
2: 你妈的，碰到硬骨头了！通知吴进全，让他看准了再打，把这个真老虎当纸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
5: 是。
2: 38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6: 38军正朝往西川。
2: 通知梁大家加快速度，占领西川，即可展开攻击。
7: Tell Walker not to be afraid of a bunch of little horns. Couldn't possibly be the Chinese. Of course, to avoid any risks, all bridges over the Yalu should be destroyed as soon as possible.
8: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the Joint Chiefs, General.
7: You take care of that court.
9: General Walker ordered the retreat of all to the south of the Chongchun River through Kunari.
8: Fortunately, the North left that opening, sir. Otherwise,
0: 经过一天的交火，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敌人以坦克数量、汽车10数量组成一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依仗聚歼敌人2-3个师，甚为困难。这和解放战争时期围剿国民党部队大不相同。
2: 那敌变我变，命令各军抓住战机，分割包围敌人，各个聚歼。
5: 是。
10: 彭总，金日成手下派人给您送来一箱苹果。
2: 早就听说朝鲜的苹果好吃了，杨福安，给大家分分。
10: 分分，这是金首相送给您一个人的。
2: 你想让我一个人吃独食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老家有句话，一个人吃烂牙齿，大家吃那才香喷喷。你不怕他们造我反啊？
11: 来吧，来。

0: 参谋，老参谋，老参谋，
1: 又在用功呢。
2: 你干嘛？吓死我了！
0: 哎，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消息？
1: 有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3: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1: 等等等等，
2: 哟，这么大苹果啊，哪来的？
1: 彭总给的。
2: 彭总给的啊啊，
1: 你尝尝。
2: 不行，彭总给你的，我不要，你拿。哎呀，
1: 什么给你的我的呀？我们都是。

0: 弟。再说了，咱们一块儿参加抗美援朝，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分什么彼此呀？这都是缘分。
1: 要不然这样吧，见面分一半，我切了去。
0: 哎呀，别忙活了，别忙活了。哎呦，我这还有一个呢。
1: 行啊，你小子。有小刀吗？
2: 刀
0: 干嘛用？
1: 削皮儿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费劲呢，吃苹果削什么皮啊？我们吃苹果从来不削皮，这不搓吧两下。你说，嗯，
3: 不错，好。嗯，真甜。嗯，
0: 对了，毛太毛，其实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能告诉我吗？
3: 什么事儿？说吧。
0: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发现你这个人跟别人的感觉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你是不是
4: 有什么特殊背景？
1: 我哪有什么特殊背景啊，我不跟你一样吗？
0: 哎，那你爸干嘛的？
1: 我爸就是一普通人啊。
0: 普通人？那你上次说这书是你爸送给你的？
1: 对啊，是我爸送给我的。
0: 这本书可是毛主席著的。
1: 哪个说毛主席著着书就不能送人了？哎呀，吃吧，净乱想。
0: 没事，就瞎问问。
5: 39军已攻占云山。
6: 歼灭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南朝鲜第十一师第十二团一部。
7: 打得好，告诉吴新全，我要给他嘉奖。
8: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发现美骑兵第一师遭到重创，恐退路被我切断，自3日凌晨起，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已实施全线撤退，
7: 不能让敌人跑了。电令梁新书命令他的38军迅速向军玉里、新安州攻击前进，切断敌人后路，不得有误。
9: 是。
10: 怎么回事？一个小时才走2公里，你们是蜗牛在爬呀？
11: 据朝鲜人民军的同志反映，西川有一个美国黑人团，估计有1000多人，我们打还是不打？
10: 情况属实吗？
11: 情况属实。
10: 继续再探，随时报告情况。
11: 是。
10: 马上，马上备车，到前面看看。
12: 是。
13: 好，随时保持联系。
14: 程总，刚刚收到报告，38军还在西川。
7: 还在西川？他们在干什么？这两大牙非误了我大事不可。
15: 彭总，美第八集团军已经撤出了青川江。
7: 妈的，38军没有给我堵住啊！两大牙，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6: 彭总，这是要收拾谁啊？
7: 有事吗？
15: 是，彭总，我刚刚审讯了一个美军俘虏，他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对你下面做出决策有点价值，我就把他给你带来。
7: 人呢？
15: 就在门口呢。
7: 带他进来。
15: 是。
1: 方斌。呀，就是他，他叫奈斯克，是美军的少校营长，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7: 让他坐吧。
17: Please sit down。
7: 倒杯水。
18: I mean, these are headquarters? I mean, it looks like part. It certainly looks like an officer's to me.
7: 说什么呢？
17: 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简朴的作战司令部和司令长官。
7: 那你问问他，他们美军骑兵一师不是战无不胜吗？怎么今天做了俘虏了呢？
17: You are not come serve you. How can you be come trouble?
18: According to U.S.regulations, there are 4 conditions for surrender. First, if you run out of bullets. Second, if you run out of food. And if you lost contact with your HQ. And if you are surrounded with no possibility to retreat. I had no choice.
17: 他说美军投降有4个条件。一是子弹打光了。二是没饭吃。三是通信联络中断。四是被包围突不出去。他投降完全符合这4个条件。
7: 凭这4个条件还打什么仗？
18: I have to say, you know, I've been in Europe from Normandy to Berlin.

0: 向您报道，祝贺你啊！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枪，中央已经决定10月25号作为抗美援朝的纪念日。太好了，彭总。38军军长梁兴初向您报道。39军的吴信全呢？
1: 彭总，
0: 打得好啊！啊，一上手就干倒了美国的王牌军，歼敌15000多人。
2: 中央已经来电，要嘉奖你们。感谢中央。42军的吴瑞林呢？
3: 彭总。42军在东线独挡一面，打得灵活机动，打得好。
2: 谢谢，谢谢彭总。
4: 大家伙都进去吧。
5: 老梁，走啊！
4: 快走。
5: 今天，我们召开志愿军党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委会，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总的来讲，这次战役打得不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贺电，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有遗憾，没有达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首战灭敌3个师的目标。这其中的经验教训。
4: 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梁新初，
6: 对，
4: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6: 不好。
4: 大点声，我没听到。
6: 不好。
4: 为什么不好？
6: 部队穿插没到位，把敌人放跑了。
4: 为什么穿插没到位？
6: 我以为
4: 你以为个屁！
6: 彭总，
4: 娘妈的！我告诉你，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你非洲碰到一个黑人团，即便是黑人团又怎么样？人家39军在云山碰到的是美军白人团。 干掉了他们骑兵师1000多人，碰到个黑人团你就不敢冲锋。我看你这黑了你自己。这38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
6: 彭总，你骂我梁兴初可以，你不能骂38军。
4: 彭总，
6: 不管怎么说，38军是主力军嘛。
4: 什么主力？你要主力。你38军在历史上是打过很多胜仗，那是过去，不是今天。 梁大牙，毛主席3令5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我告诉你，梁大牙，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我还是有的。
6: 你要杀就杀我梁兴初的头，
4: 你敢我不敢？
6: 少说，
4: 彭总，
6: 梁大牙，
4: 我告诉你，今天我留着你这颗脑袋，下一战役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牙，你看我敢不敢？
6: 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7: 梁大牙，
6: 彭总，别生气了。

0: 哎，安逸啊，老大。今天的会你参加了，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感觉啊？
1: 我觉得吧，你太厉害了，你训梁军长就像训小孩似的，当那么多人面，你把他训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2: 哼，我这个人脾气是不好。 骂人是不对的，但是他良心术不该训吗？他穿插不到位，放跑了多少敌人？打仗不像是下棋，你棋下错了可以毁一步，那仗打下了，前进去的都是战士的命。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士的伤亡，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哪个孩子不是爹娘？
3: 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那孩子死了，哪个爹娘不心疼？
0: 是啊。
3: 哦，对了，彭总，你上回不是说我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找你吗？
2: 对呀，有什么要求啊？
3: 我不想在机关待了，想到基层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38军的梁军长。

0: 说好了。
1: 胡扯，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又不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二战我都参加过，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就是斯大林为了褒奖我送给我的。嘿嘿。
1: 韩英啊，我不管你打到过哪儿，你父亲把你交给我，我就得天天看到你，那我心里才踏实。
3: 洪叔叔，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事儿咱们先不谈了。哎，你有空吗？有空，你陪我下盘棋，换换脑子。
2: 我不跟你下。
1: 为什么呀？
2: 人家都说，洪总下棋那是尽毁棋。走一步回三步，
1: 我今天不回，不回棋，真的不回棋。
2: 说好不回啊！
1: 不回不回。

0: A pitiful sound like this could only come from irregulars.
1: Oh, except that the POWs admit that they're from north of the Yalu River.
0: Courtney, we have flown from one end of the Yalu to the other. Do you see a Chinese army up there?
1: Well, no, sir, but I...
0: Court, even if they are PLA, their numbers are not significant enough to pose a threat. For once, the CIA and I agree on something.
2: 热乎的窝头，这麦克阿瑟，他不是瞧不起我们吗？咱们就得利用他这个弱点，把他一步一步的引到咱们的包围圈，然后关门打狗。这第二次战役最重要的，就是在德川、军域里和三所里。报告。今天啊，是西方的感恩节。 这是我用土豆和搅和的沙拉酱做成的土豆沙拉，这可是我在欧洲最爱吃的。亲戚，和各位首长尝尝。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中所提到的，人民就是上帝。现在呢，就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那都是上帝。等咱们打完了这第二次战役，也要好好过个咱们自个儿的感恩节。到时候我不吃这洋玩意儿，我要吃红烧肉，我一次要吃个够。
3: 那我先尝尝，
4: 尝尝。
5: 王总，看来敌人是盯梢，这几天呢，老在咱们上空转悠，麻烦收拾一下，赶快转移。
2: 我不去，不就是几架飞机吗？怕什么呀？
3: 王总，你不走怎么行啊？
2: 我倒要看看这飞机能把我怎么样。
3: 王总，你是志愿军的统帅，你的安全问题可不是你个人的事。
2: 这里不安全吗？你说。
3: 不是，
6: 王总。你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行政上我们听你的，但是在机关，你是一名普通党员，我是机关党委书记，我所以党委的命令你立刻解放工作，一刻也不能耽误，走，走，走，走，走。

0: 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你们俩都是好人，
1: 问一下梁大爷，他目前什么情况？刚刚联系过，他们已经和伪第八集团军交上火了，打得很顽强。哦，梁行书这次是下了狠心了，他让我转告你，他是打铁出身的，三十八军也不是纸糊的。
2: 娘妈的，这看起来我上次把这梁大爷是给骂疼了啊！
1: 彭总，何止是骂疼了，我看你把他骂的。 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他都钻进去，回去他就开了会，对军里其他领导发了毒誓，说这一仗再打不赢，他提头来见你。
2: 我谁稀罕他的脑袋，是吧？他要能把麦克阿瑟脑袋给我提了来，那算他本事大。<笑>

0: 心被误在里头了。
1: 哎，彭总，彭总，
2: 彭总，
1: 彭总，
2: 彭总，
1: 彭总，
2: 彭总，
1: 快救火！

0: 没有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二十二号的枪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这枪就是4205的少将我送给我的。
1: 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让谁的儿子往前站？
0: 我一定在敌人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0: 我不想在机关待，想到基层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38军的梁军长说好了。
1: 安妮，你才28岁啊。

一生的彭德怀不知起草过多少电文，而这封电报是他起草的最沉重最艰难的一封，不足百字的电文他竟整整写了2个小时，每写一个字他的心都在流。

0: 得研究朝鲜第二战役吗？
1: 我们走吧。
2: 安云在朝鲜牺牲了。
1: 什么？这情况属实吗？
2: 这是彭老总亲自发来的电报，不会有错的。

这孩子命苦啊，8岁就失去了母亲，带着2个弟弟在上海街头流浪，以后到了苏联。 不容易到了主席的身边呢，这好日子刚刚开头，怎么说走就走了？

主席知道了吗？主席这两天正感冒，身体不好，我们不能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0: 还是赵哥，合适的机会再说吧。高宿主席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咱们还去主席那里了？
1: 千万不要把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啊！我就怕一见主席啊，我就控制不住啊！
2: 我今天觉得好些了，这药就不必吃了。主席，这是医嘱，一日三次，每次两粒，可不能不吃啊！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还做不了主啊！
3: 可是这……
1: 哦，霍氏同志啊，主席不愿意吃药，就不要勉强嘛！啊，嘿嘿，使我者来也。老彭关于二次战役的设想，我整整看了两个晚上，这是一篇大文章。如果做得好，是可以一鸣惊人的。
3: 嗯嗯，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揪住麦克阿瑟这只老牛的牛鼻子。

0: 我看能。主席那么自信啊？因为我研究了麦克阿瑟，这是一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按照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司令官。他的狂妄、自负和好大喜功，注定会钻进老彭为他设置的口袋。
1: 朱老总啊，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2: 没有，没有。哦，我刚才听你讲话入神了。我们搭档这么多年，知根知底，你瞒不过我呀。老总今天一定有心事。主席啊，现在朝鲜战场上的态势还是敌强我弱呀。
0: 我看是不是可以给彭老总输送一点新鲜血液了？
3: 宋时轮九兵团的四个军，不是已经到安东了吗？让他们尽快入朝。你告诉老彭，这个九兵团全权由他指挥，我不遥控。
0: 主席，你可是要注意身体呀！哎，不碍事。 这病啊，就跟美国鬼子一样，都是纸老虎，绝不能被他吓到。
4: 九兵团原来是准备打台湾的部队，啊，这冷不丁的入朝作战，恐怕要有个适应过程吧。
0: 哎，战机不等人呐，只能让他们到实战中去适应了。
5: 现在朝鲜的气温啊。 已经下降到零下23摄氏度了，可九兵团的很多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啊！
0: 来，马上给高岗发电报，想法子尽快解决棉衣问题，不能让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哪个战士都是爹娘的心头肉嘛、啊。

0: 这一战的胜败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如果我们打不赢这一仗，那极有可能被敌军赶回到鸭绿江。所以说，此战是背水一战。这一战我们的构想是诱敌深入，但能否把敌人引诱到我们理想的战场？
1: 那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敌人不进来，我们口袋布的再好，也是无济于事。副总，西路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在飞虎山遭我军阻击之后，停滞不前了。
0: 停滞不前？
1: 对。
0: 您看看，沃克这个人和麦克阿瑟真是不一样。他作战比较谨慎，一定是看出什么来。
2: 彭总。
0: 那我们怎么办？通知飞虎山的阻击部队，从现在起有节奏的向后撤退30公里。撤退途中，多丢弃一些武器装备，把顶不住的药跑得假象做得真一点。这个戏演得越真，诱敌的可能性就越大。邓华，上次战役我们是不是俘虏了一些美军啊？
3: 有700-800人都关在俘虏营里，
0: 好，挑一些放回去。

0: 放回去，
1: 让他们给沃克报个信儿，就说志愿军啊是真顶不住了要跑，咱们帮帮沃克，帮他下一下追击的决心。
2: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邓华，上次战役我们是不是俘虏了一些美军啊？
1: 有700-300人都关在俘虏营里。
0: 好，挑一些放回去。
2: 放回去，
0: 让他们给沃克报个信儿，就说志愿军啊是真顶不住了要跑，咱们帮帮沃克，帮他下下追击的决心。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福大姐，
1: 忙什么呢？
0: 刚包的饺子，老席啊，让我给你送点过来，赶紧过来趁热吃吧。
1: 哦，谢谢齐书记哈，什么好事都想着我。
2: 你看，又这么客气，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呀就是一家人，别总是谢来谢去的。你这什么时候变成军事家了呀？
1: 什么军事家呀？老彭这一次走，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夜里总做噩梦。
2: 哎，你别瞎想了，彭总啊，肯定没事儿的啊。
3: 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老美是一套呀，再加上又是在朝鲜作战，一句朝鲜话都不会说。
2: 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就把心啊放在肚子里边吧。这彭总是谁呀？那是战神，战神啊是不会有事儿的。来，快趁热尝一个。怎么样？
1: 哎呦，真好吃！这馅儿是你和的吗？
2: 哎呦，不是我能是谁呀？你以为老席啊？哎呀，我告诉你，他根本就不会做饭，要做啊也是羊肉泡馍。
3: 真行，
1: 你不吃点儿？
2: 我不吃了，吃过了。你要是觉得味道好，我下次再给你包。
3: 好啊，
2: 快趁热吃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ve missed a quiet trip.
1: General, has the Chinese army intervened in the Korean War?
2: How many Chinese soldiers are in Korea now?
0: Not many. Certainly not enough to worry about.
3: Have you ordered the bombing of Yellow River Bridges?
0: Yes, and all the ferry crossings, too.
4: General, but the president only authorized bombing on the Korean side.
0: Sometimes bombs go astray. I can't say I'm sorry.
3: General, do you have anything else to say?
0: Yes. The boys will be home by Christmas. So long.
5: 彭总，刚刚收到的情报，麦克阿瑟突然离开前线，返回东京了。
6: 东京，
7: 这是怪事啊！这马上就要发动总攻了，作为主帅，他不在朝鲜，跑到东京去干什么？
6: 是不是到东京去寻找什么对策呀？
8: 或者是敌人猜中了我们的什么意图？
7: 杨参谋，麦克阿瑟到东京去都干了什么？有没有报道？
5: 有记者报道，他和夫人在举行宴会。
7: 很明显啊，我们的这位对手跑到东京是准备去喝庆功酒。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上钩。
5: 报告。
9: 到底没有让我们白等，现在已经有四个师两个旅进入我们社府的口袋。
7: 好，肥肉已经送到嘴边了，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它一口吃掉。这一战至关重要，我要靠前指挥，你们几个留下看家，我带几个参谋到一线去。
5: 彭总，
10: 这怎么行啊？
9: 彭总，你不能去，哪有主帅离开统帅部的？
5: 彭总，还是让我去吧。我已经好久啊没过打仗的瘾了。
10: 哎，要我说呀，你们谁都别跟我争了。彭总早就说过我是好战分子啊。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彭总送我这绰号呢？
5: 啊，还就这么着了啊，去，
10: 是吧，彭总，就这么着。
5: 好，
7: 那就让韩先出去。这副担子可不轻啊，绝不可掉以轻心。你记住，如遇紧急情况，可以先出指，后报告。

0: 娘妈的，这三十八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梁大爷，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下一战役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爷，你看我敢不敢？
1: 怎么了？这是才挨了一顿骂就抬不起头了？
2: 司令员，请喝杯水。
3: 王主任，你咋来了？
1: 我得来看看你呀，我看看你到底像不像是彭总所说的那样，是个怂包软蛋，只赢得起输不起的货。
3: 彭总骂我良心出，当然没得说，仗打输了该骂，可他千骂万骂不敢骂三十八军呢。
1: 哎，你瞎咧咧什么呀？要我说呀，彭总敲打你们那是恨铁不成钢，这敲打的对，敲打的还不够狠。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哎，对了，你不是自称打铁的吗？你要真是打铁的呀，你就赶紧想着把你丢的脸呀赶紧给找回来。
3: 我咋找啊？第一仗都打输了，再有硬仗也不会给我们三十八军了。
1: 你以为彭总跟你一样啊，小家子气？
3: 韩副司令，

0: 你这话的意思是，彭总又给我新任务啊？哎呀，就怕你完不成啊！
1: 我能完成，
0: 真的完成，
1: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敢下军令状吗？
1: 我敢下军令状。
0: 好，跟我来。彭总啊，还是拿你们三十八军当主力，这回你们的主攻方向是德川，目标呢是南朝鲜第七师。
1: 为了尽快拿下德川，彭总指示，从四十二军给你调一个师，
0: 打把手。哎，四十二军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打德川我们包圆了。
1: 你有这把握？
0: 绝对有把握。
1: 那我现在就给彭总打电话。
0: 我给他打，
1: 说话算话，你说多少可不能咽回去啊！快步。
0: 哎，有劲，彭总。
1: 梁大牙这小子向你保证了，一天之内肯定拿下德川。他好
0: 大的口气！你告诉他，
2: 我要的是煎饼，不是赶羊。
1: 彭总啊，梁大牙说了，这回啊，三十八军要把南朝鲜第七师想包饺子要给包了。
0: 你问问他，敢不敢立军令状？
1: 听见了，
0: 立军令状。
1: 彭总。
0: 三十八军这仗要是再打，我梁兴楚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2: 梁大牙，军中无戏言。
0: 彭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今天我当着军旗的面，把咱们三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再叙述一遍。我们这支队伍是彭总领导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一部。抗日战争时，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期间，行进东北三下江南，攻占沈阳，解放天津。
1: 从松花江一直打到西南边境，转战十三个省市，解放了一百余座城市。我们的光荣就是，
2: 勇往直前，铁军虎将。
1: 铁军虎将，我们一入朝就栽了个大跟头，还铁军虎将。 不仅丢了我良心出的脸，更给三十八军的军旗蒙羞。
0: 我都知道，我梁大牙是打铁的出身，是好铁越打越成钢，是铁渣越打越变渣。咱们三十八军现在就是榛子上的铁。
1: 是好钢还是铁渣，就看咱们经不经打了。所以，同志们，要洗掉昨天的耻辱，找回历史的光荣，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大家有信心没有？
3: 有。
1: 大点声。
3: 有。
1: 好，大家都有信心。
3: 那咱们就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下面由我来布置具体任务。112师师长，
4: 到。
3: 你部由德川以西指云丛林，由西向东进攻。
4: 是。
3: 112师师长，
4: 到。
3: 你部由德川以东指德川以南的遮日峰，由南向北进攻。
4: 到。
3: 你部负责正面进攻德川，
4: 是。
3: 侦察科科长张怀业，
5: 到。
3: 你负责组建一支300人。

0: 我们要向德川以西的武陵里，把德川通往顺川和平壤的公路桥都给我炸了，切断敌人的退逃之路。
1: 是。
0: 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担子都很重，前面的苦，前面的难也都很多。大兴，不管有多苦多难。 都必须给我完成任务，这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谁要是出了差错、出了问题，那我就对他不客气。

这条是我带彭总敬你们的壮行酒，记住，你们的背后是祖国。毛主席、彭总，全国人民都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0: 彭总，电话。我是彭德怀。
1: 彭总，三十八军这回没有食言，经过一夜的激战，他们毙伤南朝鲜第七师1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同时还俘虏美军顾问8人。好，
0: 通知梁新初，这仅仅是开始，
1: 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要趁着敌人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
0: 的时候，集中主力。
2: 歼灭美军的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
0: 三十八军的下一步任务是抢占三所里。
1: 你告诉梁大爷，这是二次战役中关键的关键，他只要穿插到位，把口袋的嘴给我扎紧了，
0: 切断敌人后路，那就是胜利。
3: 是。
2: 彭总，
0: 九兵团送时轮来电，
2: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入朝时比较匆忙，很多战士棉衣没有发齐，有的只领到了一顶棉帽。
2: 现在长津湖的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下40度，第一天行军就冻伤了700多。
0: 通知后勤部门，马上把棉衣给我送上去。
2: 彭总，现在运输车被炸的只剩下几辆，不要说棉衣，粮食弹药都无法保障。送时轮请便，东线反击可否延迟2日之前？
0: 电告宋时轮，具体作战时间由他临时处置。另外，你让他自己想尽一切可能，一定要减少战士的不必要伤亡。
3: 是。

0: 小田。
1: 哎，何姐，
0: 有我信吗？
1: 没有。您放心，要是有的话，我就给您送过去，也不用您整天问了。
0: 好。
1: 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哎，好。

0: 怎么彭总还没给你来信啊？
1: 没。
0: 这些人啊，一忙起工作来就什么都忘了，他们也不想想这家里的人啊得有多惦记。这古人都知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 主要是我觉得他腿不好，帮他缝了一副护膝，都放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

0: 彭总身边去，照顾照顾他的生活。
1: 真的假的？嗯。那如果要真派人过去的话，你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0: 那当然了，放心吧。
2: 从德川到三所里，距离140华里，而且这个沿途全都是崎岖的山路，大多都是敌占区。给你们的时间呢，则不到一天。
3: 即使你们不吃不喝，每小时也要至少行走10里地。嗯，万一遇到敌人阻击，即使不恋战，那也是需要时间的。从常理上讲呢，完成这个任务是对人的一种生命极限的挑战。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完成，那就是奇迹。明白？不是明白，而是要以党性作为保证，坚决不打折扣的完成。一路上，你们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多大伤亡，你们都没有理由和权利停下来，只有向前，无所畏惧的向前。
4: 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0: 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把这粥喝了，稍微眯会儿吧。
1: 113师到达什么位置了？刚才呼叫过，可是叫不通。怎么会叫不通啊？彭总，113师，113师，113师，113师，为什么呼叫不到113师？113师，
0: 对方没回答。
1: 在呼，扑通为止。
0: 是，
2: 回答。
3: 军呼，113师，113师，
4: 报告，
5: 好消息，好消息啊！ 113师的吗？
3: 不是，是113师。他们偷袭了占领甲日岭的土耳其旅5000人被打的，只剩下不到2个连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13师现在已经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了。
5: 关键是敌人现在已经醒了，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三所里溃败。113师要是穿插不到位，口子不给我扎紧了，所有的计划都会落空。
3: 老总，你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吧。
5: 我能不急吗？
6: 能不能下营？关键就是113师这颗棋子了。在呼，呼同为止。是。In front of me are at least 200,000 PLA regulars. The bullshit opinion that this is a volunteer force for some small-scale support just don't hold water. Unless we can get God himself in a steel helmet to join this battle on our side, I'm going to have to order a complete withdrawal on all.

0: 同志，同志，同志！等会儿，幺幺三师呼到没有？
1: 还没有。可
0: 你妈的，这幺幺三师跑哪儿去了？命令所有电台同时搜索幺幺三师。
2: 是。干嘛？
0: 给我支烟。
2: 你不会抽烟吗？
0: 你给我一支吗？
3: 彭总，没事吧？彭总，
2: 遭这个罪。
0: 你别管我。
3: 幺三是有消息了。

0: 刚收到电报，130比车队的美军提前5分钟插到了三所里。
1: 好，太好了，
0: 唐总，这回你该放松一下了啊！走，我陪你下班棋吧。
1: 哪有功夫下棋啊？强占了三所里，并不等于胜利，堵住了敌人才算是胜利。你马上电告130所有将士，溃败的敌人一定会拼死一战，他们所面对的必将是空前的残酷血战。无论有多少压力，他们都必须像钢钉一样跟我钉在那里，不许放跑一个敌人。

0: 113师的正面是从青川江败下来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以及南朝鲜的第一师，背面是美增援的骑兵第一师、第五团和英二十九旅。113师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5天5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
1: 给我接通梁琴书。
2: 是。
3: 梁大爷，现在撤退的敌人一起冲向你们的阵地，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卡住？
4: 请彭总放心，我一定卡得住。
3: 好，如果这一次因为分兵的缘故有少数敌人逃脱，梁大爷，我绝不会骂你。
4: 如果有一个敌人从我的防线逃脱，我梁兴初铁头来见。

0: 还怕不怕？什么？现在还怕不怕？不怕了！
1: 不是你小子，就不该来当兵，胆子比耗子还小。
0: 行了，孩子，我们现在利用战斗电机，多收集弹药。等下头再次打小后，我们分兵把守，绝对不能放走一个敌人。
1: 是。
0: 行，抓紧时间收集弹药。
1: 是，
0: 快。

0: 美军第五次冲锋被击退，阵地还在我们手里。我正面四个军已将美第25师、第20师以及南朝鲜的第1师分割包围，正在奋力追歼。美国的北援部队停止进攻。38军两次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志愿军指挥部赋予的作战任务。
1: 共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1500余辆，坦克14辆，大获全胜。
2: 太棒了，贺总，梁军长没有食言。
3: 38军用了14个小时，急行军144五华里，抢占了三所里，创造了世界步兵史的奇迹啊！
4: 嗯，他们的阻击战打得也相当漂亮，
5: 尤其是孙国峰，那简直就是一曲英雄壮歌。
4: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 38军确实是虎军虎将，哼，我要给他们通令嘉奖。粮流转38军全体通知：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 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被得逞。之，昨，战果辉煌，缴获仅坦克、汽车接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北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6: 发出去，好。等一下，拿过。

0: 八军万岁。
1: 嗯，孔总，怎么了？
0: 三十八军万岁好，三十八军万岁好。
2: 三十八军万岁。
0: 孔总，这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
3: 万岁这个词儿能不能考虑换一下？
1: 为什么？
3: 从古到今，中国战争史上就没有哪支军队被称为万岁之人。
1: 那前人没有用过，我们就不能用吗？我们现在打的仗，前人也没有打过。
3: 彭总，汉语中赞美的词汇很多，你看。
1: 好了，不改了，就这样。杨参谋，
4: 哎，
1: 马上发出去。
4: 是，
3: 快，快去吧。
5: 彭总在电报上说

0: 别抹了，这眼泪掉的呀，不丢人，啊！你这一仗都打成万岁军了，
1: 我真没想到，彭总这么看重三十八军。是啊，跟人家彭总这样的首长打仗。
2: 咱公事公，过事过，心里敞亮啊！敞亮，真敞亮！
3: 班长，是班长呢。
0: 班长呢？

有一个好消息，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元成，你听见了没有啊？你听到了吗？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0: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6: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7: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8: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攘外必须先安内。
10: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12: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11: 寻找到

是班长的。

0: 班长，有一个好消息，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袁成，你听见了没有啊？
1: 班长，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袁成，你听到了吗？

0: 在播送刚刚收到的新闻，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李承晚伪军的第二次战役中取得重大战果，此役共消灭美伪军36000人，其中美军24000人，缴获汽车3000余辆，坦克100余辆，并成功地收复了平壤。
1: 主席啊，
2: 嗯，
1: 难得有这份诗信啊。
2: 在行为质，发言为实啊。
3: 原处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阔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最喜诗人高唱主，正和前线结英连。
2: 妙香山下战齐言。
1: 好诗好诗啊，
2: 不如老翁他们仗打得好，志愿军入朝才1个多月就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
1: 是啊，洪老总是善于打硬仗恶仗的嘛。
2: 嗯，他这次更是登峰造极，用2个军迂回，4个军突击，多层包围，围追堵截，不仅打败了美国所谓的王牌军，而且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1: 是啊，这是因为彭老总打得好，吴学谦同志在联合国才能够舌战群儒，取得极大的成功，大涨了新中国的志气啊。
2: 这说明啊，我军是能够同美军较量的。
1: 嗯，哎，主席啊，
2: 啊，
1: 那是不是可以向外界公布志愿军统帅的名字了？
2: 我看可以。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这回可以享誉世界了。
4: 彭大辉。
5: That's right. He's the commander of the First Field Army. The subordinates call him Old Chief Peng.
4: Old Chief Peng.

0: strange look, just like a strange name. Looks like a cook.
1: You think it was General Peng who was given the job of fighting us?
0: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ina, there has been one real general. Genghis Khan.
2: 霍总，
3: 九兵团战报。
2: 好，宋时轮真不简单，他打垮了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一师，
3: 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有一个连的战士，120多人生生被冻死在阵地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仍然保持着准备冲锋的姿势。此次东线作战，条件艰苦，难以想象。有些战士9天没能尝试一顿热饭，一天能抓到一次炒面，已经是不错的了。东俄检验人数达到28,954人。
2: -40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活活冻死在战场上。我有责任，
3: 彭总，这不是你的责任。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
2: 再话，我本以为红军长征时期是最艰苦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在一线作战的战士，他们的艰苦远远超过了红军长征时期。要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记住，要把这个连队的番号写进军史。
3: 是。

0: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的，我见到一个战士，他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不过咱们的光荣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1: 那可太好了，
0: 写得太好了。你们说我们卓亚小组能为这些前线的战士做一些什么呢？
2: 听说那唱戏的常香玉，
3: 他还为前线最可爱的战士捐了一架飞机呢。
4: 哇，好有钱啊。
5: 可是我们现在还在上学，还没有挣钱呢。那我们就写一封慰问信。
6: 哎，慰问信不错呀，慰问信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
7: 但是我觉得不行，慰问信对于我们来说太轻了，不能表达我们现在的感情。
8: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有一个主意。
9: 什么主意啊？
0: 我们每人每天省出来5分菜钱，加起来可以买一斤毛线，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织一条围巾，你们觉得怎么样？
10: 哎，
0: 好，
10: 太好
0: 了，就这么定了。
11: 孩子们呢？
12: 不用管他们，他们呀出去玩了。
13: 哎，薛同志，这彭总在前线打了大胜仗，咱们为他庆祝一下，来。
11: 好。

0: 阿秋同志，
1: 这第二杯酒啊，我得敬你。
2: 敬我？敬我什么呀？
1: 你不容易啊，方总说走就走，到现在啊也没给你留个只言片语，你能够理解他，不扯他后腿，就是给他最大的帮助。
2: 我倒是想扯啊，扯不着啊。
3: 哎，傅大姐，哎，别光顾着说话了，哎，尝尝这个木须肉，哎，你最爱吃的，
2: 谢谢，
1: 快吃吧。
2: 习书记，依你判断，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1: 依照目前这个形势打下去啊，也许用不了多久。现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热情高涨。洪总啊，想必一定会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英雄。
2: 你就别夸他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大。
1: 这胆大是表象，胆大的背后是忠诚，是对党的忠诚。
2: 来，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对我和我们家老彭的关照。
1: 哎，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要是这么说，我真是受之有愧。我们真的没做什么。
2: 欣欣都跟我说了，你派小景去做警卫参谋的事情，他现在已经到了朝鲜了吧？

0: 彭总，彭总，嗯，彭总，嗯，这个是您的老熟人了，
1: 郑林，
2: 锦溪真，你怎么来了？
1: 是习书记让我来的。哦，习书记让你来看看我。
2: 啊，
1: 好，那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吧。
2: 彭总，你为什么赶我走啊？
1: 你不是习书记让你来看看我吗？那现在看到了，我很好，你就可以回去了。
2: 不是，彭总，我刚才说错了。习书记不是让我来看看你，是让我来保卫首长，所以你不能赶我走。
1: 我需要保卫吗？啊？
2: 那反正我不走，我跟定你了。
1: 小景啊，
2: 喏，
1: 到朝鲜来可是有危险的，你不怕吗？
2: 首长都不怕，我怕啥呀？
1: 好，杨参谋，
3: 嗯，
1: 你给小锦安排个地方，先让他休息休息吧。
3: 好嘞，
2: 谢副总。哦，对了，彭总，那个我来之前，左大姐让我给你捎来一个包裹，
1: 在哪儿啊？
2: 我去给你拿。
1: 走。
2: 哎。走

0: 老彭，自从你离开西安，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你领兵去了朝鲜。朝鲜的冬天很冷，给你缝了一副护膝，自己多注意身体，安休。
1: 真是不错，学会做针线活了。

安兄，信收到。因为出兵朝鲜走得急，进入朝鲜后又连着打仗，一直没顾得上给你写信，请原谅。你的呼吸缝得不错，先给你一个口头嘉奖。我不在你身边，你也许会觉得孤单，空余时间你就多看看书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快过年了，记着给攻略的女儿穗心寄些钱。

千万别忘了，西安下雪了吗？朝鲜早就是冰天雪地了，多注意身体，德怀。

0: 彭总，您还是进去吧。这么冷的天儿，你一下站了一个多小时，再这么下去，冻病了怎么办呀？
1: 我才站了一个多小时，可我们的战士呢，在雪窝子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
0: 可您是首长啊，
1: 小姐，您要记住，首长和战士的命是一样的。备车。
0: 备车？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部队看看。
0: 现在啊？
1: 现在。
0: 哎呀，彭总，现在天黑，路也不好走，要不然还等天亮吧。天亮咱们就出发。
1: 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呀？
0: 当然是您指挥我了。
1: 执行命令。

0: 敲门，回令，
1: 元朝。
2: 哎呀，彭老总，
3: 你在站岗啊？啊，你叫宋卫国对不对？
2: 您还记得我的名字？
3: 那能不记得吗？我还记得你写的一首打油诗呢。啊？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
2: 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3: 对，轻点，你别把他给吵醒了。
2: 哎，是。
3: 冷不冷啊，站岗？
2: 冷。
3: 你是哪儿人啊？
2: 哎，东北的。
3: 东北人还怕冷吗？
2: 在我们那旮旯，家家户户都有炕，一到冬天就冒冬了，谁也不出来。这儿没炕不说，连双棉鞋都没有。
3: 你穿的不是棉鞋吗？
2: 彭总，这不是俺的。
3: 谁的？
2: 我们班有十个人，就一双棉鞋。我班长说了，谁站岗谁穿。哎，你等着，我叫班长。
0: 回来。

0: 这万万不能。
1: 告诉你们班长，以后谁站岗啊，谁就把这呼吸带上，这叫全副武装。

0: 老洪啊，
1: 嗯，昨天晚上我去了趟连队，一个班十个战士，只发了一双棉鞋，谁站岗谁穿。很多战士都被冻伤，九兵团还有战士被冻死了。看到这些，娘妈的，我这心里头就像油煎的一样烫。
2: 王总，要说后勤保障，其实国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物资都囤在鸭绿江边，运送不上来呀。
1: 所以我在想，咱们这仗还能不能继续往前打？战线拉得越长，后勤补给就越困难。谁都知道，打仗没有不死人，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是被冻死、饿死的。我不能让这些娃娃做无谓的牺牲。
2: 王总，说句实在话，这场战争和我们以往打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一样。在那边，美军是13个后勤人员保障一个士兵，吃的、穿的、用的可以说是样样俱全。据说连过圣诞节的火鸡都运过来了。可我们这边是一个后勤人员要保障几百个士兵，不说枪支弹药，就说吃喝穿用，每天都需要数百吨的物资。当地没有半点筹措，国内又被封锁着，运送不过来，难呐。
1: 我要给中央打电报，部队必须停下来休整，最好休整2到3个月，等明年开春天气暖和了再打。

0: 去。
1: 嗯。
0: 你看，这是刚刚收到的《纽约时报》，他们在头版以大标题报道了朝鲜的战局，说美军的失败是继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在战场上最大的败绩。
1: 麦克阿瑟不是声称美军在朝鲜是在进行有计划的技艺高超的撤退吗？
0: 那是他对自己失败的一种托辞，不过我们还是要防止他狗急跳墙啊。
1: 狗急跳墙？他想怎么跳？
0: 在刚刚结束的记者发布会上，杜鲁门发出了一种让世界都瞠目结舌的声音。
1: 哦，说来听听。
0: 他说美国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任何武器。
1: 他吓唬谁呀？不就是想扔原子弹吗？
0: 不是啊，据可靠的情报，美国已经将一枚尚未装配好的原子弹悄悄运到了朝鲜半岛的航空母舰上。
1: 杜鲁门要是真有底气，你让他扔啊。我还是那句话，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看看谁笑到最后。
0: 现在全国抗美援朝志愿前线的呼声很高，很多民主人士自发的要到前线去慰问将士。不信你看，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慰问团到前线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

0: 战士们。
1: 嗯，好啊，应该去慰问，只是数量一定要控制，不要给前线的同志们添麻烦啊。
0: 好。
1: 来来，你还有什么事吗？
0: 主席啊。
1: 嗯，
0: 有一件事情我想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啊。
1: 有话直说嘛。
0: 嗯，

0: 安英她在朝鲜，安英在朝鲜怎么了？受伤了？
1: 安英牺牲了。

事情过去，半个月，安英是被美国飞机扔下的，燃烧弹，烧死。唐老总当天就发来电报，检讨自己没有照顾好安英，是我一直压着，没有及时告诉他。

大家都很想念他，战争啊，总会有牺牲的。老子东的孩子牺牲了，朝鲜战场上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孩子。 不是也在奋斗牺牲吗？你不要太难过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怎么都不难过？

0: 实很喜欢爱英这个孩子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当初真不该，
0: 我不后悔。我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保家卫国，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0: 彭总，彭总，这届演出啊，马上就开始了，就等您了。哎呀，
1: 这回就不去了，你替我去吧。哎呀，
0: 我这第二次战役的总结报告还没写完。哎呀，彭总，看完演出，再写也不迟。这次来演出的文工团啊，都是专业的，听说演出的水平很高。
1: 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0: 不感兴趣也得去看看，就当晃晃脑子。彭总。
2: 你脑子里这杆弦啊，不能老绷着，那要是万一崩坏了，麻烦可就大了。走，我这拿你没办法。走走走走吧。彭总，那就去看演出吧。彭总，有个事情我向你请示一下。
0: 什么事情？
2: 国内寄来很多慰问品，上面写的都是你的名字，我把他们都已经搬到你房间里了，请示一下怎么处理。
0: 搬到我的房间，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负责把这些东西都登记造册，然后分下去，要合理分配啊！
2: 哦，
0: 附近的机关部队都要分一点，如果这一次没有分到的，下次补上。
2: 明白。
0: 那还有，分到东西的单位，你让他们都给祖国人民写封感谢信，感谢祖国人民的支持和关怀。
2: 是。

0: 有尾巴打苍蝇，正好。这得给彭总留着。哎，小同志，你好。你是？
1: 我是慰问团的。啊？你是慰问团的同志啊？欢迎欢迎，欢迎你们经常来慰问。
0: 听说咱们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司令员住在这儿。
1: 对呀，
0: 我想来看看。
2: 那真不巧，彭总刚刚出去了。
0: 那我能看看他指挥作战的地方吗？
1: 你想干嘛？
0: 哎，不是，你看，我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几千师生啊，就派了我这么一个代表。临来的时候啊，他们告诉我一定要看看彭总。 既然彭总不在，我能看看彭总生活起居的地方吗？回去也好给全校师生做个汇报。
1: 哦，这样啊。
3: 对，
1: 行，我明白了。哎，走，跟我走。
3: 哎，
1: 来，
3: 谢谢。哎。

0: 思议了。我回去后一定要告诉全校师生，不，我要写篇文章，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志愿军总司令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佬。
1: 啊，同志，我再带你去看看作战史吧。
0: 那太好了，
1: 走，
2: 来。
3: 那就再见了。
4: 太演了，真是最成功的，
5: 是啊，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之前跳的那个动作真的不错，
6: 对，你看居然的吧，咋的？啊，
7: 太好了，
8: 这样
7: 吧，
9: 首长好，
10: 哎，
11: 首长好，哎，
10: 大家好，大家好，
12: 小同志，你歌唱的好啊，
13: 不好，
12: 好就是好，不好我不会说好吗？
10: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4: 猫首长，我叫刘燕，大家管我叫燕子。
12: 燕子同志，你是湖南人吧？
14: 首长猜对了，我是湖南浏阳的。
12: 我是湘潭的，我从小就是喝着浏阳河的水长大的。
14: 那我们是老乡喽？
12: 对对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到朝鲜的呀？
14: 一个礼拜了。原来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留下来到前线给战士们演出。
12: 好，
10: 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过下部队演出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14: 是，首长。
12: 哎，还有，到了前线以后啊，你们不但要演你们现在现成的节目，要多搜集咱们志愿军英雄的故事。多搜集一些素材，编成节目，演给更多的人看，唱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从你们的节目当中受教育。
14: 是，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12: 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首长，我们走了。首长再见。
12: 再见，
15: 再见。
16: 首长再见。
12: 再见，再见。
17: 天空出彩霞，地下开红花。

0: 小李，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慰问品怎么不见了？
1: 刚才有一个干部带了2个战士搬走了好多东西，
2: 这不查过去招数胡来吗？我看住了，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
3: 是，
2: 莫名其妙。哎，王总，你好，王总，你好，
4: 班长，
2: 你给真行啊，出去一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慰问品。哎呀，
1: 这就是吃饭的，你给我留一个啊。
2: 一会儿
4: 没问题，留我的，就你们的，
1: 这么多慰问品。
2: 哎，班长，我喜欢吃饭的，一会儿再给我带来这么多慰问品。
1: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把东西都还回来。
2: 还回来，
1: 谁给你的权利？这是哪位慰问品呢？
2: 你谁呀？你让慰问品，不就是为我们职业军的吗？
1: 这迟早都要发，我
0: 出去，
1: 这还有理吗？你们现在把这东西都给我送回去。
2: 凭什么呀？
3: 凭什么呀？
4: 你呢？
0: 送回去？凭什么呀？
4: 就
0: 你一个新兵蛋子，凭什么指挥我？
1: 就是凭什么？证明这是彭总布置给我的任务。
0: 你别拿鸡毛当令箭，你要是赖在这儿死缠烂打，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把你送到三八线上去。
1: 就是，三八线怎么？我就马上吗？
5: 彭总，
1: 他们，
0: 彭总是这样的，我们去领的慰问品，这位小同志可能嫌我们领的太多了，他还不高兴呢。嗯，
6: 是这么回事吗？
1: 彭总，他们根本就不是领，是趁我不在的时候自己拿的。这些慰问品，我还没登记完呢。
6: 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啊？
0: 听彭总指示。
6: 这些慰问品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呀？
0: 啊，彭总，我马上送回去。

0: 这封奏，什么事情？今天慰问品的事儿啊，冯总，今天要不是你替我撑腰，我就真没办法了。今天啊，我不是替你撑腰，是替朕一撑腰。管公的人就要像你这样，那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三。 敢把厚脸皮的上司挡回去，有了这三条，才能保证一个工资。明白了。啊，对了，冯总，你看这条红色的围巾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五个女工军团员专门给您织的。哦，这个礼物呢，我看实用，您可以收下。挺好。
1: 但还是给战士吧，他们更需要。来，
2: 不要啊！哎，
1: 哦，对了，冯总，
0: 嗯，
1: 这儿还有个包裹，写的是你亲戚，我就没敢动，你看怎么处理？
0: 嗯，这个我可以收下。
1: 啊？这是谁寄给您的呀？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金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脂溯源，并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这是五个女共青团员专门给您织的。
1: 哦，
0: 嗯，这个礼物呢，我看实用，您可以收下。
2: 挺好，但还是给战士吧，他们更需要。来，
0: 不要啊。
1: 嗯。
0: 哦，对了，彭总。
1: 嗯。
0: 这儿还有个包裹，写的是你亲戚，我就没敢动，你看怎么处理？
1: 嗯。这个我可以收下。
0: 啊？这是谁寄给您的呀？
1: 我老婆。
0: 哦，难怪你说这个你可以收下呢。那彭总，你看包裹，我先走。
1: 啊，好。哎，对了，
0: 好。
1: 那这个给你，奖励你今天的工作。
0: 不，彭总，这是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吧。
1: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拿着，去吧。
0: 谢谢胡总。

0: 原来你刚才在电话中说有重要情况，什么情况？来自联合国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13个国家联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建议，建议如果在三八线停战，就可以召开有关大国举行的协商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1: 美国的态度呢？
0: 美国没有表态。 不表态等于是同意，这正是美国人此刻最急需的东西。美国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以谈判为掩护，找到喘息的机会，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2: 13个会议还提出啊，如果我方宣布在三八线停战，就可以得到有关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0: 这什么逻辑？
2: 当初13国为什么不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13国不宣布让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去？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说话；而等中国军队有越过三八线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一个停火的方案。
0: 那我方的态度呢？
2: 针锋相对，他们越是害怕我们越过三八线，我们就一定要越过三八线。
0: 可是彭老总发来电报，前方部队十分疲劳，后勤供应跟不上，部队现在急需休整一段时间。
2: 那封电报我看了，当时我也是同意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你告诉老彭，从局部看，部队休整是对的，但是从全局看，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来，连续作战，尽快越过三八线，哪怕是越过一步，那也是胜利。
3: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力击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4: 大家都说说意见吧。如果马上发动第三次战役， 除了部队疲劳、运输困难、天气寒冷等不利条件，我们还要面临着由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击战。

0: 打运动战是我们的强项，而打阵地战，我们的装备劣势会成为明显的短板。
1: 还有，目前部队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战士们都吃不饱肚子。
2: 如果真的打过三八线，三八线以南是不可能从当地筹到一地粮食的，战士们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怎么打仗？
3: 弹药和武器装备补给也是件大事，我们战士现在手中的武器都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过来的，枪支口径不一样，还有弹药运输也有很大的困难。
4: 你们说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制约第三次战役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央的电报上写得很明白，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要越过三八线，军事必须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毛主席已经决定让我们打，我们就是再有困难也要坚决地执行命令。
5: 彭总让我交给你的，
6: 彭总送给我的。
7: 带上吧，
8: 对对对，带上吧。
7: 别管，咱们也来一个。来，来，来，同志们，比一比怎么样？来，来，
9: 来，比地他，比地法，我
10: 都要了解少数族，都要你去快乐，我就了解就是少数族。
7: 真闹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催指挥部搬家呢？
4: 部队已经抵近三八线了，指挥部靠后怎么指挥？
7: 范总，我听说美国那边又搬家了。
4: 我也刚收到消息，替代沃克的这个李奇微啊，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不像麦克阿瑟那么狂妄，也不像沃克这么谨慎。对我们来讲，也许是碰到一个强硬的对手。
7: 范总。你不就愿意跟强者博弈吗？
4: 博弈，下棋输了我还能毁一步，这搞不好啊，得付出代价。

0: 见面了，
1: 小老乡，以后啊别叫我首长了，就叫我老乡吧。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啊，我们是在这儿负责在路边给战士们宣传鼓劲儿，
1: 过两天就新年了，
0: 还要去前线给他们演出呢。
1: 好啊，多拍点节目，给咱们的战士好好鼓鼓劲儿。
0: 是，首长。那首长再见。
1: 再见。

点监控。

在冷却。

No hops!

0: 彭总，彭总，看起来前面打得不错。
1: 是啊，刚刚收到突击部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抵近汉城。
0: 咱们靠前看看。
1: 哎，彭总，
0: 咱们已经很靠前了，再往前就很危险了。
2: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
0: 彭总，你这么着急干嘛？
3: 我陪你去还不行吗？
0: 老洪啊，照目前看，敌人很有可能放弃汉城，咱们要抓住这个战机，扩大战果。

0: 阿秋同志。
1: 哎，
0: 你也去参加游行了？
1: 是，前方打了这么猛的胜仗，太让人高兴了。
0: 阿秋同志，你想不想到朝鲜去看看彭总？
1: 当然想啊。
0: 过两天啊，咱们陕西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东北去考察，我正好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我想这是个机会啊，到时候我就派人负责把你送到朝鲜去。
1: 太好了，谢谢习书记。
0: 谢就不用谢了，见了彭总呢一定代我们向彭总问好就行了。
1: 一定会。
0: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到了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呦，你过奖了，
1: 林连长不止口琴吹得好。
2: 好，
3: 连长，
4: 听话，
3: 小老乡。
1: 林连长，你这小号吹得更好啊！啊，那历史上啊，有个秦穆公，那女儿弄绿啊，有一只枭啊，吹来了凤凰。你用这只小号，俘虏了一个连的敌人。这只小号是半个功臣。我看，等我们回国以后，你这只小号可以放到咱们的军事博物馆。
0: 哎，谢谢彭总。
3: 叔长，我们什么时候能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那你说呢？
5: 我觉得也快了。
3: 我们都把汉城收复了，美国鬼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 同志们，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6: 有，
7: 当然有了。叔长，我还做了一首诗呢，我给您念念。
1: 好啊，大家鼓掌。
7: 志愿军不怕困难多，经得起寒冷，经得起饿，不打胜利，不停休，不赶走美帝，不回国。
8: 好。

0: 赶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者，向大田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者
1: 关了，
0: 赶下海去。
2: 老总，汉城光复了，这是多大的胜利啊！我看你怎么高兴不起来呀？
1: 陪我出去走走。老洪啊，我告诉你啊，我打了这一辈子仗，我从来没怕，不知道为什么，自从

0: 咱们收服了汉臣之后，我这心就没有踏实了。这几天我都睡不好觉，晚上还做噩梦。你说咱们收服了一座空城，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万一哪天再把汉臣给丢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1: 皇孙，汉臣会丢的。
0: 怎么不会？说实话，那汉臣并不是咱们攻下来的，那是李奇微故意放弃的。如果他真顶不住，他还会玩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敬的冷幽默吗？
2: 第三次战役啊，咱们只歼敌了19000人，并没有给他们以伤筋动骨的打击。我琢磨着，这李奇微是暂时的撤退，他在跟咱们耍一个阴谋。
1: 阴谋？
2: 朝鲜的地域啊，本来就是个长条，越往三八线以南，地域越窄。如果咱们的部队一味地向南挺进，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他美国人再玩一个人船登陆怎么办？几十万志愿军将士就有冲倒覆辙的危险。
1: 彭总，有这么严重吗？
0: 怎么没有？就算他不搞人船登陆，
2: 咱们的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以南，部队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御寒的衣服，甚至都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你说，老黄，一直饿着肚子的部队能打胜仗吗？
1: 彭总，可战士们的斗志很高啊。
0: 那斗志不是万能的，连咱们老祖宗都知道，兵马未动，他粮草先行。现在咱们后勤补给线长达600-700公里。这美国人的空军要是炸断了咱们的生命线怎么办？那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3: General MacArthur, on January 13th, the United Nations passed a five-step resolution on the Korean issue. As the commander in Korea, what is your comment?
4: I'm sorry, miss, you'll have to remind me. What is this so-called five-step resolution?
3: First, stop fighting immediately.
4: Young lady, let me remind you.The only way to win a war is to fight it, and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3: Second, hold a political meeting to work out further plans to restore peace in Korea.
4: Miss, if the first point doesn't exist, there's no need for the others.

0: 林总，林总，早知道你这么不信任我们，当初军委下任命的时候，我们就不该接受。停止追击的命令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责任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负，所以就不给几位过目了。杨参谋，立刻发出去。
1: 是。
0: 等等。

0: 这是什么日子啊？啊，不知道，今天有贵客。不扯，
1: 有贵客事先我怎么不知道？
0: 你还不知道？这个贵客呀，你很熟悉，一会儿一看就知道了。
1: 你少来，你们几个是想打牙祭了，拿这事来糊弄我，对不对？
0: 有请贵客。
2: 是你呀，你怎么来了？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来看看你不行吗？志远军，几十万将士，老婆都来了，行吗？王总，安修同志啊，不是专门来看你的，他是参加西北代表团到东北去参观。
3: 习仲勋同志看着离朝鲜近，就安排他过来看看。
2: 人家大老远来的，你就不兴说点好听的呀？那好，先吃饭吧。来，坐席吧。来，坐吧，坐吧。
4: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沾你光了。大家都是，
2: 我们来朝鲜几个月了，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饭。彭总说的没错，前线战士的生活呀，非常艰苦，经常是一把炒面一把血，有时候是没有炒面，只有血，所以。 彭总对自己啊要求也相当严格。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这几天前线真是较劲的时候，我也没工夫陪你。我看，你明天就回去吧。
1: 我这刚来，你就撵我走啊？
0: 哎，小同志，你别听彭总的，你不在的时候啊，他经常念叨你。
2: 彭总，
0: 人家大老远来的，怎么着也得多住几天吧。
3: 是啊，彭总，好不容易，
0: 是不是？
3: 好不容易盼了几天呀，
0: 那就住2天，后天回去。你们吃你们的。来，同志们，咱们共同举杯，欢迎嫂夫人。来，欢迎嫂夫人，
4: 欢迎，谢谢，
0: 欢迎。

0: 我说你来之前怎么不给我打声招呼？也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
1: 想给你个惊喜呗。
0: 你这是把我给惊着了。让我看看，比我走之前瘦了，是不是累的呀？
1: 什么累的呀？愁的。
0: 愁什么呀？
1: 你说你来朝鲜多长时间了？你就不能像人家那样多给我写几封信啊？我这每天七上八下的惦记你。
0: 不停的做噩梦，能不愁瘦了吗？我错了，这是我不对。啊，我告诉你啊，一到这边，我这一忙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啊，我有时候也在想。
1: 想我啊？
0: 我在想，万一我在朝鲜牺牲了，你就成寡妇了。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1: 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对不住你。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笑>我给你带好东西了，你等着。啊。哎呦，
0: 这么大个梨呀！
1: 这是大西北乡亲们让我带给你的，带给最可爱的人。
0: 好，好，谢谢他们。哎，
1: 咱俩一人一半。哎，梨不能分着吃。
0: 为什么呀？
1: 咱们是夫妻。
0: 夫妻能分离吗？你一个大知识分子，你还信这个？反正我不跟你分着吃。好，我自个儿吃。我吃。
1: 你到了朝鲜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0: 那住在这样的地方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战士们啊，都在外面，零下30度，在外面露宿。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你到了朝鲜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啊？那住在这样地方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战士们啊，都在外面，零下30度，在外面露宿。
1: 你这老寒腿犯了没？我给你做的护心，你带过吗？我带了，带了一天，送给战士了。
0: 小普啊，很多战士都冻死了。
2: 都是些娃娃，看着让人心疼。
3: 真拿你没办法。
4: 你坐着，我给你倒点热水烫烫脚吧。哎，我来，我自己来。
5: 王总，王总，有情况。
4: 小法，小法，
5: 过来。
4: 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安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尽量啊不要打扰庞总，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啊。
6: 发生什么情况？
4: 庞总。 有什么事儿啊？有我这个大哥在顶着，俺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哎呀，就踏踏实实的睡一宿团圆觉。
7: 你少啰嗦，快说，发生什么情况了？
8: 刚刚得到情报，美第八集团军动用500架飞机、7个步兵营和150辆坦克，正在向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

0: 嫂子，
1: 早。
2: 坐。安秀同志，嗯，昨晚没睡好吧？啊，
1: 还行。
2: 你先吃饭。嗯。待会儿我让通信员送你去平壤，那里有一个慰问团，明天要回国，你跟他们一起回去。
3: 他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
2: 他走的时候，看你睡得正香，就没叫醒你。他让我负责把你安顿好。安秀同志，你千万别怪彭总，他一个人肩上担着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命，他心里急呀。
3: 我知道，我知道。你帮我安排车吧，我这就回国去。
2: 先吃饭吧。
4: 你怎么突然决定回国？
5: 有些事情啊，电报里说不清楚，我必须回去当面向毛主席汇报。
4: 那咱们要不要折回去？把安小同志也带上？
5: 不用，我让老公安排了。
4: 好不容易来次朝鲜，两个小时都没带到，他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5: 意见肯定会有。和我们老夫老妻了，我相信他会理解。

0: 你们谁是带队的？
1: 在三号车厢。
2: 同志，前面的路
0: 敌人开始反击了，前线急需弹药，这列火车我们征用了。
2: 不行，这车上全是重伤员，他们要尽快回国治疗。
0: 没有弹药，前面的伤员更多，你懂不懂啊？
2: 这些伤员至死都有交代，
0: 这弹药至死也有交代。
2: 你
0: 抬，
2: 你们不能抬，听见没有？你们不能抬，你们不能抬啊！你们不能抬啊！你们不能抬啊！你们别动，不能别动啊！同志们，听我说，同志们，听我说，伤员同志们，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下车，明白没有？
3: 迅速点！
2: 你们别抬了，抬了，不能抬，不能别抬了，
4: 别抬了！
2: 连长，连长，连长，他们都是重伤员，不能抬下车啊！

控制。

0: 彭总好。
1: 嗯，
2: 彭总，您不能进去。
1: 为什么？
2: 主席刚刚睡着，刚吃了安眠药，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主席睡觉的时候啊，最怕别人打扰。
1: 我找主席有急事儿。
2: 哎，彭总，
0: 您不能进去，主席在睡觉。
3: 主席啊，主席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可前线事急，我又是个急性子。
4: 也只有你老彭啊，

0: 才会在人家困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坐吧。
1: 主席啊，你发给前线的电报啊我全都看了，我是怕说不清楚，还是当面回来向你请示。主席啊，前些日子国内大张旗鼓的宣传说我们在朝鲜

0: 朝鲜的可能性是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要把美帝国主义赶下大海，那也是一厢情愿。当时决定停止进攻，我是在顶着一片反对声中下的这个决心。那现在汉城又面临同样的问题，是坚守还是放弃？
1: 你想放弃汉城，理由呢？
0: 主席啊，你历来主张打仗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我们现在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已经长达500多公里了，如果再背上汉城这么个大包袱，万一联合国军动用他们海空强大的优势掐断我们的后勤补给线，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这就是你跑回来要向我当面汇报的事情。
0: 主席啊，有些事情我确实拿不准，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威胁到志愿军成百上千战士的性命，那有可能战士们不是死在战场上，可能被冻死饿死啊。

主席啊，安英的事情责任在我。当初你把安英交给我，是我没有把她保护好。

打仗啊，总是要死人的，牺牲了那么多的指战员，暗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了。

0: 主席啊，近期在朝鲜牺牲的志愿军干部，正在安排回国安葬。你看是不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安英也牵回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拔得把尸还？
1: 爱英是志愿军人，他的牺牲是光荣的，就把他埋在朝鲜吧。黄老总，我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这一路紧追着也没赶上，倒得让你把主席的轿给缴了。
2: 我这不是心里急吗？
1: 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啊？
2: 待不了几天，办完事我就得走。前线战事紧张啊。嗯，
1: 我已经和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尚龙洛夫大将谈好了，你明天去拜访他。
2: 好。
1: 然后下午，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协调会，请的都是各路神仙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2: 好。
1: 那我们走吧。让主席伯伯叫。主席，我们先走了。
2: 好。

0: 沙哈诺夫同志，你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天才的军事家彭德怀将军。
1: 谢谢你的吹捧。
0: 我不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
1: 这不是吹捧，连斯大林同志都这样评价你，你在朝鲜指挥的战役肯定会载入史册的。
0: 我们不说这些了，说点实在的吧。
1: 你想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0: 原本入朝前，斯大林同志同意苏联派空军入朝参战。
1: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突然变了卦，让我们在毫无制空权的情况下，和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浴血奋战至今。但是我知道前不久，斯大林同志已。

0: 经同意苏联派空军在三八线以北保护我们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我想知道这个承诺你们什么时候兑现。
1: 彭将军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不能回答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接到国内任何相关的命令，这么大的事情我是不能做主的。
0: 那就是既然这样，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1: 不，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比如朝鲜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还有朝鲜姑娘。
0: 沙赫诺夫同志，你感兴趣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只感兴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朝鲜的天空看到苏联的飞机。
1: 你就要走吗？中午我已经让他们准备了俄式西餐，还有伏特加和鱼子酱，到时候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谢谢，这些东西啊你留着自己喝吧。
1: 碰
2: 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想请各路诸侯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如何支援朝鲜前线的事情。下面我们请刚刚从前线回来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3: 抗美援朝战争自去年十月打响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了，前后历经了四次战役，我们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但很少有同志知道我们这个胜利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志愿军的伤亡已达50,000人，冻伤的有40,000多人。现在前方的战斗正在进行，每一秒钟都有牺牲。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国内支援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能够做到更及时更到位。
2: 好，关于前线需要的物资和帮助，会前我已经拉了一个单子分发给各个单位，下面请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大家谈一谈吧。
4: 我是卫生部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意义大家都很清楚也很重视，
5: 具体到前线的伤病员处理，我们目前组织了卫生列车救护队，筹集了大量的药品，
4: 但是这离前线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5: 特别是在短时间内让我们组派2000医护人员入朝
4: 难度比较大，可能做不到。
6: 我是粮食部的，自从抗美援朝开战以来，全国上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给志愿军做炒面，前方的部队现在已经达到70多万，就算每人每天1斤面供应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尽管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克服，但志愿军需要的熟肉副食恐怕难以保证了。
7: 我是纺织部的，志愿军所需的被服现在正在全力赶制，但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从织布、染色、制衣，能不能赶得出来我不敢说。
8: 我是铁道部的，为了保证铁路畅通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们控制不了敌人的轰炸呀，常常是前面修了后面炸，这边修了那边炸，你们大家说一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我们希望你们能去朝鲜看一看。
8: 我请你们去前线看一看，去看一看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的朝鲜，他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眼里最可爱的那些人在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的轰炸下

0: 趴在水窝子里忍饥挨饿。都说是一把炒面一把血，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没有炒面，只有血。他们在为谁牺牲啊？他们在为谁流血啊？和这些娃娃们相比，你们今天坐在这里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不觉得可耻吗？不觉得惭愧吗？娘妈的！
1: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我想彭德怀同志的激动心情大家应该理解。

0: 哎，你怎么来了？啊？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
1: 你才哑巴了呢，有你这么做事儿吗？
0: 我又怎么了？
2: 你说你怎么了？你说你去朝鲜的时候，你打过招呼吗？一声不响的说走就走了，啊！我千里迢迢去朝鲜看你，你也是连个招呼都不打，也说走就走了。你说我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位置？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
0: 哎，你说的对，是我对不住你。但是小普啊，说实话，我觉得那趟朝鲜你就不该去。那你说我一个志愿军的司令员，我心里得装几十万的战士，我不能只装着一个老婆吧？那我不如回家买红薯得了。
1: 我让你心里只装着我了，你至少打个招呼不行啊？
0: 你就别唠叨了。咱们俩现在能活蹦乱跳站在这儿，那就很幸福了。你知不知道，前线战士死了多少人啊？不但是有战死的，那还有饿死的，还有冻死的呢。包括主席的儿子。
1: 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王阿姨，她怎么了？
0: 她让飞机炸死了。

你知道，主席最器重他这个大儿子，亲手把阿姨交给我。看见主席难受那样子，说实话，小鹏啊，我真觉得不如我替他去死了算了。

0: 这事儿
1: 我知道你着急，我知道你难过，
0: 你还没吃饭呢吧？来，咱们俩先下去吃点东西吧，好吧？
2: 我不吃，我气都气跑了。
0: 谁又招你了？
2: 你招我一个人也就算了，他们得罪的是几十万志愿军战士。
0: 哎呀，走吧。
2: 我不吃，要想吃你自个儿去。
3: 对了，这个正好，那个中办的人啊，送来两张舞票，要不然晚上咱俩去放松放松。
2: 票，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3: 这跳舞都是两个人的事儿，我自己一个人去算怎么？

0: 回事儿啊？
1: 那最好你也别去。我就搞不懂了，这城里人每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了，非得搂搂抱抱的，在这巴掌大的这么一个地方转呐转呐转呐，他们也不怕转晕了。
0: 人交谊舞是一种文化，你要不懂就别乱评价。什么叫搂搂抱抱啊？挺高雅的事儿，被你说的那么俗气。
1: 我俗气？那是因为我土，我比不了你们城里的洋学生。
2: 哎，你说话有点良心行不行？我嫌弃过你没有？
3: 真是，我也是想不明白了，那么多老红军都是农民出身的，人家就能接受新鲜事物，你怎么就不行？
0: 真是
3: 油盐不进。
1: 那我是我，他们是他们，你别拿他们来要求我。

0: 老彭啊，听说这两天你火气很大呀。
1: 主席啊，不是我火气大，是他们有些事情做的实在是太气人。
0: 你指的是什么事情？
1: 后勤补给啊，他们这也难那也难，那他们有没有想过前方的将士有多难啊？这每分钟都有流血牺牲啊。
0: 德辉啊，这两天我也在反复思考，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如果不大量歼敌，就不可能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大量歼敌那就需要时间呢。我想了这么两句话，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1: 主席啊，我千里迢迢赶回来要的就是你这两句话，我走了。
0: 哎，你这个人呢就跟火烧屁股似的。
1: 哎呀，主席啊，这前线刚发来电报，这个李奇微刚结束了屠夫行动之后又开展了个撕裂者行动，动用了上千架飞机对我军啊全天候的轰炸，前方战事紧急，我必须马上赶回去。
0: 等等，还有事情跟你说。
2: 东海同志，前线的物资供应不上，让很多战士挨饿受冻，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我向你检讨。
1: 南来同志，我这个人脾气急，说话冲，有什么说的不合适的你别介意。
0: 哎，这下你们俩算扯平了。
2: 道海同志，你心里着急，可是谁心里不急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底子薄啊，你也许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60%都用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
3: 昨天主席又让我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会，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专门保证志愿军的后勤保障。
1: 那太好了。
0: 老彭啊，你对李奇微这个人怎么看？
1: 李奇微是比麦克阿瑟更难对付的对手。
0: 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have deemed it necessary to relieve General MacArthur of his command in the Far East. I have appointed General Matthew Ridgway.
5: Jupiter's very hasty.

0: 我有个条件，要是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干。
1: 哼，还有条件？你说什么条件？
0: 如果我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省着站着茅坑不拉屎。等抗美援朝完了，回国以后，不要让我再搞后勤，我愿意做军事工作。
1: 大家同不同意他这个条件啊？
2: 同意，
3: 同意，同意，
4: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5: 那好，那咱们就鼓鼓掌，祝贺老洪啊，走马上任。
0: 谢谢，一上梁山。

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

0: 消息，38军的一个战士居然把美国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1: 用什么武器？
0: 就用咱们手里的轻武器啊。
1: 用手中的轻武器打下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0: 对，
1: 那我得去看看这个战士。
2: 二姐，那我大姨。哎，
0: 不错，可这个战士是违反咱们的条例的呀。
1: 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能打下飞机的战士我不该奖励他吗？走，
2: 去看看，
0: 该奖励。
2: 二哥，来吃饭。
3: 二哥，我看你这次的事儿犯大难，刚才我看你眼里来了好多大官。
4: 顾部长，就是处理你来的。
5: 大不了就枪毙我，脑袋掉了只不过是个碗大的疤，能怎么着？
3: 不是你傻呀你？他们到时候问你，你就说枪走火了。
5: 你才傻呢，你信啊？枪走火能打这么准？
3: 那枪有时候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吧。反正你这态度好点，没准能把你自个儿给救了呢。啊，来吃饭。
6: 彭总，
3: 来。
7: 彭总，请。
3: 彭总好。
1: 你就是张二嘎同志啊？
0: 是我。
1: 关了禁闭不吃饭，你跟我说说，犯了什么纪律被关禁闭啊？
0: 我违反了不准蹲空打飞机的纪律。
1: 那明知道有纪律，为什么还要犯啊？
0: 这美国鬼子太欺负人了，天天压着头皮飞，这一梭子把我干粮袋都打成炭灰了。
1: 所以你就打了他一梭子？
8: 第一梭子没打着，第二梭子打下来的。
1: 你一个人打的？
0: 是我一个人，跟他们都没关系。组织要处分，就处分我自己吧。彭总，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0: 组织要枪毙我，能不能给我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再打几架下来，反正都是一个罪。

0: 可我奖章只有一枚啊！你再打下几架飞机来，奖章也只有一枚。
1: 奖章？什么奖章？奖给谁啊？
0: 奖给你啊！按条令讲，你确实是违反了纪律，而且是很严重的违反了纪律。但是你这纪律犯的，犯出了我们一条基业。 那就是用我们手里的轻武器，照样能打下敌人的飞机来。一个战士打下一架飞机，你说该不该奖励？

0: 如何，李？谢谢庞总。庞总，朝鲜老乡啊送了点辣白菜，哎，你尝尝。嗯，这是好东西，吃着一定爽口，给大家分分。哎呀，庞总，就这点东西还分什么呀？你自己留着解解馋吧。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反对吃独食了。拿走。
0: 好，景医生，来，把这个送货房去，让炊事员中午做个汤，记住多放水，保证每个人呢都能分上一碗。
2: 是啊，
0: 走。哎，老洪啊，有大批的新部队入朝，他们的后勤保障问题有没有啊？
1: 庞总放心，按人头算，每个人呢都配备了一周的粮食，
0: 全部送到位了。好。
3: 彭总，啊，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粮食都送到位了吗？下面战士反映已经饿肚子了，他们不得已拿着大衣和毛巾去和朝鲜老乡换粮食，你自个儿看。

0: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10: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11: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3: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14: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5: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超人们明白米饭部落和面条部落矛盾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垃圾过多侵占了他们原有的绿土。
1: 垃圾喷泉喷出来的垃圾把大部分的绿土都覆盖了，
2: 绿土就剩这么一点了，
3: 当然要种水稻。
1: 对，
3: 当然要种水稻。
4: 真希望两样都能种。嗯，我觉得米饭和面条都挺好吃的。嗯，
5: 两位长老，其实只有从源头上解决掉垃圾，才能让绿土重现。
2: 但垃圾喷泉的威力巨大，不是轻易能解决的。
5: 不好了，我刚才看到面面和范范往垃圾喷泉跑去了。
1: 不好，今天就是垃圾喷泉喷垃圾的日子，他们两个有危险。

0: 飞船修好了，我们可以上飞船了。
1: 但是现在我们要去找面面和范范。
2: 那我也去帮忙。
3: 每隔七天，垃圾喷泉就会喷发一次。
4: 当中午太阳升到天空的顶端，就是垃圾喷发的时候。
1: 如果一旦垃圾喷发，面面和范范都没有躲开的话，那他们就……啊！这里范围太大了，我们得快点找到他们。我们分头行动吧。嗯嗯。
0: 注意安全！太阳升到顶端前，一定要找到他们，然后出来。
1: 博士，放心，我们会注意的。
2: 面面，我们真的能躲得住垃圾喷泉吗？会不会太危险了？
5: 只要把它堵住，不再有垃圾喷出，大家就不会吵了，我们就能回到以前的生活了。所以即使再危险，我也要再试一次。
1: 面面，范范，
0: 面面，范范，
3: 面面，范范，
0: 面面，范范，面面，嘿嘿嘿，嘿嘿嘿。
2: 敏感型联动式定时炸弹的计时区。3549次时代可变武器的炮管。这些大部分都是武器零件，怎么都被丢弃在这里？我是来干什么的了？我记得了，我是来寻宝的。
3: 不对，你是来寻人的。
2: 抱歉，我记错了。不过这些垃圾真特别。
3: 不就是垃圾吗？
6: 有什么特别？
2: 特别危险。面面，我们找到泉眼了，
5: 赶紧找东西塞住它。
3: 你们太大胆了，知道这样做会有多危险吗？
4: 一定是你的儿子带坏了我的儿子。范范胆子那么小，怎么敢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3: 怎么可能？
4: 就是你的错，
3: 是你的错。
4: 今天我非跟你分出个胜负不可。
3: 分出个胜负就分出个胜负。
4: 是你的错呀，是你，
3: 都是你的错。
2: 你们先听我说，
3: 听你说废话。你以为我会怕你吧？
4: 他都是
3: 别那么啰嗦，
4: 是你的错，
3: 都是你的错，
4: 是吗？
3: 是你的错。
6: 你干嘛开枪？
2: 我只是想举张字条提醒你们，垃圾喷泉要喷发了。

0: 喷完了吗？啊！是坏掉的战舰。
1: 这么大一块垃圾掉下来，我们没法躲了。
0: 这里的垃圾拼接起来，应该足以抵挡战舰的重量。

0: 糟了，缺少拼接的零件。在喷射过程中，大小不等的垃圾掉落，距离相差太远，小零件都掉太远了。
1: 粗心超人，这块垃圾就由我们来阻挡。
2: 你争取时间，带两个孩子离开这里吧。
3: 爸爸，
0: 面长老，范长老。
1: 没想到，我们也有合作的一天。
2: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0: 见你们的武器一用，你们的武器是绿星特殊材质制成。高粘合度的饭团可以填补防护罩的缝隙，面条的韧性能够支撑高强度的拉扯，只要将两者结合，就能拼接保护罩。
4: 粗心超人，来不及了，快躲开！
0: 相信我，我可是武器专家，粗心超人。
5: 去找粗心超人他们。蟑螂，
6: 面面，范范。
7: 粗心超人，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哦，对了，我发现喷出的垃圾中有这个符号。
8: 这里也有。
9: 难道这些垃圾都是从五金公司来的？
5: 又是五金公司。

0: 图保卫战。
1: 面面和范范独闯垃圾喷泉遭遇危险，面长老和范长老在超人的帮助下合力救出两人。
2: 虽然我们两个部落为了绿土一直相互争夺抵触，但这次能够救出面面与范范是我们相互合作的成果，这件事也值得我们反思。所以我代表我们部落向大家道歉。
3: 我作为部落长老没能及时发现错误，我也代表部落向大家道歉。
2: 我身为面条部落长老没有全局观念是我的错。
3: 我身为米饭部落长老没有长远打算是我的错。
2: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放下成见，
3: 携手共进，守护共同的家园。
4: 我们必须尽快前往五金公司，解决这个问题，让绿星恢复。
5: 不好了，喷出的垃圾侵蚀到绿土了。
6: 什么？
4: 虽然两个部落的矛盾化解了，但是如果不解决垃圾喷泉持续喷垃圾的问题，矛盾会再次出现的。
0: 那就这么办。我和粗心超人以及花心超人在这阻止垃圾继续喷出，你们去帮助大家。

0: 毁了，全毁了。
1: 不能让绿土的面积继续减少了，得把垃圾转移到别处才行。那暂时搬到家里。
2: 面长老，容我插一句，据我观察，这里很多垃圾都很坚硬，如果我们直接用这些垃圾搭建围墙的话，就可以将垃圾挡在外面。啊！只要把坚硬的零件筛选出来啊！
3: 我们也来帮忙。
4: 我们也来。
5: 这个喷口这么大，我们必须找一些又大又重的东西来堵住它。
6: 粗心超人，我找到一个巨大的铁球。
0: 不是铁球，是本主角。
6: 花心超人，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我本来想用磁力捡一下材料，结果被附近的金属材料吸附在里面了。来，
5: 我明白了，这些金属垃圾中含有铁元素，会被磁力吸住。
6: 花心超人，你可以用磁力将垃圾聚集起来，堵住。

0: 好，我试试。花心磁力。
1: 这喷泉的冲力实在太大了，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堵住它。
0: 我们还是先到博士那边看看情况吧。

0: 太阳好大呀。
1: 没有啊，挺阴凉的。
0: 是墙要塌了。

0: 这些垃圾形状不规则，根本没有办法固定。我们还是保护不了绿土。
1: 花形超人可以。怎么了？这些都是金属垃圾，可以被磁力吸附。 只要花形超人用磁力将这些垃圾通磁增强它们的吸附性，这样就可以先把不规则的垃圾靠磁力加固起来了。
2: 提问：花形超人之前消耗了太多的能量，现在的身体恐怕……没事的，放心吧。接下来就是本主角的表演时间。
3: 花心磁力风暴。

0: 成功了。
1: 啊，花心超人，谢谢你救了我们的绿土，你好厉害啊。
2: 不用谢，主角就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大家的。
1: 啊，

0: 旅途怎么样了？最后一块力图也被垃圾淹没了，以后我们再也种不了食物了。
1: 现在怎么办？
2: 难道我们只有放弃这颗星球了？
3: 请大家不要放弃生存的希望，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4: 这些这么好的材料被当作垃圾放弃，也太可惜了。
5: 我想到解决的办法了。这些废弃的材料中不只有铁，还含有其他金属以及塑料与电子元件，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4: 我明白了。只要大家将这些可回收的材料分类整理，再将分类整理好的垃圾卖到有需要的星球，
3: 大家就能换取到食物了。
0: 那我

制的蔬菜、果实、植被落叶等，这些作为绿土的肥料，

机清理了，绿土就可以再现了。

0: 超人和翟博士发现绿星喷出的垃圾都来自五金公司，决定继续前往五金公司调查。
1: 我依照星际坐标定位进入到他们公司内部网络查过，虽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根据之前失去控制的机械怪和在五金公司就职里的种种迹象推断，宇宙五金公司内肯定非常危险啊！所以我们这次去调查一定要小心行事，不要打草惊蛇。

0: 有谁想先上厕所吗？
1: 奇怪，这里跟想象的不一样。
2: 这里真的是宇宙五金公司吗？
3: 站住！间谍？
4: 五金公司的符号。

0: 这些星际间谍最讨厌了，快把机密文件送回档案室，记住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里面的内容，包括你们。
1: 这五金公司表面工作做得真好，要不是亲眼看到他做了那么多坏事，我都想在这儿生活了。
2: 嗯，你不只是想吧。
1: 嗯，
3: 这公司一定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4: 那份机密文件或许有我们想要的答案。啊，
3: 我们要想办法拿到那份机密文件。
1: 我再次进入他们内部网络，发送了一条星际研发学会前来进行技术交流的信息。到时我和苏星超人以博士与助手的身份进去，吸引他们的注意，你们就去档案室找机密文件。
5: 哈哈。
6: 哦。
3: 啊。
7: 请问六位可以点餐了吗？
1: 我们行动吧。
3: 不是，我帮你拿回帽子。苏星超人，小心别被人发现了。
1: 毛躁的家伙。
4: 你是谁？
1: 开心超人，快走开！
8: 我清楚，突然就收到了邮件。

0: 星际发明家翟博士，欢迎您和您的助手到来。
1: 我不是翟博士。
0: 你不是翟博士，却拿着翟博士的帽子。你是翟博士的助手。
2: 开心超人，现在只能是你假装成我。我和苏心超人偷偷潜入档案室调查了。
3: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星际发明家翟博士。
1: 哪里像我了？
2: 苏心超人，我们要行动了。
4: 你是谁？
0: 原来刚才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啊！您可真是太幽默了。到了，您看，这就是我们的销售区。我们的产品有铁板、钢筋、点铁、角钢、陶铁、氧化铁、老铁、

0: 我们这里各类产品应有尽有，您想了解什么？
1: 感谢超人说草皮，
2: 了解一下包子。
0: 包子，
1: 糟了。
0: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发明的包子蓄电池，机器人吃掉，电量一次就能蓄到饱。不愧是星际发明家，够创意。
2: 好饱啊！
1: 能带我们参观一下其他地方吗？
0: 这是我们的生产区，这是我们的设计区，这是我们的娱乐区，这是我们的厕所。

啊！

听清楚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这份幕布后面的机密名单，包括我们自己。

0: 不好意思，客户是不能参观档案室的。各位还请。你才是翟博士。
1: 博士，你看，这好像不是我们要找的文件。
0: 你们这些星际间谍，又想来挖走我们的杰出员工吗？别想跑！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1: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3: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4: 攘外必须先安内。
5: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7: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6: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也有信心，也有自信，
2: 全部就都要新数过。
3: 我们三只叶子又来了，耶、
1: yeah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净销量是。
2: 你把果一数，它就健康的长上。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6: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我们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7: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

0: 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1: 还要那什么？不用。
2: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佳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佳决定从零教起。
0: 不夸张地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3: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美银和美邦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叶，也是12年从咱们圆洲区搬迁到咱们元龙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1: 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2: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4: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6: 生日快乐。
0: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情。
2: 在徐美佳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集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佳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7: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局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粮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2: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60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7: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2: 2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7: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

0: 较量声。
1: 曾记畔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畔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孝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2: 那会儿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00多到400只羊，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1: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3: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扶贫。
1: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畔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畔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千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畔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4: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1: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5: 其实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1: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0: 高使季节来临。
1: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就是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2: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3: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4: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的幸福。
5: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逮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6: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能带能，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3: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每年到八月以后呢，这个雨水就开始来临了嘛。每年炸季的这个心情，其实呢，影响最大的关系呢，就是气候。你像去年2024年，将近一个月的这个阴雨天吧，大多数的酿酒师呢，情绪呢都非常焦虑，天天在扒拉着，到一个酒庄都在扒拉这个天气预报，看一看，明天有下雨不，后天下雨不？那时候呢，酿酒师呢，不是考虑到我这个葡萄什么时间达到了它的成熟度或者完美的成熟度的话，我们才去采摘。那一阵呢，我们考虑的是怎么把健康的葡萄赶紧采下来，入到我们的发酵罐里面去。所以这个时间。

0: 段呢，我们就要频繁的去田间去。
1: 好漂亮的这一款，你看，吃到嘴里面口感还不错。再加上呢，我们这个葡萄现在这个缺一点点的这种饱满度了，有一点子失水，所以说就明天把它采了吧。嗯，明天采了。我是一个草根娘子，就是我从化验员基层做起，一直呢通过自己的自学，还有不断呢在工作中呢多次的做的一些实验呀，还是呢我们做的一些就是这些课题的研究，在多年的这个实践过程中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2017年开始，保罗家外派的一些酿酒师，通过跟他们的整个工作的这种交流，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是我成长比较快的一个阶段。2014年，我呢就辞职，进入到一些小的酒庄，给他们做兼职酿酒师，开始了我独立酿酒师的这个生涯。

0: 那个破碎呢，你刚调了吧？
1: 调了
0: 。就说基本上呢，刚把这个嘴破开啊。因为在入罐通过螺杆泵的这种作用，它还有一个破碎过程。
2: 我在宁夏这一块呢，贺兰山东路有40多年的这个酿造的这个经验，还有呢对这一片土地的了解，我觉得我做起酒来了更加呢得心应手。就说哪个酒庄哪一块地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土质，它的小气候是个什么样的，我相对来说都比较熟悉，所以哪一个酒庄什么样的品种，那我采取什么样工艺制定起来这个方案的话呢，也非常的得心应手。我酿造了好多家的这个酒庄的酒，但是呢每一个酒庄的酒它的风格都不是一样的。我是越干越喜欢这个行业，越干越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呢我也是靠着我自己的喜欢和热爱呢，我才坚持了40多年。坚持到现在以后呢，我看到了贺兰山东路这个葡萄酒产业的这种欣欣向荣，这种繁荣昌盛，我很欣慰，我也很自豪。

经营有一点点小的骄傲，在这些酒庄中呢，做了这么多年，我觉着呢，我得到了各位庄主的认可，我得到了专家评委的认可，我觉着呢，是我所酿的酒呢，都得到了这个消费者的认可。我认为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是最主要的。 因为我一直认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先从霞多丽开始，然后呢，再尝我们的维欧尼、佩比诺，然后到紫黛夫里面去看看，更清新一些，成熟的这种葡萄的表现更好一点。这个呢，就是我们作为酿酒师，每天呢，尝酒的快乐。 就在这一块，当尝到一块比较很新意，很能让人就是说是产生这种愉悦共鸣的话，心情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每天要来尝它的目的，就是一个关注培养，其实就跟培养孩子是一样的，就是从孩子咕咕坠地以后呢，你对他所有的精心的栽培，就是决定了将来。 你的孩子能成什么才？酿酒师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环节上的这个细致的把控，会把葡萄色香味最大优势给它发挥出来。

0: 有三十冬酒嘛。三十冬的话呢，这样的话呢，23号我们有75%的美乐，因为我们这款酒呢需要一些美乐去调和它的圆润度跟它的香气，还有呢就是增加一下它的复杂度。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按这个方案呢再调一个方案，再调配一个款酒。
1: 要是再回到40年前，我还是愿意从事这个职业，做一名呢葡萄酒酿酒师。我觉得是比所有的职业呢都更有趣。酿酒是我毕生所要做的一项工作，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就做了一件事，酿酒，酿造葡萄酒。真的到目前为止做了40多年，我在想呀，我可能能做到50年。
2: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3: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5: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攘外必须先安内，
7: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9: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8: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宁夏引黄灌区水稻秋收已进入收尾阶段，全区水稻收获进度已超七成，银川、石嘴山大部分稻田收割完毕，吴中、青铜峡还有部分晚熟优质稻处于待收状态。13号我区上空转为大陆暖高压级控制，全区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天空通透度大幅提升，阳光充足，风力平缓，以二级左右微风为主，气温整体稳步回升，最高气温维持在18至22度，体感舒适宜人。14号到16号，西风带有新的短波槽逐步靠近我区，天空云量增多，固原南部的西吉县、龙德县、泾原县等地有小雨或阵雨之外，引黄灌区多云，天气整体平稳。13号到16号是抢收晾晒黄金窗口期，17号将有冷空气来袭，伴随降温降水，提醒农户抓紧时间抢晴收割，赶在冷空气到来前完成水稻收获，确保颗粒归仓。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7到20摄氏度。石嘴山晴，6到19度。吴中晴，5到21度。固原晴，4到20度。中卫晴，4到22度。宁东晴，6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

0: 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
2: 跨境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3: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4: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5: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
1: 李逸飞、张宇普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外国重要嘉宾和国内嘉宾。
0: 新闻特写：贺兰山下，宁夏与世界同酿一杯好酒。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总干事约翰·巴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分别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2: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庄重有序，气氛热烈，盛迎八方宾客。上午9时30分，大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大会专题片。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宁夏各族人民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宁夏发展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国拥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是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于2025年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唯一在华履约事务实体机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已投入运行。宁夏葡萄酒产业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筑基、多业融合、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宁夏将坚持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深入践行4大全球倡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创新力、承载力、带动力、影响力，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发展贡献宁夏力量。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表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是全球农业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也历来是阿

0: 塞拜疆农业的重要门类，推动该行业持续发展始终是阿塞拜疆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期待未来与 OIV 的双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大有作为。相信本次大会成果将为全球对话做出重要贡献，推动实现世界葡萄酒业可持续发展。伊威特·范德梅尔维表示，中国作为 OIV 迈入第二个百年后迎来的第一个新成员，正在书写新的葡萄酒故事。他认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各方应深化知识共享，携手应对，打造环境上可续、经济上可为、社会上可依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约翰·巴克表示，本届大会是 OIV 与中国长期友好关系的结晶，将坚持合作与科学原则，为行业发展提供信息，搭建平台，开拓机遇，推动构建转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张志礼对大会开幕表示祝贺，他说，中国始终坚持厚植根基、连农带农、生态协同、对外开放，走出了一条现代产业之路、兴村富民之路、绿色发展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愿与 OIV 与世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协作，强化技术合作、经验交流、经贸融通、政策协同，共同促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事业繁荣发展。于晓辉衷心感谢 OIV 长期以来对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支持，希望借助本次大会搭建的重要平台，与各界一道聚力科技创新，赋能酿造产业升级，深化智能绿色融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做强特色产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厚植文化底蕴，深化国内国际双向合作，携手酿造美好，传承文明，共创未来。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戈莱安，黎巴嫩共和国公共消费市场管理局主席兼总干事、农业部部长顾问萨米尔·哈万德，32个国家驻华使节和高级别外交官出席，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主持，会上发布了贺兰山倡议。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最大、葡萄酒产量最多的地区，被 OIV 组织认可为世界葡萄酒明星产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有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五大主体活动。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进行了巡展，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自治区在职有关省级领导、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相关负责人、 OIV 成员国和观察员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协会负责人、葡萄酒领域专家学者、国内葡萄酒产区代表、知名企业、酒庄负责人、渠道及平台负责人等800多名业界精英和260多名国内外媒体记者参加。
1: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
2: 参加会见的有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保加利亚、摩尔多瓦、萨摩亚等31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 本届大会是 OIV 成立百年来首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与习近平总书记

0: 季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核心要义高度契合，也为各位嘉宾感知、认识、读懂中国提供了新的窗口。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引领开创的宏伟事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不断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能级，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各位驻华使节通过实地考察，切身感受宁夏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真诚期待以葡萄美酒为媒，以本次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和葡萄酒大会为契机，与各国深化友好交流、经贸合作、民间交往，携手开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崭新未来。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和新西兰驻华大使乔文博代表驻华使节发言，表示此行所感所知宁夏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印象深刻，深受鼓舞，特别是宁夏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荒漠化治理、发展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宁夏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交流，积极推介宁夏的人文历史、特色产业、风土佳酿，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参加。
1: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外国重要嘉宾。
0: 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大会聚焦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主题，对推动世界葡萄酒产业转型变革、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宁夏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使命期许，这里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孕育出比肩世界品质、独具东方神韵的葡萄酒，成为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借助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金字招牌，连续举办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产业已成为宁夏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对外开放紫色名片。去年中国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设在宁夏，宁夏与 OIV 渊源深厚，交往持久， OIV 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愿以本届大会为契机，同 OIV 及各成员国一道携手深化国际标准协同，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产业多元融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进全球葡萄酒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摩尔多瓦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格莱安、 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代表外国嘉宾和 OIV 发言，一致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区为世界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非常赞赏宁夏在这一领域的雄心与投入、创新与坚守，希望通过 OIV 组织搭建平台，分享经验，深化合作，以科学为基础，以知识为桥梁，以相互尊重为核心，携手促进产业开放融合，实现互利共赢。来自18个国家的相关部门、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国际行业协会代表、专家学者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2: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

0: 国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国内嘉宾。
1: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

0: 的大力支持下，推动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特别是去年 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落地宁夏，承载起了中国对接 OIV 参与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事务的平台使命。站在155新起点上，宁夏将与各方携手共进，持续深化部区合作、产区合作，深度融入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治理体系，在规范技术标准、开拓国内外市场等方面互学互促，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对外开放水平，让中国葡萄美酒走进千店万铺、千家万户，走向全球，飘香世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郝中伟等嘉宾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立足贺兰山东麓产区独特资源禀赋，借助 OIV 等平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各方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开拓市场，推动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相关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香港嘉宾、部分葡萄酒产区主管部门、大型企业、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1: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大会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推到世界的聚光灯下，带着东方风土特色的中国味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2: OIV 大会从成立之初已经走过100多年，而这一次他来到亚洲，落户中国。塞上贺兰的风土佳酿如何借着这场盛会与世界对话，同时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葡萄酒又如何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找找答案。
3: 大会会期5天，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界嘉宾齐聚银川，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这一主题交流研讨，共谋合作。格局新在哪里？不仅是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更是视角和理念的更新。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诠释。
0: 在宁夏银川，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科技与人文。
3: 宾客远道而来，看的是风土，也是成绩。截至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灌装量1.4亿瓶，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产自宁夏。站在新起点上，如何把优势变成共识？宁夏首次在国际会议平台发出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拿出了各产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宁夏路径。
0: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寻求合作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学习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应用。
3: 盛会办在家门口，实惠也落在了塞上大地。大会前后配套开展商贸对接等活动近30场次，精准对接境内外客商1200余人次。如今宁夏的酒庄一头连着葡萄园，一头串起民宿、餐饮、文创和就业岗位，正成为撬动宁夏产业转型的新引擎，也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增添了一份底气。
4: 今天酒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要有创意， 要有全新的艺术、时尚设计。我希望我们做的酒庄是能带给大家，是基于农文旅。

0: 一个全新的概念的酒庄，把宁夏的酒庄真正做成好喝又有灵魂的酒庄。
1: 那么我们贺兰东路产区加入 OIV 的第二年呢，那么 OIV 的大会就落地在我们产区了，说明我们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和崛起呢是非常认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想跟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具有里程碑意义。宁夏也正成为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焦点，这是世界投来的青睐目光，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再上新台阶的发令枪。大会的价值从来不在一时的高光，而在能否把这份万众瞩目的机遇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我们不能止步于办会迎客展示成果，关键要立足宁夏，站位全国，面向世界，以会兴业，以会促产。要以本届大会为契机，以贺兰山倡议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把百年之约转化为发展之势，把历史机遇转化为产业盛世，让宁夏葡萄酒产业创新力更足，承载力更强，带动力更大，影响力更广，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做出宁夏贡献，让当今世界输的嘱托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3: 在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 A 馆，葡萄酒历史文化艺术展厅精彩亮相。展览以沉浸式展陈回溯千年葡萄酒文明，展现中外葡萄酒文化交融成果。
4: 谁能想到在第六届中国宁夏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 A 馆里就能走完近8000年的葡萄酒文明。当艺术与历史交融，每一处都是匠心的呈现。整个展厅以寻迹、融合、聚焦、回响为叙事主线，六大展区妥妥的沉浸式还超出片的葡萄酒文化会客厅。顺着展陈一路溯源世界葡萄酒文明，读懂中国葡萄酒从诗经时代到丝绸之路上的葡萄佳酿，再到贺兰山东路产区崛起的完整故事。这面诗词打卡墙从古诗句到葡萄美酒夜光杯，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更有意思的是，网红公路紫色大道直接搬进了展馆，不用奔赴野外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贺兰山与万亩葡萄的壮阔。这里还梳理了中国与 OIV 的交往历程，看懂世界级大会落地宁夏的分量。风土回响影像盒子，声光电体验葡萄生长的12时辰，非遗把鸟麻鞭带来专属麻鞭岩羊，还有大学生文创，氛围感满满的酒标墙。
5: 我这次呢为这个葡萄酒大会呢专门设计了这个岩羊，它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贺兰山岩画的这个图腾，然后也结合了就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这个 logo， 这个回头的这样的一个动态。
4: 逛展还可以集章打卡，免费拿到限定的葡萄酒主题明信片，把贺兰山的风土带回家。一杯佳酿串联世界文明与贺兰山河，来 A 馆读懂葡萄酒背后的土地与故事。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固原市原州区深入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万户清洁工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目前原州区已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村75个，高质量美丽宜居村庄48个，村庄绿化率超40%，乡村整体面貌发生根本性改观。
7: 银川市第10届大学生创业营销挑战赛近日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12所高校1400名学子参赛，创历届新高。比赛紧扣银川市产业发展实际和青年成长需求，开设大学生创意策划挑战、创业营销实战、AI 赋能、OPC 产业实战3大专项赛道。优秀参赛项目团队可对接创业孵化资源，获得企业实习就业机会。
6: 为破解农村妇女创业过程中担保难、审批慢等问题，今年以来，隆德县联合金融机构创新推出10万元以下妇女创业担保贷款免返担保试点，通过纯信用

0: 放款、简化审批流程，提升办贷效率，切实降低创业融资门槛，助力农村妇女创业增收。眼下，盐池县44万余亩荞麦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在田间地头，荞麦飘香，机器轰鸣，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荞麦是盐池县特色小杂粮主导产业之一，也是当地群众稳产增收的致富粮。
1: OIV 大会在银川举办，世界葡萄酒进入宁夏时间。这场盛会让宁夏成为全球葡萄酒界瞩目的焦点。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贺兰山东路，一同领略 OIV 官方认证的世界级明星产区实力。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9: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

0: 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1: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3: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

0: 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

0: 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

0: 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3: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4: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

0: 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施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已

0: 及哈里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施蒙已从四级飓风减弱为三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施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公元1934年12月，寒气逼人，冷彻沁土，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的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行进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老山界。

气低落，前路茫茫。红军将去往何方？这是重压在每一个红军将士心中的阴霾。

0: 我们主席在哪？主席在后山。主席在后山，马上就来了。好好休息啊，主席就快来了。
1: 站住！
2: 去送死！你不让我去，你就不是我哥。
1: 你冷静点，不能去啊！
2: 就因为我是你哥，我才不让你去。爹还在那边，他们还没过来，我就是要去接他们过来。
1: 长子，那可不止咱的爹，那还有一整师的战友都没有过来，都在跟敌人血战。
2: 留下来阻击敌人，那是上级交给的任务。
1: 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
2: 我们就应该跟爹在一起。
3: 要死一家人，也要死一起，这是马阿说的。你要去就别拿红军的枪，
4: 不拿就不拿。
3: 拿这个兵我就不当了，放开！
5: 干什么呀你？冷静一点，不能这样。
3: 拿走，都拿走。这位小同志啊，脾气蛮大的。
6: 毛主席，
3: 说不当兵就不当兵了。
2: 主席好，你好，你好，你好。能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讲一讲吗？我爹是三十四师的副营长，他还留在湘江对面阻击敌人，我要去找他。
3: 来，把他背上。不要耍脾气嘛。这军装是神圣的，不能轻易就脱下来，知道吗？你哥哥是怕你危险。如果你真的赶过去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同志们，湘江一战，我们打得窝囊，我跟你们一样的心痛。 但是记住，我们的红军队伍是支有信仰的队伍。只有坚持这种信仰，我们才有可能是不败之师。所以，我们要更加讲究纪律。有纪律的战斗，才有可能战胜这强大的反动派。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战胜眼前这看似强大的敌人。

0: 现在在江对岸的34省，他们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的转移时间，才有今后的胜利。我们要坚信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委员找到。

0: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可是你们一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才使得这股西窜的共军有机可乘。报
1: 告委员长，此次湘江战役虽未能全歼共军，但不得不说，这是五次围剿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
0: 成功？

0: 你们掌握了绝对的优势，放跑了多少共军，尤其是朱毛，和那些高层领导，这还叫成功吗？报告委员长，到目前为止，到底逃脱了多少共军，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尚未有最终的数字。谢委员长，
1: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的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
0: 将后患无穷。现在的关键是要立即找到这股残兵逃跑的具体位置，落实伪作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以免失去全歼共军的战机。我再次命令，要尽快的找到这股残兵的下落和去向，而全歼之。是。
2: 走！来。

0: 你看咱们部队都打成这个样子了，再这么打下去可就危险了。
1: 他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疼，我是宰卖爷田爷心疼。
2: 你们小心啊！

我们已经在人数下了，你得想法子带34师冲过湘江啊！但愿吧。

0: 哪里看这里？
1: 。
2: Это что за поведение?
3: Хорошо. 周副主席，товарищ Ло，报告周副主席，九军团罗炳辉前来报道。
4: 炳辉啊，有什么紧急军情啊？
3: 一军团和九军团前部已经占领了通道县城，现在请中革军委和中央纵队立即进城。
4: 太好了，товарищ Ло，это отличные новости。Нужно срочно выдвигаться в Тундал。好啊，好啊，好啊，那咱们就赶紧进城吧，啊！
5: 好，天意，真是天意。
6: 燕主任，
3: 吴院长，
5: 把湘桂前地图给我拿来。
3: 是，我们已经将共军的苏区。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面的清洗了一遍，他们永远回不去了。
1: 去湘西。现在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去向，马上起草电令，命令湘桂黔各军重新再布置一个口袋阵，死死的兜住往那边去的共军。
2: 是。
1: 另外，通知剿共各部门的有关人员。

0: 委员长已经发现了朱毛红军的逃跑路线，他们会到湘西跟贺龙、萧克军部会合，所以命令我们要尽快查找出朱毛红军现在的准确位置。参谋长，我命令你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加多飞行次数，降低飞行高度，仔细搜索。
1: 是。
2: 报告位置，报告位置。
3: 报告，我已发现共军，位置在湘西通道线一带。

0: 主席，啊，房子已经给您耗好了，就是简陋点，不要紧，只要能住就行了。小胡啊，你去问一下，王稼祥和张蒙恬同志安顿好了没有？还有，你再去请傅医生到王稼祥那里看一下。
1: 是，主席。
0: 小陈啊，
2: 到，
0: 你跟我去西药联看看四楼，小吴呢，收拾些东西，然后去趟邮局，尽量多找些报纸给我看看啊。
2: 好嘞，
0: 走吧。
3: 老四，老四，老四，刚才，
0: 老七，老林，润芝来了哦，
3: 润芝来了，
0: 老师，润芝，
3: 您先请，您先请，
0: 谢老，您一路上辛苦了，
3: 我一直想你呢，把你来看一眼，
0: 哎呀，
3: 润芝啊，
0: 董老，您好，您好，
3: 润芝啊，
0: 整个中央银行的担子压在您的身上，没给您累垮呀，
3: 啊，润芝啊，
4: 哎。
3: 我们几个啊，天天念叨您，今天总算把你放在这儿，
5: 老师就是老师啊，
6: 这一路上我们累的都吃不消了。嗯，
5: 看来四老的身体还是好得很嘛。
3: 是，小吃的香。来，咱们到院里说话。
7: 老师先请。
8: 对对对，
7: 快点，
8: 别乱别乱，
5: 小心点啊，你快点，
8: 小心点，
5: 小心点，
8: 往里边抬。
3: 是，
5: 把手，
3: 来，把箱子搬过来。
5: 去，拿过来。
3: 啊，
5: 那我接着往后面写。
3: 来，放上了。哎，好，哎，搭把手。忍，
9: 轻一点，
3: 继续忍。不知道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他们三人团把我们红军全都给葬送了吗？啊，这样不行啊！
9: 哎呀，你别动。
3: 又出血了，
10: 警卫员，准备担架送到红军医院去。
11: 是，副院长，您来了。
10: 哎，副院长，你怎么知道稼祥同志伤口出问题了？
3: 什么问题啊？
10: 伤口又出血了。我看看。哎呀，润芝啊，现在红军损失这么大。
3: 该站出来说话了。我们这个党啊，是大家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我们的红军也是大家的。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有权利代表我们大家说话。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我们四个准备找恩来去讲一讲。
13: 是啊，一个洋人。
3: 一个娃娃，
10: 红军就由着他们这么瞎折腾吗？人家代表的是共产国际，不然他们能有这么大的权利？
3: 四老啊，你们的意思啊，我明白。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我们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啊？
10: 不是定好了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吗？
14: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
15: 哎。
3: 我看未必呀。哦，嗯，董老，那你来。

0: 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呀？
1: 我是觉着呀，现在我们部队的士气低迷，再也经不起任何恶战了。我们往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难保不与何健的湘军再次相遇。他们刚刚在湘江给我们重创，士气正旺，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这。
0: 董老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去湘西啊，与二六军团会合，难道他蒋介石就不知道吗？他就不能再加几道封锁线呢？而且呀，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杨顾问，也是从德国来的，是专门搞封锁的。我们呀，千万不能进了蒋介石这个陷阱啊！
2: 周副主席，一军团电话通了。
3: 我是周恩来。
4: 周副主席，
5: 我是林彪。
4: 林彪啊，
3: 立即上报一军团伤亡人数。
4: 上报到中革军委。
5: 是。张参谋，马上通知聂政委，统计一下伤亡人数，由他亲自去送给周副主席。
6: 是。
7: 老彭，
6: 什么？
7: 中革军委电话。
8: 安平啊，哥到了。
3: 哎，彭德怀，我是周恩来。
4: 恩来啊，
8: 怎么样了？
4: 我是彭德怀。
3: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通道了。
8: 什么情况了？什么？
3: 在一个叫工程书院的地方。
4: 我正想找你呢。
9: 红军现在这个状况不行啊，必须要改变，不能由着博古和李德他们胡来了，否则红军就葬送在他们手里了。
3: 是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8: 报告人数，
3: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先让战士们好好休养一下，然后呢？
4: 尽快的上报人数。
9: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要当面找你汇报情况。你等着我。
10: 哎，老彭，你别冲动，周副主席那儿也乱成了一团麻，你这么冲过去，只会给他们添乱。
9: 我。
5: 军团首长命令，各部队上报人数。说说吧，格林的情况。
11: 我知道，大家不愿意提，但街子烂了，总得有人捅吧。
5: 金海峰，你说。
12: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金海峰，
13: 我们连长牺牲了。顶替的副连长、一排长、二排长都牺牲了，我是三排排长顶上了。
14: 好，那你说说现在三连的情况。
13: 我们连就剩二十多个人了，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清。照湘江之战这种打法打下去，再有一仗，我们连肯定全都死光了。
15: 我们连比三连稍微强点，还剩35个人，也不禁打了。
13: 团长，政委，我们出来当红军的，个个都已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为了老百姓打仗，丢了性命也值了。但是因为错误指挥打了败仗，我实在不服，
16: 我也不服。此团整整几千人的部队，打得只剩几百人，我也不服。
17: 这是我们红一军团的伤亡报告。啊，
18: 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三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九军团牺牲了8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你知道吗？还有红三十四师。

0: 全部留在了湘江对面。你知道过湘江的现在是多少人吗？统计出来只有3万多人了。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怎么现在只剩3万多人了？是不是各军团都报错了？你让他们再重新报一次。
0: 我的博古同志，你能不能冷静点儿？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的同志还会给你报假数吗？你还不相信我们的同志们？他们会在数字上作假吗？他们会吗？
1: 我是个罪人。

0: 去的红军战士。
1: 你干什么，伯伯同志？你干什么？
2: 你拿来！
1: 我告诉你，咱们的枪只能对着敌人。周副书记，这枪您先收好。
3: 嗯，
1: 在您那儿放着。
3: 你回一军团吧。
1: 是。

0: 博古同志，你是不是该关心红军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啊？你知不知道，这关系到咱们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这该怎么办？
1: 红军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大马利西尼德，卡高伊斯莱德伊西，沙卡格拉斯达哈德米。
2: 来，老总，你看。 野战司令部情报已经获得了国民党的具体位置，还有他们的部署。根据这份情报，敌人已经占领了靖州和绥宁一带，而且设下了重兵，挡住了我们牵制北上和二六军团会合。我们的红军将会是损失惨重。Богу,
3: что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4: Если мы продолжаем сойдение с вторым и вторым клапсом, у нас будут большие потери.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Джу.
5: Джу Дунсли.
3: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Не надо бояться врага. Ты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Главное, чтобы была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стойкость и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И ты сможешь привести свою армию к победе.
5: Это снова мест.
2: 我们牺牲的红军战士。 哪一个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我朱德在红军打了七年的仗，从来就没有被吓倒过。Du
3: Komrade, ich beschuldige nicht Sie, aber die Truppe hat Angst vor dem Tod.
2: 老总，原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红军损失惨重，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休整，士气低落，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6: 我们的确是，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李德同志，你身体这么不好，就别发火了。老总说的挺有道理的，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的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 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3: Нет, не надо этого. 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не поменяют мнение комментарно.
5: 李德同志，我们大家就不要吵了，我们还是尽快的商量一下，看怎么样能尽快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吧。

0: 刚刚得到蒋介石的急电，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中央红军的下落，让我们派兵到湘西和黔东一带进行堵截，阻止他们跟贺龙、萧克部队的会合。郭旅长，
1: 有。
0: 你在贵州的川黔一带和萧克打过交道，你对他的作战实力比较了解，这次的阻击任务就交给你布了。
1: 是。
0: 还有你，
2: 这打仗需要有装备和现金，这都得补充，否则这仗我怎么打啊？这还用说吗？他老蒋让我们出力，不给钱能行吗？啊！不过这回老蒋可是说话了啊，这一次必须全歼，不能放走一个，否则呀，他将以国家的名义处罚。
3: 驾祥，乐福。
4: 老毛，
5: 乐福啊，
3: 哎，不要起来，
4: 去给主席道点水。
3: 好，我呀，就坐在你旁边跟你说。
4: 老毛啊，今天还好你把副连长给叫来了，要不然啊，他的伤势就更严重了。
3: 怎么样，好些没有啊？
5: 我的身体不重要。
4: 老毛啊，你这么晚过来，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3: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
4: 这红军下一步的走向，你们有没有想法呀？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3: 咱们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否则。
4: 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了。可我们呢，还有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哎，给你们打个比方啊，就像两个人打架，就连普通人都知道，被打了一拳，赶紧闪开。只有这笨人、蠢人才会原地不动，等着人家来打第二拳。
6: 就是嘛，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是李德和博古，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湘江败得这么惨？哎呀，别激动啊！要是不去湘西，那我们去哪儿啊？二六军团几万人马，对博古和李德来讲，太具有吸引力了。
4: 他们是很难放弃这个计划的。现在啊，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现在我们中央红军也就还有3万来人，再加上贺龙、萧克的，一共也就4-5万人。可是他蒋介石呢，动不动就40万人马，这个仗怎么打？ 所以啊，我们首要的目标是先跳出他的包围圈，不让他老蒋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立根据地，哪怕是临时的根据地。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经验和打仗的方式。
7: 从江西出来的这一路上，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没有根据地，我们吃了不少的亏啊。
4: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你们觉得贵州怎么样啊？啊，今天呢，我已经把这个想法跟四老们说了，他们可都表示同意哦。
8: 贵州好啊，就去贵州。
9: 我完全同意老毛的说法，我们不能再盲目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了。
10: 可是现在，决定都是由三人团做的，而这三人团呢，实际上就是李德和博古的二人团嘛。
9: 恩来同志，就像是个参谋长，太做不了决定啊。
10: 报告，
9: 进。
10: 主席、首长，刚刚中革军委发来命令。 将北上湘西。
0: 向红二六军团会合，让各部队做好转移准备。
4: 好，我知道。你看看，就像我说的吧，还是执行人计划。
1: 这简直就是胡搞、瞎搞嘛！
2: 老毛，
3: 货仔没劫了，你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4: 我来想办法。
5: 这下的什么命令啊！啊！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我怎么去向他们解释？
6: 我来给军委打个电话，把我们的困难说清楚。
7: 哎呀，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总跟我谈困难困难。
8: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4: 哎，把灯给我，朱熹，给你。
8: 真是，
4: 哎，
0: 啊，博古同志
7: 啊，是泽东同志，有什么事吗？
0: 恩来呢？
7: 啊，恩来去看伤病员了，我正忙着下发三人团的决定。
0: 哦，我就是来谈这个新决定的。机长恩来没有在啊，我就跟你谈。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7: 啊，你看，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一个人听了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我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0: 以我们中央军八个师、桂军四个师、湘军四个师，一共16个师，从三面追击红军，准备把他们赶往湘西。而湘军的主力，则由洪江至会同、遂宁至靖州一线，布置4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口袋阵。目前，遂宁至靖州的第1道封锁线已经完成。
1: 好，
2: 记录
3: 是。
2: 电告湘军何总司令，让他加速完成另外几道碉堡封锁线，准备迎战红军。
4: 电告桂军白总司令，让他们务必在桂北龙胜线一带堵住红军，并向北压迫，迫使朱毛红军借助湘西。
1: 是，
4: 湘西的口袋阵一旦布置好，就可以请军入瓮了。
1: 那就让湘军。
5: 以逸待劳，
1: 守株待兔吧。嗯。
6: 老王，
1: 主席。哎呀，我去总部医院了，听说你找我，我就赶紧过来了。
5: 来，先坐，先坐。
1: 申长风，把报纸给我。
5: 确实有重要的事情。
1: 来，你先看看报纸，在这里。
7: 你有什么主意吗？
1: 恩来。

0: 湘西真的去不得呀。我估计现在蒋介石已经在那里埋伏了重兵，正等着我们。
1: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0: 贵州兵力薄弱，如果我们突然改变行军计划，袭进贵州，就可以改变现在的危局。
1: 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敌人在咱们北上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设置了封锁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北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0: 就是啊。
1: 不过要改变共产国际原定的计划，那也是有难度的呀。
0: 恩来，我们可以开个会，大家一起讨论。现在博古、洛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博古同志不会不同意的。
1: 开会这个办法好啊，我可以试试。
0: 恩来，这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拜托了。
2: 来了。
3: 是啊。

0: 辛苦了，慈秀。
1: 委员长一路辛苦。委员长，请。
2: 啊，哎，经理，
1: 请。
3: 哎，你看，最近这事态是越闹越大了，连委员长都不得不亲自到南昌行营来。一会儿啊，你把你掌握的情况汇报一下。
0: 通过我们的飞机侦察，共军现在在湘桂黔边界的通道线休整。你们来做个分析吧。
4: 委员长，共军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北上会合贺龙、萧克部红军。我们应该立即电告何健、白崇禧，告诉他们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5: 委员长，一旦在湘西决战，定能全歼共军，而且湘军何健也会引起大伤，可以乘机一并解决掉。
0: 啊，永泰
6: 在。
0: 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6: 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
0: 我更倾向慈修的分析啊。这几个月来，共军一直被撵着追着走，这次也不会例外。只要他们北上，我的大军就可以把他们团团围住。不出20天，我们就可以解决共军之患。
7: 嘉祥，坚持一下，咱们到了。
8: 哎，老毛。
9: 哦，洛甫啊，嘉祥，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7: 是啊。从瑞金出来以后，我和嘉祥同志也是头一回啊。
9: 走啊，开会去。
7: 走。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幸运抵达，便是团圆；幸运相伴，便是团圆；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自离开瑞金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啊！
6: 无论哪里的百姓，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就会对你好。这就是民心啊！
7: 我湘军主力已经开到乌江以东、直江以西布防。薛岳所部中央军及湘军、桂军12个师，已经进占了靖州通道一线，对朱毛共军形成了三面夹击之势。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报头，
2: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2: 是啊，从瑞金出来以后，我和稼祥同志也是头一回啊。
1: 走吧，开会去。
0: 走。
3: Поход на север.
0: 从这里向北。
3: И соединение на востоке второго и шестого
0: корпусов.
3: Этот план был создан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0: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совета. 最高军事决策部.
3: И к тому же был одобрен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Его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менять.
4: 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个计划绝不能改变。还有，我这里记得也很清楚，今年的6月10号，是周恩来同志最先提出来，要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
0: 啊，说的没错啊。当时确实是我提出来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啊？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按计划去湘西，那我们要去哪里？
1: 啊，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听一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吧。好，既然我来了，我就讲两句。根据现在确切严重的敌情。

0: 为了避免湘江悲剧重演，为了挽救我们红军将士的生命，我建议啊，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籍化，改去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毛，
1: 毛泽东同志
2: ，это выс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у тебя здесь нету права голоса，
3: 你没有发言权。李德同志，你别忘了。
0: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今天这个会是你们邀请毛泽东同志来的，既然他来了，为什么又不让他说话呢？是啊，在军事问题上，我确实有两年没有说话了，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说一说。 北上湘西的路上，敌人已经埋伏了重兵，设计了口袋等着我们冲。可我们呢，还偏偏往里面跳，这不是找死吗？你们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我问你，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2: Да ты вообще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такое революция?
4: 坐下，坐下说。好了好了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吴秀全同志，你赶紧从长回去。啊，好好好。
0: 德万利士，李德同志啊！来，李德同志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你们对他说话应该尊重一些嘛。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只不过，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挥，绝对不会言听计从。 咱们大家都冷静一点，现在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好不好？咱们先开会，先开会吧，好吧？好，好啊。那我继续说，我为什么建议一定要进入贵州？原因有两点。啊，先看看这个，这就是第一点，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写的清清楚楚，贵州的前军兵力薄弱。 没有防御能力。第二呢，据熟悉前军情况的人说啊，这个前军呢，虽然号称是一个军，但是已经四分五裂了，分成了好几个派系。况且啊，都是双枪兵，手里的鸦片枪呢，比步枪还重要，根本就不是我们红军的对手。所以啊，基于这两点，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贵州。
4: 短暂的休息整顿，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嗯，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我再补充几句：经过湘江战役之后，我军实在是太疲惫了，武器弹药极其的匮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休整。如果连续作战，
5: 对我们会非常的不利啊。如果能转到贵州，现在贵州的兵力特别的薄弱，尤其适合我军的休整了。我同意这个方案。部队从湘江战役之后，实在是太疲乏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整一下。
6: 我也赞同老毛的意见。
4: 啊，波谷同志。
6: 你认为呢？下命令吧。既然大家都认为贵州是敌人的兵力薄弱之处，那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不能变，绕道从贵州境内走，也许会更顺利一些。
7: 中央红军
1: 在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重大损失之后，1934年12月12日，面临极度危机的时刻，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决定暂时放弃北上湘西。 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开启了伟大转折的序幕，打开了中央红军走向胜利的通道。
4: 修得怎么样？你看，哎，你好些了吗？啊，别硬撑着。
5: 电台修好了吗，曾局长？联系上共产国际没有？
4: 博国同志，你也看到了，电台坏了，我们都已经拆了一台电台了。钱壮飞同志正带病检修着呢。怎么样？哎，没配件。没配件就去买啊，去配呀。去买？哎呦，我的副总泽同志，这是在行军的路上，你当是大上海呢？
5: 别说配件了，我连干电池都没了。我不管，哪怕24小时不睡觉，也要修好电台。总之，我一定要尽快听到莫斯科的声音。莫斯科的声音，明白吗？
4: 行吧，赶紧修吧，没准能弄好。
7: 这没配件，谁修不好？
4: 哎，我看看。

0: 去吧。
1: 是。
2: 报告。
0: 进来。
2: 前方急电。
0: 总指挥，朱毛红军往贵州去了。
2: 什么？
0: 据前线侦察报告，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兵分两路去了贵州。这里一路奔老锦屏，一路直奔黎平方向。
2: 好奇，好奇啊！共军这一招出人意料，我们精心编制的湘西围剿大网落空了。
0: 赶紧报告委员长和湘军何总司令吧。
2: 向委员长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0: 是。
3: 委员长，看来共军是另有企图。
4: 委员长，薛岳来电，
5: 抓紧时间，就在这儿念。
4: 是。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西进贵州了，现在电请中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6: 看来是我轻敌了。
3: 委员长，不管共军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他与贺龙、萧克部会合的计划并没有改变。
7: 委员长，直下分析，朱毛共军一定是侦察到了我们在湘西布置了重兵，然后不敢北上，才选择西进贵州避开锋芒。他们此行的目的应该是绕到黔东，然后去湘西，还是要与贺龙。

0: 萧克的部队会合。
1: 既然如此，现在共军是向西转移，那我们的大网就亦步亦趋的紧跟。
2: 对，郭连长，我马上电告何总司令，让他把湘军的主力向西移动。这边让他在吴江东岸布防，严防红军从黔东北进入湘西。同时我会命令薛岳的八个师从后面加紧追击，这样的话前堵后追两面夹击，定能将朱毛红军消灭于此地。
3: 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共军不去湘西，而是直接往西直逼贵阳呢？
2: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王家烈的兵力是根本守不住贵阳的啊。
1: 那就通权达变呢，王家烈守不住，那就让薛岳帮着去守吧。
2: 明白，
1: 开会。

1: 小心，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1: 共军进入贵州了。什么时候？已经快到了宜平县了。哎，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赶紧通知百会长、何执众开会。
1: 他们已经在指挥部等您了。
2: 哎呀，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啊！
1: 据我驻守黔东的周方仁旅长报告。 共军大队已经离开了湖南通道县，正兵分两路，向我老锦屏黎平县进犯。前锋已经进入湘黔境我方一侧，而我军现在正沿平茶、敦寨、铜谷一线设防，力图堵住红军入侵。
3: 堵得住吗？单凭周方仁的兵力，扯淡！目前共军不下50000人分两路进攻，反观周方仁的兵力呢？
1: 一个旅，还有设防好几个县，处处设防，处处薄弱。
3: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得守。哎，这二位师长火速带兵驰援，兴许还能解黎平、锦屏之困呢。
4: 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了。叫你们来，不是为了一个区区黎平、锦屏，而是为了整个贵州。
5: 红军来了，贵阳怎么办？贵州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
6: 以老朽之见，共军不下50000之众，来势凶猛。黔军虽然也有50000兵马，然骁强之祸未已。直接说主题。这个锦屏黔军之力难以御敌呀。
5: 不如请蒋委员长派中央军入黔，再请湘军、川军、滇军和桂军相助，
6: 定能消除共军之患。
5: 只怕这请客容易，送客难呐。哎，毕竟共举青天白日旗呀，两权相害取其轻，还请王主席三思而定夺呀。
1: 卑职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直接说，这其一嘛，就让周方仁旅第7团、第15团坚守平场、敦寨至铜鼓一线，堵住共军进入贵州的大门，直至敌人的进攻。同时，命令李维亚的第5团、刘鹤鸣第6团，就近火速增援。 再命令李成、张吕的2、3、9三个团驰援黔东，先打他几仗看看。共军再厉害，毕竟是疲惫之师，长途奔袭也没什么可怕的。至于这第二嘛，粤桂黔定有3省互助联盟，不如求助于粤桂，让他们派兵入黔。
4: 也堵住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借口。这样，给周方仁下命令，同时呢，给李宗仁和陈济棠发电报，让他们火速派兵进入贵州。
1: 是。

0: 这个尽快发出去。是。看情况，敌人顶多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也是一个营。你们看，要不要等后面的大部队上来？
1: 不用了，营长。
2: 不用，不用。
0: 你就下命令吧。
2: 一连三连。 先从左右两边悄悄迂回过去，保抄敌人的两翼。二连跟着我准备打正面。30分钟以后，以我的枪声为令，同时发起进攻，三面夹击敌人。记住，这次是咱们中央红军首战前军，一定要取得胜利。
0: 是。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隐蔽，
1: 机枪。

0: 自离开瑞金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啊。
1: 无论哪里的百姓，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就会对你好，这就是民心啊。
0: 得民心重，得天下。
1: 黎平县城比较繁华，富商的战士总能买上药。家祥，买到药对你的商议是有好处的哟。
2: 忍一忍啊，
3: 来包扎一下。洛夫同志
2: 啊，
3: 你过来一下，这是给嘉祥同志的药。
2: 哎，药不是都用完了吗？
3: 副院长从瑞金带出来的药确实已经用完了，这是在这儿拿到的药，幸亏毛主席主张金贵州，不然可真没有办法了。
2: 好的。
1: 怎么样，我说在黎平能买到药吧。
2: 来，坐下来，先把药吃了啊，当心烫。
1: 哎，慢点
2: 慢点。还好是来了贵州啊，从瑞金出来以后，这一路上缺医少药的，20多天没换过药了。
1: 要是能再休息个10天半个月啊，天天换药，也许啊都已经好了。
4: 一路上全得二位照顾啊。
1: 哎，我们两个人是病友啊，是洛甫啊在照顾我们两个。
4: 哎，对了，老毛，我听说啊，今天红四团打黎平县城的时候，他们三人团突然发来电报，不让进攻，咱们的战士们现在都议论纷纷呢。
2: 我也听说了，咱们现在虽然是到了贵州，但是红军去向问题始终都没有讨论清楚，这么下去可不行。
1: 那就继续开会，一直到搞明白为止。
4: 对，继续开会，开个明白，开个透彻。就
1: 哎，嘉祥啊，这件事情你暂时先放一放，好好的养病，有了好身体才能好好的开会呀。
4: 嗯。
1: 好了，我先回去了。
2: 行，我送送你。
4: 哎，
5: 那些人
6: 从黎平进平北。
5: Сначала на юго-восток Гуйчжоу,
6: 玉屏一同人北的玉屏。
5: И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ы воссоединимся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ом в Сянси.
6: 从二六军团。
1: 李德同志，

0: 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占据了铜仁、晃县、玉平，并且在乌江东岸、芷江以西设置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湘西的路。Zhou,
1: we are on the enemy's turf.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ee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te.
0: 是啊，恩来，敌人的布防不会那么快，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
2: 博古同志，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
3: 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
0: 李德同志
4: 当然是李德，你不要紧吧？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先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吧。
4: 走吧走吧走吧。
1: Пойду, отдохну.
4: 送李德同志回去休息。
1: Нету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4: 哎呀，快回去吧，走吧。

0: 这不瞎胡闹吗？零件都不对，没事吧？哎呀，是的，你们。哎呀，是的，大哥，没事吧？报告顾问同志，这给我们的零件根本就不匹配，它承载不了这么大的负荷。你强行让开机，那只能这样。那到底还能不能修好？ 你给我合适的零件，我就可以修好。哎，报告同志，这个零件真的是……我告诉你们啊，修好电台是军委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哦，对了，马上发电报给各个军团，命令他们迅速集结队伍，就说从黎平、锦屏、铜鼓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1: 但是那个……七号。
2: 也赶紧把报告同志刚刚说的发出去。
3: 是，
4: 这黎平说丢就给丢了啊！贵州要是靠他们，还能守得住？你电报写好了吗？
3: 啊，写好了。
4: 捏捏捏捏捏捏捏。
2: 南昌委员长蒋、南京国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军政部长何军健，察共军号称十万，以抵前边境，若日久蔓延。 不仅前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域同感危宜，直除集中所部近剿堵截外，恳请中央非令到湘各军西移前进，及贵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拒歼共军挽救前难，无任敢等。王家烈，扣。司令，司令，行吗？
4: 这个李宗仁、陈济棠有消息了吗？据我们安插在他们军中的人回报，他们是只出兵不作战，至今还在黔西南徘徊，就是不前进呢。
5: 哎，司令，这个发吗？哎，
4: 发吧，发吧，发吧！即刻发往南京和南昌行营，急电。
5: 是。委员长到。

0: 都坐下吧。开始。
1: 委员长，王家烈来电，请求中央命令湖南境内的各军进入贵州，而且还请贵军也越境会剿。
2: 委员长，这是料事如神呢。
0: 情况怎么样？
3: 委员长，目前驻毛共军已经控制了贵州的黎平、老锦屏、剑河一带，我湘军主力已经开到乌江以东、直江以西布防。血液所部中央军及湘军、贵军12个师已经进占了靖州通道一线，对驻毛共军形成了三面夹击之势。之下分析，驻毛共军还是意欲北上进占贵州，然后去湘西和那里的贺龙、萧克部队会合。
0: 林厅长，湘西的共军贺龙、萧克他们有什么动静啊？
4: 报告委员长。目前贺萧二军正在湘鄂交界一带活动，暂无返回前的迹象。
0: 那就暂交给何健去应对吧。
4: 是，委员长。
0: 贵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3: 李宗仁答应王家烈越境会剿，但是派出的贵军廖磊部好像并不积极，行动迟缓，他们依然在黔西南徘徊，迟迟不进。
0: 既然王家烈已经主动请求，那我们就是师出有名了。电令薛岳，让他加快进军贵州，配合湘军主力聚歼共军于乌江以东地区。
5: 我们在黎平休整是多么正确啊。
6: 是啊。
7: 洛甫，这些战士是往出城的方向走啊，难道这前军又追来了？
5: 不应该啊，这前军要是来了，中央会下达转移的命令的。
7: 对呀。
5: 哎，同志，来，你过来一下。来，
8: 二位首长，
5: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8: 报告首长，我们是一军团的，接到命令是要往玉屏铜仁方向进发。
7: 玉屏铜仁？
8: 是。
9: 这不还是要去北上，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
5: 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
8: 我也不知道，上面下的命令我们就跟着走了。
9: 肯定是李德，他用三人团的名义私自下了命令，没有通知咱们。
5: 哎，佳夏，别着急，我们赶紧去找老毛。
9: 洛甫，走。
8: 走，
5: 来，快担架。小丁
10: 到。
5: 这样，你赶紧去找主席，跟他说到我屋里来一趟，说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快去。来来来，快走。老毛啊，
9: 老毛，
5: 可分来了。三人团命令部队往铜仁玉屏方向进军，很明显啊，这是要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嘛，这完全无视我们在通道会议上的决议啊。
11: 哦，来的路上小丁跟我讲了，先不要着急啊。总之啊，湘西是不能去的。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可不是傻子，一定会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埋伏重兵。到时候我们会前边有重兵在阻挡，后边有重兵在追击，处在前后受敌的处境，后果不堪设想。
5: 可部队现在已经出城了，我听一个小战士说，先头部队已经出了柳冀地区，渡过清水江了。
11: 不行，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
5: 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0: 开会。
1: 对，开会。
2: 我们在通道开的只是一个临时军事会，没有形成决议，他们随时可以更改。
3: 如果现在
2: 我们召开政治局会议，依组织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就有可能挽回这个危局。
4: 对，嘉祥啊，我们两个去找博古。

0: 要求开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好，我现在就去找恩来和朱老总，事不宜迟，现在就行动。走，走，走。
1: 慢点啊！
2: 报告同志，都安排好了，请吧。啊，你好。
0: 喂，老总啊，辛苦了。
3: 啊，
0: 都到了。
3: 你好，
4: 你好啊，
3: 老乡。
0: 主席啊，好，来啊！再相见嘞！辛苦了，路上辛苦了，都在里面了。嘉祥，你们小心啊！慢点，嘉祥，慢点啊！走啊，
5: 不要紧，
0: 小心台阶。
6: 博古同志，哎，请坐。哎，博古同志啊，
0: 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
6: 再见，同志，坐这儿吧。哎，
0: 你的伤口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6: 同志们，由于情况紧急啊，我们在黎平城召开一个特别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咱们红军下一步是西进呢，还是继续北上？
5: 来。 我先说两句。关于我们从贵州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并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大家就来讨论一下。啊，李德同志因为病得比较严重，就请假不再参加了。不过，他已经明确的再一次表达了他的意见。
6: 就是坚持原定计划。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重新建立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的去路。现在中央军的薛岳率领的8个师和湘军的2个师已经占领了遂宁、通道还有靖州，我们。 只有2天的时间了。哎，
7: 博古同志，既然这样，我们明明知道前有敌人重兵设防，后有敌人追兵逼近，那我们干嘛非要去湘西呢？去别的地方不行吗？
8: 红二柳军团刚刚发来电报，说他们攻打下了桃源县城，使得湘军的后院起火，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吗？
9: 博古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呀？就算我们经过苦战。 顺利的和二柳军团会师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有10000多人，我们30000多人，而追剿我们的中央军、湘军加起来有20000人，是我们的5倍。况且湘军是很能打的，湘江战役上我们刚刚吃了他的大亏。
10: 是啊，仅仅3天的战斗就损伤了我们数万人。
11: 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误。
10: 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
12: 朱德同志，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啊，我们不能因为湘军的强大，我们就退缩嘛！
13: 博古同志，有些不必要的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嘛，干嘛非得去硬碰硬啊？
10: 王稼祥同志，苏连城市查理金为什么会改名斯大林格勒？难道你忘了吗？那也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
6: 面对强大的白军，红军靠的是什么取胜？是逃跑吗？靠的是斯大林同志的坚强决心和红军战士们的坚强斗争。博古同志，你扯远了。你说的是苏联，这里是中国，是贵州，咱们就说说这儿的问题。
10: 好，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前军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威胁，经过平查，李平、老锦平3次战斗，他们几乎是一触即溃，我们没什么伤亡。
4: 干脆就把1师、2师分别部署在2条路上，拦住朱毛红军不就行了吗？
5: 我说你是猪脑子，我把1师、2师都派出去，桂阳城怎么办？桂阳城不就空了吗？指望尤国才、侯志旦还是蒋再真啊？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调遣嘛。
6: 那倒也未必。
7: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Standing on the bridge, 625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I finally understood why this place had once been so difficult to cross. In 1935, when the Red Army arrived here, they were surrounded not only by towering mountains, but also by well-equipped enemy forces. Yet through unwavering determination and remarkable wisdom, they built invisible bridges of their own and fought their way out of the encirclement.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前几辈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利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
6: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情意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

0: 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
1: 李逸飞、张宇普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外国重要嘉宾和国内嘉宾。
0: 新闻特写：贺兰山下，宁夏与世界同酿一杯好酒。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总干事约翰·巴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分别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2: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庄重有序，气氛热烈，盛迎八方宾客。上午9时30分，大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大会专题片。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宁夏各族人民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宁夏发展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国拥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是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于2025年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唯一在华履约事务实体机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已投入运行。宁夏葡萄酒产业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筑基、多业融合、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宁夏将坚持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创新力、承载力、带动力、影响力，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发展贡献宁夏力量。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表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是全球农业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也历来是阿塞拜疆农业的重要门类，推动该行业持续发展始终是阿塞拜疆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期待未来与 OIV 的双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大有作为。相信本次大会成果将为全球对话做出重要贡献，推动实现世界葡萄酒业可持续发展。伊维特·范德·梅尔维表示，中国作为 OIV 迈入第二个百年后迎来的第一个新成员，正在书写新的葡萄酒故事。他认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各方应深化知识共享，携手应对，打造环境上可续、经济上可为、社会上可依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约翰·巴克表示，本届大会是 OIV 与中国长期友好关系的结晶，将坚持合作与科学原则，为行业发展提供信息，搭建平台，开拓机遇，推动构建转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张志礼对大会开幕表示祝贺，他说，中国始终坚持厚植根基、连农带农、生态协同、对外开放，走出了一条现代产业之路、兴村富民之路、绿色发展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愿与 OIV 与世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协作，强化技术合作、经验交流、经贸融通、政策协同，共同促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事业繁荣发展。于晓辉衷心感谢 OIV 长期以来对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支持，希望借助本次大会搭建的重要平台与各界一

0: 道，聚力科技创新，赋能酿造产业升级，深化智能绿色融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做强特色产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厚植文化底蕴，深化国内国际双向合作，携手酿造美好，传承文明，共创未来。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戈莱安，黎巴嫩共和国公共消费市场管理局主席兼总干事、农业部部长顾问萨米尔·哈万德，32个国家驻华使节和高级别外交官出席，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主持会上发布了贺兰山倡议。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最大、葡萄酒产量最多的地区，被 OIV 组织认可为世界葡萄酒明星产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有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5大主体活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进行了巡展，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自治区在职有关省级领导、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相关负责人、 OIV 成员国和观察员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协会负责人、葡萄酒领域专家学者、国内葡萄酒产区代表、知名企业、酒庄负责人、渠道及平台负责人等800多名业界精英和260多名国内外媒体记者参加。
1: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
2: 参加会见的有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保加利亚、摩尔多瓦、萨摩亚等31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大会是 OIV 成立百年来首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核心要义高度契合，也为各位嘉宾感知、认识、读懂中国提供了新的窗口。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引领开创的宏伟事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不断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能级，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各位驻华使节通过实地考察，切身感受宁夏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真诚期待以葡萄美酒为媒，以本次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和葡萄酒大会为契机，与各国深化友好交流、经贸合作、民间交往，携手开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崭新未来。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和新西兰驻华大使乔文博代表驻华使节发言，表示此行所感所知宁夏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印象深刻，深受鼓舞，特别是宁夏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荒漠化治理、发展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宁夏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交流，积极推介宁夏的人文历史、特色产业、风土佳酿，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

0: 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参加。
1: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外国重要嘉宾。
0: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大会聚焦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主题，对推动世界葡萄酒产业转型变革、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宁夏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使命期许，这里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孕育出比肩世界品质、独具东方神韵的葡萄酒，成为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借助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金字招牌，连续举办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产业已成为宁夏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对外开放紫色名片。去年，中国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设在宁夏，宁夏与 OIV 渊源深厚，交往持久，OIV 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愿以本届大会为契机，同 OIV 及各成员国一道携手深化国际标准协同，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产业多元融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进全球葡萄酒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摩尔多瓦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格莱安、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代表外国嘉宾和 OIV 发言，一致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区为世界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非常赞赏宁夏在这一领域的雄心与投入、创新与坚守，希望通过 OIV 组织搭建平台、分享经验、深化合作，以科学为基础、以知识为桥梁、以相互尊重为核心，携手促进产业开放融合，实现互利共赢。来自18个国家的相关部门、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国际行业协会代表、专家学者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2: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国内嘉宾。
0: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深厚期望。我们牢记殷殷嘱托，在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国内各产区以及行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推动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特别是去年 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落地宁夏，承载起了中国对接 OIV 参与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事务的平台使命。站在15五新起点上，宁夏将与各方携手共进，持续深化部区合作、产区合作，深度融入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治理体系，在规范技术标准、开拓国内外市场等方面互学互促，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对外开放水平，让中国葡萄美酒走进千店万铺、千家万户，走向全球，飘香世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郝中伟等嘉宾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立足贺兰山东路产区独特资源禀赋，借助 OIV 等平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各方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开拓市场，推动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相关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香港嘉宾、部分葡萄酒产区主管部门、大型企业

0: 业、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1: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

0: 次他来到亚洲，落户中国。塞尚赫兰的风土佳酿如何借着这场盛会与世界对话，同时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葡萄酒又如何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找找答案。
1: 大会会期五天，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界嘉宾齐聚银川，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这一主题交流研讨，共谋合作。格局新在哪里？不仅是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更是视角和理念的更新。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诠释。
2: 在宁夏银川，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科技与人文。
1: 宾客远道而来，看的是风土，也是成绩。截至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灌装量1.4亿瓶，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产自宁夏。站在新起点上，如何把优势变成共识？宁夏首次在国际会议平台发出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拿出了各产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宁夏路径。
2: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寻求合作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学习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应用。
1: 盛会办在家门口，实惠也落在了塞尚大地。大会前后配套开展商贸对接等活动近30场次，精准对接境内外客商1200余人次。如今宁夏的酒庄一头连着葡萄园，一头串起民宿、餐饮、文创和就业岗位，正成为撬动宁夏产业转型的新引擎，也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增添了一份底气。
3: 今天酒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要有创意，要有全新的艺术、时尚设计。我希望我们做的酒庄是能带给大家是基于农文旅一个全新的概念的酒庄，把宁夏的酒庄真正做成好喝又有灵魂的酒庄。
4: 那么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加入 OIV 的第二年呢，那么 OIV 的大会就落地在我们产区了，说明我们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和崛起呢是非常认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想跟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5: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具有里程碑意义。宁夏也正成为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焦点，这是世界投来的青睐目光，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再上新台阶的发令枪。大会的价值从来不在一时的高光，而在能否把这份万众瞩目的机遇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我们不能止步于办会迎客展示成果，关键要立足宁夏，站位全国，面向世界，以会兴业，以会促产。要以本届大会为契机，以贺兰山倡议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把百年之约转化为发展之势，把历史机遇转化为产业盛世，让宁夏葡萄酒产业创新力更足，承载力更强，带动力更大，影响力更广，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做出宁夏贡献，让当今世界书的嘱托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0: 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

0: 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 A 馆、葡萄酒历史文化艺术展厅精彩亮相。展览以沉浸式展陈回溯千年葡萄酒闻名，展现中外葡萄酒文化交融成果。
1: 谁能想到，在第六届中国宁夏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 A 馆里，就能走完近8000年的葡萄酒文明？当艺术与历史交融，每一处都是匠心的呈现。整个展厅以寻迹、融合、聚焦、回响为叙事主线，六大展区妥妥的沉浸式还超出片的葡萄酒文化会客厅。顺着展陈，一路溯源世界葡萄酒文明，读懂中国葡萄酒从诗经时代到丝绸之路上的葡萄佳酿，再到贺兰山东麓产区崛起的完整故事。这面诗词打卡墙，从古诗句到葡萄美酒夜光杯，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更有意思的是，网红公路紫色大道直接搬进了展馆，不用奔赴野外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贺兰山与万亩葡萄的壮阔。这里还梳理了中国与 OIV 的交往历程，看懂世界级大会落地宁夏的分量。风土回响影像盒子、声光电体验葡萄生长的12时辰，非遗巴鸟麻鞭带来专属麻鞭岩羊。还有大学生文创，氛围感满满的酒标墙。
2: 我这次呢为这个葡萄酒大会呢专门设计了这个岩羊，它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贺兰山岩画的这个图腾，然后也结合了就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这个 logo， 这个回头的这样的一个动态。
1: 逛展还可以集章打卡，免费拿到限定的葡萄酒主题明信片，把贺兰山的风土带回家。一杯佳酿串联世界文明与贺兰山河，来 A 馆读懂葡萄酒背后的土地与故事。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固原市原州区深入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万户清洁工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目前原州区已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村75个，高质量美丽宜居村庄48个，村庄绿化率超40%，乡村整体面貌发生根本性改观。
5: 银川市第10届大学生创业营销挑战赛近日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12所高校1400名学子参赛，创历届新高。比赛紧扣银川市产业发展实际和青年成长需求，开设大学生创意策划挑战、创业营销实战、AI 赋能、OPC 产业实战3大专项赛道。优秀参赛项目团队可对接创业孵化资源，获得企业实习就业机会。
4: 为破解农村妇女创业过程中担保难、审批慢等问题，今年以来，隆德县联合金融机构创新推出10万元以下妇女创业担保贷款免反担保试点，通过纯信用放款简化审批流程，提升办贷效率，切实降低创业融资门槛，助力农村妇女创业增收。眼下，延池县44万余亩荞麦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在田间地头，荞麦飘香，机器轰鸣，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荞麦是延池县特色小杂粮主导产业之一，也是当地群众稳产增收的致富粮。
3: OIV 大会在银川举办，世界葡萄酒进入宁夏时间。这场盛会让宁夏成为全球葡萄酒界瞩目的焦点。
0: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贺兰山东麓，一同领略 OIV 官方认证的世界级明星产区实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宁夏引黄灌区水稻秋收已进入收尾阶段，全区水稻收获进度已超七成。银川、石嘴山大部分稻田收割完毕，吴中、青铜峡还有部分晚熟优质稻处于待收状态。13号，我区上空转为大陆暖高压级控制，全区以多云转晴天气为主，天空通透度大幅提升，阳光充足，风力平缓，以二级左右微风为主，气温整体稳步回升，最高气温维持在18至22度，体感舒适宜人。14号到16号，西风带有新的短波槽逐步靠近我区，天空云量增多，固原南部的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等地有小雨或阵雨之外，引黄灌区多云，天气整体平稳。13号到16号是抢收晾晒黄金窗口期，17号将有冷空气来袭，伴随降温降水，提醒农户抓紧时间抢勤收割，赶在冷空气到来前完成水稻收获，确保颗粒归仓。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7到20摄氏度。石嘴山晴，6到19度。吴中晴，5到21度。固原晴，4到20度。中卫晴，4到22度。宁东晴，6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开幕，这项有着百年历史的国际盛会首次落地中国，就将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目光聚焦到贺兰山东麓。当世界葡萄酒版图上频频出现宁夏的名字，欣喜之余，我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是宁夏？从国际大赛到主场办会，贺兰山东麓靠什么走向世界？从一杯酒到一片土地，这里又生长出怎样的新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贺兰山下的酒庄，去认识那些把风土酿进酒里的人。
1: 这款酒呢，就是我们当年拿到 Decanter 这个世界葡萄酒大赛最高奖的那款酒，是加贝兰2009年份的特别珍藏，是以赤霞珠、美乐和蛇龙珠混酿的一款产品。
2: 这个奖很难拿吗？
1: 是的，在我目前20年的这个酿酒的生涯里，只拿到过一次。
3: 如今，当我们说到宁夏的葡萄酒，谁都能说出几个自己的心头好，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让世界第一次记住宁夏这个产区名字的是2011年伦敦的一个夜晚。那一晚，一瓶来自贺兰山脚下的加贝兰从全球56个国家的众多葡萄酒中脱颖而出，拿下了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大赛的最高奖。这是中国葡萄酒历史上第一次站在世界顶级葡萄酒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上。捧起那座奖杯的是一位年轻的宁夏姑娘，贺兰勤学酒庄的酿酒师张静。
1: 颁奖之前有人来问贺兰勤学怎么发音，然后我当时还调侃荣总说，不会这个我们拿到了一个这个大奖吧，要不然他来问我们的发音干什么啊。去现场领奖之前没想着加贝兰能获这么大个奖，成立6年的一个小酒庄来自于宁夏，我压根儿就没有想着我能拿到 International Trophy。
3: 那一年他35岁，距离从宁夏大学农学院毕业刚好13年，距离他和两位前辈在贺兰山脚下的盐碱荒滩上建起贺兰勤学酒庄仅仅过去6年。
1: 那个时候宁夏葡萄酒产业应该说刚刚起步，贺兰勤学创立的时候是宁夏第8个葡萄酒企业，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嘛，就是没有一个现成的样板让你去学习。
3: 完全处在一个门外汉状态里的张静和另外两个合伙人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所有人看来都有些疯狂的决定，建一座属于自己的精品小酒庄。日复一日的学习，国内国外的考察，张静和团队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把加贝兰带上了世界葡萄酒大赛的最高领奖台，让世界第一次记住了宁夏这个产区。现在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1: 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做下去，我们希望做一个百年老店，就是希望做成中国的名庄。
3: 张静的这份底气来自他20年对酿酒品质的坚守，更来自贺兰山东麓这片土地的风土。
1: 我们属于典型的这个大陆型气候，就是夏天比较干也比较热，冬天比较干也比较冷。那我们的这个有很高的积温，很强的光照，又有很大的温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黄河，我们有可控的这个水源。地呢就是我们土壤啊，包括我们围绕土壤用什么品种，怎么种植，以及现在又新加入了一个微生物。那其实更关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人。
3: 今天出自宁夏的葡萄酒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先后有1800余款佳酿斩获国际大奖。做百年名庄的路，张静才走了20年，让宁夏葡萄酒真正站到国际葡萄酒舞台的中央，还需要一代又一代酿酒人继续走下去。
1: 之所以宁夏我觉得能够走到今天，真的是要向这一批一直扎根在贺兰山东麓这块土地上的这么一群酿酒人致敬。真的没有他们，可能就真的没有宁夏贺兰山东麓今天多姿多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吧。
4: 贺兰山麓它的生长状态特别好，昼夜温差大，使得它的糖分的含量会高，再加上贺兰山东麓 东边是黄河，西边是贺兰山，这一个狭长的地带土壤里面有一种叫稀。我们这边
3: 这个正在向游客介绍产品的人是夏木酒庄的庄主张派。13年前，他接手了一块别人挑剩下的地，离山最近，石头最多，种植成本最高。如今这块地里长出了入选国际榜单的葡萄酒，也长出了酒窖、民宿、营地和餐厅。夏木酒庄的这场葡萄酒加农文旅融合实验，种出了一种新的方式。
4: 当时我12年打算做酒庄的时候，我的概念就是我要给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建立一个心灵家园，就这个地方一定要能承载我们所有人的审美和未来老去了以后的所有的精神寄托。我做的酒庄一定是自然的、自由的，然后呢，有艺术承载能力的一个地方。
3: 它的种植方式叫自然农法，不施肥、不打药、不除草。在张派的执念里，这是自己的4个5年计划。
4: 这5年内奠定了我们的自然农法的正确性，尤其是在葡萄成熟期。你记得24年有1个月下15天雨，阴了20天，好多葡萄园颗粒无收，但我们家的葡萄极其健康。第二个5年就是酿造，在我的一个设计师的执念里面，我认为法国是法国，意大利是意大利，中国是中国，虽然都基本上在一个纬度，但完全是气候条件不一样的。我们这块贺兰山东路的这样的历史土壤层要有自己的东西，而不是都去喝波尔多和勃艮第。
3: 第三个5年，张派要回答的是怎么活下去。在品牌之外，这位曾经的建筑设计师更早想清楚的是农文旅融合这条路。
4: 高端民宿的客群跟我们未来的这种精品小酒庄的精品酒的目标客群是基本上是一致的，能够达到最少80%以上的重合率。所以说我是想通过民宿吸引跟我的酒庄对标的消费客群，然后通过我们酒庄体验消费来带动真正的我们的酒庄消费。
3: 2024年，夏木酒庄联合素吉营造社、民宿品牌飞鸟奇影，打造了宁夏首个葡萄酒主题游牧营地——飞鸟集微醺贺兰山游牧营地。围绕葡萄酒，张派把体验做到了细处。傍晚从酒庄喝完酒，沿山脚骑骆驼或骑马直达营地，在小酒吧吃烤全羊、听音乐，清晨则能看到佛照金山。餐桌上，他们研发了葡萄酒刷着烤的烤羊，选金山20斤左右的羊羔，排酸一夜，烤时连盐都不放，用维欧尼干白刷上2瓶，皮酥肉嫩，再配上本地葡萄酒。
4: 民宿才做2年，就现在已经逐渐成效。你看大家来酒庄游就享受2点，一个是美酒，一个是美景，留在心里的，留在味觉系统的。
3: 在贺兰山东路，张派并不孤独，他和金山产区几家庄主自发走到了一起，被戏称为金山 F4。 他们坚信宁夏的葡萄酒文旅还有更大的空间。
4: 你冬天来我这住我的民宿，可以免费尝到米其林大厨给你做的3餐配酒，还有一个星空。因为冬季的那个清澈透亮的那个天际线的底线要比夏天要清晰的多得多，大家围着篝火去看星空，酒窖是温暖的、恒温的，大家一样能够沉浸式的感受酒庄的魅力。5年出一个作品，我还能再做20。
5: 我一直都听过这个酒庄，但是今天来了，看到很多在建筑上的一些很优势，这是很优秀的一个地方。
6: OIV 这个大会呢，正是那个有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那个世界各地的产区的啊一些专家来到这里交流。我很期待。更让全世界看到，然后也让我们的整个葡萄酒界了感觉骄傲。
0: 宁夏葡萄酒用10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被世界看见到与世界对话的跨越，这背后是一代酿酒人的坚守，是酒庄人种出贺兰山生活方式的探索。贺兰山东路的风土酿出的不只是酒，更是一种被世界品味的中国味道。当全球目光聚焦这里，我们期待塞上紫色酒香，飘向更远的远方。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

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相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تأمين ممرات للمدنيين الذين يرغبون في الخروج.
1: 沙特阿拉伯被誉为石油的王国，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享誉世界。历史上沙特的发展轨迹与石油产业的蓬勃壮大曾紧密相连，彼此成就。如今在沙特广袤的沙漠中，中国建设者们正在挥洒汗水。何斌，宁夏固原人，伊利亚斯阿拉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沙特生活了近20年，他正在前往银行的路上，有份惊喜正等着他。
2: 这是第五次
3: Mentaz， 这是中国电建中石油公司开的一个旅游保函 AK2 的一个旅游保函，跑了5次，整整5次，算是办下来了。
1: 对何斌来说，成功拿到这份旅游保函意味着下一个工程项目即将开工，这又为他集中精力完成眼下的项目增加了一些动力和底气。他参与建设的萨德兔 1.25 吉瓦光伏项目即将进入关键节点。
4: 光伏电缆 MCC 的修缺按照给的在线文档里的内容，基本上已经修了80%左右了。
5: 不行得很啊， MCC 是咱们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现在还没并网发电呢，把这一块你现在不抓紧，后续并网发电之后去修缺啊，它是带电的，到最后环节了，咱们的安全是第一首要任务。
1: 吉瓦级光伏电站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能量源泉，为城市提供可持续的电力供应。一吉瓦光�伏电站的年发电量约为16亿度，可以满足当地约5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这也是沙特近年来积极推动实施2030愿景，加快可再生能源研发制造步伐的举措之一。如今带领着1000多人的建筑企业在沙特造绿电的何斌，是20多年前和哥哥弟弟一起从宁夏固原老家走出来的。兄弟三人在沙特的创富路从送外卖开始。
3: 来沙特初期呢，我们的梦想啊，就是搞一个小餐厅。那会儿呢，想法很简单，没有那么大，没有怀着那么大的梦想去说是要做的什么一些企业。那会儿就想的是出国，能够来改善一下这个生活条件。
1: 2011年，何斌三兄弟初到沙特，开启了一家饺子店，外卖为主，堂食为辅。从刚开始的零散配送，即使贴钱也得干，后来发展到建群集中配送，生意也算是一天比一天好。直到2015年，他们接到中国公司2000人的大订单，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让

0: 让他们看到了新的机遇。三兄弟借势完成三次转型。
1: 2023年5月份，我们公司在沙特本地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中国能建的2.6吉瓦28赫这个光伏项目。这个项目是全球迄今第一大这个光伏项目，对于我们在这个今后的施工当中呢，增加一定的一个经验，培养了一批批的人才。
0: 沙特萨阿德兔光伏项目位于距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东北约90公里的萨阿德地区，由中国电建所属华东院、山东电建三公司联合承建，目前距离项目交付只剩3个月。
2: 我们在阿联酋、阿曼、沙特、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埃及，这些国家呢都有我们的项目，特别是新能源项目。一个项目的运作，你包括设计、采购、施工，那么针对于文化、社会层面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于施工。你在这里项目执行，你的整个团队，要驻扎在这里，包括你的分包，这些工人的，特别是像光伏，它是以人力为主的这种项目。高峰时候，我们的现场的劳工的那个数量超过3000人，那么我们更有倾向性的想选择，属地化的，就是已经在这边比较成熟的运作了多年的一些成熟的分包队伍。
1: 央企选择每一个分包商，他在这一块把控的非常严格。工程这个领域呢，首先来说你的专业人才要有，第二呢看你公司在当地的一个综合实力、娱乐能力、垫资能力，第三呢你公司领导人这个决策要准要快他会从这几个大方面去看。雅思公司在沙特呢已经深耕了13年，对于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资源是非常了解的。
2: 我们项目是分批并网嘛，那这一片呢是 ICU 第一的，是要首期并网发电的，桩现在弄得差不多了，
3: 桩已经全部完成了
2: 支架也
4: 97%了，还差点材料，材料不出来的话10号左右。
2: 工序上施工安排上要把资源往 ICU 的。
0: 这是何斌在沙特参与建设的第二个新能源项目，主要负责该项目500兆瓦低压电气工程施工、220兆瓦组件支架安装工程，以及中压厂区600公里施工。这些工程占项目总工程的45%。
1: 2021年，我们沙特设立是全资子公司，在“一带一路”大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遇来参与其中的一些项目。
0: 沙特萨阿德全年高温，干旱少雨，最高气温有时可达50度以上，平均日照达到每平方米2200千瓦时。这种气候条件为光伏发电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又为施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我们这个项目装机容量超过1G瓦，是一个单体的地面光伏电站，那么又是在沙漠腹地的，那么你要怎么去面对技术上，比方说强风、风沙的侵蚀？因为我们的设计寿命是35年的，怎么样把一个项目给保质保量的也交出去？技术上、施工上都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5: 习惯了吗？冲浪组队都不可能成这种情况吗？
1: 导演，你怎么？
6: 就是早晨在这边盘缆机的压力，他们就拖了。
0: 项目现场最后一组电缆穿线错误，导致工程无法进行。何斌正在与工人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7: 下面，下面，完了。
8: 现在穿的是62的，现在这个是
9: 71的
8: ，七十一的还没穿呢。要从71的下边穿过去啊。要直接把这个穿过去之后盘到那里，盘到那个就完了。
4: 这解决办法就是把余料算出来减掉。
0: 铺设电缆这一过程是为了确保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行和电力供应。一根光伏电缆的连接失误会导致电流流向错误，对整个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10: 还不能切断，
8: 九十，
3: 攀上下来是
8: 96米，
4: 截个50米就去了。这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
0: 河滨的工地上，当地工人是主力，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需要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一起配合，群策群力。默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2: 你们现在这一片上了多少人？
4: 咱们这一块现在有150左右。
2: 150人？
4: 对。
2: 多少中国人？
4: 这个咱们这边这个支架这一块主要中国负责人呢有6个。
2: 6个、
4: 对，然后加起来总共有20几个人。现在咱们的外籍这一块，这个巴基斯坦的占比呢大概有130左右。巴基斯坦人呢，这个他这个施工效率上可能
2: 功效比较高，
4: 比较高一些。然后呢，能
2: 技术工人的占比比较大一些，
4: 对是吧？然后就能抢工，
2: 巴铁兄弟，
4: 巴铁兄弟，对。
0: 起初，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并不高，每天只能安装50到60块。然而，通过不断开展技术培训，如今工人们的平均工作效率已提升至每天110块。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河滨还采取了激励措施。工人若能完成额外任务，就能获得150里亚尔的现金奖励。
2: 验收 ，MCC 的移交，现在是重中之重嘛。你交给调试，我们整个工序工作面都可以打开。
1: 新增加2个，除非外籍工是巴基斯坦工程师，在这一块他有丰富的经验。
2: 你要一次性验收成功。
0: 沙特阿拉伯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深度契合，互联互通。中国企业带动中国设备、中国技术、中国人才走出去，让当地的工人掌握了新的技能，我们的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中沙两国共同发展的愿景不断成为现实。
9: 喂，你刚问仓库有没有汽油，有呢，过来拿就行了。
0: 赵家浩，陕西汉中人，毕业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土木工程专业，2024年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沙特亚斯公司，目前在沙特萨德兔光伏项目上负责后勤管理工作。
10: 我来这儿4个月，然后遇到最大困难就是，我不会阿拉伯语，然后有的当地人他不会英语，交流的话先说英语，然后英语听不懂，然后就连纸带笔画。
11: 源头的完全没有，
12: 我们都一样的。
10: 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然后能够借着雅思公司这个平台跟中国电建这样的大公司在海外工作的话，我也是感觉非常荣幸的。
0: 海军，26岁，宁夏固原人，2018年在沙特麦地那大学学习阿拉伯语，毕业之后通过应聘来到亚斯公司萨德兔项目负责翻译工作。
13: 学阿拉伯语主要是为了在这边发展啊，因为阿拉伯国家这边正处于一个发展初期啊，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2: 本身新能源这个行业它就是一个相比传统的行业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行业，年轻其实它代表一种活力，不光是从总包包括我们的设备的供应商，包括我们的分包单位现场的技术人员，你可以看的都是非常年轻的面孔，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的一个面貌。国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吧。
0: 光伏电厂的并网发电承载着当地人的期盼，也让项目团队倍感压力。
14: 来吃饺子。
0: 在项目即将收尾的时候，河滨需要给团队再鼓鼓劲儿。
1: 第一节点啊，这个顺利完成也是离不开你们项目的各位管理啊。咱们第二节点呢，15号还有14天了，今天简单的加点饺子啊，改善一下，怀念一下家乡的一个味道啊。在这个项目上最后的这个阶段，兄弟们不能放松， 只欠最后一多少。

0: 了，坚持一下啊。
1: 啊，顺利把地下车点预约完成，圆满的给 EPC 给公司一个答复。
2: 好，要的就这句话。
1: 再加再厉
2: 啊！
3: 好，
2: 来喝点水啊，
3: 喝点水。
2: 兄弟们辛苦了啊，新年了，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6: 从黄沙到绿电，从传统到未来，中国企业以工程为笔，以合作为墨，在沙特书写着一部关于变革、信任与共赢的新篇章。
2: 和我的两个兄弟呢，在沙特打拼了快20年了。说实话，这个过程啊，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靠的是一点一滴经验的积累，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才一步一个脚印啊，走到今天。

0: 走出国门，让我见到的东西太多了，眼界也开阔了不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现在呢，我们工程公司啊，有着1000多号职工加工人，能够在雅思公司共同成长。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同一个项目共同努力着，看着项目一点一点的顺利完工，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شركة الياس معروفة في السوق بمشاريعها موجودة في المملكة يوجد لديها مشاريع
2: I am just doing all the account related was related like payables, receivables I just came to know about this company my friend suggest me regarding this one this is one of the fast moving company that's the reason just chosen this company for future
3: 沙特萨阿德兔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3220亿千瓦时，年均节省124万吨煤的能耗，同时还减少了310万吨二氧化碳和93000吨二氧化硫的排放。何冰和他的同事们还在为这一天的到来继续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

0: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在宁夏银川，不少即将退休人员有过这样的经历：距离退休还有1年，就接到了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提醒提前办理退休档案预审。社保部门为什么提前1年就审？过去不少职工直接到办退休时才发现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仓促补救，反复跑腿，甚至影响养老金按时发放。如今，宁夏社保部门把服务窗口前移，主动筛查，提前预审，一对一规划。今天我们走进社保服务一线，看看这场服务转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1: 喂，您好，请问是银川市园林厂吗？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的一些信息呢，我们也已经做出了决定。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把这个档案拿一下，我们也给您说一下预审的结果。
2: 一通主动拨通的告知电话，是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后的日常工作。挂断电话后，企业工作人员来到社保大厅，现场对接档案预审结果，核实职工参保信息。
3: 你好，我是
1: 您
3: 银
1: 好。
3: 川市园林厂的。
1: 哦，您好，您稍坐一下。
3: 哦，好的。
1: 你好，咱们
3: 哦，
1: 九
3: 你
1: 月
3: 好。
1: 份咱们单位申报的张卫东本人的退休预服务结果已经出来了。对于他的出生年月，我们最终认定的结果是1967年11月，参加工作时间呢是1983年的12月。那我们认定的依据呢，就是他的这张新职工登记表。这个档案
2: 过去社保档案审核、信息核验全部集中在职工正式退休当月，很多历史遗留的档案信息偏差、资料缺失等隐性问题往往集中爆发，企业和职工只能仓促补救、反复跑腿。银川市园林厂的小月此前在梳理临退职工档案时，发现职工老张有些信息记载不一致。担心影响退休待遇办理，于是主动申请档案预审，依托社保前置服务，工作人员提
1: 我们
2: 前
1: 再
2: 完
1: 对
2: 成
1: 他
2: 全维
1: 做
2: 度
1: 最
2: 审
1: 后的
2: 核，
1: 退休
2: 明
1: 预
2: 确缺失材料和整改流程，解决了企业和职工的当前难题。
1: 回去以后呢，
3: 然后我们当时呢有点拿不准，然后无法确定他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4: 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把情况给你讲清楚了吗？
3: 对，讲清楚了，然后也帮我们把档案里面缺失的一些材料呀，或者需要补充的材料也给我们说清楚了。钱的话，我们这个月办理下个月的退休，遇到类似的情况，退休员工无法正常的享受退休待遇。
2: 提前1年前置排查，精准服务，有效破解了企业和职工退休办理的各类痛点。如今，银川各企业纷纷对接社保前置预审服务，提前梳理临退职工信息，从源头规避退休办理纠纷和待遇损失。在社保经办大厅，不少企业工作人员提前为次年临退职工办理预审，提前排查隐患，补齐短板，让退休办理全程顺畅高效。
5: 他是明年的9月份退休，提前过来让业务员帮我们预审这个所有的相关的材料。如果说是有缺材料呀，或者是缴费年限不够的话，让员工回去再把这些东西看能不能补充完整。然后如果说补充完整的话，他来年办这个退休相对于是比较顺利的。
2: 针对中小微企业零散办事需求，社保中心开设常态化窗口预审服务，随到随办，逐项核验。针对大型企业、档案托管机构、人员基数大、档案量多的情况，社保部门优化流程，推出批量集中审核模式，通过预约报送、集中核验、统一反馈的方式，大幅提升服务效率。
6: 大型的企业，还有一些档案托管机构的人群，他们跟我们进行电话预约，档案报送到我们这里，我们集中审核，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1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2: 从个案整改到常态服务，从零散办理到批量审核。宁夏企业职工退休预审服务已经全面普及，落地常态化，扭转了以往问题后置、被动补救的服务短板。相较于有单位兜底的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没有专属经办人员，大多自主缴费、自主办业务，普遍存在社保认知薄弱、缴费盲目、不懂规划的问题，容易焦虑。 为补齐这一服务短板，宁夏组建百余人社保规划师队伍，专门为灵活就业人群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
3: 如果按60%党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党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其实从两个档次之间的差别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是交的档次越高的话，那咱们这个养老金最后就会拿的越多。
7: 那比如说我前期交了低档，后面又交了高档呢，怎么计算呢？
3: 它这个依然适用于多缴多得，因为您后头如果要是按照高档交的话，您个人账户的理加额肯定比你一直交低档要多，所以最后算出来的养老待遇肯定会高。
2: 37岁的灵活就业人员唐女士一直自主缴纳社保，长期秉持缴够最低年限即可的片面认知，忽视了缴费档次和缴费年限对养老待遇的影响。在社保规划师的一对一测算和通俗解读下，他扭转了过去的观念。
7: 之前因为年龄还比较小，然后没有了解过这些，以前就是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就是交够这个最低的这个年限就行了。刚通过规划师给我算了一下，高档比低档一个月多好几百，一年就是好几千，现在该怎么交心里也有数了。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4: 规划师真的可以帮助这些退休人员真正起到这种规划他们未来生活的一种目标吗？
8: 社保规划师这个创新工作目的呢，就是让大家提早呢规划未来的老年生活，提早缴费，最主要呢就是体现咱们养老金的这个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这个原则。规划师可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一对一服务，定制专属养老参保方案，精准测算不同缴费档次对应的预期养老金，解答各类社保疑难问题。
2: 目前宁夏社保服务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线下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已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银川市还上线了 AI 智能规划，24小时在线测算养老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全方位化解群众社保困惑、养老焦虑。
9: 我们搭建了系统自动筛查、3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只要参保群众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系统呢就会自动筛选纳入服务名单。工作人员会逐一核查个人社保档案，重点排查档案材料缺失、参保信息有误、参保异地未归籍、缴费年限断档4大高频问题。一旦发现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短信、电话主动联系群众，一对一告知问题详情，讲解整改方式，预留充足办理时间。
4: 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主动出击的这种服务方式的转变，让老百姓明明白白的知道我未来会享受什么样的一些待遇了。
8: 是的，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我们还专门呢推出了这个养老金的测算一个小工具，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把它放置在我的宁夏 APP 还有我们宁夏人社的公众号里面，方便呢老百姓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个人养老金的测算。
9: 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0: 从一通提前1年的电话到一套闭环服务机制，从企业职工档案预审到灵活就业人员一对一规划，宁夏社保把坐等上门变成了主动找人。退休手续顺不顺，直接关系养老金能不能按时领。提前排查、主动告知、算清一笔账，看似多走一步，实则让群众少跑很多路。问题早发现，群众少操心。好的，感谢关注本期《对话心宁夏》，我们下期再见。
1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1: 迅速的报头，
1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无飞鸟，地上石头跑，张嘴吃山土。
1: 哎，你看那地干啥去呢？
2: 哎呀，又挖沙子又扬土的，这是不是我们在开个采矿场呀？
1: 真是挖采矿场了！你看这地都挖成啥样了？那坑挖了没填起来，咱又开始挖
2: 啥了？这是！哎，你管他呢，挣钱就行了嘛。
3: 对呀，是，
2: 挣钱就行了。
1: 哎，
2: 哎，
1: 你看这个，你这高兴啥呢？
2: 就是。这一眼望去，他除了戈壁滩还是戈壁滩吗？有啥能让你高兴的吗？
4: 在你们看来呀，这是普通的戈壁滩呀。可要我说呀，乡亲们，咱们这个地方啊，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这儿的土壤啊，是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土壤啊。有了这个土壤啊，咱们就能够在这里啊，种出世界上最好的酿酒葡萄。
5: 就这鬼地方，连个树都不长，这除了干个采石场还能干啥嘛？啊，
6: 就是李教授，你刚刚说那个酿酒葡萄，它能挣着钱吗？就算它能挣着钱，
7: 就这
6: 全开了荒得花多少钱？
8: 你知道一车煤能卖多少钱吗？
5: 100多块钱吧。
8: 一车砂石呢？
1: 10来块钱吧。
4: 乡亲们，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一瓶葡萄酒啊，能够抵上一车煤啊。做好了能够抵上10车100车。咱们只要把这个葡萄种成了，你们看着吧，就这个荒凉的戈壁滩啊，总有一天要变成美酒飘香的金沙滩。
9: 2008年，宁夏葡萄酒产业扬帆起航，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专门的葡萄酒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产业统筹，打破国企单打独斗的格局，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10: 师傅，停下车。
9: 时隔20多年，这片土地再不是当初的戈壁荒滩，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让李国华内心无比震撼。
11: 塞上江南，我又回来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停下手上的采摘，把摘好的葡萄赶紧送到车上去啊！
1: 啊，都快一点，快一点，
2: 快一点，
1: 抓紧时间啊！
2: 歇一下，歇一下。
0: 哎呀，又增加五万个，他去信任了。
3: 对呀、啊，怎么还要增加呀？家里还揭不开锅。
1: 我再说了啊，前些年种枸杞，今年种葡萄，种啥啥都卖不出去。
0: 这件事儿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你们要放心啊。只要是葡萄挂了果，我负责卖个好价钱。
4: 你拿啥负责？我们这么多人，你就能负责呀？
3: 当初上哪儿找你人家门都找不着。
1: 对呀，
0: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我出面，我去找第一酿酒厂。让他们呢跟种植户签合同，只要是质量达标了，他们一定会按照合同价来收购，你们说行不行？
5: 哎，大家伙可听着了啊，咱刘总承诺了，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啊。
6: 你就是的，你别到时候啪啪屁股走人了，俺们把葡萄种出来，别的再不收，俺们上哪找你可能吧。
1: 算了，找你。
7: 陈副厅长，宁夏是欠发达地区，葡萄酒受众群比较少，

0: 红酒市场几乎被国外占领，中国的红酒市场份额极少，没有竞争力，大规模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风险太大了。
1: 我觉得干脆给其他产区卖葡萄算了，如果实在不行就都拉到一厂，都给弄成原汁再卖给其他产区，这样又快又能减少风险。

0: 明山兄，你真不跟我一块儿去啊？这可是咱们的希拉第一次接受检验，你就不想亲眼看着他获大奖？
1: 我就是个酿酒师，那种场合我真的不合适。
0: 可是你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没底儿啊。你说咱们俩努力了这么多年，成败在此一举，如果这次获奖了，咱们这个酒庄名气可就打出去了。可是万一不成，
2: 哎，就算是不成，咱俩也不能放弃。
0: 那是，坚决不能放弃，哪儿摔倒哪儿爬起来，只要咱俩不放弃，这个酒庄就垮不了，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2: 对，哎，欧阳兄，你这是……
0: 我是看出来了，我怎么劝你都不会去。那这么着，今天咱们把这瓶酒开了吧。
2: 不行，
0: 你总得给我践行，不是？
2: 欧阳兄，这个酒啊，一定要等到咱们拿到金奖再打开来庆祝。再说了，这个酒是你花了这么多心血给一星做的，送给自己女儿的酒，太珍贵了。
0: 行，等一星被爱乐乐团录取了，咱们再开。

0: 界品鉴大赛特等奖的获得者是星星酒庄的希拉，有请欧阳冰庄主上台领奖。
1: 祝贺你，
2: 谢谢。
1: 欧阳，祝贺你啊，
3: 李博士，你当年的话我信了。

0: 我去给老欧打个电话。
1: 好。
2: 喂，喂，你听见了吗？
3: 老欧，
4: 我被录取了，我成功了。
1: 宝贝儿，
2: 太棒了！我说过你是最棒的。
4: 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掉链子啊？
2: 咱们酒庄地平希拉，我给你留着，等你回来，咱们全家把他干掉。
4: 你的希拉得奖了，你赢了，对不对？太厉害了。
2: 你回来之前把航班信息告诉我，我开车去接你，听见没有？
4: 你这个人刚刚拿到驾照就想炫技。
2: 那是啊。
4: 恭喜你老欧。
2: 爸爸也恭喜你啊，恭喜你梦想成真。

0: 向，你爸接上你没有？
1: 没有啊，我打他电话打不通。
2: 他什么时候出发的呀？
0: 哎呦，他说他开车不熟，早早就走了，得有两个小时了吧？
2: 行吧，那我再打打看。
3: 咱们赶快打电话报警吧！
4: 我已经报过了，120也打了。
2: 老欧，你上哪儿去了？打你电话也不接，着急死我了。
5: 请问您是机主什么人？
2: 你是谁啊？
5: 我是交警队事故科的，机主刚刚出了交通意外，已经送医院了，家属赶紧过去吧。
2: 哦，师傅，帮我放一下，师傅，谢谢。

0: 陈副厅长。
1: 您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
2: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当兵那会儿可是侦察兵啊。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快快请进请进。
2: 哟，这瑶瑶都这么大了。
1: 哎，是是是，瑶瑶叫陈伯伯。
3: 陈伯伯好。
2: 瑶瑶好。
0: 陈副厅长，您请坐。
2: 好。
0: 陈副厅长，您专程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2: 啊，五十不登三宝殿，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想跟你好好聊聊。
4: 我爸这种情况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5: 我们医疗组针对你父亲的情况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现在有两种情况，如果开刀取出脑中血块的话他可能会醒，但是风险极高，病人能否顺利完成这场手术我们不敢保证。
4: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5: 病人生命体征没有重大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保守治疗，等待他脑中的血块自行消退。
4: 那也就是说，如果保守治疗的话，他可能一直都醒不过来。
5: 是这么个情况。
4: 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
5: 不到3%。
6: 不行，不能做手术，一星，咱不能拿你爸的命去赌。
7: 一星，酒庄出事了，赶紧过来！
8: 我也没看到，你
9: 是怎么回事？
10: 你们负责人呢？总该出来见一见吧。
11: 就是啊，你们欧阳总病了，什么收样也不能拖欠着我们货款，不给结吧？
12: 对呀，
7: 你们就是说破天，也要等我们小庄主来，不是吗？
13: 那你们小庄主人呢？
4: 各位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13: 哎，你谁呀？我们跟你说得着吗？
11: 对呀，你说的话管用吗？
14: 我们都在这儿站了大半天了，连一个负责人都没有见着。
15: 你一个小姑娘，你说话管用吗？
4: 我说话管用，我可以负责的。我是欧阳斌的女儿，我叫欧阳一心。我知道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是我爸爸合作多年的供货商了，但是我爸爸现在出了一点事情，他人在医院，在重症病房里面。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你们跟我说，我来解决好不好？
13: 既然是欧阳冰的女儿，那我们跟你说话正好。
11: 我们都是酒庄的供货商，我是经销项目统的，你父亲欠我们的货款已经很长时间了，也该结算了吧。
15: 对呀、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这样好不好？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跟财务核对完账目，做完统计之后，明天我给大家打款，好不好？
13: 姑娘，你还不知道吧？你们酒庄的资金链早就断了。

0: 了。
1: 不可能，
2: 你自己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3: 弟兄，
1: 红姐，是我，我想问一下酒庄现在账上有多少钱啊？什么？
2: 那就对不住了，咱们进屋搬东西吧，搬东西吧。
3: 我们计划在林业厅内部成立一个葡萄酒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兼任，副组长我推荐你来担任，你觉得怎么样？
0: 我愿意。
3: 何明啊，你知不知道咱们产区第一家私营酒庄是怎么办起来的？
0: 我知道，是石头村的欧阳斌跟邱国栋。
3: 其实原本呢是三个人，另外一个叫齐北山。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国家鼓励个人兴办企业，他们三个人合伙开了个采石场，同时在李国华教授的点拨下种植酿酒葡萄，建立起贺兰山东麓产区的第一家私营酒庄。
0: 您的意思是在提醒我千万不能忘记私营酒庄？
3: 对，他们对产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是基层群众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咱们在认知层面上要达成一致。我们发展葡萄酒产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带动群众富裕起来，让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不管今后产区发展到哪个阶段，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是我们党的宗旨。
0: 我记住了。
4: 师伯伯。

0: 红梅，医生有没有说老欧什么时候能出重症监护室啊？
1: 医生说等他的生命体征平稳了就可以出来。
0: 那他脑子里面那个血块医生有没有办法？我刚从酒庄过来，跟药斋的供应商说好了，他们会给咱们一段时间筹集资金。
2: 秦副组长，你来
3: 不单是视察工作的吧？
4: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2: 有什么事儿您招呼，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办。
4: 我想在贺兰山种植50000亩葡萄。
2: 50000亩？
5: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6: 来吃点东西。
1: 吃不下。
6: 不吃了。吃不下也要吃啊，我们两个要撑住了才行。喂，
7: 行。伯父怎么样？
6: 还在种植地方，医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7: 我知道你很难过，
8: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老师一直打电话催，虽然我现在可以尽力的拖，可我们也要想决定想办法呀。
6: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8: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想一想，万一伯父醒了知道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他会是什么心情？
6: 别说了。
2: 哎呀，不是不帮忙啊，秦副组长，确实有难处。
4: 刘厂长啊，你们一厂现在是全自治区效益最好的葡萄酒酿造厂，你们一厂要是不带头收葡萄，那这件事我可太难办了。
2: 秦副组长，一厂效益为啥好啊？就是因为我们规模控制得好。二厂为啥经营困难？我可不能成一厂的千古罪人呢。我上回跟您说过，这事儿得从长计议。
6: 是什么情况？
9: 你父亲的生命体征不是很稳定，所以会出现这种突发症状。不过我们已经做好急救了，但是他脑中这个血块如果不及时清除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0: 我刚从酒庄过来，那边一大摊子事儿，老庄主这突然出事儿了，酒庄也没有一个主事儿的人，要不醒醒，您能把酒庄接过来吗？
6: 我想把酒庄卖了给爸爸治病，还要把欠的外债还上。
0: 那红梅，你也是这个意思？
1: 明山呢？我知道你对酒庄有感情，但是孩子也有他的理想，咱可不能耽误孩子呀。
0: 懂了，这样吧，明天让星星到酒庄来一趟，我把一些事情交代给他。
10: 种下这片园子不容易啊，种下的第一年赶上了马蜂，葡萄的皮儿薄，毁了一半。 第二年又赶上了霜冻，又冻死了一半。第三年我们才收到葡萄，算下来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正是酿酒的好年份啊。嗨，我跟你说这些干嘛？这个园子不是都要卖掉了吗？说一些你感兴趣的吧。咱们这片园子呀，大概有200多亩地，要是按经济价值来算的话，180万还是值的。
6: 石伯伯，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也不是图钱，要卖了这个酒庄，我心里也舍不得。但是，我不懂酿酒，不懂酒庄，我也不懂得经营。我喜欢音乐，您知道的。
10: 我知道，星星，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你父亲不干涉你，我也不会干涉你，啊，让你到这儿来没别的意思，多看看。主要是想着园子要卖掉了，咱们总得心里有数吧。
11: 先停下，别捡了。停下，
12: 停下！先别捡了，先别捡了！大家停一下！
13: 你干啥？
11: 师傅，你先别捡了，我有话说，千万别再捡了。停一下，大家停一下，咱们不能这么修剪下去了，得控产，一根藤上留两串葡萄就行。
14: 谢师傅可不是这样说的。
13: 对呀、啊，
11: 现在这片园子归我管。
15: 小七师傅，咱这是国有厂，咱都是厂里的老革命了，这园子怎么就归你管了？
13: 哎，你啊，要么回车间去，要么去办公室里凉快凉快，别耽误我们干活。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样？好喝。原本我从维也纳回来的时候，我就要和爸爸喝这款酒的，真的好喝。
1: 好喝又怎么样？可惜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款酒谁会在乎？我在乎。这是我爸全部的梦想，是他最大的骄傲。
0: 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酒庄要渡过难关，否则的话，我们的新型酒庄就完蛋了。所以我才要把酒庄卖了，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这样才可以解决酒庄的危机，也可以解决我爸爸治病用钱的问题。
1: 星星，你还是太天真。
0: 对呀，这款酒他得过奖，他又那么好喝，为什么不能把它卖了呢？ 这样，酒庄的危机不就解决了吗？
1: 这款酒是好酒，但是在顾客当中认知度不够，一款没有认知度的酒，怎么销售啊？

0: 你放心吧，我爸已经跟院长说好了，叔叔这边他们会集中所有的医疗条件尽力的救治的。对了，我听说有人去叔叔的酒庄要债了，
1: 是又怎么回事？
2: 你说我把酒庄卖了行吗？
0: 卖酒庄啊？哎呦，卖酒庄可是大事儿，你不在这一行，你不太了解情况，像你们家这样的酒庄不是很好找下家的。但是呢，你们家酒庄现在负债累累，你父亲欠下的货款我先帮你解决，只是关于这个下家的问题你一定要想好，有打算卖给谁吗？要不姐帮你参谋参谋。
2: 先不用，我就是有这么个想法，但还没有想好呢。
0: 行，不急，你慢慢考虑，有想好了告诉姐，我帮你把关。
2: 谢谢你啊，也帮我谢谢邱伯伯。
0: 傻丫头，我们是一家人。

0: 告诉你啊，现在星星酒庄的债务危机算是解决了。欧阳叔叔一倒，一心撑不下去了，他想要卖掉星星酒庄，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1: 既然你提到这个呀，我也想问问你，咱爸跟欧阳叔叔这个关系，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0: 合适。市场经济，适者生存。现在但凡有点脑子的，全都盯着星星酒庄嘛。我不能把这么好的一块肥肉拱手让人。再说了，就算我没把星星酒庄吃掉，那我也得等他最弱的时候，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不然等他强大了，跟我对着干，我找谁顾忌？
2: 欧阳庄主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惋惜，这次也是自治区领导让我代表政府来看看您，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尽管说，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3: 感谢政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酒庄的将来怎么办。欧阳倒下了，我也一把年纪了，这酒庄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总要找一个能托付的人才行啊。
4: 来，
5: 谢师傅，现在有时间吗？谢师傅，你看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5: 我做的新产品。

0: 规划建议书。好嘛，你这是要让咱们厂脱胎换骨吗？
1: 谢老啊，这批数据我还希望能够尽快拿到。邱总，您客气了，您帮我们一厂赞助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仪器，帮您做个数据化验，不是小事情吗？应该是我们感谢您啊。哎呦，
2: 是你太客气了。对了，刘厂长在厂里吗？
1: 应该在，您去他办公室看看吧。行。
2: 哎，坐坐坐坐，还适应吗？不适应。厂长，我千里迢迢来到贺兰山脚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酿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可眼下这个情况，我根本施展不开。
3: 再忍忍，办法总会有的。
4: 你可是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对你是很重视的。
1: 那您给我一片葡萄园，再给我个酿造罐，一间酒窖。
4: 你是想给自己画一片实验区啊？
1: 是。
5: 这个事儿，怕没那么容易啊。
1: 不是厂长，您要知道我来的时候我们是说好的，不是吗？如果不是您当时答应我可以自主的去酿造葡萄酒以及创新，我根本不会来一厂的。我现在只希望您能够遵守当时的承诺。我没有要求整个一厂按照我的想法走，但起码得给我一个用武之地吧。
2: 你先别着急，小齐。
6: 放心，我会想办法帮你。明天我就召集大伙开会讨论你的想法。行，那我就等您的消息。咱们是国有企业，办事都要慎重嘛。虽然齐路师从巴尔博士，而且也在咱们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可他毕竟只是一个助理酿酒师。 他能不能担得起？这园子发酵罐都给了他，搞砸了怎么办？是不是属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啊？是不是属于咱们决策上的失误？我看这个事儿啊，老谢，你是最有发言权的。齐路一直给你做助理酿酒师，你谈谈。
2: 再历练历练吧。
7: 要不这样，今天这个会就先到这儿啊，大家先散了。老谢，你留一下。我可听说了，这个齐路个性很强，你想好了？
8: 爸，您是怕我驾驭不了他？实话跟您说啊，齐路他师从巴尔博士，他的酿酒技术在别人之上，名气还大，多好的卖点！
7: 你想啊，那国外随随便便一找，他都是百年的葡萄酒庄园。那我们呢？我们最多不过20年，就在酒庄名气这一点上，我说实话啊，咱们确确实实没办法跟别人竞争。如果我再不从酿酒师的身份上面我去做那么点文章，您觉得我们的酒，它能卖得好吗？
9: 你说的呀，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
2: 那你找一个好酿酒师，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重要的还是酒的质量。爸，你放心吧，质量上面呢，我是肯定会保证的。反正呢，我也说不过你，酒庄已经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行了，现在就咱们俩人，我太了解你了，老谢。
9: 你痛痛快快的把刚才没说的话说出来。哎，老刘，我觉得齐路的想法可以试一试。如果行了啊，那咱们厂可就活了。这葡萄园子怎么办？那么多眼睛都盯着呢。厂里的园子恐怕不行。嗯，再办你想想办法。现在，自治区鼓励农民开展标准化种植，很多老园子也在进行技术改造。咱们这一片啊，是秦副组长牵头，咱们可以找他商量商量。 一举两得的事儿，对咱们厂来说，原料问题解决了，对秦副组长来说，农民的销路也解决了。前段时间他不还找你签了一个采购合同吗？老刘，相信我，车到山前必有路。
10: 行，那这个事儿你来牵头，你知我知，千万别传出去。
11: 老同学，辛苦你过来帮我。
10: 你说你这整宿整宿的熬着，别到时候叔叔还没好，你。

0: 自己先累倒了。
1: 听说供应商吵着上门要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要不我拿钱给你垫上？
2: 不用，一涵姐帮我解决了。
3: 要不我留下来帮帮你？
2: 你留下来能干什么呢？
3: 瞧不起我？那我实在不行，我端个茶递个水，我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你留下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也不懂葡萄酒啊。
2: 我不知道呀，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行了行了，你先别着急，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看我们公司我爸走了这么久了，我跟我妈从来不管，不照样好好的照常运营吗？
2: 那你的意思是
0: 找个职业经理人？
2: 职业经理人？
0: 对，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你该干嘛干嘛。而且你忘了你当初为了拉琴付出过什么了？
4: 星星酒庄，
5: 你看，那一片就是赤霞珠。
6: 秦副组长，这片园子是谁的？
5: 我的。
6: 您的？
5: 确切的说啊，是我号召整个石头村的村民集体种植的。
6: 那您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5: 你在厂里的事情呢，老谢都跟我说了。
7: 国企啊，
5: 人多摊子大，方方面面的事情呢都要考虑周到。他拦着你其实是为了保护你。你说你跟厂子里要这要那的，干成了没人会说什么，万一出点岔子你说怎么办呢？
6: 我有信心。
5: 我知道你有信心，但是你作为一名酿酒师，你更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行业七分种三分酿，像什么霜冻啊、暴雨啊、虫灾害都有可能对我们这个产业带来灭顶之灾。我们不仅要跟自己较劲，还得跟天要运。
6: 您的意思是让我用这片园子的葡萄？
5: 嗯。
6: 工人能听我的？
5: 能。
6: 怎么种怎么采收我能说了算？
5: 都是你说了算。
8: 石头村的村民肯定比一厂的那些老师傅更加尊重你这位大专家呀。
5: 但是话说回来啊，事情没成之前你必须要保密，咱们也算是曲线救国嘛。
6: 谢谢您秦副组长，我绝对保密。
5: 好。
2: 雨涵，我说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安南已经在帮我找职业经理人了。
9: 不是我不给你时间，而是报道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一拖再拖了。
2: 可我爸现在还在重症病房里面，让我怎么走啊？
9: 是伯父现在的情况没有人能改变，难道伯父一天不醒来你就一天不来维也纳吗？
2: 再给我一点时间，总会有办法的。
9: 没几天了，一星，我可以永远等你，但是爱乐乐团他不会等你，你懂吗？
10: 爱乐乐团这个机会难得，有多少人争抢着想要成为他们的一员？
9: 你现在都已经有了他们的 offer， 你不能因为你的犹豫就放弃你的梦想。
2: 我没有想过要放弃。
9: 你现在迟迟不做决定和放弃有什么区别？你自己想想吧。
11: 这完全就是无中生有嘛。据说各级纪检部门也都收到了举报，三人成虎。
12: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咱们都清楚，上级领导牵头，咱们首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根本不存在吃空饷嘛。
11: 咱们清楚，人家职工们清楚吗？
13: 人家就清楚咱们惯着宠着这个齐鹿，
11: 他天天不到厂里打卡上班，倒是在外头乱转悠，这悠悠众口嘴都长在别人脑袋上，谁也没有办法。
12: 咱们厂已经连续三年缺席国际葡萄酒大赛了，可惜了。
11: 事已至此，就先停下吧。
12: 哎，老刘，你叫我来，不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11: 那你倒是说呀。
12: 以厂党委的名义，给上级领导写一个情况说明。另外啊，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说明情况。齐鹿啊，是为了给咱们厂里趟出一条新路子，现在出了问题，咱们应该保护好它。 不能让一个想干事儿有冲劲儿的年轻人蒙受不白之冤。
14: 怎么样了，苏珊？
15: 师傅，新菜单，请您过目。
14: 出来了。
15: 我呢，根据这份 menu 也搭配了酒水饮品，就等您试过之后觉得 OK， 就可以正式加入到菜单里了。
14: 行，那今天晚上客人走了以后，咱们一块试一试。
15: 师傅，你昨晚没睡好吧？
14: 怎么了？
15: 黑眼圈有点重哦。哎呀，
14: 起路。
6: 妈，有事吗？
16: 哎呦，儿子，你总算接电话了。妈，没事儿，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啊？
17: 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给你
16: 打电话你都不接，问你要张照片你就随便给我发一张就应付了。
6: 哎呦，妈，最近真的太忙了，千万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您儿子气啊。
16: 你忙什么呢？
6: 主要是这次那个教授啊，
18: 带我去研究一个新的课题，然后呢，你这是不知道，每天没完没了的开会，这是从早忙到晚，都不给我休息。

0: 妈，最近真的太忙了，千万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您儿子气啊。
1: 你忙什么呢？
0: 主要是这次那个教授啊，
2: 带我去研究一个新的课题，然后呢，你真是不知道，每天没完没了的开会，这是从早忙到晚，都不给我休息，我都快累死了嘛。
1: 是汤姆教授？哎，那个汤姆教授不是平时特别注意自己的个人休息时间吗？怎么都这么努力了？
0: 不是汤姆教授，这次是中国教授。
1: 中国教授？
0: 放心吧，妈妈，
2: 我现在马上去开会了。
3: 晚上打算吃点什么？
4: 不知道，晚上去食堂看看吧。
0: 妈，给您聊。
1: 哎，齐洛，齐。
5: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爸酒庄的老员工了。按辈分呢，我应该叫你们叔叔伯伯、阿姨婶婶。这些年，你们为了这个酒庄付出了很多，你们辛苦了。
6: 以前啊。这些老员工都在干着活忙着呢，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好吧。
5: 好，今天我把大家招到这里来，是想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为我们酒庄找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孙经理。
7: 感谢欧阳小姐对我的充分肯定和信任。一句话，从今天开始，我和我的团队将会做好酒庄的运营工作，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全力配合。谢谢。
8: 啥叫职业经理人啊？
9: 我咋知道呢？这谁嘛来管我们？
10: 不是，现在酒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8: 就是，
10: 你说整这么个人，不能把咱大伙撵走。
8: 凭啥呢？
6: 高院长。咱们第一次见面，但是我还是得冒昧的问一下，你和你的团队懂葡萄酒吗？
7: 我不懂葡萄酒，但我懂企业管理，懂市场营销。有什么问题吗，这位老师傅？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欧阳小姐请我来是管理酒庄而不是酿葡萄酒的，对吧？
5: 石伯伯，我请孙经理来是让他管理酒庄的，和懂葡萄酒是两回事吧？毕竟他只要负责经营酒庄就好了，其他的酿酒什么的都是各位你们来负责的。
6: 这怎么就是两回事呢？不懂葡萄酒的人他怎么来管理好葡萄酒的酒庄呢？这不是个笑话吗？
11: 逸兴，你不觉得你这个决定过于草率吗？
8: 就是嘛，是不懂葡萄酒，这管理什么呢？你这是干啥？
6: 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不是给你一个胡来的机会。不懂可以，酒庄可以卖掉。哦，
12: 不，师傅，黄
13: 了可不能卖。
11: 你行啊，我觉得石老说的非常在理，你再好好想想吧。
14: 哎。
8: 孙经理，哎，刚才在会上有些个话不方便说啊，咱们聊聊。
15: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刚才在会上，魏经理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8: 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刚才在会上呢，你也都看到，老石和张东宝他们几个仗着跟老庄主创业的时候有些个交情，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人家才是一条心呐。
6: 人家。你的意思是你跟他们不是一条心啊？
8: 当然不是一条心啊。你看，我是市场部经理，您呢是职业经理人，说白了咱都是外人。
6: 哼，那又怎么样？
8: 我呢得对销售业绩负责吧，您呢得对酒庄经营负责，这追根结底咱得懂市场，你说是不是？
6: 那是当然，我刚才开会就是这个目的。说实话，你们这个酒庄的财务报表我已经看过了，很不乐观。
8: 谁说不是啊？
6: 魏经理，
15: 我孙伟强盘活过很多烂摊子，像你们酒庄里，
8: 孙经理，你的这些事迹呢，我都听说过，确实干得不错。不过呢，咱们这个酒庄跟其他的酒庄不一样，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孙经理，你要知道的。
15: 那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8: 想法肯定是有，就看你敢不敢干。
13: 齐路对吧？
0: 你是？
13: 自我介绍一下，爱的宝酒庄庄主邱一涵。
0: 找我有事吗？
13: 你在一厂的事儿我听说了，开个价吧。
0: 什么意思啊？
13: 良禽择木而栖，一厂不适合你。你是从法国回来的优秀酿酒师，那你就应该知道，葡萄酒追求的就是个性和张扬。
14: 你看看这里，好几万人呢。那如果人人都追求个性张扬，那不乱了套了。
13: 所以这里只能做出来工厂酒，做不出来你想要的高品质葡萄酒。
0: 秦副组长已经给我承诺
13: 了。秦副组长是给了你承诺，但是你好好想一想，你的新品试制是不是夭折了？所以他只护得了你一时，护不了你长远。再说了，你站在秦副组长的角度上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给人家增添了很多麻烦。但是我那就不一样了，我是自己的园子，自己的设备，随便你怎么折腾，我一句话的事儿谁也管不着。其他酿酒师好好考虑一下。

0: 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那你可想好啊，那片20年的老藤园子，可是石明山的心头肉啊！
1: 不管石明山，不管是20年、50年，通通铲掉它！
2: 孟老叔怎么了？
3: 医生，医生，你在哪儿呢？赶紧来趟九庄！哎呀，出大事了！何大哥，哎，
4: 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3: 干什么呢？
4: 我要把这份验给铲掉。
2: 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权利？
3: 凭什么说我的话呀？就是啊，各位，我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着。 这个九庄所有的事情，我都有决策权。你的决策权要经过大家伙同意，
2: 就是
3: 你现在是在胡闹，
5: 这是我们的作业。

0: 胡闹！这片园林的品种已经严重的老化，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更新换代，都是为了酒庄好。我告诉你，这是20多年的老藤了，酿酒最好的材料，你懂不懂？
1: 我不管这个藤是20年、30年还是50年，我必须产掉它们。
0: 你凭什么？
2: 怎么能说？
3: 凭什么？
0: 石师傅，论葡萄酒我不如您，但是您不懂市场，我懂。 我太知道现在年轻人要什么。赤霞珠口感太正了，什么单宁，什么酸甜度，这些都太复杂了。现在的人喝酒图的是什么？开心、快乐，图的就是心里痛苦。
4: 我不懂你这些快乐，我就知道你要挖葡萄藤。
0: 我们所有人都不快乐，
4: 就是
0: 这样。我告诉你，只要有我石明山在，你休想动。
5: 石师傅，我尊敬您，称您一句石老。
0: 石老，请您让开。

0: 所有人听好，从现在开始，石明山不再担任这个酒庄的酿酒师。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啥意思啊？他被解雇了。哦，对了，这个酒庄里还有您3%的股份，对吧？您放心，每年的分红会如期到账，一分钱都不会少。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到财务室去结算您的工资，别跟钱过不去。
1: 东宫，小子，你干啥呀？欧阳一星，你可真行啊！这个是你请来的人吧？啊？
2: 他要挖我们的葡萄园子，现在都不是卖，是直接挖。
3: 孙经理，你在干什么？庄主，是这样的，我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这片园子的品种已经严重的老化，土地需要翻新，而且需要加入大量的新型的肥料。我这么做，把它们都铲掉，种上新的品种就是要更新换代，这都是为咱们酒庄好。
2: 什么叫老化？你懂葡萄酒吗？啊？ 20多年前，这块地方荒无人烟，那是戈壁滩啊！我跟星星他爸爸，一棵一棵葡萄藤，一棵一棵种到现在，这么多年来，遇到了多少困难，多少挫折，我们从来没有退步过，因为我们心里知道，会有今天丰收的日子。
4: 当时为了酿出最好的葡萄酒。
2: 最天然的、没有污染的葡萄酒，不管是减产还是有病虫害，我们没有撒过一滴的农药啊！记得有一年初夏，天旱，整整一个月没有下过一滴的雨，所有的葡萄都打蔫儿，都旱得不行，都快要渴死了。你的父亲带着我们所有的人推着小车，一桶一桶的水啊！ 在这地方浇了一个星期，把所有的葡萄藤全给救活了。你父亲在床上一直躺了3天，我现在说起来都历历在目。可是今天，怎么就要铲这个园子了呢？星星，你想一想，你父亲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如果他醒过来，他会怎么样？
5: 他能让你推着这些推土机过来铲葡萄园吗？
2: 你挖的不是葡萄藤，你挖的是他的心，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大家伙都在这儿呢，我的话也都说完了，你跟你这个经理人。 能不能再商量一下？虽然我们求你了。

0: 温若，他的观点太老了，都是错的。
1: 他们没有错，错的人是我。石伯伯刚才说的对，你在这里没有根，所以你不懂这些葡萄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不懂什么叫初心不改，更不会理解我父亲他们这一辈人为这里付出的所有心血，所以错的人是我，我不应该请你来。我们的合同到此为止。
0: 欧阳小姐，你听我说，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酒庄好。如果你执意按照他的老观念去做，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
1: 如果我今天不尊重他们，不保护他们的心血，我才会后悔。孙经理，你走吧，带着你的挖掘机一起离开这里。
2: 欧阳小姐。

祝你们好运吧。

0: 对不起大家，是我错了，对不起。 是我不懂事，我不知道这片土地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你们可以相信我，从今往后，我绝对不会再拿星星酒庄冒险了。叔叔阿姨、伯伯、婶婶，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不出国了，我就留在这个地方。
1: 和大家一起守护我爸爸的梦想。如果你们愿意帮我，这个庄主，我自己来当。怎么样？处分的事儿，心里面是不是还是有疙瘩？
2: 处不处分的，我真的无所谓。我就是心疼这50亩葡萄园。
1: 那你不用担心。
2: 我会安排技术人员跟进的。其实这次来啊，我是受陈副厅长的委托，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表达歉意。哎，
1: 别，秦副组长，您言重了。其实这件事情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2: 不，这件事我有责任。原本呢，我是受陈副厅长的委托，好好保护好你的，结果呢，反而把你弄成了厂里的负面典型。
1: 秦副组长，您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一场，您会怪我吗？只要你不离开咱们产区，你跑到哪儿去，我都会像你在一场那样支持你。当然了，你要是敢跑走了，我秦鹤鸣，天涯海角都把你逮回来。<笑>那绝对不会，我很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土地，这里的阳光，还有晚上的星空。哦。
3: 还有雄伟的贺兰山，
1: 哎，铁柱，有件事我想问问你，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回答的话，就当我没问过。您讲，爱德堡酒庄的邱一涵是不是找过您啊？是，他想让我去他那里跟他干。正好，我也想问问您的意见。
3: 你想了解哪方面？
1: 关于酒的一切，设备啊，葡萄园，诸如此类的。
3: 实话讲，设备一流，可以这么说，整个贺兰山东部产区没有哪家的设备敢跟他比。即便是一场去年购进的新设备，都比不过他们家。
1: 为什么呀？
3: 不惜成本。
1: 那葡萄园呢？
3: 同样是一流，他们有最好的葡萄，最好的管理，最好的设施。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1: 条件都这么好了。 我为什么还要慎重考虑啊？
3: 也许他不是你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1: 那总比一场强吧？
3: 嗯，不一定，一场马上就要改革了。<笑>

0: 听我说一句真话吗？你现在做这个小庄主不合格。
1: 我知道我不合格，我对酒一无所知的，可是您不一样啊，您懂酒，您爱酒，您也爱这个酒庄，您是我和我爸爸最信任的人，所以您能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亲家，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你心里面那点小心思其实你师伯伯能看出来，你还没有完全放弃你内心的那种音乐梦想，我说的没错吧？
1: 您总是说您和我爸爸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一片葡萄园，能酿出美酒佳酿，那我的梦想，我的人生就是当一个音乐家，您能理解吗？
0: 我当然理解，但是刚才是你当着众人的面你自己承诺要来当这个小庄主，没有任何人逼你。
1: 是刚才那些话是我发自内心的心里话，可是酒庄它经不起折腾了，我已经做错过一次，万一我再做一些什么错误的判断呀决定啊，那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师伯伯，这片江山是当年您和我爸爸一起打下的，从无到有，你们一点点的看着这个酒庄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论经验论能力，我觉得您才是这个酒庄最合适的庄主。
0: 哎，别，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老师就是一个酿酒师，坦率的说，在酿酒这个方面我不会输给任何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我有我的缺点，你让我当这个庄主，对不起，我不接受。
2: 何启禄谈过了？
3: 谈过了，您猜的没错，邱一涵确实想挖走启禄。
2: 启禄本人什么态度？
3: 我觉得他已经动心了。
2: 动心了？这么说还没拿定主意？
3: 虽然没表态吧，但是依我的判断他应该会离开一场。
2: 为什么这么说？
3: 首先爱德堡酒庄的实力非常强，再加上呢，我更了解邱一涵这个人呢，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
2: 看来啊，异常的改革迫在眉睫了，再不动人都跑光了。
3: 陈副厅长，您觉得需不需要我再去找齐鲁谈一次？
2: 不必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们不能做行政干预，只要人家不违法不违规，我们就尊重他的选择吧。
3: 行吧，那我跟异常打个招呼，让他们在程序问题上也别太为难人家。
2: 这个很有必要，我们已经伤过人家一次心了，不能再伤第二次了，否则人家拍屁股一去了法国，那可就是我们贺兰山东路产区的损失了。
3: 您这担心啊真有可能，齐路没有避讳啊，他直接告诉我了，他的老师巴尔博士已经向他发出邀请了。
2: 你看看，我们不用，人家其他地方就抢走了。
4: 喂，苏珊，
5: 你小子到底在哪儿呢？
4: 我能在哪儿呢？我在学校啊。
5: 哼，我可告诉你啊，你家皇太后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要是不告诉我呢，可能也就没有人能帮你了。
4: 我在银川。
6: 银川？银川？你疯了是不是？你跑那儿去干嘛？你不知道你妈对那儿有心结呀？
4: 我来这里当酿酒师，本来吧就想回国发展，这不正好吗？
5: 服，我真是不服别人就服你七大公子。
7: 你说你在国外待得好好的，
8: 干嘛要跑去银川酿酒？
5: 不做不会死，
4: 我只能靠你帮我了。
7: 这还差不多，
5: 照顾好自己啊。真欠。
8: 干嘛呢你在这儿？
5: 我接客户电话
8: 喊你半天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咱们这报表上目前有两款国外的名庄酒卖得还不错
5: 哦，
8: 但是不够，还得再去找一找，最近我们有一批重要的客人要来。
5: 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
8: 哎，等等，齐璐的电话打

0: 哎，我这忙，我忘了，我忙完就给他打啊，师傅，
1: 去吧。啊。
2: 李星，还有两天的时间，报道就要截止了。如果你要放弃你的大提琴，
3: 放弃我们的梦想，放弃我们的人生规划，你直接可以告诉我。
4: 看，你为了梦想能付出多少？
3: 我能付出我的全部。任何的人、事，
2: 只要阻碍到我的梦想，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把他们去除掉。
3: 依依，你不会真的准备放弃了吧？
2: 你不能因为你爸的事情轻易动摇啊！
4: 我没有动摇，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到大我为了梦想付出过什么。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3: 我懂。说白了，因为你的父亲，你就不想离开银川，不愿意去维也纳，对吧？
2: 但是我也告诉你，你不是爱乐乐团唯一的选择。
3: 除了你，他们可以选择其他人。只要你不来报道，你随时会被顶掉的。
2: 一夏，
3: 你不能再犹豫了。
4: 雨涵，如果我这次真的放弃爱乐乐团的 offer， 留在银川接受我爸的酒庄，你能理解我吗？
3: 我不理解。如果你真的决定要留下，放弃这次机会的话，那我们就分手。
4: 分手？

0: 你不懂葡萄酒，咱们从现在开始学习，好吗？嗯，这是一款红葡萄酒，你尝一口。
1: 味道怎么样？有一点点甜。
0: 对，干红的特点就是闻起来香，喝到嘴巴里面有一些甜。但是如何判断一个干红是不是好的酒？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如果说一款干红做出来，必须在它新鲜的时候尽快的喝掉，那这款酒就不是一款好葡萄酒。谢谢。
1: 那白葡萄酒呢？这款干白可大有来头了，这是当时啊，星星酒庄在这个贺兰山下酿制出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当时我还特别的不理解，因为这个干白它售价便宜，但是在酿制过程中你花费的心血不比干红少。后来老欧就告诉我。
0: 说干白喝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非常清雅的感觉，很适合女孩子。你尝尝。
1: 嗯，真的？是吧？
0: 嗯，
1: 我当时就明白了，这款酒啊，是你父亲为你做的。
0: 为我做的？
1: 对。
0: 我怎么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1: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这个酒庄是以你的名字星星命名的呢？

0: 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起来过，其实他最大的梦想是想让你来继承这个酒庄。谢谢，你看啊，国外的那些酒庄大多都是家族式的，传承了百十年甚至是几百年，那是一代一代人心血的结晶啊。老白手起家在戈壁滩上建造了这个酒庄，他也希望这个酒庄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而你是他心目当中最合适的人选。
1: 可是我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0: 是，那是因为这款干白葡萄酒酿造好的时候，你正好得到了一个大提琴比赛的金奖。这件事情让他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你热爱音乐，他不想打断你追求音乐的梦想。你看这个人生啊，就像葡萄酒一样，就是这么奇妙。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可以坐在这喝到你父亲为你酿造的干白葡萄酒，而你今天呢，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已经当上了星星酒庄的小庄主。我在想，其实对于你父亲来说，这也是一种梦想成真，对吗？
1: 国外音乐学院的学费那么贵，怎么办呢？
2: 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啊！你看星星，对大提琴、对音乐的热爱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了，咱得支持他，不能因为学费问题断了孩子的梦想，否则我这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
3: 过往的回忆和现在的一切，都让他深深地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爱和期许。这一刻，他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的自私。如今，他也必须坚定地守护好酒庄，这是他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也是自己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4: 对不起，音乐之路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

0: 妈，
1: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2: 一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没事啊，我把东西收拾一下。
2: 挂着挺好的，你收起来干什么呀？
1: 我决定了，我要接手老欧的酒庄，所以这些东西该收的都收一下吧，不然以后看到了容易动摇。
2: 你真的想好了要放弃吗？
1: 我没有放弃，但现在更重要的是守护我爸的梦想。
2: 我闺女长大了，你爸爸要是知道了该有多心疼。
1: 妈，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虽然我爸出事了，但酒庄不会出事，我们家更不会倒下。
3: 小庄叔嫂，
4: 小庄叔嫂，
5: 早上好。
6: 石伯伯，
1: 早上好。
4: 哎，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今天第一天上班，我想把全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4: 哎呀，我说小庄主啊，你这不像是来上班的，你像是来观光的。
1: 合适吗？
4: 你穿着这个高跟鞋，你怎么下婆子地呀？
1: 还要下地呀？
4: 当然啊。
1: 那要不我今天凑合一下，我明天换。
4: 不行。
1: 我现在回去时间太晚，来不及了吧？
4: 工作服在房间里边，现在去换。我给你十分钟啊，我在葡萄地里等你。
7: 真是的，穿成这样就来了。

0: 怎么样，想通了是吧？
1: 对，我们厂。
2: 你们厂要换新领导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么跟你说吧，你们厂的这个领导呢跟我还是有一点渊源的，但是这些

0: 件事儿啊，我回头再跟你细说。我现在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们厂的改革不会那么快的一步到位。
1: 你想一想，秦，一厂是一家国营老厂，那么人际关系就
0: 错综复杂。新领导呢是空降兵，懂经营、懂
1: 管理是事实，有能力、有魄力也是事实。但是你好好考虑一下，
0: 泥牛入海，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可是我还想再等等。
0: 行啊，我不要求你马上辞职。你这样吧，你找个时间到我这边来参观一下，看过之后你再做决定如何？
2: 行。
3: 石伯伯。
4: 哎，星星。
3: 我换好了。
4: 正好。
5: 来，星星，拿着。
3: 这干什么？
5: 下地摘葡萄。
3: 我是跟您学酒庄管理的。
5: 学酒庄管理不是说管理那些房子或者管理这些人，要首先学会管理葡萄园。管理葡萄园首先要学会采摘葡萄。拿着。您没学会走就想学着跑。

0: 何瑞，
1: 再见。
0: 你厂的情况我们也清楚，可是眼下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呢，我今天来啊，是以个人身份，属于私人会面。
1: 好啊，那一定是带着宝贵建议来的，但说无妨。
0: 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葡萄酒产业高度重视，有关领导指示，要在我们林业厅内部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将来还会成立正式的管理机构。
2: 但是，目前的现状呢，这担子都压在我的肩上了，是责任，也是荣誉。发展葡萄酒产业，一厂的责任重大呀。市里也多次开会，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承担起国企责任。
0: 那就更需要一个内行来领导一厂了。老刘是个好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好干部，比如一心为公，不贪不腐。 在职工面前从不摆官架子，但从另一个方面呢，他不懂专业，这外行领导内行啊，深了不行，浅了也不是，这就是一厂目前的现状。我听说在党委会上，他这个党委书记被动得很呐。您那里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们双手欢迎。您推荐的人选，我们一定会优先向组织部门推荐。当然，老刘同志。
3: 我们也会跟组织部门沟通，妥善安置。哎，我秦鹤鸣。什么？齐璐不见了？好，我知道了。
4: 请进，坐吧。怎么样？现在可以开价了吧？只要能让我酿出好的葡萄酒，其他无所谓。你不肯开价，这让我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踏实啊。这样吧，咱们都是痛快人。 不管是股份还是分成，只要合理，我们都可以谈嘛。
3: 这些我都不。

0: 我呢，要酒窖和发酵车间的管理权。
1: 给我个理由。
0: 我要酿出一流的葡萄酒。
1: 好，我答应你，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哎，丁香，
3: 三婶儿，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摘葡萄啊？
3: 石亮让我摘的呀。
2: 哎，不对，
3: 你们俩为什么不摘呀？
2: 嗨，这时候我们都已经……
4: 那个，丁香，我们弄完得赶紧走啊！这个石老让你摘，是有原因的啊。
2: 哦，啊，那个，我们走了啊。
0: 哦，石老，
5: 哎，
2: 石老，
5: 哎，
2: 哎哥，
5: 这才下地多长时间呀，就坚持不住了，还怎么管理酒庄？要不就把这个葡萄园给卖了吧，反正你爸现在也不知道，回家继续拉你的琴，多舒服。

一百多年前，山东汶上，一个大户人家正在祭祖。他们是63代衍圣公孔真宁的后裔。仪式中，宗族长者将目光落在了一个10多岁少年的身上。这个孩子聪慧过人，熟读经史。不久前，他通过了乡试。长者问少年志向如何，少年鼓起勇气回答：“孩儿志不在科举，愿为良医，救民于水火。”长者勃然大怒：“孔家子弟怎能弃官宦仕途，而寻医之小道？”呵斥他辱没先祖，要家法处置。10多年后，正是这个愿为良医的少年，勇闯京城。在西学压境，拯救中医存亡之际，他率队请愿南京，力挽狂澜。战火中，他不顾安危，借钱办学，培养中医人才数以千计。他是徒弟心中的真老师，患者眼中的活菩萨，毛主席、周总理的座上客。他就是近代中医泰斗，位列京城4大名医的孔伯华。1885年4月23日，孔伯华出生在山东济宁汶上，取名樊地，字伯华。他是孔子的第74代后人。

0: 来找他看病了，他也不收诊费，他就免费给人看病。
1: 孔宪高为人诊病的时候，也常有意让孙子孔伯华视力在侧，以便让他从中领悟中医治病救人的一些本领。孔伯华本性极聪慧，加上长期的耳濡目染，他对药物基本了然于心。孔伯华对于医学的兴趣还源于母亲的体弱多病，为人子女，他希望能学得些许医术，为母亲减轻一些痛苦。当时祖父给母亲开了方子之后，我常常跟着祖父把药品做成汤剂，这个过程中既新奇又有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作为拱卫京师的重镇直隶，首当其冲。联军南下，进占直隶省会保定。也就在这时候，在保定府做官的祖父孔宪高病逝，身为官家子弟，为避开这混乱的局势，在悲痛中举家逃难，来到今天的易县南白杨村。
2: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他奶奶的娘家，就文渊阁大学士徐桐的女儿，她等于是娘家，而且那地方在山里面嘛，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些。
1: 这里是当年孔伯华生活的地方，100多年过去了，巷陌宅院已物是人非。在那个时候，家国蒙难，亲人离世，人至于浩荡的时代，渺小而卑微。少年孔伯华无意入仕为官，也不愿苟安于世。他从历代医书中了解了当地的易水学派，这是800多年前在河北益州一带形成的医学流派。
3: 其实不光是易水学派，包括河间学派，所以对孔伯华的这个学术认知，完了和他的理念呢，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1: 民间高人无数，只有走出去亲眼见过，亲自诊治过，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孔伯华毅然离开了安逸的家。孔伯华先是来到易县县城，凭着儿时的功底，谋得一份药铺伙计的差事。在易县药铺来来往往的生意中，他得知当地有蔡秋堂和梁纯仁两位医生，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孔伯华心生向往。他趁休息日换上整洁庄重的衣服，前往两位名医家里诚心求教。
4: 实际上这二老跟他的祖父似乎还认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最后又由二老出面来做他父亲的工作，后来来孔伯华又回到找易县来正式来拜师。
1: 孔伯华正式学医，10余年来零散学习的中医知识，像杂乱的溪流归入江河，东奔大海，与高峡平湖之间豁然开朗。在二位老师的倾囊相授下，孔伯华对中医的领悟有了体系的支撑，进入了新的天地。
4: 中国文化是相通的学问，一通百通，又遇着名师来指点，所以使他走了一个捷径，并不是说名师给了孔伯华一个秘方，而是传授的是他一个规律，是一个思维，是一个基本准则。
1: 然而尽管孔伯华的医术越发精进，但母亲还是病逝了，这给了苦心学医的他沉重的打击。生命终将消逝，这是医学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改变的事实。那么学医的意义何在？学医的初心何在呢？学习的道路不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与磨练， 也是新鲜。

0: 与意志的考验。孔伯华收敛了悲伤，背起行囊，四处游历求教。
1: 到了河南，到了江浙一带，碰到了朱湖山啊、张次公啊这些同道，因为这些就不是像梁春仁、蔡秋棠这样的长辈了，跟他是同辈同人，互相学习嘛，互相借鉴。
0: 与南北各大中医流派交流切磋，见识不同风土环境中多样的病症。孔伯华经过数年大江南北的游历，在实践中辨医里颇有所得。他从小秉性善良，常常接济买不起药的穷苦人。渐渐的，他的医术在邑县小有名气，医名逐渐传入百里之外的京城。北京南城，一百年前风云际会的地方，宣武中医院的前身北平外城关医院，正是孔伯华北漂的第一站。
2: 在1906年和1908年，由当时的清政府出资成立了两家关医院啊，就是内城关医院和外城关医院嘛。宣武中医院啊，就坐落在当年的外城关医院原址，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的平民，甚至还有一些城市的平民。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咱们中国近代吧卫生制度的建立。
0: 1910年，经人推荐，孔伯华受到了来自北平外城关医院院长杨浩如的邀请。这是宣统二年的北京城，革命的暗潮汹涌起伏，历史的进程与孔伯华个人的命运不期而遇。外城关医院汇集了一大批清朝太医院解散的御医，以及当时的名医，由杨浩如、袁鹤柴、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等，
3: 像这些人呢，那个学术水平都非常高的。孔伯华呢，就在这个环境下任职，受到很大的熏陶。
0: 在外城关医院，孔伯华谦逊好学，广泛涉猎，形成了以实用为导向、兼收并蓄的实干风格，奠定了一代大家的开阔胸怀。1918年，横扫全球的瘟疫大爆发，约有40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在中国华北地区，廊坊、京郊也有一股疫情在蔓延，
1: 爆发的很突然，流行的特别厉害，天天都有死人。
2: 那会儿这霍乱叫虎里拉，一旦发生这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就是把自己就给封闭起来。
1: 当时一个卫生条件差，再一个就是人们的这个文化上的受影响，的信巫、信神，就认为这是上天的一种惩罚。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照片中的五个人分别是杨浩如、孔伯华、陈其董、陈伯雅、张菊仁。面对瘟疫，国家公立的外城关医院派出了最出色的中医医师组成的防疫队前往廊坊，这注定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然而相比个人生命所面临的凶险而言，当地人的不信任更让他们痛心。防疫队驻扎在火车站，免费诊病的布告发出去，却看不到一个患者。
1: 医疗队去了以后并没有被当地老百姓认可，这样他们就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挨门挨户得去走访，还甚至于吃闭门羹。人家甚至于说正在拜神呢，请巫呢，你来了会不会把我的这个给冲撞了，认为我心不诚。
0: 要想使百姓认可，必须用疗效证明。寻找病机是治病的关键。医疗队首先判断，这是一年中的长夏时节，湿气最旺的时候。
4: 夏至以后应该是叫太阴湿土时节，就暑热往下逼，地面的湿往上蒸，
0: 湿热邪气。

0: 气侵犯人的机体，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使脾胃功能紊乱。
1: 再吃一些生冷呢，又湿又热，完了再加上一些寒的因素，这一个综合因素，所以就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
0: 医疗队发现，当地的农户以种瓜为生计，天气炎热，人们口渴就在大太阳底下吃西瓜，喝被牲畜污染过的水，热毒随着进了胃里，晚上炎热贪凉，睡在地上，这就导致了湿热霍乱，饱食甜稀霍乱。有了这样的治病思路，防疫队开始从热症和寒症入手，逐步排查。在治疗上，他们遵从借鉴了古方的治病思路，如《伤寒杂病论》总结的：吐血口渴欲饮水，头痛身痛发热者，用五苓散；治暑火炽盛而霍乱者，用白虎汤；体虚受暑、霍乱吐泻及暑邪深入等症，用竹叶石膏汤。千金方技术，治霍乱烦闷者，用芦根汤。但是有了药，如何让心存疑虑的老百姓能喝下去呢？
2: 孔伯华先生当时想到了说，这个因为你毕竟离不开饮水，就想到了一个叫投药于井啊，就把这个药材做好了以后投到井水里边，然后这样呢，通过这个饮水，因为它毕竟是消化道的传染病嘛，就通过这个你正常的喝水的时候来起到控制作用。
0: 廊坊归来，睡梦中的孔伯华被人叫醒，催他赶紧去外城关医院。原来陈伯牙老先生在这次防疫工作中不幸感染了瘟疫，病床上那个前几天还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前辈已经呼吸困难。临终前，陈伯牙交代同事们要写出一份总结留给后人，并特别嘱咐孔伯华一定要将中医发扬光大，把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传递下去。孔伯华伤心不已，悲痛中与同事们收集资料，结合抗疫实情，合著了《传染病八种诊治西医十卷》。这本书成为近代中医治疗传染病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3: 我们大家回顾历代的中医的治瘟病的经验的时候，选它最精华最精炼的部分里头仍然有这本书，就可见这个书的学术地位。
0: 同事的临终嘱托，百姓的困苦，民间医疗资源的缺乏，而此时中医在官办医院的地位也日渐衰落。
4: 北平外城关医院初期是针对老百姓开放的，但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形成，这所医院只对政府服务的，老百姓到这儿来看病不给看。那孔伯华的志向不在这儿，孔伯华志向还是为民。
0: 孔伯华毅然辞去了外城关医院的职务，自立门户，悬壶应诊。孔伯华的高超医术和良好口碑很快赢得了社会名流的信赖，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上海文人杜月笙豪掷十万大洋三请孔伯华给京剧东皇孟小冬看病的故事。达官显贵们的求诊使得孔伯华每天的诊亲数量并不低，但是由于他乐善好施的性情，一大笔钱又帮助了没有钱看病的百姓。源于对广大百姓贫苦的深刻了解，孔伯华规定每天前十个号免费，并为病患准备早餐，路过有车夫乞丐如有需求也一并提供。他认为早晨来看病的一般是贫苦百姓，要为他们提供方便，实在付不起药费的，孔伯华会将药方固定放在一个有铜扣的信封中，嘱咐病人去指定药房抓药。
5: 孔伯华老先生的方子我经常抓，那方子外边有一个

0: 包装的纸像红糖，一直一拿这个就知道是孔伯房老大夫的方子，掏自己的腰包给垫药费，还不要诊费。
1: 随着不断的出诊实践，孔伯华对药材与疾病的掌握也愈发精微。喜用仙药是孔伯华先生临证开方的一大特色，如仙石斛、仙茅根、仙荷叶、仙薄荷，甚至仙藕、梨皮等，这类仙药多为清热养阴、芳香心散之品，是治疗温病的常用药。
2: 这岳达人先生就因为孔伯华善用这个仙药，他在杨梅竹斜街买了一个院子，雇的人专门在这儿种仙药。
1: 而对于旧有的经典方剂，他也有所钻研和革新。当时的医生和患者普遍认为，石膏是虎狼之药，性大寒，一般人身体无法承受。而孔伯华翻阅医史，发现石膏性大寒昌于唐宋之后，实际上依照更早的神农本草经伤寒论中记载，属于微寒无毒。现代人体质与古人有所不同，病情多见热症，石膏解热的功效远远超过其他良药。
3: 孔伯华先生对石膏的使用呢特别灵活，比如外感初起的时候呢，他也用石膏，都是不局限于说只有气氛大热的时候才能用，在很多阶段都可以用，因为它可以把这个热呢转入气氛。
1: 孔伯华善用石膏，由此而来，简便练练的石膏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者。自此，人们亲切地称呼孔伯华为石膏孔。这既是孔伯华用药上的精确严谨，也是他医学思想上的灵活变通。孔伯华学术思想是燕京医学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伤寒温病融会贯通，合兼易水，兼容并蓄。他推崇800多年前著名的医家刘和坚的火热论，叹服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孔伯华在实践中成功将温病学说推广到杂病的治疗中。在多年的临床中，他总结出今人内热者多，尤其是阴虚肝热脾虚的人最为常见。他在《论外感温热病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阴虚火热再加上湿邪，病人体内就形成一种郁热伏气，如果因为饮食劳逸情志所伤，则为内伤杂病，一旦遇上温邪，这种从口鼻而入的病毒就会引发伏气温病。孔伯华注重整体，固护元气，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其所，一推即开。认症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即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
4: 这两句话应该是他治病当中的一个高度的概括。病有本，犹如树有根吧。如果把病本解决好了，水源都清澈，那支流肯定就自然就清澈了。
1: 重剂清热是孔伯华治疗温病的特点，他的药方在同行眼中如虎啸龙腾般气势恢宏，足见他辨证要求极其准确，对病情的把握成竹在胸。他往往在温病初发时就投生石膏、龙胆草、莲心子、紫血丹等重剂，在清理内热的时候，他会加上被称为凉开三宝的成药安宫牛黄丸、紫血丹、治宝丹，配伍仙石斛、仙茅根等仙药，里清外透，火热之气豁然而出，使病灶消解。
5: 博化宫对很多这种需要这个醒神开窍的药理，除了用凉开三宝之外，还用苏合香丸，比例非常之高，就温凉并用，这是他学术特点。他主张寒温一统或者寒温统一好，不太强调门户，不过分强调分科。
1: 孔伯华在医学上的辩证思考，得益于他从小打下的坚实的国学功底。孔伯华作为孔子第74代孙，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做人的道理从小就流淌在血脉中。他给自己的诊室题名不君守庐，而自号不君守庐主人，取意为自己只不过有不君守的特效小技而已。当然，这是先生自谦的说法。不君守点出庄子，孔伯华将寓意深刻的典故化用自己的诊室，也足以说明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和修养。孔伯华极善书法，每临诊亲笔书方，字体俊逸清秀，笔势潇洒。他不仅工于小楷，对大字也有功力，常作横额，每字于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自成风格。不少人亦收集到他亲笔所写的方子为趣。
6: 喜欢武术，他的朋友里边有武术大家，比如说像孙氏跆拳创始人孙禄堂，据说这孙禄堂跟孔伯华也还要探讨医理。
1: 他极爱兰花，闲时也常和人吟诗作对，如墨丹青，终其一生，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淡然俊逸。
7: 好的中医应该是具备很好的哲学思维，另外就是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和理解。
8: 孔伯华自己的学术根底很好，因为他的孔学吧，孔子和儒学这个思想里头，他和中医本身从哲学层面是相通的，所以作为一个孔家的那个后代的话，他学习中医来讲，他文化根底非常好，就是他的起点很高。
1: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自学医起到独立行医，孔伯华从未停止学习，一路探索思考。他的医术与情怀已俨然有一代大医的气象，对于中医事业的热情驱使着孔伯华，时局世事也推赶着他。所谓巨匠，不止于技艺的精良，也必当承担起更大的艰难与挑战，壁立千仞，砥柱终流。

0: 12月3号上午，我国中医泰斗孔子后裔孔伯华先生墓碑揭幕仪式在孔林举行。孔伯华先生系孔子74代。
1: 2017年12月3日，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墓迁址孔林，一代如一，魂归故里。而促成这次迁碑仪式的一位关键人物，是耄耋之年的孔德雍先生。
2: 我呀，现在都90后了，今年93岁了。我的生命啊，就是一活着就要做事。
3: 作为孔子后裔，鲁肃会
1: 孔德雍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他是孔子第77代嫡孙奉祀官孔德成的堂弟，曾主持第五次大修《孔氏家谱》。
4: 这就是大通库里边了，这大通。你看您是从哪支分出来的就能知道。
2: 孔伯华先生是樊字辈，比我大3辈，说起来他是我曾祖，但他给我先父交情很深。
1: 1945年8月，从小在孔府长大的孔德雍只身来到北京。
2: 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说，如果到北京啊，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孔伯华，但他当时也不晓得孔伯华是在哪儿住。
1: 不巧的是，刚来北京的孔德雍就开始高烧，堂姐带着弟弟到中央医院检查，被告知患上斑疹伤寒。
2: 住院呢，先交14万块钱。那时候刚刚到北京，没钱，姐姐家也没钱。他就提到，你认识孔伯华大夫？我就贸然到孔大夫那儿去看病了。
1: 大佛寺东街孔伯华的医馆里，高烧中的孔德雍第一次见到这位长辈。
2: 仁者慈善厚道，他这个人很爽朗的。
1: 孔德雍回忆，孔伯华拿出钱给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嘱咐自己回家静养，他会亲自上门探望。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孔德雍的病情越发严重，
2: 昏昏的睡不醒了。我这个姐姐呢，一看不合适了，人家有规矩，那有老人，你在家里死了非常不吉利。
1: 伤心的姐姐无奈送她到广济寺准备后事。听说这件事的孔伯华急匆匆赶来，
2: 晚上都9点半以后了，孔大夫来了，说千万别动，一动就麻烦了，说我再给他一副药，吃完这副药第二天下午4点以前有大便了，那就有救了。
1: 果然这副药喂下去之后，昏迷多日的孔德雍睁开了眼。
2: 伯华大夫救我一命，他是我。

0: 我的恩人，没有他，我19岁就在北平就结束的生命了。前年给曲阜的文物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孔伯华先生在我们家族里边也是一名楷模，借着孔伯华的这个事迹啊，对大家也可以起到一些教育作用，所以建立了一个纪念钟。
1: 孔伯华的先祖孔子，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提出了一套治世理念，用一个字来概述是仁。其后，孟子强化了义的概念，进一步为孔子的仁规范了原则。仁与义就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无论后世儒学如何发展，君子处世以仁义为本。仁义兴于乱世，因为时势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就迎来了最严峻的形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民国政府的退让，帝国主义的高压，使得普通中国人只能用抵制外国货，表达反对帝国主义。

0: 坐在火车上，我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啊，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好的脑子？人丹，形容这个时候的人丹的广告宣传，到处都是人丹。
1: 日本传统医药源出中国，没有道理让他们喧宾夺主。南北各地的中医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日货。孔伯华悉心研制出国产保丹药，主要成分是麝香、沉香、苏合香等香料，功效为驱秽避疫、止痛止泻。保丹使用方便，既可以鼻闻，又可以口服，而且物美价廉，药效显著，大受民众欢迎。除了保丹药，孔伯华研制了更为方便饮用的清灵甘露茶，用于防御和治疗外感风热，防治中暑。为了使人们都了解中药治疗疾病的功效，同时也为了普惠大众，孔伯华常年无偿施送，医者之仁，家国之义，两全于他精湛的医术之中。而这个时候，绵延千年的中医却即将面临一场决定生死的斗争。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文将中医斥为巫术，并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2: 刘牧阳回来的学者受现代医学的知识、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非常深，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不太认可，觉得那些还是愚昧落后甚至迷信的东西，不能让再影响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民，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
1: 中医在千年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方法，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医事管理和教育制度，而废止中医案却将中医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医生们通过报纸、杂志与西医展开大讨论。
3: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这个组织全国力量，发动全国力量，那个游行啊，声势非常非常大。
1: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中医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由他率领中医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3: 中央国医馆呢，在南京是总馆，省是分馆，县是支馆，它的经费呢，当时是政府一半，以中医界自筹一半，是这么一个半官办的机构。
1: 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微小的合法保障，但危机远未度过，中医内部被诟病的问题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的素质参差不齐，仅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孔伯华经过反复深思，开始为兴办中医教育寻找同伴。他想到了一位尊敬的同行萧龙友。1928年，沉浮于官场30余年的萧龙友正式弃官从医，他按脉的手指清楚了京城10余年风雨变迁，他的眼界和格局令中医同行们钦佩不已。为此，孔伯华特意拜访了萧龙友， 向他讲述了创办中

0: 医学院的设想，以中医为毕生事业的二人一拍即合。1929年底，孔伯华与萧龙友、施金墨等人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最初名为北平医学校，地址现在西单太平湖五道庙，后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在中央国医馆备案。萧龙友、孔伯华二人分别任正副院长，学校聘请当时南北中医名家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原清廷太医院医官长袁鹤柴教授伤寒，左继云任教金匮，张菊仁任教温病，赵树平任教医史，孔伯华的弟弟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
1: 我爷爷任圣武呢，是从事伤寒研究的，被他的老师朱湖山老先生推荐到了孔伯华先生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来教授伤寒。
0: 北平国医学院注重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思想，此外学院另开设西医的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等辅助教学。
2: 它的办学特色首先是在教材上，北平国医学院它里边设置了西医的课程，但它是以经验级，就是我吸收你西方的思想，但是我没有拿你西方思想来改造我。
0: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以致用，萧龙友和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实习。孔伯华弟子马龙伯不遇儒生前，在谈到孔伯华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主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每遇疑难病者规避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做出总结。先生眉首捻白须，含笑言道，疑似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欲辨欲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学院采取多层次招生方式，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材施教，课制共分为三种班次，即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中医师裴胜的父亲裴学义是北平国医学院的第11期学员，也是孔伯华的弟子之一。
3: 孔老在收学生甚至带学生都非常严格，他重医德，你没有好的德行，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收。第二呢，你光有德行没有聪明才智也不可以，所以还得聪慧。还有呢，就很重视呢写字，北平国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写字这门课，写毛笔字。
4: 他们的生源啊，基本都是一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掌握的还非常好。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1: 这是北平国医学院的校旗，从它的图案的设计呢，那颗红心应该是代表着医者仁心，两边是麦穗儿，它应该是接近民众的意思。所以北平国医学院实际上它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还都是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0: 然而第一个阻力就是政府，由于当局只重视西医教育，对国医学院的资格不予承认。孔伯华多次组织业界人士呼吁，要求将中医教育放在与西医同等的位置，但均告失效。学院毕业生必须再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取得执照后方能行医。1934年，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由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四位担任。现在人们公认的

0: 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由此而来。
1: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
2: 这四大名医呢，都培养了自己的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后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是吧？一些这个大师，所以对中医界呢做到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3: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寻找演习时失踪的士兵为理由，突然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0: 厄运再次降临，孔伯华与萧龙友苦撑着学院的生存。因为日伪政府的百般阻挠，学院被迫3000校址，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日伪政府利用汉奸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1939年，萧龙友年迈体衰，北平国医学院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孔伯华打理。他倾其所有投入办学，致使自己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
4: 孔伯华后来生活有段时间很艰苦，逢年过节他也要靠借贷才能过这年关。
0: 1944年，想尽办法还是逃不脱日伪政府的威逼，孔伯华宁为玉碎，毅然停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他忍痛给最后一届学生发了肄业证，并叮嘱他们如果愿意可以私下协助他们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办了15年，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先后毕业的学生达700多人，这些人今后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为中医的流传和发展延续了血脉。
1: 孔伯华世经末能够靠一己之力培养近千名的名医，这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医药的人才培养模式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四大名医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5: 现在这个自由的城门由解放军来守卫了。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
0: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等职务。1951年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请孔伯华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原来毛主席偶感风寒，始终不能痊愈，于是周总理直接推荐了孔伯华。
6: 那年我父亲是陪着他一起去的双清别墅给毛泽东看的病，去了2次。
0: 因为孔伯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1952年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表扬。他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实求干。此后孔伯华又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借此机会，孔伯华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医的思考向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明确表示，我知道中医的好，国家绝不会丢了这样的国粹。他希望孔伯华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孔伯华连夜提笔给主席写信，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必其礼法不同耳。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殆尽而不能亡者，其礼其法用之得当，功效利见，愿努力发挥，以其礼法真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

0: 者有所依，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孔伯华便将自己积累的北平国医学院的所有资料全部捐献出来，供国家参考借鉴。直到年过七旬，孔伯华依然白天出诊，晚上著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人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医生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孔伯华突然出现腹痛寒症，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为病人诊治。回到寓所，额头凉汗，手足厥冷，从此病倒在床，缠绵成疾。孔伯华自知病情严重，却始终不舍休息，将自己生平医案、实践总结，甚至包括早期误诊的经验教训，一一详尽记录在《石斋夜话》中。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终前，孔伯华嘱咐家人、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成我未尽之职。当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洒泪亲题挽联：抱病哭君魂欲断，成家有子夜当心。
1: 我祖父有5个儿子，除了我大伯没有搞医，二伯、三伯、四伯加上我父亲是老五，他们全是医生，而且都是应该说是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医生。我看到的最闪光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边只有患者。
0: 作为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孔令谦，10余年来，他和堂兄孔令和寻访当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的名老中医，汇聚各地中医大家，给基层年轻医生们提供拜师学艺的契机。
2: 我父亲包括我这两个叔叔也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但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爷爷就这么说过的，作为一个医生大家，他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与乞丐同行，就是在他眼里都是病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官儿，多有钱啊，你穷人真用得着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3: 伯华公的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医乃仁术，说那么佛儒家讲这个仁义之间，首先呢，医是仁术，对吧？所以古代一个讲医乃仁术，首先呢要有一种情怀，而不是作为一种谋利谋生的一个手段，赚钱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有民族大义，有担当，有道义，能够挺身而出，求大义不求小利，让我们这些后学能够敬仰和学习的地方。
0: 2019年，适逢孔伯华诞辰135周年，也是北平国医学院建校90周年，寻找北平国医学院传承人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4: 北平国医学院不是我祖父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守护者。
5: 我们会在不断的征集和整理这些在传的人，以便咱们北平国医学院是以中医的再次的发扬光大。
0: 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孔伯华世家医术保护单位孔医堂积极配合上级与同道，从研究到防护诸多领域持续着手，为战役提供千方百计。2021年1月，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身为孔府后裔，成教于儒学官宦之家，孔伯华却走上了行医救人的道路。他用精湛的医术扬名京城，在中医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又倾尽所有兴办教育，传承医学。孔子的血亲后裔传承至今77代，而孔子思想精神上的传承人已遍布全球，个人生命的延续是有限的，而教育的影响力无穷。孔伯华以一己之力，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保持人心，坚持道义，臻于至善，成为一代民族巨匠。

黑颈鹤，高原上的独有鹤类，也是目前全球发现最晚的一种鹤类。每年十月中旬，它们飞越千里，抵达雅鲁藏布江、粘楚河，汲取河沿岸的湿地越冬。拉萨市林州县卡孜乡卡孜水库是它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研究人员与国家电网工作人员合作，安装风力驱鸟器、防鸟撞球等设施，减少人鹤冲突。得益于持续保护，如今黑颈鹤的数量从昔日的不足3000只恢复到10000多只，生性敏感的它们已逐渐适应与人类共处。2021年2月，墨竹工卡县设立黑颈鹤公益。

益诉讼保护区，检察机关成立专门小组，以法治力量支撑物种存续。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气压计之称的雪豹，同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2年3月，在位于拉萨市西部的堆龙德庆区乃朗谷，海拔5700米区域，红外相机记录下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一发现，预示雪豹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可能。在这个区域，共识别出7只雪豹的活动痕迹。2023年3月，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正式成立，成为西藏首个雪豹重要栖息地，也是对全区保护地体系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我国境内的雪豹数量已恢复到1200多只。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盗猎猖狂而一度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数量从20多年前的6-7万只恢复到了现在的30万只以上。到2024年，共计生活在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6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178种，生物多样性体系日益完善。在藏民族文化中，深深植根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理念。在藏东昌都市内乌齐县的格曲河流域，有着西藏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鹿的自然驯化场。上世纪90年代，牧民向丘拉姆偶然从山上救回3只脱离了鹿群的小马鹿，在被他带回家抚养长大后，又把它们放归了自然。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家的牧场周围竟然出现大批的马鹿回归，在这里繁衍栖息。1993年成立的内乌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就是以他家牧场为核心建起的。2005年，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如今，这里的马鹿数量已经超过1500头。向丘拉姆和儿子白马次仁成为内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毛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坚守着他们的使命。

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地区日图县，日图镇热角村的次白扎西每天都来老村子的柳树林浇水，40年没有间断过。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藏北极寒的气候致使一般的植物难以生长。40多年前，热角村仅有夏曲龙族的这两棵本地柳树，据说有200年历史，被称为班公柳，因为它们最初生长在班公湖周边，是日图县的特有树种。1982年，自治区大力提倡种树防风固沙，当时担任村支书的次白扎西从1983年的春天开始，带领村里的种树小队到离村100多公里外的树林里砍树条，牵着牦牛一点点运回村里作为幼苗栽种。40年后，村庄的周边已是一片300亩的树林，

0: 热角村也因此被誉为班公柳之乡。而茨柏扎西如今也已89岁高龄了。曾随他种过树的齐美平措，现在是村里的生态园，负责这一片柳树林的浇灌工作。33岁的日土镇副镇长、热角村第一书记多吉次仁，作为村里新一代的领头人，现在在村里建起温室大棚，培育树苗，推广树种。
1: 他们开始是开始过去，
2: 但你们过安那大木种你都行了，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0: 从2棵到10000棵，到300亩，到如今2500多亩的树苗温室大棚，三代人接力种树，传统智慧与现代保护彼此交融，让绿色在这里不断延伸。墨脱，被誉为生物基因王国，是生物学家的天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生态学工程师赵望林，定期带着助手普布次仁调查和收集植物样本。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是独立的植物，也构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墨脱县林草局的巡护员罗布顿珠跟随西藏农牧科学院研究生谢成新学习兰花栽培技术，他们正在培育的秀兜兰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目前他们已经收集了140多种本地的兰科植物。墨脱是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的主要通道，这里也成为了一处嵌入高寒地域的热带桃源，海拔从200多米到7000多米，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垂直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不断吸引着科学家们来这里探索。在这里发现了多种鸟类的亚种和当地特有种，每年都有众多的爱鸟人士不远千里前来观赏。远离这里的原始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0分之1，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医馆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3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极，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三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

行了2000多年的隐黄谷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堡，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堡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营合照一起搬到了红四堡。搬到红四堡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堡，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堡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截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姐，你忙着呢？
2: 我最花花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
1: 哦，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个灯。
1: 哦，对。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就走的都。
0: 王杭娣是红四堡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她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堡。
1: 今年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有50亩枸杞，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天多到4天左右。
1: 啊，还够工资。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做的喝吧似
2: 的。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时都种的是甜，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堡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黄菜你是每年到后天都给多施点肥，
2: 多施点肥，
3: 把农家肥你往
2: 农家肥往后天，
3: 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3: 没产量。
2: 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南亩都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上，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了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

0: 黄沙古沙地，你看栽上以后六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了。
1: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结籽，
0: 就是那单子沙子的
2: 就只有那么些。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1: 不卖的早，到时就得那个八九十斤啊！你说亏的得二百多斤，
3: 能挣多少钱？
1: 挣八九十块钱，最亏的挣二百多块钱，上个一天一些挣八十几块，七十几块。
3: 哦，一天七八十呢。叔叔还挺客观的，挺厚道。
1: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对的，而且现在是。
2: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补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0: 过去用水的时间就是全靠经验，这个现在的观点或者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2: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补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补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4: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补，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工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5: 红四补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6: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7: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啊。
8: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7: 我们红四补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补有的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富裕。

0: 远处这座位于红寺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
2: 嗯，
1: 我每年都在偏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各与山地才有之别。
2: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罗山的头发，咱们罗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嗯，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嗯，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

0: 红线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依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部，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护鸟对于我们这些从很远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清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部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 23.5 万红四部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部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扬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2: 像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春小麦附种的，还有十四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
3: 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4: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3: 17-18吨啊。
5: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2: 要是走开了，生化垃圾，过程次反正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处理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
0: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2: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清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色，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事实证明，金水绿色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0: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章。

0: 每天只要看到这种远山和葡萄园的时候，是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候。里边有鸟儿在欢叫，小动物在欢跑，呵
1: 呵，还有美女。
2: 这是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1: 那我想问你啊，这个酒的酒标你喜欢吗？
0: 你基本可以。
1: 基本那
2: 老王是父亲，更是我的引路人。我做这款酒标就是想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敬仰，同时对于他几十年奉献葡萄酒事业的一种致敬。老王这款酒标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赞赏，就是大家忽然间觉得酒标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可以如此直接地传达情感。
1: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喜欢，对这瓶酒感兴趣，酒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我不认可这个，酒精度稍微有点高，还希望酒好，要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葡萄好，做出来的酒好，让人端起来一闻味道，一喝一口，哇！一株葡萄上来，
2: 在老王的眼里，酒好才是第一位的。父亲对于老王这个酒标的中肯评价，是对我酿酒的更高要求。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全力把它做好。
3: 比如说，我记得他刚开始笃定说宁夏会做出来1000块钱一瓶葡萄酒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你知道吗，连葡萄酒都不怎么喝的，何况要花1000块钱呢？那大家都说，哎，你这个疯老头。所以这个疯狂的这个基因啊，可能是在我们的血脉里。
1: 嗨，大家好，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了。那我背后的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即将要采摘的雷斯利，大家跟我去看一看吧。
2: 别人都种赤霞珠、霞多丽，可我偏偏却要种德国的雷司令。
1: 看看我们的葡萄园，
2: 宁夏和德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候，为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当然也包括老王。
3: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要尝试，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血脉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执着，或者说我们的那种笃定。
2: 种植雷司令这件事意外地让我有了新的名字 Crazy Fun。 那的确是一段可以说称得上疯狂的日子啊，一头扎在葡萄地里，一边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取经，一边和酿酒师一遍一遍的探讨，最终我们在宁夏酿造出了属于宁夏风土个性的雷司令，多次获得世界大奖。
1: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江南美地酒标做升级，那江南美地这四个字不能变，那这匹马也不能变。这款酒标是 A4 做出来的，
2: 是江南美地的灵魂图腾，每一匹马都是贺兰山东麓风土的拟人化表达，自由、野性、充满活力。这些酒标不仅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连接

0: 消费者与土地的纽带。
1: 有一个漂亮的酒标吸引我的酒标是很重要的，那 Take me home 这句话就反映了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
0: 加南美

0: 希望它是一个桥梁，让你会觉得哇，带我回家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1: 昨天我向后面转就是王刚说跟你把酒卖到瑞士了，1000多箱，那么厉害，挺吓人的，
0: 对。
1: 哦哟，这个够厉害啊。
2: 父亲教会我敬畏风土，而我就想用酒标让世界听见贺兰山的声音。
3: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次对土地的致敬，从老王的坚守到骏马的奔腾，这片戈壁滩上的紫色梦想终将在方寸纸墨间酿成永恒。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粒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府能。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9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2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2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10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2道边2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3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2道关和3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所以号称贺兰山33道关口，

0: 绰呀。河东桥，沿河边桥，旧北长城，北长城，西长城，徐边水西边，古原内边。不仅如此，古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年

城，今夜秋高气肃清，决赛平川开千里，海空斥候扬。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

0: 如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发现。
0: 每个人的心中

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来这儿的每一步都是一场穿越，每个角落

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原来生活和电影一样，每一帧

0: 2026宁夏田径马拉松
1: 加油！
2: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说宁夏的风沙里藏着最深的坚持，那漫长的道路上跑着最倔强的梦。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就有这样一位从宁夏跑出的小伙子，他用脚步和汗水在42.195公里的赛道上为家乡写下了一行最有力的答案。宁夏不仅能长出铿锵的玫瑰，更能奔跑出中国冠军。
3: 各就位，选手们将完成跨越两地的42.195公里征程。
4: 何洁处在第一位，何洁马上撞线了。全国纪录保持者何洁收获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项目的冠军。
5: 谁说宁夏生产不出来玫瑰？我就是。哎，
6: 好，李阳，好。
7: 在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赛场，从宁夏平罗县走出的26岁小伙何洁，以2小时12分07秒的绝对优势夺冠，为宁夏代表团摘下了本届赛事首金。
2: 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第15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何洁和他的教练肖力，欢迎二位。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2: 何洁啊，当你喊出那句“谁说宁夏长不出玫瑰，我就是”，我们特别好奇，为什么会用“玫瑰”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8: 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吧，就是想用这种话来表达，就是我的家乡。它可能这个玫瑰不是娇艳的或者艳丽，但是它绝对是铿锵玫瑰，它绝对是最好的，就是它带着一些精神在的。其实像这次比赛，我也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奖牌等了38年，我只是比完以后，我们中心负责人哭着跟我说，何洁，这个奖牌我们等了38年，你为我们做到了。我本来那个时候还挺好的，但那个时候一下就啪就哭出来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块奖牌有多难。
2: 那肖教练，当他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您脑海中闪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10: 兴奋激动，就是这4年付出的各种委屈，他心念当中的各种付出，家乡人民的期待，各种各种就一下就涌到了，夺得了这块金牌。前面的各就是这些委屈啊，咬碎了牙各就是怎么的都释怀了。
2: 何洁你好。
8: 哎，你好，新卓。
2: 其实上学的时候，提到800米简直是我的噩梦。

0: 梦。我不知道你这个马拉松还有之前练的中长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其实就是一个大量的积累，平时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以后自然而然我们的心肺就跟上了。
0: 跑这两步我就已经有点气喘吁吁了。
1: 那看来您是要缺少锻炼，还是要多跑一点？
0: 那我了解的是你每天都要进行体能训练。
1: 是的是的。
0: 基础的打底量是多少？
1: 如果我们正常在杯赛期间每周的话，基本在230到250之间。
0: 哇，那么多。
1: 就平均每天30多公里。
0: 我这已经有点气喘吁吁跑不动了。
1: 那我们
0: 咱们要坐一会儿吧。
1: OK， 可以休息一会儿吧。
0: 走。
2: 2013年，不满15岁的何杰满怀憧憬，踏进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的大门，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几年后，他转向马拉松赛道，然而却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成绩停滞不前，生活举步维艰，放弃的念头不止一次划过他的心头。啊！转机出现在2020年，中国马拉松著名教练肖力正在为团队物色陪练人选。何杰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肖力面前，对何杰来说，这不只是一次训练机会，而是他能否继续从事马拉松的唯一希望。
0: 我们很好奇，肖教练，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何杰认识的，结下这份缘分呢？
3: 2020年的时候，他的师兄吧，潘建华面临着要参加奥运会，国家队也是青黄不接。当时协会国家队就跟我谈，就让我找一波年轻的，就是准备备战巴黎奥运会。机缘巧合，我们在坝上集训，宁夏队也在那训练。就跟我姐说，就说，哎，这我们宁夏有个小孩，何杰，也没什么前一会任务，好像当时他犹豫着想干不想干，在临界上，干还是不干？他想去上学，当时给我介绍是2小时48分，又没转正，我是轻松了，没什么压力了，那就来吧，是这样就把他调来了。印象中就是，确实是毛头小伙，挺稚嫩的，也挺青涩的一个，啪跑到我面前，教练，谁呀？我是何杰。我你说哦，脑袋里面转了一圈，哦，也是，这但是看他那两只眼睛是，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他有灵性。
0: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教练刚提到的说，练不练还不一定，还在犹豫？
4: 那一年就就是很挣扎。那一年刚好就是我学业到一个。大二大三就这时候了，然后呢，我每个月就带那么点津贴，然后呢，我又是这个马拉松项目运动员，我就是正好那一年赶到我的父亲那个手就肝动脉把那个手给差点给打断了，以后呢，在医院里面要治疗，但是当时家里面确实情况特殊吧，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没钱，就那时候就跟人借钱跟人干啥的时候。我不知道坚持的意义在哪，就不知道了。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打退堂鼓了，已经准备要给队上打报告了。我说我看不到结果，我何杰看不到未来，我不知道这个人生之路怎么走。那段时间真的是人生至暗时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肖指导，我也很感谢，当初的一些领导呀，干啥把我送出去，说你去，跟着国家队去跟肖力教练练去陪练。但是呢，教练没把我当做陪练看，就是我当时就把。这个机会当做什么？当做人生中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我把那个稻草当大树一样抱着，紧紧的抓住，抓得牢牢的。在这种时候，就跟着肖指导练，教练练，哇，那种训练，人家给我那种感觉震撼。我第一次训练，就啪训练，直接一头就脑到那个田径场上了。我说这开玩笑，我说我啥时候练到这种地步？我说我没有过，哇，这强度太高了吧？但是内心那种血性，他可以，我也可以，但是跟人家本来有差距。教练说：“好了，你就这几个，你给我就往上给我带，你带几个后面怎么样？”我说：“好，教练，我就带。”其实累嘛，很累，那本来水平就不一样，
0: 对，
4: 就拼了命的带，就是因为也想让教练，就是
0: 看到
4: 看到

0: 认可你。
1: 认可我更多认可。其实那段，那是我竞技生涯，就是我当运动员时候，我从来没有那样睡过那样平，哇，这真的很受不了。但是那时候就是一个执念，我就想试试看。
2: 刚进队的时候，确实是他，他跟其他陪练不一样，同样都是陪练，但是他陪不动了，他开始陪三分之一。都很，就用他的话来说，都很咬牙干，这三分之一。但是上车以后，就那陪不上就上车呗。上车了后期他调整过来。一般运动员是上车以后，我的就是三分钟、四分钟以后，那下车吧，再接着陪，再接着带。他不一样，他上车以后就我可能一分钟、两分钟，教练停车，我可以了，我又把车开上去，他又下来陪。反反复复这样，慢慢慢慢从，20公里上车，到25公里、30公里，最后逐渐就是最后3公里，可能才能拉开他。到他破纪录前的时候，他已经是前程最后5公里，他拉开所有的人了。
3: 从宁夏的赛道奔向世界的舞台，何洁骨子里有种近乎执拗的坚持。4年前的陕西全运会，他与奖牌擦肩而过，第四名的成绩对他而言不是荣誉的勋章，而是一根深深扎进心里的刺。
4: 运动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拿自己的成绩去证明自己。
3: 正是这份不甘，驱使何洁远赴肯尼亚，在那里整整2个月，累计2000多公里，相当于每周完成3个全程马拉松。在灼热的阳光下，在无尽的红土路上，他一次次突破极限，跑向自己的黎明。

0: 您刚刚也提到过，说马拉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么，针对于这次全运会，咱们做了哪些特别的训练和准备呢？
1: 从接触它的就有一个4年规划，一年一个两个大周期，上半年一个周期，下半年一个周期。但是在周期的过程当中有若干个阶段，但是每一个周期阶段年度都在上一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就是我今年他比如说他跑了2小时10分，那可能下一年我的目标是2小时9分，再下一个就是2小时7分8分，第四年那就是全运会就全力以赴去弄了。4年都是围绕着这块金牌。
0: 那我们知道啊，你在肯尼亚专门受训了2个月，跑了2000多公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你有没有产生过自我怀疑？有没有想过放弃？
2: 有过，如果说没有，那是假的，真的有过想放弃。
0: 那种难熬主要是来源于生理的不适还是心理？
2: 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以及你训练时候到一种忘我的状态，然后呢，这种压力呢也是很大。就是整个队伍围绕着我，就感觉怕辜负了大家。
0: 但其实压力和动力之间，它是一步之遥，如果你承受不住，可能就崩溃了。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2: 硬扛就是硬扛，谁也不是说我何洁能跑，何洁好厉害，还怎么，就只不过我比别人更能扛，但大家都一样，我只是生扛。那次备战是在这个，亚运会前。赛前的应该也剩了20来天吧，就一堂训练课。不知道那天可能就是喝水没有注意，早上，但那天大强度结束以后，紧接着第二天一堂课，我就喝那个水喝出一斤来。我往那一躺，我眼睛就是闭不住，就是脑子是清醒的，但眼睛是睁着的，但是又很累，就感觉就是眼睛就已经就看东西就是那种模糊的那种，就反正到那种地步。然后教练他又很着急，教练都不知道该在哪，吓哭了。何姐，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其实我当时就练着顶到那种地步，把他给吓到了。他说：“何姐，要不我们就算了。何姐，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亚运会嘛，干啥拿？如果说拿不了，我们尽力也行。”他说：“干啥？一些大赛，就像包括像这次大赛的时候，我是控制不了，就是那种时候我压力太大，控制不了。

0: 因为作为队里面，我是老大哥，我不能跟这些小孩去讲，我去跟他们讲了，干啥去？整个影响军心，我们这么大代价，但我又没法去讲，我只能跟教练发泄。我发泄完以后，我感觉不该，我自己给自己上了弓。我说我给这样的教练给妈妈这样去，有这样的情绪，我甚至于我大家看到说我比赛我拿到冠军，我拿下来，教练真的。是我拿的，其实我下来，我心里面就开心的一刻，再下来，其实我心里面很愧疚，发自内心的那种内疚。我跟教练到终点前，我跟教练就是相拥哭泣。教练懂得我在这里边究竟付出了什么，我懂教练那种这么大的年龄段，我那站一站，我们训练的不是说你们看到的是跑一个42.195，就是挨这个全程，但是我们下来这个训练，一些训练。跑45公里、50公里，车要跟着他这个，正好颠簸一直颠。
1: 您作为教练来讲，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他也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发挥，您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2: 我作为教练，我觉得教练员的职责就是在他出现惰性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想放弃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我的教练职责就是激励他、鼓励他走出阴霾，克服惰性，往前奔。我虽然70多岁，我虽然是个教练，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相互间的，就是我激励他，我说服他我了什么。等到我最后我也是挺崩溃的，那时候他反过来，他也来教练，看弟子的，我不服气，我用事实，我会证明我自己。真的，我觉得我都感谢他。70岁了，还能在一线干到现在，真的更多的时候是他们给了我信心，给了我野心。何况现在就是想着要往更高的场子，把中国男子马拉松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去。
3: 摆起来，摆一个小时，跑一个小时。
1: 您在心疼他们的时候，更多的是作为严师的一种形象，还是说激励型的老师？
2: 我属于激励型的，我的仁慈其实是害了他们。跪着的教练带不出优秀的运动员，冠军带不出冠军来的。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或者我强度要求大的时候，他们看着他们那种，就心也疼。我经常被他们感动的，也流眼泪，就想着训练下来，天上的星星要能，我能做到的就尽量去做去。
4: 肖丽的严苛，何洁的坚持，在晨光与暮色交织的跑道上，早已融为同一节律。他们的默契无需言语，每一次呼吸调整，每一段配速把控，都是师徒间最深刻的对话。从2021年新备战周期开始，何洁两度刷新全国纪录，领跑中国马拉松进入2060时代。从东京到武汉，再到如今全运会夺冠，何洁一步一步用奔跑的脚印，不断拓展着中国马拉松的边界。期待下一个属于何洁的精彩。

0: 你的放松解压的方式是什么呢？
1: 我喜欢听音乐，让音乐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非常的躁。你的身体到达极限之后，你内心是很躁的。我会听音乐，听音乐以后呢，就让自己安静，逼着自己安静下来，然后过来就是去接触大量的书籍。我就是在很多压力临到极的时候呢，就是哎，很奇妙，就是我曾经在书里面可能看到的某一句话，可能看到的某一个故事，哎，突然间豁然开朗，把压力再转换成动力，我该怎么去做。
0: 那如今你拿到了亚运会、全运会和全国纪录的一个大满贯，下一阶段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1: 就是一切从零开始，就结束了，这些都是结束了，
0: 都是过往。
1: 啊，都是过往云烟了。现在就是新的挑战，我一直讲，我说我想挑战我的极限，有教练带着我，也有家乡又这么对我这么支持，我想看一看，我也想带家乡的父老们去看一看，看看究竟这个极限在哪。我想。

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努力拼搏才是最大的天赋。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面对怎样的挑战，只要心怀梦想，脚踏实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绽放时刻。

0: تأمين ممرات للمدنيين الذين يرغبون في الخروج.
1: 沙特阿拉伯被誉为石油的王国，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享誉世界。历史上沙特的发展轨迹与石油产业的蓬勃壮大曾紧密相连，彼此成就。如今在沙特广袤的沙漠中，中国建设者们正在挥洒汗水。何斌，宁夏固原人，伊利亚斯阿拉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沙特生活了近20年，他正在前往银行的路上，有份惊喜正等着他。
2: 这是第五次。
3: Mentaz， 这是中国电建中石油公司开的一个铝液保函 AK2 的一个铝液保函，跑了5次，整整5次，算是办下来了。
1: 对何斌来说，成功拿到这份铝液保函，意味着下一个工程项目即将开工，这又为他集中精力完成眼下的项目增加了一些动力和底气。他参与建设的萨阿德2 1.25吉瓦光伏项目即将进入关键节点。
4: 光伏电缆 MCC 的修缺，按照给的在线文档里的内容，基本上已经修了80%左右。

0: 不行得很啊，啊 ，MCC 是咱们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现在还没并网发电呢。把这一块你现在不抓紧，后续并网发电之后去校区啊，它是带电的，到最后环节了，咱们的安全是第一首要任务。
1: 吉瓦吉光伏电站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能量源泉，为城市提供可持续的电力供应。一吉瓦光伏电站的年发电量约为16亿度，可以满足当地约5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这也是沙特近年来积极推动实施2030愿景，加快可再生能源研发制造步伐的举措之一。如今带领着1000多人的建筑企业在沙特造绿电的河滨，是20多年前和哥哥弟弟一起从宁夏固原老家走出来的。兄弟三人在沙特的创富路从送外卖开始。
0: 来沙特初期呢，我们的梦想啊，就是搞一个小餐厅。那会儿呢，想法很简单，没有那么大，没有怀着那么大的梦想去说是要做的什么一个企业。那我就想的是出国能够来改善一下这个生活条件。
1: 2011年，河滨三兄弟初到沙特，开启了一家饺子店，外卖为主，堂食为辅。从刚开始的零散配送，即使贴钱也得干，后来发展到建群集中配送，生意也算是一天比一天好。直到2015年，他们接到中国公司2000人的大订单，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让他们看到了新的机遇。三兄弟借势完成3次转型。
0: 2023年5月份，我们公司在沙特本地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中国能建的2.6吉瓦28赫这个光伏项目。这个项目是全球迄今第一大这个光伏项目对于我们在这个今后的施工当中呢，增加一定的一个经验，培养了一批批的人才。
1: 沙特萨拉德兔光伏项目位于距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东北约90公里的萨拉德地区，由中国电建所属华东院、山东电建三公司联合承建，目前距离项目交付只剩3个月。
2: 我们在阿联酋、阿曼、沙特、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埃及这些国家呢都有我们的项目特别是新能源项目。一个项目的运作，你包括设计、采购、施工，那么针对于文化社会层面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于施工，你在这里项目执行，你的整个团队要驻扎在这里，包括你的分包，这些工人的，特别是像光伏，它是以人力为主的这种项目，高峰时候我们的现场的劳工的那个数量超过3000人，那么我们更有倾向性的想选择属地化的，就是已经在这边比较成熟的运作了多年的一些成熟的分包队伍。
0: 央企选择每一个分包商，他在这一块把控的非常严格。工程这个领域呢，首先来说你的专业人才要有，第二呢看你公司在当地的一个综合实力、娱乐能力、垫资能力，第三呢你公司领导人这个决策要准要快他会从这几个大方面去看。雅思公司在沙特呢已经深耕了13年，对于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资源是非常了解的。
2: 我们项目是分批并网嘛，那这一片呢是 ICUD 一的，是要首期并网发电的，桩现在弄得差不多了，
3: 桩已经全部完成了
2: 支架也
0: 90%了，还差点材料，材料出来的话10号左右。
2: 工序上施工安排要把资源往 ICUD。
1: 这是河滨在沙特参与建设的第二个新能源项目，主要负责该项目500兆瓦低压电气工程施工，220兆瓦组件支架安装工程，以及中压厂区600公里施工，这些工程占项目总工程的45%。
0: 2021年，我们沙特设立就是全资子公司，在“一带一路”大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遇来参与其中的一些项目。

0: 沙特萨阿德全年高温，干旱少雨，最高气温有时可达50度以上，平均日照达到每平方米2200千瓦时。这种气候条件为光伏发电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又为施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 我们这个项目装机容量超过1G瓦，是一个单体的地面光伏电站，那么又是在沙漠腹地的，那么你要怎么去面对技术上的，比方说强风、风沙的侵蚀，因为我们的设计寿命是35年的，怎么样把一个项目给保质保量的移交出去，技术上、施工上都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2: 听到了吗？冲浪组队都不可能成这种情况吗？
3: 啥原因走？
4: 就早晨在这边排缆机的压力，他们就拖了。
0: 项目现场最后一组电缆穿线错误，导致工程无法进行。何斌正在与工人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2: 下面，下面，好了。
5: 现在穿的是62的，现在这个是
6: 71的，
5: 71的还没穿呢。要从71的下边穿过去啊，要直接把这个穿过去之后盘到那里，盘到那个就完了。
3: 最解决办法就是把鱼料算出来剪掉。
0: 铺设电缆这一过程是为了确保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行和电力供应。一根光伏电缆的连接失误会导致电流流向错误，对整个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2: 你还不能结束啊？
5: 90，
2: 攀上下来是
5: 96米，
3: 截个50米就行了。这问题解决了吗？
5: 是不是？
0: 河滨的工地上，当地工人是主力。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需要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一起配合，群策群力。默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1: 你们现在这一片上了多少人？
7: 咱们这一块现在有150左右。
1: 150人，多少中国人？
7: 这个咱们这个支架这一块，主要中国负责人呢有6个。
1: 6个。
7: 对，然后加起来总共有20几个人。现在咱们的外籍这一块，这个巴基斯坦的占比呢，大概有130左右。巴基斯坦人呢，他这个施工效率上可能
1: 功效比较高，
7: 高一些。然后呢，能
1: 技术工人的占比比较大一些，
7: 对是吧？然后就能抢工，
1: 巴铁兄弟，
7: 巴铁兄弟，对。
0: 起初，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并不高，每天只能安装50到60块。然而，通过不断开展技术培训，如今工人们的平均工作效率已提升至每天110块。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何斌还采取了激励措施：工人若能完成额外任务，就能获得150里亚尔的现金奖励。
1: 验收 ，MCC 的移交现在是重中之重嘛。你交给调试，我们整个工序工作面都可以打开。
7: 已经增加2个 QC 外籍工程师，巴基斯坦工程师，在这一块他有丰富的经验。
1: 你要一次性验收成功。
0: 沙特阿拉伯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深度契合，互联互通。中国企业带动中国设备、中国技术、中国人才走出去，让当地的工人掌握了新的技能，我们的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中沙两国共同发展的愿景不断成为现实。
8: 喂，你刚问仓库有没有汽油，有呢，过来拿就行了。
0: 赵家浩，陕西汉中人，毕业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土木工程专业，2024年通过校园招聘来到沙特亚斯公司，目前在沙特萨阿德2光伏项目上负责后勤管理工作。
9: 我来这儿4个月，然后遇到最大困难就是，我不会阿拉伯语，然后有的当地人他不会英语，交流的话先说英语，然后英语听不懂，然后就连纸带笔画。
10: 你源头的完全不一样，
11: 我们都一样。
9: 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然后能够借着雅思公司这个平台跟中国电建这样的大公司在海外工作的话，我也是感觉非常荣幸的。

0: 勋，26岁，宁夏固原人，2018年在沙特麦地那大学学习阿拉伯语，毕业之后通过应聘来到亚斯公司萨阿德兔项目，负责翻译工作。
1: 学阿拉伯语主要是为了在这边发展啊，因为阿拉伯国家这边正处于一个发展初期啊，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2: 本身新能源这个行业，它就是一个相比传统行业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行业。年轻其实它代表一种活力，不光是从总包，包括我们的设备的一个供应商，包括我们的分包单位现场的技术人员，你可以看都是非常年轻的面孔，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的一个面貌。国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展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吧。
0: 光伏电厂的并网发电承载着当地人的期盼，也让项目团队倍感压力。
3: 来吃饺子。
0: 在项目即将收尾的时候，何斌需要给团队再鼓鼓劲儿。
4: 第一节点啊，这个顺利完成也是离不开你们项目的各位管理啊。咱们第二节点呢，15号还有14天了，今天简单的加点饺子啊，改善一下，怀念一下家乡的一个味道啊。在这个项目上最后的这个阶段，兄弟们不能放松，只欠最后一哆嗦了，坚持一下啊。
3: 顺利把第二节点履约完成，圆满的给 EPC 给公司一个答复。
4: 好，要的就这句话。
3: 再接再厉
4: 啊！好，来喝点水啊！喝点水，兄弟们辛苦了啊！新年了，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0: 从黄沙到绿电，从传统到未来，中国企业以工程为笔，以合作为墨，在沙特书写着一部关于变革、信任与共赢的新篇章。
4: 和我的两个兄弟呢，在沙特打拼了快20年了。说实话，这个过程啊，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靠的是一点一滴经验的积累，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才一步一个脚印啊，走到今天。

0: 出国门，让我见到的东西太多了，眼界也开阔了不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现在呢，我们工程公司啊，有着1000多号职工加工人，能够在雅思公司共同成长。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同一个项目共同努力着，看着项目一点一点的顺利完工，心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شركة الياس معروفة في السوق بمشاريعها موجودة في المملكة يوجد لديها مشاريع
2: I am just doing all the account related was related like payables, receivables I just came to know about this company my friend suggested me regarding this one this is because of this is one of the fast moving company that's the reason just chosen this company for future
3: 沙特萨阿德兔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3220亿千瓦时，年均节省124万吨煤的能耗，同时还减少了310万吨二氧化碳和93000吨二氧化硫的排放。何斌和他的同事们还在为这一天的到来继续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
4: 星星，
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6: 金龟子，
4: 星星。

0: 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哇，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2: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有这样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面对赤贫的土地，面对艰难的生活和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他们没有退却，而是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宁夏的孩子们。他们就是来自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支教团，在长达24年的爱心接力中，厦大研究生支教团先后派出了近300名支教队员，从南国海滨来到北疆戈壁，在脱贫攻坚、悯宁协作中贡献了厦大学子的青春力量。
1: 所以我们今天要家访这个孩子，然后他父母也都在外务工，其实一年也很少有回来这样。他的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了，可能也70多80岁了，然后他自己才刚上初一嘛，然后且有一个才读小学的弟弟，这样子其实偏向一种主心骨一样的力量。虽然不是说
2: 我们是厦门大学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然后我们这一届统共是22名队员来到咱们宁夏自治区。我们这22个队员呢，分到了3个县，分别是我们海原县、然后隆德县还有彭阳县，从小学、中学、高中是全都覆盖了，相当于是。
3: 文福现在多大呀？
1: 他现在应该是08年的话，现在应该是14岁。想想我们14岁的时候还在嬉戏打闹，心里还不会有说有这些想法啊。
3: 注意，我来拎个西瓜，我爷爷奶奶都觉得重到我。
1: 不愧是西宁工。
2: 我们队员的话，大部分基本上都是99年的。像我可能反而算是我们团队中年龄比较小的，我是2000年生人，年龄最大的我可能也就是98年的吧。我们团队里。
4: 爷爷奶奶，我们来了啊！哎呦！
3: 李家菊、
5: 李家慧、
6: 李家慧啊，弟妹们，
7: 看他俩，
8: 英语上感觉有点压力，
7: 有点压力。
9: 这个姐姐英语很好的，可以找她参考一下。
8: 就是在音标上，
3: 音标上，那可能要多练练发音。你有没有音标书啊？没有，给你买一点音标书，你练练发音，听听那个磁带，听他们发音，就口型要做到，就每天早上练一练。我当时学音标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听磁带练发音。
10: 家里因为是一个小县城，教育资源并不是那么的优渥，所以我高中选择去外面求学。那我觉得我考上厦门大学以后，我享受着国家和社会的这样一个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也希望说我能把我的所学所见所想去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支教呢，正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这些书你都看过啊？那就是你读了这些书有什么启发呀，或者对你人生你觉得有什么帮助？喜欢哪句话呀？你觉得
8: 一个人可以死亡，但是不可以被打败。
3: 是老人与海里面的啊，
8: 狮子是老人

0: 最喜欢的动物，即便是猎物逃走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捕捉去下一猎物。老人也是这样，他一直和鱼一直做着斗争，
1: 就遇到挫折我们也就不能放弃，就像老人一样，我们要勇敢地去和生活做斗争。我为什么说我觉得我跟你经历比较像，我也很喜欢你，就是可能都是早当家吧，就照顾家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对我来说压力也有点大，所以我刚刚一直跟你说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读书。
2: 我们在这里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也希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尽可能的给孩子们多传递一些知识，建立起一种长久且有效的这种沟通。我们这些学长学姐们仿佛是他们的一个树洞。
3: 三二一，地理老师帅不帅？
4: 你优秀不优秀？
5: 优秀。
2: 虽然我教的是一门副科，我希望通过这一门学科，把我的一些学习方法，把我亲身自己实践过的一些思维的方式、一种理念，去真正的传递给他们。
6: 这个是我们第一节课有讲过一些飞机的架构，对不对？那我们拿到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肩上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那小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过我，从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虽然看起来年纪小吧，但其实还是想要有更多的作为，想要有更多的担当。
8: 有一个厦门支教老师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课本知识，可能是真的就是在很多宣传片里说到那种山那边的故事。
2: 当地人只要看到我们这一身蓝色的这个队服，就会问我说，你们是不是厦门大学过来支教的呀？我当时也被咱们厦大老师教过呀，然后还跟我们聊起来说当时他老师对他有什么影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都被我们厦大老师教过，来到海源之后就感觉是这个地方仿佛就是我们厦大研制团在这里把根已经扎在这里了。

0: 从1999年开始，每一年都有来自厦门大学的支教老师如约而至，陪伴宁夏的孩子们成长。他们怀着以知识奉献西部人民、用奋斗铸就人生理想的情怀，多年来，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队的队员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支教之歌。
1: 我是来自厦门大学第二工业研究生支教团的，我叫王俊梅。
2: 反正有一个化学竞赛，6点半到8点，我们班出5个人。你是不是举手了？
3: 没有。
1: 之前我的老师就跟我说过，说大学必须要做的几件事情，跑一个马拉松我也没跑，另外一个就是去出去支教，支教可能会让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机会吧。
2: 会不会？
4: 我们第一天跟这边的学校对接完之后，第二天我就上岗了，而且是早上8点课，就那天晚上我备课又激动，基本上是一晚上没睡。我们其实做了挺多准备的，我们在大四的时候教学团学包括一些技能培训，我们是在厦门的中学有实习了2个月的。
5: 大家手里这个板块是这个机器人，然后后续咱们往这个积木里装这些传感器。
6: 官桥中学这所学校呢，是我们支教团服务期最久的一所点，第22个年头了。在这个官桥中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厦大的元素。
1: 我来这边之后，我最开始就是用我当时中学老师一样的方法进行我的教学活动，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会发现学生考试成绩非常差，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7: 你瞅瞅我们班这个卷子，这个 AL 铝给我写个 A1， 要么写个 AI，
8: 就跟他们的初中的基础有关系。
9: 所以我们在讲新课之前需要先给他们，
1: 所以说我就对于这种实际情况改变了我之前的这种讲课的方式，给他们更多的是讲最基础的知识点，我上课把每个题都讲会。
10: 王老师很哇塞，
11: 知性大方，真心。

0: 他成功的让全班同学记住了我的外号。
1: 技术杠杠的。
2: 老师，你今天下午去排球场吗？
3: 行啊，你们下午哪节课去？第八节课还是下课？
4: 嗯，是的，
5: 自习课。

0: 主人想要去给到孩子的。
1: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助金啊，在发放之前，先跟他的班主任去沟通。
2: 我们在学校现在也会接触一些团委工作，主要是团学，做一些学校的策划案，这种相当于是我们用在上学中间一年的时间去接触了社会上工作之后应该接触的事情，就锻炼了自己的一种实践能力。
0: 第二十三届研究生志愿团，然后我们联合知海布这个品牌呢，来做一个农产品的销售。
2: 这一年的工作经历，起码会让我们觉得，至少在学生面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师，身上有责任感。然后做事情呢，也会觉得想要那句话怎么说，就是事事有回应，件件有反馈。就像把每一件事情都去做好，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3: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现在社会上都说现在零零后或者是九零后，就是有一种躺平的心态，是吧？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充满一些干劲，自己也有热血，也有一番经历。我们希望能够趁这个年轻的时候，也是多做些事情。我上学的时候，我家也是县里的呀，高中是考去省里读的，我高考的时候全县第六还第七来着。
4: 哇，
3: 是啊。你们这段好好学，期末我争取给你们争取几个名额，带你们去趟厦门，是吗？
5: 不，
6: 我爸说你往出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7: 我爸说不让我走出大山，让我慢慢的爬。
3: 爬出大山是吧？怎么叫爬呀？你慢慢努力。对。我们厦大是一届一届过来的嘛，我们下一届还会有人过来执教。
8: 更扎心。
3: 这个问题真扎心呢，是吗？后面我再回来看看你们。
9: 你知道什么叫做用笑来掩饰自己的悲伤吗？
10: 老师，你下一年给我教物理事儿，你是物理学霸，我知道的。
3: 我也是把那个眼泪憋回去了嘛，在孩子面前也不想让他们看到老师哭的那种感觉，也还是想再看着他们成绩再提上去，对于自己的未来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规划。
11: 每一个学生，他们都需要有自己的梦想，那我们就要告诉他们外面世界有多大，
12: 他们从小心里就有这种梦想。

0: 境。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4: 你好，
5: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6: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
1: 李逸飞、张宇普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

0: 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外国重要嘉宾和国内嘉宾。
1: 新闻特写：贺兰山下，宁夏与世界同酿一杯好酒。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总干事约翰·巴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分别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2: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庄重有序，气氛热烈，盛迎八方宾客。上午9时30分，大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大会专题片。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宁夏各族人民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宁夏发展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国拥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是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于2025年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唯一在华履约事务实体机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已投入运行。宁夏葡萄酒产业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筑基、多业融合、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宁夏将坚持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创新力、承载力、带动力、影响力，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发展贡献宁夏力量。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表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是全球农业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也历来是阿塞拜疆农业的重要门类，推动该行业持续发展始终是阿塞拜疆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期待未来与 OIV 的双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大有作为。相信本次大会成果将为全球对话做出重要贡献，推动实现世界葡萄酒业可持续发展。伊维特·范德·梅尔维表示，中国作为 OIV 迈入第二个百年后迎来的第一个新成员，正在书写新的葡萄酒故事。他认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各方应深化知识共享，携手应对，打造环境上可续、经济上可为、社会上可依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约翰·巴克表示，本届大会是 OIV 与中国长期友好关系的结晶，将坚持合作与科学原则，为行业发展提供信息，搭建平台，开拓机遇，推动构建转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张志礼对大会开幕表示祝贺，他说，中国始终坚持厚植根基、连农带农、生态协同、对外开放，走出了一条现代产业之路、兴村富民之路、绿色发展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愿与 OIV 与世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协作，强化技术合作、经验交流、经贸融通、政策协同，共同促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事业繁荣发展。于晓辉衷心感谢 OIV 长期以来对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支持，希望借助本次大会搭建的重要平台，与各界一道聚力科技创新，赋能酿造产业升级，深化智能绿色融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做强特色产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厚植文化底蕴，深化国内国际双向合作，携手酿造美好，传承文明，共创未来。

0: 来。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戈莱安，黎巴嫩共和国公共消费市场管理局主席兼总干事、农业部部长顾问萨米尔·哈万德，32个国家驻华使节和高级别外交官出席，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主持。会上发布了贺兰山倡议。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最大、葡萄酒产量最多的地区，被 OIV 组织认可为世界葡萄酒明星产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有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5大主体活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进行了巡展，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自治区在职有关省级领导、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相关负责人、 OIV 成员国和观察员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协会负责人、葡萄酒领域专家学者、国内葡萄酒产区代表、知名企业、酒庄负责人、渠道及平台负责人等800多名业界精英和260多名国内外媒体记者参加。
1: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
2: 参加会见的有克罗地亚、新西兰、乌拉圭、保加利亚、摩尔多瓦、萨摩亚等31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及高级别外交官。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大会是 OIV 成立百年来首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核心要义高度契合，也为各位嘉宾感知、认识、读懂中国提供了新的窗口。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引领开创的宏伟事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不断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能级，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希望各位驻华使节通过实地考察，切身感受宁夏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真诚期待以葡萄美酒为媒，以本次走进美丽新宁夏、感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参访和葡萄酒大会为契机，与各国深化友好交流、经贸合作、民间交往，携手开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崭新未来。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和新西兰驻华大使乔文博代表驻华使节发言，表示此行所感所知宁夏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印象深刻，深受鼓舞，特别是宁夏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荒漠化治理、发展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宁夏进一步增进了解、扩大交流，积极推介宁夏的人文历史、特色产业、风土佳酿，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参加。
3: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

0: 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外国重要嘉宾。
1: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大会聚焦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主题，对推动世界葡萄酒产业转型变革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宁夏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使命期许，这里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孕育出比肩世界品质、独具东方神韵的葡萄酒，成为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借助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金字招牌，连续举办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产业已成为宁夏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对外开放紫色名片。去年，中国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设在宁夏，宁夏与 OIV 渊源深厚，交往持久。OIV 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愿以本届大会为契机，同 OIV 及各成员国一道携手深化国际标准协同，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产业多元融合，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进全球葡萄酒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摩尔多瓦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格莱安、OIV 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代表外国嘉宾和 OIV 发言。一致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区为世界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非常赞赏宁夏在这一领域的雄心与投入、创新与坚守，希望通过 OIV 组织搭建平台，分享经验，深化合作，以科学为基础，以知识为桥梁，以相互尊重为核心，携手促进产业开放融合，实现互利共赢。来自18个国家的相关部门、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国际行业协会代表、专家学者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2: 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国内嘉宾。
1: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深厚期望。我们牢记殷殷嘱托，在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国内各产区以及行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推动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特别是去年 OIV 中国履约事务实体机构落地宁夏，承载起了中国对接 OIV 参与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事务的平台使命。站在155新起点上，宁夏将与各方携手共进，持续深化部区合作、产区合作，深度融入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治理体系，在规范技术标准、开拓国内外市场等方面互学互促，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对外开放水平，让中国葡萄美酒走进千店万铺、千家万户，走向全球，飘香世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郝中伟等嘉宾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立足贺兰山东路产区独特资源禀赋，借助 OIV 等平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各方交流合作，共同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开拓市场，推动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相关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香港嘉宾、部分葡萄酒产区主管部门、大型企业、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参加，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李晓波一同会见。
0: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 大会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推到世界的

0: 聚光灯下，带着东方风土特色的中国味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1: OIV 大会从成立之初已经走过100多年，而这一次他来到亚洲，落户中国。塞尚赫兰的风土佳酿如何借着这场盛会与世界对话，同时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葡萄酒又如何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找找答案。
0: 大会会期5天，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界嘉宾齐聚银川，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这一主题交流研讨，共谋合作。格局新在哪里？不仅是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更是视角和理念的更新。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诠释。
2: 在宁夏银川，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科技与人文。
0: 宾客远道而来，看的是风土，也是成绩。截至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灌装量1.4亿瓶，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产自宁夏。站在新起点上，如何把优势变成共识？宁夏首次在国际会议平台发出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拿出了各产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宁夏路径。
2: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寻求合作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学习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应用。
0: 盛会办在家门口，实惠也落在了塞尚大地。大会前后配套开展商贸对接等活动近30场次，精准对接境内外客商1200余人次。如今宁夏的酒庄一头连着葡萄园，一头串起民宿、餐饮、文创和就业岗位，正成为撬动宁夏产业转型的新引擎，也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增添了一份底气。
3: 今天酒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要有创意，要有全新的艺术、时尚设计。我希望我们做的酒庄是能带给大家是基于农文旅一个全新的概念的酒庄，把宁夏的酒庄真正做成好喝又有灵魂的酒庄。
4: 那么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加入 OIV 的第二年呢，那么 OIV 的大会就落地在我们产区了，说明我们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和崛起呢是非常认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想跟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5: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具有里程碑意义。宁夏也正成为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焦点，这是世界投来的青睐目光，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再上新台阶的发令枪。大会的价值从来不在一时的高光，而在能否把这份万众瞩目的机遇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我们不能止步于办会迎客展示成果，关键要立足宁夏，站位全国，面向世界，以会兴业，以会促产。要以本届大会为契机，以贺兰山倡议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把百年之约转化为发展之势，把历史机遇转化为产业盛世，让宁夏葡萄酒产业创新力更足，承载力更强，带动力更大，影响力更广，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做出宁夏贡献。

0: 让当今世界书的嘱托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1: 在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名庄名酒展 A 馆，葡萄酒历史文化艺术展厅精彩亮相。展览以沉浸式展陈回溯千年葡萄酒文明，展现中外葡萄酒文化交融成果。
2: 谁能想到在第六届中国宁夏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 A 馆里就能走完近8000年的葡萄酒文明。当艺术与历史交融，每一处都是匠心的呈现。整个展厅以寻迹、融合、聚焦、回响为叙事主线，六大展区妥妥的沉浸式还超出片的葡萄酒文化会客厅。顺着展陈一路溯源世界葡萄酒文明，读懂中国葡萄酒从诗经时代到丝绸之路上的葡萄佳酿，再到贺兰山东麓产区崛起的完整故事。这面诗词打卡墙从古诗句到葡萄美酒夜光杯，随手一拍，氛围感拉满。更有意思的是，网红公路紫色大道直接搬进了展馆，不用奔赴野外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贺兰山与万亩葡萄的壮阔。这里还梳理了中国与 OIV 的交往历程，看懂世界级大会落地宁夏的分量。风土回响影像盒子，声光电体验葡萄生长的12时辰，非遗巴鸟麻鞭带来专属麻鞭岩羊，还有大学生文创，氛围感满满的酒标墙。
3: 我这次呢为这个葡萄酒大会呢专门设计了这个岩羊，它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贺兰山岩画的这个图腾，然后也结合了就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这个 logo， 这个回头的这样的一个动态。
2: 逛展还可以集章打卡，免费拿到限定的葡萄酒主题明信片，把贺兰山的风土带回家。一杯佳酿串联世界文明与贺兰山河，来 A 馆读懂葡萄酒背后的土地与故事。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固原市原州区深入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万户清洁工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目前原州区已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村75个，高质量美丽宜居村庄48个，村庄绿化率超40%，乡村整体面貌发生根本性改观。
5: 银川市第10届大学生创业营销挑战赛近日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12所高校1400名学子参赛，创历届新高。比赛紧扣银川市产业发展实际和青年成长需求，开设大学生创意策划挑战、创业营销实战、 AI 赋能 OPC 产业实战三大专项赛道，优秀参赛项目团队可对接创业孵化资源，获得企业实习就业机会。
4: 为破解农村妇女创业过程中担保难、审批慢等问题，今年以来，隆德县联合金融机构创新推出10万元以下妇女创业担保贷款免返担保试点，通过纯信用放款简化审批流程，提升办贷效率，切实降低创业融资门槛，助力农村妇女创业增收。眼下，延池县44万余亩荞麦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在田间地头，荞麦飘香，机器轰鸣，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荞麦是延池县特色小杂粮主导产业之一，也是当地群众稳产增收的致富粮。
0: OIV 大会在银川举办，世界葡萄酒进入宁夏时间。这场盛会让宁夏成为全球葡萄酒界瞩目的焦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贺兰山东麓，一同领略 OIV 官方认证的世界级明星产区实力。

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只是来看葡萄，后来才知道这里养葡萄也养人。贺兰山的阳光和这里的日子被装进了每一瓶酒里。他上过国宴的桌子，也陪过普通人的夜晚。这杯酒里酿着闽宁镇人家的四季和来自贺兰山的独特馈赠。贺兰红，好酒也是好日子。
1: 红一军团牺牲四千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五千余人，
2: 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3: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бедил, а Китай проиграл。
4: 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攘外必须先安内。
6: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7: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
8: 我们再打出一个中央选举，打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7: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9: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社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维特范德梅尔维、总干事约翰巴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分别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10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驻华使节代表团、外国重要嘉宾和国内嘉宾。
0: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背后是宁夏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

0: 宁夏贺兰山东麓依托贺兰山天然屏障，借助黄河自流灌溉，形成山河相拥、山川夹廊的独特地貌，造就了降水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的黄金生长条件，是业界公认的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带，具备酿造高端葡萄酒的绝佳自然禀赋。
1: 这里是玉泉国际酒庄，眼下呢，葡萄采收全部结束了，进入到了酿造环节，而整个园区呢还保留着绿意。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牌酒庄呢，近些年也在加大智慧葡萄园的建设，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些智能设备，有气象环境监测站等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手段，从全流程对种植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有效地提升了酿酒葡萄的种植品质。
0: 在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连片的葡萄园依山铺展，绵延百里。曾经的沙石地彻底实现了从戈壁荒滩到紫色长廊的华丽蝶变。
2: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从这个苗木的繁育，到葡萄园的这个管理种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
3: 这一个月4000多块钱，这边环境好，服务也好，蛮好的，离家也近，也能照顾上家。
0: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可为周边移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年带动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为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宁夏不断完善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已累计制定54项地方标准。宁夏葡萄酒产业产区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并纳入世界葡萄酒地图。宁夏现有酒企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 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RV 成员国代表大会落户宁夏，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高度信任，也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5: 中卫市聚焦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供热管网、老旧小区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临近供暖期，海原县总投资1亿3594.93万元的城市供热管网及换热站改造项目，这段时间加速推进。项目涉及科技园、学校等多座换热站新建改造工程，同步建设智慧供热系统，建成后可实现供热数据实时采集、远程监测和智能调节。
6: 精细化施工，规范化作业，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工程质量。我们会抢抓工期，稳步推进，保障今年按时供暖。
0: 沙坡头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覆盖14个社区、48个小区，可惠及10557户居民。中卫城区集中热电联产供暖项目将解决长距离供热压力不足、热损耗大的问题。
7: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质量，确保早竣工、早投入、早惠民，让群众温暖过冬，幸福满满。
5: 银川市近日召开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重拳整治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乱象。
0: 银川市近日召开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重拳整治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乱象。银川市现有各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约220余家，本次专项整治设3个月自查自纠窗口期，覆盖环保设施运维、碳核查、土壤污染调查等7大领域，要求对采样、报告等全流程无死角自查，主动上报问题将不予行政处罚。自2027年1月1号起进入常态化严管，多部门将协同共治，发现弄虚作假将从严从重查处。
5: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有一家特别的洗车行，员工都是残障青年。一份普通的洗车岗位成了他们融入社会的窗口，靠双手赚钱。这些

0: 年轻人在平凡岗位上重塑自信，向阳生长。
1: 大五口立车员洗车行每天准时开门营业，冲洗车身、擦拭内饰，这些看似简单的洗车流程，对于残障青年来说，每一项技能都要反复练习，付出远超常人的辛劳。这间不大的洗车房成了他们走出家门、就业自立的温暖港湾。
2: 他们能走出家门，能融入社会，能凭自己的力量，然后解决一部分就是生活上的压力，也让这些孩子觉得啊，我并没有就是天天在家里，一直就是吃父母的。
3: 我靠我自己挣的钱，给我自己买东西，我也给我父母买东西。你们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1: 在这个小小的门店里，根据每位员工的身体条件和接受能力，岗位进行了科学划分。工作间隙，店里还会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帮大家适应集体生活。同时，门店也享受残联相关岗位补贴扶持。
4: 全方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渠道，截至目前，共带动1987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增收，真正让残疾人通过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实现自身价值。
0: 近日，灵武市2026年文化惠民润新时是重点项目灵州城墙里文化空间改造项目正加紧建设，建成后将补齐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短板，丰富文化服务供给。
1: 该项目概算总投资625.2万元，总改造面积1937平方米，项目立足城墙原有建筑载体，把长期闲置的城墙内部空间打造成为集入口接待、非遗文创展示体验、灵武好物展览、休闲阅读、群众文化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旅游服务阵地。
5: 现在土建工程已经完成80%了，我们计划11月28号竣工验收。
0: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和取消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排查违规占用停车场等措施，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
6: 彭阳县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构建形成县统筹、乡镇落实、村协管三级治理体系。今年以来，累计检查三小经营主体700余家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90余个，依法查处无证经营、销售三无食品等违法案件89起。银川市永宁县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自今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占比达30%，累计上演各类剧目10000余场，实现营业收入2500余万元，全网相关话题曝光量突破3.4亿次。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爸爸们出门想找个地方换尿布、冲个奶粉怎么办？宁夏这景区挺上心，专门开了间复婴室。别看就这么个小屋，被全网点赞。
7: 其实很多景区都只有母婴室，但大家常常忽略爸爸、爷爷这些男性长辈独自带娃出门的难处，要换尿布、哄孩子，没有合适的地方，卫生间又简陋又尴尬。所以我们就在普通母婴室之外专门增设了复婴室，就是想实实在在给他们提供一个方便的空间，把基础服务做细同样重要。希望来到这里的游客能真切感受到贴心，认可宁夏文旅，喜欢宁夏，愿意再来，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最实在的出发点。
0: 十月了，一位成都游客穿着短袖来到宁夏，引来本地网友送温暖，大家纷纷留言提供帮助，让游客感慨宁夏人太热情了，有机会还要来。
8: 我在回来的车上就接到一个电话，喂，
9: 你的外卖啊。
10: 从成都到宁夏去玩，出发之前在成都的高铁站我们拍了一条视频，穿的是短袖，很多宁夏的当地的网友就看到我们穿的是短袖，说宁夏已经降温了，然后要给我们送衣服，我就认为是开玩笑的，我说那你就送来嘛，就给他发了一个酒店的地址，结果我人还没到酒店，然后他就叫了一个外卖跑腿的小哥，然后把这个衣服就送到酒店来了，给我送了一些宁夏的这个大枣，然后还有暖宝宝。有一位大哥知道我们没有开车，他刚好那天在西夏林附近，顺便然后就过来把我们接上，带我们到了南山公园去看日落。宁夏人真的太热情了，我在其他地方没有遇到过。

0: 机会我一定还要到宁夏来。
1: 国庆路过宁夏，居然被免费拖了一回车，这位司机的经历让不少网友直呼暖心。高速免费拖车是承诺，更是温度。
2: 我们当时正好是去新疆旅游的路上，路过宁夏，走在半路上，然后就说车被东西扎了，爆胎了。当时正好碰到了咱们的民警，然后就是让我们赶紧挪路边，帮我们找救援，最后把我们人和车都拉到前面的服务区，让我们特别感激。主要是咱们宁夏的政策好，再有咱们的执法人员的服务态度好。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这儿开始知道了咱们宁夏的高速是免费的。回来我又查了一下，咱们全国高速免费的只有四个省，宁夏是其中的一个。
1: 近日，贺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提醒校园周边商家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槟榔长期咀嚼会导致口腔溃疡、口腔癌等健康风险。
3: 如果下次要是把槟榔销售给我们的孩子有投诉，那我们会依据相关的法律对你做出行政处罚。
4: 槟榔不可以向未成年销售，明白吧？
3: 槟榔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文件里规定不属于食品。长期咀嚼槟榔会导致口腔溃疡，甚至更严重的会发生口腔癌。
1: 老行当也能干出新名堂。海原县的轻工纺织2025年产值达到了3.8亿元，产业升级带动了1000多人就业。传统产业如何换新升级？我们一起来看。

0: 家就在附近，找到一份6000多块钱的工作，不用外出务工，既能照顾家里，非常的满意。
1: 1至7月，中卫铝基新型材料产业完成产值72.2亿元，同比增长12.2%。百亿级集群如何持续壮大？镜头里找答案。

0: 全力打造铝基新材料及产业链配套延伸示范基地，让铝基产业成为我市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1: 2026宁夏地区重大突发事件及次生灾害院前急救应急演练近日在银川举行，一起去看看演练现场。
2: 经自主区民建委电话通知，银川市金凤区揽山公园东停车场发生重大群聚性伤亡事故，现场伤亡人数暂不明，立即调动三区全部对应救护车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0: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会伴随产生一系列衍生险情，进一步增加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现场处置的难度。这次演练我们重点检验应急医院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院前急救队伍的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处置能力，规范从接警调度到现场集结的全流程关键环节，提升区域医疗应急救援整体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资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十一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中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天文学家

0: 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动规律。11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
1: 打喷嚏、流鼻涕、皮肤发痒起红疹，为什么有些人一碰到花粉就过敏，有些人却没事呢？这过敏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人们所说的过敏往往指的是爱型超敏反应，植物花粉、真菌孢子、动物皮屑或羽毛昆虫毒液，一些食物比如海鲜、芒果等等，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过敏源其实是一种抗原，在过敏源的首次刺激下，免疫系统分泌一种叫 IgE 的抗体，这个过程叫做致敏。有些人的免疫系统比别人更容易产生 IgE，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过敏体质人群。致敏以后，如果人体不再接触过敏源，也就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但一旦再次接触到相同的过敏源，免疫系统就收到了 IgE 发来的警报，简直就是山谷里喊话一呼百应，大批人马迅速就赶来了。这里面最主要的成员是肥大细胞和是碱性粒细胞，正是它们分泌的物质导致了过敏的各种症状，比如起疹子、皮肤瘙痒、眼睛发红、打喷嚏、流鼻涕等，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过敏性休克。所以对于过敏可千万别掉以轻心。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宁夏固原，去领略六盘山、春赏花海、夏享清凉、秋观层林、冬品水墨的多彩四季。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继从藤至平。

匠工淬炼，匠心铸纯，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0: تأمين ممرات للمدنيين الذين يرغبون في الخروج.
1: 沙特阿拉伯被誉为石油的王国，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享誉世界。历史上沙特的发展轨迹与石油产业的蓬勃壮大曾紧密相连，彼此成就。如今在沙特广袤的沙漠中，中国建设者们正在挥洒汗水。何斌，宁夏固原人，伊利亚斯阿拉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沙特生活了近20年，他正在前往银行的路上，有份惊喜正等着他。
2: 这是第5次。
3: Mentez， 这是中国电建中石油公司开的一个铝镉宝涵 AK2 的一个铝镉宝涵，跑了5次，整整5次，算是办下来了。
1: 对何斌来说，成功拿到这份铝镉宝涵，意味着下一个工程项目即将开工，这又为他集中精力完成眼下的项目增加了一些动力和底气。他参与建设的萨阿德2 1.25吉瓦光伏项目即将进入关键节点。
4: 光伏电缆 MCC 的修缺，按照给的在线文档里的内容，基本上已经修了80%左右了。
5: 不行的很啊 ，MCC 是咱们至关重要的一环节，因为现在还没并网发电呢。把这一块你现在不抓紧，后续并网发电之后去修缺、啊，它是带电的。到最后环节了，咱们的安全是第一首要任务。
1: 吉瓦级光伏电站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能量源泉，为城市提供可持续的电力供应。一吉瓦光�伏电站的年发电量约为16亿度，可以满足当地约5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这也是沙特近年来积极推动实施2030愿景，加快可再生能源研发制造步伐的举措之一。如今带领着1000多人的建筑企业在沙特造绿电的何斌，是20多年前和哥哥弟弟一起从宁夏固原老家走出来的。兄弟三人在沙特的创富路从送外卖开始。
3: 来沙特初期呢，我们的梦想啊，就是搞一个小餐厅。那会儿呢，想法很简单，没那么大，没有怀着那么大的梦想去说是要做的什么一些企业。那会儿就想的是出国，能够来改善一下这个生活条件。
1: 2011年，何斌三兄弟初到沙特，开启了一家饺子店，外卖为主，堂食为辅。从刚开始的零散配送，即使贴钱也得干，后来发展到建群集中配送，生意也算是一天比一天好。直到2015年，他们接到中国公司2000人的大订单，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让他们看到了新的机遇。三兄弟借势完成3次转型。
3: 2023年5月份，我们公司在沙特本地承接的第一个项目是中国能建的2.6吉瓦28赫这个光伏项目。这个项目是全球迄今第一大这个光伏项目，对于我们在这个今后的施工当中呢，增加一定的一个经验，培养了一批批的人才。
1: 沙特萨阿德2光伏项目位于距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东北约90公里的萨阿德地区，由中国电建所属华东院、山东电建3公司联合承建。目前距离项目交付只剩3个月。
6: 我们在阿联酋、阿曼、沙特、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埃及这些国家呢，都有我们的项目特别是新能源项目。一个项目的运作，你包括设计、采购、施工，那么针对于文化社会层面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于施工，你在这里项目执行，你的整个团队要驻扎在这里，包括你的分包，这些工人的，特别是像光伏，它是以人力为主的。

0: 这种项目。高峰时候我们的现场的劳工的那个数量超过3000人，那么我们更有倾向性的想选择属地化的，就是已经在这边比较成熟的运作了多年的一些成熟的分包队伍。
1: 央企选择每一个分包商，他在这一块把控的非常严格。工程这个领域呢，首先来说你的专业人才要有，第二呢看你公司在当地的一个综合实力、履约能力、垫资能力，第三呢你公司领导人这个决策啊要准啊要快啊，他会从这几个大方面去看。雅思公司在沙特呢已经深耕了13年，对于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资源是非常了解的。
0: 我们项目是分批并网嘛，那这一片呢是 ICUD 一的，是要首期并网发电的，桩现在弄得差不多了，
2: 桩已经全部完成
0: 了啊，支架也
1: 97%了，还差点材料，材料出来的话10号左右。
0: 工序上施工安排要把资源往 ICUD。
3: 这是何斌在沙特参与建设的第二个新能源项目，主要负责该项目500兆瓦低压电气工程施工，220兆瓦组件支架安装工程，以及中压厂区600公里施工，这些工程占项目总工程的45%。
1: 2021年，我们沙特设立就全资子公司，在“一带一路”大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遇来参与其中的一些项目。
3: 沙特萨拉德全年高温，干旱少雨，最高气温有时可达50度以上，平均日照达到每平方米2200千瓦时。这种气候条件为光伏发电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又为施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0: 我们这个项目装机容量超过1G瓦，是一个单体的地面光伏电站，那么又是在沙漠腹地的，那么你要怎么去面对技术上的，比方说强风、风沙的侵蚀，因为我们的设计寿命是35年的，怎么样把一个项目给保质保量的也交出去，技术上、施工上都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4: 过了吗？通道组队都不可能成这种情况吗？
1: 曹岩，你走。
5: 就早晨在这边排缆，就压他们就拖了。
3: 项目现场最后一组电缆穿线错误，导致工程无法进行。何斌正在与工人们商量解决的办法。
4: 下面，下面，好了。
6: 现在穿的是62的，现在这个是
7: 71，
6: 71的，71的还没穿呢。要从71的下边穿过去啊。要直接把这个穿过去之后盘到那里，盘到那个就完了。
1: 这解决办法就是把余料算出来减掉。
3: 铺设电缆这一过程是为了确保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行和电力供应，一根光伏电缆的连接失误会导致电流流向错误，对整个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8: 还不能截断，
6: 90
8: 翻上下来是
6: 96米，
1: 截个50米就行了。这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
3: 河滨的工地上，当地工人是主力，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需要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一起配合，群策群力。默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
0: 你们现在这一片上了多少人？
1: 咱们这一块现在有150人左右。
0: 150人？
1: 对。
0: 多少中国人？
1: 这个咱们这边这个支架这一块主要中国负责人呢有6个。
0: 6个、啊、
1: 对，然后加起来总共有20几个人。现在咱们的外籍这一块这个巴基斯坦的占比呢大概有130左右。巴基斯坦人呢这个他的施工效率上可能
0: 功效比较高，
1: 比较高一些，然后呢能
0: 技术工人的占比比较大一些。
1: 对对对，然后就能抢工。
0: 巴铁兄弟，
1: 巴铁兄弟，对。
3: 起初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并不高，每天只能安装50到60块，然而通过不断开展技术培训，如今工人们的平均工作效率已提升至每天110块。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何斌还采取了激励措施，工人若能完成额外任务就能获得150里亚尔的现金奖励。
0: 验收 MCC 的移交现在是重中之重嘛，你交给调试，我们整个工序工作面都可以打开。